者李国正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精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以及6月26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促进农业接二连三、农文商旅深度融合，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要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扎实实施六治工程，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坐实坐优三危四警民生项目，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以过硬作风和实干实绩助推津南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准确把握协作工作的战略属性、政治属性和民生属性，学好用好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紧扣当地所需、津南所能，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提升协作质效，推动实现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精神，深入发展宣传老党员、老同志的先进事迹，发挥老党员、老同志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鼓励支持他们在基层治理、乡村振兴、关心下一代等领域中建言献策、发挥余热。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号津南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区委书记王宝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学深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激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对标先进、见贤思齐，坚守初心、勇担使命，奋力开创津南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会议传达学习了天津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精神，区领导同志为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为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代表颁奖，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李兆喜、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苏立军、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李东凯发言。王宝宇代表区委向受到表彰的两优一先荣誉获得者表示祝贺，向全区老党员表示崇高敬意，向奋战在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广大党员及党务工作者致以亲切问候。他指出，迈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榜样为镜，向标杆看齐，凝聚起推动津南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要在坚定理想信念上当先锋、做表率，将讲政治的要求融入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打开新天地，展现新作为。要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当先锋、做表率，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坚持立党为公、一心为民，坚持科学决策、实事求是，坚持接续奋斗、善作善成，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在津南落实落地、践行见效。要在真抓实干促发展上当先锋、做表率，注重把支部建在产业链上，把党员聚在项目一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做优三危四警民生品牌。要在锤炼过硬作风上当先锋、做表率，持之以恒、正风肃

0: 际反腐，坚持实干实际导向，增强干部能力本领，一步一个脚印，把“十五五”发展新蓝图变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景图。全体区级领导参加。
1: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晋南区委书记王宝宇、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区委副书记杨洋等区级领导同志分别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等，送去党和政府的关切关心，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
0: 王宝宇来到生活困难党员毛玉兰、孙访丽家中，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子女就业、日常生活、看病就医等情况，与他们一起追忆往昔奋斗岁月，回顾国家发展历程。王宝宇感谢他们为党和国家事业、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鼓励他们保持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积极发挥优势，参与基层治理，共建美好家园，把日子越过越红火。王宝宇说，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各相关单位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精神，用心用情做好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服务保障工作，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为他们安享晚年、发挥余热创造良好条件。杨浩走访慰问了离休干部窦世新、生活困难党员吕国立，与他们促膝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近况。杨浩说，老党员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从老党员老干部身上汲取奋进力量，传承红色血脉，更续优良作风，切实在锤炼党性中砥砺前行。要做好老党员老干部关爱服务工作，全面落实各项优待政策，让老党员老干部充分感受到组织的温暖。杨洋走访慰问了生活困难党员刘红兰、冯兆义，并就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相关服务保障工作等对属地属市单位提出具体要求。
1: 记者秦景玉、张行丹报道。近日，晋南区区级机关初心向党、实干为民主题活动在区委党校报告厅举办，区级两优一先代表、机关青年党员、新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百余人参与活动。
0: 活动在团区委配乐朗诵《七月党旗扬，青春耀晋南》中开启，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年党员爱党向党、积极奋进的精神面貌。随后，新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坚定初心使命，砥砺责任担当。区委党校讲师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展开宣讲，引导党员干部坚守人民至上理念，以实干实际践行为民初心。活动还邀请四位区级两优一先先进代表分享事迹，他们分别立足民生保障、网络安全、党建业务融合、政务服务岗位，讲述履职故事，以榜样力量激励身边党员见贤思齐、争先奋进。
1: 新党员代表傅雨萌说，
2: 我将把此次初心洗礼的感悟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强大动力，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为晋南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1: 记者张行丹、秦景玉，通讯员王一栋报道。
0: 7月1号，晋南区举行砥砺奋进明初心、笃行实干当先锋新党员入党宣誓活动。本次活动分为实地参观学习和入党宣誓仪式两个部分，设一个主会场和五个分会场，以多点联动模式实现全区多个党员教育培训现场教学点同频共振，让新党员近距离沉浸式感受晋南区廉政建设、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产业发展、思政育人等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在实地研学中淬炼思想，汲取奋进力量。参观学习后，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启幕，现场氛围庄严神圣，全体新党员面向党旗宣誓，铿锵有力的铮铮誓言回荡现场，大家在仪式中接受精神洗礼，锤炼党性修养。宣誓仪式后，14名来自科创企业、教育医疗、基层服务、文化传承等不同领域的新党员代表，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谈感悟、说体会，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与奋斗故事。大家纷纷表示，将紧握新时代的接力棒，一步一个脚印，把“十五五”发展新蓝图变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景图。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记者马小兵报道。
0: 近日，双林街道与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共建的金智学堂夜校在学府院配套公建正式启动，500余平方米空间焕新亮相，居民有了家门口的夜间课堂。夜校设手工工坊、陶瓷烧制区、形体教室等区域，已开设手工珠宝、工笔国画、陶瓷制作等12场次课程，兼顾低常收费与公益免费，累计服务居民400余人次。同时，夜校还针对青少年开办2期冬令营，让孩子们在假期有了好去处。
1: 通讯员邓一飞报道。
0: 为深入推进我们的中国梦文化建万家文化惠民工程，近日，双新街道新景家园社区举办“金彩难忘，艺聚双馨”艺术节主题汇演，把一场接地气、暖民心、聚人气的文艺演出送到居民家门口。本次汇演共有12个精品节目，涵盖舞蹈、合唱、乐器演奏、快板、朗诵、情景剧等多种形式，精彩节目轮番上演，青少年与社区文艺队伍各展风采，演出丰富了居民精神文化生活，也增进了邻里情谊。
1: 通讯员徐丽报道。
3: 日前，小站镇简河南社区开展青少年禁毒专题宣讲，邀请天津市梅江强制隔离戒毒所民警现场授课。民警结合青少年成长特点，借助真实涉毒案例，讲解传统毒品与伪装成零食饮料的新型毒品危害，传授识毒、防毒、拒毒实用方法，引导学生打消猎奇心态，筑牢防毒思想防线。现场摆放仿真毒品标本，民警带领学生近距离辨识各类毒品外观，拆解新型毒品伪装手段，有效增强了青少年禁毒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
1: 通讯员卞昌元、赵子强报道。
3: 近日，咸水沽镇何立园社区开展“我是阅读小标兵”主题实践活动。活动采用共读、心得分享加微志愿的模式，孩子们共同品读科学家传记，感悟先辈潜心钻研、报国奉献的科学家精神，随后轮流分享读书感悟，树立崇尚科学的理想。分享结束后，小朋友化身小小志愿者，整理书籍，清扫阅读区，以志愿服务践行责任，在书香与实干中收获成长。
1: 昆仑极巅，党旗引路，云端哨卡，青春戍边。海拔4868米的高寒缺氧，挡不住强军奋进的脚步。漫天风雪，磨不灭官兵赤诚的忠心。他们驻守天路咽喉，以坚守践行初心，用担当诠释忠诚。接下来，我们来听新华社报道：党旗领航，奋斗强军。忠诚镌刻在海拔4868米。
4: 在可可西里无人区腹地，空气含氧量仅有海平面的一半，方圆百里都是亘古绵延的昆仑山脉。这个地方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不会来，而武警官兵在这守了青藏铁路昆仑山隧道20年。
5: 昆仑山隧道全长1686米，是青藏铁路全线的核心控制工程，连着西藏，连接全国。守护它的安全，就是守护家国安宁。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的同一天，我们就在昆仑山隧道上行，两个哨位都在昆仑山脉，海拔分别为4772米和4868米。
6: 2号哨海拔4868米，是武警部队海拔最高的固定执勤点，被誉为云端哨所。这里气候变幻莫测，沙尘、飞雪、冰雹随时到来。
4: 20年，7000多个日夜，在青藏铁路的咽喉要地昆仑山隧道，一茬茬武警官兵把青春埋进风雪，把忠诚

0: 城可见天路。
1: 上锁就在山顶，上去要爬110节台阶，4868米的海拔，每上一节都是挑战。
0: 火上每次经过，都会鸣笛，武警哨兵回忆迟千里，这是一种无声的默契。
2: 守在这里就是守护进藏物资大动脉，守护那么多旅客的平安幸福。虽然我们并不认识，但每一次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感觉自己很伟大，也很幸福。海拔再高，也只是自然环境的恶劣，也高不过我心中的信仰。氧气再少，也只是对身体的考验。我们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始终如一。
0: 官兵们守护的不只是昆仑山隧道，还有附近109国道上来往的人。
3: 我们把自己比喻成天梯旁的扶手栏杆，我们守在这里，人民就能安心。哨所下方就是109国道，这里交通事故频发，颇得顽疾。建立在100多公里长的危险路段，设置了15块武警救助牌，公开联系电话，24小时有求必应。这些年，我们开展应急救援100余起，成功救助遇险群众200余人。
0: 这里没有繁华烟火，只有无尽的风雪与荒芜。对于普通人来说，这里是探索未知的秘境，而对于驻守在这里的武警官兵，这里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战场。
4: 高原反应带来的痛苦是暂时的，长期单调枯燥的生活才是我们面临的真正考验。刚到昆仑山的战士普遍是不自信的，他们觉得在这个地方什么都做不了，跟外界脱节了。我就是想告诉他们，你站在这里就是最了不起的。
3: 我们的官兵刚上来时都是20来岁，这是他们最好的青春年华。带着这群可爱的官兵坚守在云丹哨所，遇到极难险峻任务时，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必须叫响看我的，跟我来。
0: 高寒闭塞的环境，艰苦单调的日常，没有消磨掉官兵们的意志。他们在坚守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
4: 20年来，我们中队没有一个人主动递交过离队申请，是彼此间过命的交情和那份沉甸甸的使命，把所有人的心紧紧拴在了一起。
5: 我是2024年3月份入的伍，肝胆士官。我原来的性格比较内向，不爱社交。不到3年的时间，我成了班里的话痨，爸妈看到我的转变很开心，支持我当兵，一直打下去。
6: 读完大一，我是2024年9月份入伍，在这里守护着青藏线的大动脉，我找到了人生的价值。
7: 我是中队年龄最小的，还是中队的等级厨师，我喜欢给家人们做饭，很享受，很快乐。
4: 我最大的成就是我们中队每个人出去都能挺直腰杆说，我在昆仑山守过隧道，我对得起我这身军装。
0: 在海拔4868米的地方，缺氧不缺精神，极寒不冷热血，孤独不散人心，这是武警官兵用20年书写下的忠诚答案。守卫这条通向远方的天路，就是为祖国捧起的哈达。

0: 新风尚，新生活。
1: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夏天蛇类活动活跃，毒蛇伤人案例增多。今天我们跟随云南省蛇咬伤科研协作组专家一起来了解毒蛇伤口正确的处理方式，盘点民间的自救误区。
2: 如果在野外的话，你不慎被蛇咬伤的话，你不要去打它，尽可能的情况下你拍下蛇的照片，如果不能拍下，那么你记住它的特征，然后你不要去追它，不要去打它。第二的话，不要跑，要制动，那么避开蛇以后找到这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坐下来。那么如果身边有这个清水可以冲洗，或者肥皂水可以冲洗伤口的话，你可以简单的冲洗一下伤口。因为我们咬伤的话大多是在手或者是脚，在四肢，那么你可以把你的这个四肢的话放低一点的位置，那么在离伤口大概就是10公分左右，如果有布条，这个简单的捆扎，那么它的这个松紧的适宜度要能够塞进一个手指，而且每30分钟的话，你就要把它放开1到2分钟，不然就会缺血坏死。其次呢，就是到正规的医院，到有血清的这个医院去接受正规的一个蛇伤的一个治疗。被这个蛇咬伤最错误的一些方法，常见的话就是用口去吸毒。那么其实口去吸毒的话，它不会就是减缓我们这个毒液的一个在身体的一个代谢，那么如果你的口腔里面有这个破溃或者有溃疡的话，还能够加重你的一个中毒，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有的病人他会拿这个刀划，就是把伤口划开放血，那么其实这也是不主张的。这些病人的话，如果不是眼镜蛇咬伤不合并有骨筋膜式综合征，来到医院我们也是不建议划的。划开了以后会导致这个皮肤的一个感染，然后皮肤的一个坏死，那么后期可能要需要植皮，那么会引发很多的一个并发症。那么还有的一些他会用火烧，那么也是烧得黑乎乎的来，那么后期的话就是不单要治疗蛇咬伤，还要治疗这个烧伤。还有的他知道要捆绑要放毒，但他捆绑的第一是位置不对，他离这个心脏比较远或者太靠近伤口，第二的话他绑扎得过紧，那么到了医院以后呢，整个肢体呢已经缺血坏死，严重的话可能是要截肢。那么还有的病人的话，他会去打蛇，那么他可能在打蛇的过程中会二次咬伤，比如说我一定要看到这个蛇是什么蛇，那么医生才能知道我要打什么血清。其实对于我们这个专业的这个医生来说，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患者的一个叙述，还有一个图片的一个比对，跟他的这个临床的一个症状，还有实验室的检查结果来综合的判断，所以说不建议去打蛇。
3: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棚。
4: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不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5: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7: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6: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

0: 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音乐随我。

0: 听众朋友们，津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津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津南。
1: 孩子们不喜欢，因为是红色主题。但是呢，红色记忆，对，这本书呢，就是讲的是我们全国各地重点的这种跟红色相关的这种博物馆，以及对，
2: 其实在一本书当中就打破了多家博物馆的边界了，
1: 它是按主题划分，
2: 这个很有意思。
1: 孩子们其实读一本书，你就可以读到全国所有最重要的博物馆相关的知识，而且呢，因为这个相关的知识实在是太丰富了，其实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也是下了极大的功夫，只选择那些最最重要的文物以及博物馆或者纪念馆。他们就说像这样的故事，我们读起来就是非常的可亲可敬，让我们觉得我仿佛就看到一本书，就看到了所有的博物馆。当然像刚才马车说的，其实这套书出版的时候是大概是2016年、2017年的时候，当时市场上是没有这类读物的，所以我们的销售一开始也是遇到了一点点困难，因为不知道去销往哪儿。我还记得很清楚啊，当时我们这套书当时就获得了一个国家出版基金的一个项目，它呢就是最后呢还评为了国家出版基金优秀项目，我们当时编辑们非常非常的开心。但是呢，当时的发现
2: 就这种认可不够哈，我们需要市场
1: 的
2: 反馈哈。
1: 但是呢，就是

0: 遇到了一点挫折，
1: 嗯，
0: 因为当时发行通知说，哎呀，高老师，这个选题不太好卖呀，
1: 嗯，
0: 这个书也不知道卖给谁呀，好像跟我们的那些经销商朋友们去聊天的时候，他们好像也不知道怎么卖，都不知道怎么给孩子们推。然后我呢，就是这确实也是感谢我的庞大的作者团队和我的这个专家的团队。当时呢，我就跟我的这个主编商量，我说这个怎么办啊？当时呢是微信刚刚兴起，主编说你别着急，这个书特别好，咱们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打磨，它一定是有价值的，你别着急，到时候我帮你好好跟所有的这种博物馆的同仁们去推荐。然后我另外一个作者呢，其实我找到他，他是非常年轻的一个作者，他的原本的工作还不是博物馆从业人员，这是我们这套书里作者里唯一一个当年创作的时候不是博物馆从业人员的一个，
1: 就是文博爱好者。
0: 对，他就是一个文博爱好者，但他现在已经成为博物馆的馆长了
1: 啊，
0: 已经成长了，跟着我们一块儿成长了。他当时并不是博物馆从业人员，但他呢坚持给孩子们进行博物馆的义务讲解。
1: 嗯，
0: 他从当时一直到现在，已经给孩子们在做博物馆义务讲解做了20-30年了。他本名叫张鹏，然后他的笔名是鹏鹏哥哥。然后他说你也别着急，我呢现在想全力做博物馆事业，我特别热爱这个，我觉得这个因为博物馆是孩子们终身学习的一个场所，我觉得非常有必要，所以我呢也会帮你好好推这个书。那就是因为这些专家学者作者他们不遗余力帮我去做这件事情，我们这套书推出之后很快就算是大火了，在市场上也赢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一直到现在我们依然每年都会有一些加印。同时呢我们也是依据这套书，我们又出版了很多其他的就是不同年龄段的适合孩子阅读的博物馆类的图书。
1: 博物馆类的图书，这要放在今天得一鸣惊人啊！但是当年在10年前的那个时间段，可能确实在推广当中遇到了一些难题。那刚才我们讲到了，无论是博物馆里的中国，我们这套精品的图书，还有后来我们做的期刊啊，而且现在还是我们拓展到了涵盖了，比如像读物、绘本、漫画、音视频等等啊，非常多种形态的传统文化的少儿读物矩阵。而且还搭建了一个博物中国的产业平台，是这样吧？
0: 对，是的。
1: 那这一步一步的走来，经历了什么呢？您再给我们讲一讲啊。
0: 从一套图书，一本期刊，再到我刚才跟您提到的全品类读物的一个矩阵，再到呢，我们其实还建立了一个传统文化与博物馆教育实践研究的一个智库，以及我们博物中国这个平台的一个建设。我觉得我社遵循的其实就是图书，用图书来破局，然后我们用期刊来进行一个垂直的深耕。因为期刊比较快嘛，它每个月都会推出。我们这个深耕呢，既指市场的深耕，也指我们作者团队集聚的一个深耕，然后再到我们多形态产品的一个扩容，以及我们数字化平台整合的一个路径。其实我觉得呢，就是打开了，通过这样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生态整合，可以说我们现在是打开了全国博物馆的一个合作的渠道。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博物馆推出之后呢，我们就很快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合作了一套图书，叫《博物之旅：写给孩子的传统文化》。那这套书呢，就是又获得了博物馆领域的很多相关的，就是博物馆领域和教育领域的相关的奖项，比如说文化遗产十佳图书，这个呢也是当年唯一的一本入选的10本之内的青少年的读物。同时呢，我们这套图书还获得了全国教育，就是教育产
2: 学成果，
0: 对，教学成果优秀成果一等奖。这个呢是在那个人民大会堂进行的一个颁奖，也是就是国内最高级的教育领域的一个奖项。那我觉得呢，就是从此之后我们就是真的是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视野。我们除了这个图书期刊，我们还就是做了绘本，就是适合更低年龄段的孩子来看的这种博物馆类的图书。我们还做了教材，适合学校里面去给孩子们讲，就是上课的这种东西。同时呢，我们还做了这种就是适合老师们以及博物馆热爱者他去怎么给孩子去讲博物馆的这种理论的图书。以及呢，我们还后续就是开拓了我们这个平台啊，我们的智库啊什么的。我觉得可能就是搭建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就是 纸质读物以及这种数字化的一个矩阵。所以我觉得对我们社来说，做到了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发展，在博物馆这个领域。
1: 在这个领域我们有更多的突破了哈。
0: 是是。
1: 而且我觉得你看现在正值暑假，很多家长可能就在考虑带孩子暑假到哪里去玩。很多的行程当中都会规划有一站就是到当地的博物馆。
0: 是。
1: 我不知道我们这些博物馆的图书有没有进到博物馆当中去销售啊。
0: 有的。像我们的期刊，比如说我们这一期，比如说我们就是绍兴博物馆，那其实呢我们就跟绍兴博物馆的这个管理的老师们商量，看看能不能进到他们的这种文创店里去销售。比如说我们这一期讲的是湖南博物院，我们帮湖南博物院近期出版了一本图书，那我们在图书出版之后呢，肯定会在馆里做新书发布的这个活动，同时呢也会把我们这个图书放到他们的文创店里去一块儿进行一个销售。同步呢，其实我们除了图书期刊进到博物馆，我们还会组织一些博物馆相关的这种研学的活动。这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前年出版了跟天津博物馆合作出版了一本就是这种探险类的这种绘本，我们呢就把孩子们带到博物馆当中，拿着书一块儿去阅读这本书。
1: 太有意思了。
0: 对对对，
1: 就我们探索了多种形式的
0: 是
1: 图书里有很多种的表达哈，
0: 对，
1: 结合大家喜欢的孩子们喜欢的这样的方式。哎，我觉得这样的方法特别好啊。当我们走进博物馆的时候，可能很多年轻人喜欢买点文创带回去，把博物馆带回家，但是对于青少年而言，我们还有更多的延展的方式，比如说带一套博物馆里的中国这样的书啊带回家。如果有一些可能我们在博物馆的文创店现在看不到的，这样的就是看不到啊，或者买不到，还有很多的渠道可以买到我们这样的书，让孩子可以真正的在走进博物馆之后还能回来去回味哈，甚至去拓展他的这种视野，有更多的博物馆走进他的世界。
0: 对。是因为那个其实博物馆我们在因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博物馆非常的多，我们其实在跟博物馆老师聊天的过程当中，他们呢也有自己的一些课程，但他们的课程呢就是讲完也就讲完了，他们非常希望自己的课程能变成一本书，让孩子带回家继续延续我在博物馆就是这个收获，因为他可能回家以后没有这个载体，他可能就忘记了，但如果有这个载体，他就能把博物馆真正的带回家中了，
1: 反复的可以看一下哈。而且咱们还创建了一个叫智库传统文化与博物馆教育研究中心哈。这又开拓了像馆校社就是场馆啊、博物馆、学校啊、社会这种合作的这样的机制哈。其实作为出版社来做智库做平台的并不多。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这件事情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首先呢，确实是我觉得最直接的一个就是解决的问题呢，就是解决我们行业的一个痛点。因为其实出版社我们编辑呢是杂家，它不是专家，而博物馆的内容呢又是包罗万象，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做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什么都知道，所以呢我们缺少更加深入的这种博物馆学考古学的这种专业的能力，因此呢我们就自建了这个传统文化与博物馆教育研究实践中心。这个中心当中呢，我们汇聚了文物局的领导、各大博物馆的馆长、高校的文博的这种权威的专家，他们呢也是全程帮助我们来进行选题的审核、内容的把关、专题的策划，从源头可以保障我们所有的出版物、期刊以及我们课程的这种专业性、严谨性，形成区别于普通科普读物的这种核心的竞争力。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其实博物馆也缺少这种非常专业化的少儿教育的内容。博物馆是拥有非常海量的这种资源，但其实它缺少和中小学，就是适配中小学分龄化、体系化的这种少儿的教材和这种就是相关的这种图书和期刊。但我们呢进行了这个智库，我们就可以为他们开发就是相关的这种东西。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跟博物馆的合作，既有我们主动去约稿，我们也有根据博物馆实际需求反哺我们来策划这种帮助博物馆去策划一些相关的图书。就刚才跟您提到的，他们做了一些活动，其实他这个活动呢就是很散，不完整，但
1: 不系统哈。
0: 对，在我们智库专家学者老师的这种就是帮助之下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些课程整合成非常系统化的这种图书，真正的是打破了校 馆和社的这种结合。
1: 哎呀，这博物馆真是一个大宝库哈、啊嗯！除了我们现在已经做的这些构架哈、啊，我们这个矩阵未来还有什么计划吗？
0: 嗯，刚才马社也提到了，因为我们社呢，就是这个图书期刊给青少年做的已经比较，就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全面和完善的。当然了，因为现在市场也比较卷，我们肯定是要有一个创新的。第一个创新呢，就是明年我们计划呢是给博物馆的从业人员出版一本期刊、
1: 嗯，
0: 这个就是博物馆的教育实践。为什么要出版这么一个期刊呢？因为其实，博物馆的教育光靠几个人或者而是出版，其实它也是形成不了一个大的气候的。我们一定要彼此学习，
1: 是
0: 就是博物馆的从业人员，他也要就是有这个学习的一个渠道。我们
1: 如果必须要到当地，其实这还是相对麻烦一些，
0: 是
1: 跑不过来、啊。
0: 对，是各馆之间要学习，馆校之间要互相学习、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给大家互相学习的那么一个刊物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嗯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其实我们以前呢是以人文历史的博物馆为主，但下一步呢，我想我们也要拓展，就是其他的，比如说科普国博物馆也非常的多，然后自然博物馆也非常多，天文历什么都有。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呢，也是我们下一步创新的一个
1: 方向、
0: 方向是的。
1: 嗯，好，谢谢您的分享，哎，大家听的应该非常带劲哈。如果有一些想问的问题，或者有一些意见建议，有一些您的观点，都可以随时来表达。两种方式，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您可以编辑好您想说的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接下来咱们就说说科普吧。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百科探秘中心的刘长红主任哈。刘主任，咱们这个百科探秘中心是我们一整套的期刊是吗？一整套图书。
2: 就是以主要是以这个科普为方向的图书和期刊我们都有。
1: 嗯，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2: 嗯、
1: 这个是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应该做的时间非常久了。
2: 嗯，百科探秘这个刊本身大概有15-16年的时间，应该是2011年左右创刊的、
1: 嗯、
2: 我们呢是从一本，最早的时候是海底世界，后来有了玩转地球，有了航空航天、
1: 嗯、
2: 我们在2025年，就是应该是今年正式创刊的是 AI 少年，这也是国内第一本的青少年这个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主题的这个期刊。
1: 嗯，
2: 这样的话它是四本相当于。
1: 嗯，其实像这个领域竞争也很激烈哈。
2: 对对对，
1: 有一些我们引进书，也有一些是我们国内我们自己的自主的创刊的这样的一些杂志期刊哈。
2: 对对，
1: 那我们的特点是什么呢？
2: 嗯，就是还是比较新的领域。
1: 嗯，
2: 比如说我们的海底世界是讲海洋文化、海洋知识的，这也是我们国内第一本。我们的航空航天是在2015年创刊的，也是国内的第一本。我觉得主要是我们的内容比较专，而且呢、
1: 嗯、
2: 也是比较贴近孩子的生活的。
1: 嗯，对，不像有一些好像科普的期刊啊、
2: 嗯、
1: 或者杂志，它都是综合性的。
2: 嗯、对， 对对对。
1: 但是在我们这里，如果你真的是喜欢海洋世界的孩子，你就可以订这一本哈、啊，很垂直的。
2: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我们去了解相关最新的一些科学研究啊。包括一些科普的知识哈，等等，
2: 对一些新的资讯。我们的作者呢、
1: 嗯、
2: 我们也是不请那种特别通识的作者、
1: 嗯、
2: 我们也都是请的各个领域的专家为我们来写稿子，所以它的内容呢一个是新一个是专，也非常有趣儿。
1: 嗯，而且我知道您作为编审哈、啊
2: 嗯、
1: 我们不只是去出版这些杂志期刊图书、
2: 嗯、
1: 您还每年非常大量的时间是要到、
2: 嗯、
1: 全国各地去给孩子们讲科普知识哈。
2: 嗯。嗯嗯，
1: 那这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可能现在跟大家理解的这个出版社的编辑也不太一样了。以前可能大家觉得就是案头工作嘛，处理各种各样的稿件，现在对我们也有了更高的要求。让我们呢经常去到读者中去做活动。本身咱们的这个新闻出版工作呢也是党的宣传工作。我们呢是新蕾是从2022年开始呢启动了百城百校的这个系列活动，每年呢都会邀请大量的作家、科学家，还有我们这些个编辑下到学校里面，到社区图书馆，全国各地的，然后呢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不仅仅是我这边科普了，全社包括像历史文化、像文学、艺术、写作这些，我们活动都会搞。每年呢可能有100-200场，这几年加起来也有挺多的了。
1: 嗯，
2: 然后孩子们还是非常欢迎的。
1: 嗯，
2: 我觉得一方面呢我们大家很好理解，我们就是传播知识嘛，给孩子讲这种各种领域的知识，提升他们的科学素养。但是另一个就是比较深层次的，我们也愿意做的事儿呢，是真正的是到孩子当中去才能理解他们的需求。 因为全国各地的情况不一样，然后各个年级的情况不一样，那我们到一个地方一个班里面，他一个班里面的孩子的个体的兴趣以及他的这种想法也都不一样，我们真的去了解他的需求，然后呢把我们的这个书里的刊里的内容变成我们的课程讲给他们，看看他们的这种反馈的效果，才能对我们的这个策划编辑工作呢有更好的一个反馈。就有人说这个，就是再说一句，有人说这个期刊的这个内容比较好嘛，其实图书内容比较好，其实还是跟这个有很大关系的。
1: 那我觉得这对您要求挺高的，因为这各类的科普知识哈，是不是自己都得学成一个杂家了？
2: 对，编辑可能需要我们不见得每门都要特别特别的深入，但是确实每门都得需要理解，而且我们不能照本宣科，就是书上怎么写，我们怎么讲，还得实际的去了解，
1: 深入浅出，还得通俗，
2: 对，
1: 符合小朋友喜欢的方式哈。
2: 对。
1: 像今年这上半年，您都走了多少场了？
2: 上半年我就简单说吧，就是今年4月23号那天嘛，是世界读书日，也是我们全民阅读促进条例颁行的第一年，而且呢，国家也把这周呢定为这个全民阅读促进活动周。然后我们新蕾社呢有组织了几十场的活动，我呢是去广州，当时做了十几场的这个科普活动，后来又去江苏，又去其他的一些城市，今年上半年应该做了20-30场吧，活动。
1: 而且这些年您一直每年都要出去讲嘛，您感受到这种变化吗？比如说孩子们现场的这种反馈，遇到哪些人和事儿特别触动您的？
2: 就是首先说啊，这个特别的愿意做这个事儿，也是看到孩子们这种渴望读书的眼神儿，包括他们的这种反馈，我们还是真的是特别就是有信心做好的。我就举个例子啊，就是2024年的时候，当时去外地做一场活动，那个学校呢是国防教育的专业校，孩子们还是比较有就是这种国防知识的。在讲的过程中呢，就是孩子们的反馈就比较好，然后结束之后呢就围着我可能不走，就提各种各样的问题，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没有办法，因为下面我们还有新就别的活动，所以呢我就跟这个学校约定嘛，由老师把这个问题收集上来，然后回来之后呢我再去解答，我要答不出来也没关系，我们后面还有作者团队，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再给这个孩子们再解答。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跟孩子们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联系，每一场活动我可能跟孩子们都会有这种交流，觉得还是挺好的。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互动特别有价值哈。
2: 对。
1: 我们带着书，其实是从书中到现实当中。
2: 对。
1: 我们到现场的活动当中跟大家去分享。
2: 对。
1: 那我们分享完之后，大家带着问题，其实又可以回到书里面。
2: 对，就是
1: 孩子们可以再回到书里。
2: 对，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就是我们在编这个书的用什么方式来给孩子们讲这些知识。
1: 说到孩子们要回到书本啊，就要提到我们新蕾啊，我们还创立了一个阅读空间哈，叫做天津少儿阅读空间啊。我们今天也请到了负责人王翘涵王老师。
3: 大家好。
1: 王老师，这个空间就在咱们出版社对吧？
3: 对，就在我们出版社的一层。
1: 这个空间是什么时候建立起来的？
3: 我们这个空间是2024年正式运营起来的。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其实也了解到很多家长都会面临着选书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包括很多孩子都不知道我们应该阅读应该从何做起。所以其实这个空间的成立，它不仅仅只是一个落地的一个书店，更多的是一整套阅读解决方案的一个落地者。
1: 确实很多家长啊都觉得现在孩子可能更多的是有平板，有看屏幕，
3: 是
1: 选择读书呢可能想让他沉浸在书籍当中有点困难哈。怎么去进入阅读的空间，同时呢又怎么选到好的书，这是大家比较迷茫的地方是吗？
3: 是
1: 您会有这种感触？
3: 感触非常深。其实早在成立空间之前，我们就已经2021年吧，我们就已经基于我们新蕾出版社这么多优质的内容去开发了很多的研学产品、阅读服务的这些产品。那么空间落地之后呢，那很多家长也都是闻声而来，然后呢我们现在就是做的首要的这个工作，就是把我们的编辑人员至于我们的一线我们的是书店一线的运营人员，
1: 原来面对的是作者和图书，
3: 是的，
1: 现在要面对读者了，
3: 对，走出案头直接和读者面对面，那家长呢也能得到编辑老师这样的精准的一个推荐，所以家长其实能在我们这哪怕只是过来跟我们聊聊天，也能够知道孩子们应该如何读书，如何选书。
1: 其实这有一种打开大门做图书的感觉啊。
3: 是的。
1: 那我们把一层整个开放起来了吗？那现在我们是怎么来设置的啊？怎么去跟大家互动的？ 大家可以走到我们阅读空间获得什么？
3: 第一呢，就是首先他能够获得我们编辑老师的指导，然后呢，我们常态化运营都是由我们的编辑老师来运营。第二呢，就是我们特别设计了新蕾想读的分级阅读营，也是从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实行以来，我们也是看到了就是分级阅读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也是请编辑走到课堂中，带着孩子们常态化的持续的把我们的好书的一些阅读理念、阅读方法，包括如何提升孩子的阅读兴趣，凝聚成这么一套完整的课程来给孩子们。那所有的家长都觉得哪怕只有一节课，孩子们的阅读兴趣是明显的增长了，愿意去分享了，愿意去看书了，
1: 这样的方式把孩子先送到我们的阅读空间里哈，
3: 对，
1: 建立一个阅读习惯。
3: 对，这是一个完整的课程，而且我们新蕾出版社有这么多的内容，这么多的作家，这么多的编辑，
1: 这么多好书，
3: 对，这么多好书，他会定期在这个空间里去做一些阅读分享活动，而且都是大部分都是公益的活动，所以呢，孩子们能够经常过来，我们周边的学校也是非常喜欢我们的活动，所以定期会让孩子们过来去参与一下，然后让孩子和编辑真的和作者这样面对面的去交流和沟通，让他的阅读兴趣。了解书中的故事这个途径会更简单一点。
1: 而且我知道我们依托这个少儿阅读空间啊，我们还做了很多青少年的社会实践活动哈。
3: 是，
1: 像有些中学生也可以走进我们中小学生走进我们的出版社，
3: 对，
1: 可以全流程的看一下哈，在我们的出版社当中一本书到底是如何诞生的。
3: 对，其实在这一点呢，我们必须要提一下，我们原先其实只是一个小编辑职业体验，只是想让孩子们了解，哎呀，其实做一本书就编辑的工作性质和工作状态，但是越往后走呢，我们觉得要这个孩子们充分的深入的了解到我们做这一本书背后，从选题到步入市场，我们要经历了很多的专业的流程，凝聚了很多专家、作家、编辑，包括我们设立其他部门同事的一个心血，所以我们又重新升级为小出版人职业体验，甚至其中会让他们组成这个分组，去有主编、有文字编辑、美术编辑，让他们在现场当天就可以出一个出版物，是一份报纸，叫新蕾研学报，然后呢会以这个腾讯会议直播的形式，让他们把他们自己的选题、自己的出版物，然后呢再通过市场化的这么一个就是直播营销的方式把它卖出去，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哦，原来做一本书卖一本书这么难，然后我更要珍惜图书，更要喜欢阅读，会给他们营造这样的一种理念。而且在编辑和他们的交流过程中，我觉得他更多的是把对书、对文字的这种热爱传承给我们的孩子们，不只简单的只是这个科普的活动，更多的是一种对于文字热爱的传承。
1: 真的是沉浸式去体验了哈。
3: 对对对，
1: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探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听友给我们留言了，网友于志他留言说各位老师好啊，博物馆每个月或者是每个年度都有非常精彩的展览，希望新蕾能够在一些特色的大展览有一些特别企划啊，把特刊与特展联系在一起哈，把文创与期刊结合在一起，精美的图片、精美的封面和整个展览内容串在一起，做成一个笔记本或者是一组明信片、一个精致的海报，看展的观众呢花钱买到这个也是觉得非常有意义的，就让您们能深度的参与到文创的过程当中了。看来是
0: 非常感谢这个读者朋友的一个听众朋友的一个很好的建议。我觉得他的想法呢可能代表了现在很多年轻人的一个想法。我看展的同时还能带回去一个记忆，把我这个展览的现场的这种感受一直留存到我的脑海当中。我们会考虑这位听众朋友的这个建议，然后后续呢做我们的新的开发和策划。
1: 感谢大家的意见建议哈，大家如果还有意见建议，还可以利用最后这几分钟时间哈来互动，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编辑好您想说的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我想跟马社长再聊一聊，咱们还是回到我们最初我们的主题哈，党建引领这项工作当中，我们社里现在党员已经占到职工总数的一半以上了，是这样吧？
3: 对，是。
1: 党员志愿者的服务率也是连续7年达到了100%。在出版行业竞争特别激烈的今天哈，我们党组织是如何把大家凝聚在一起的？我们说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在新蕾，在我们出版行业又是怎么体现的呢？
4: 说实话反复在想，我也 对于新类党组织没有刻意的去做什么，嗯，我觉得一切都是很自然而然的，
1: 嗯，
4: 对于新类来说，我们更多的就是可能是这个党的这个理论的学习者，与此同时更还是贯彻者和践行者，
1: 嗯，
4: 党员怎么去做？党员要做的就是走在前列，干在实处。
1: 嗯，那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实践都跟大家分享了，可能这还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哈，一些我们最突出的一些成果，还有很多工作就是在日常点滴的这种积累。这次获得这个荣誉，是不是大家也特别鼓舞哈？
4: 是，对，
1: 鼓舞我们怎么做好后面的工作，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大家也说一说今年的，比如下半年还有什么好书啊，或者是未来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吗？
4: 嗯。对于未来的计划，首先这次荣誉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是使命光荣，同时责任重大，比我们曾经想到的更加的重大。嗯，那对于新蕾未来要做的事情呢，一方面确实还是应该是把自己的书出好，这是我们的主业嘛。我们朝着一个儿童阅读成长生态的一个构建者去努力。那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我们就是尤其是编辑呢，就是阅读教育的一个研究者和实践者。总体概括来就是。刚才其实像那个读者，我就非常专业。他提到问题，也是我这两天去苏州出差的时候，苏博那个副馆长，我们俩也聊起来了。他们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展览，还获得了这个年度的十大那个展览奖。我说那这些个对于我们的这个什么出版物这个渠道，其实应该好好的去把他们去传播开来。
1: 作为策展人，他们也希望这个好的展览能够以某种其他
4: 的
1: 方式留下来，
4: 所以后面我们还会把这些读者建议真的是要好好听进去。总体言之呢，就是对于新蕾未来来说，我们继续出版值得被阅读的图书，继续去做值得被书写的事情，努力成长为孩子们童年成长的好伙伴。
1: 那最后还点时间哈，我想请马社长是不是也给我们家长朋友们也建议建议，这个暑期怎么把孩子引入读书的世界啊？
4: 我觉得这个就是暑期是一个特别特别难得的一个机会。其实我们家孩子刚高考完，我一直在反思，大家都说今年的其实语文考试还是挺难的。我就在反思，我可能自己虽然是一个编辑，也走了一些个岔路。可能更多的在乎的是他的这个课本啊，和着学校里的学习。到了这个中学之后，其实对于他的阅读这块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要求了。
1: 很多家长可能都这样
4: 啊。我觉得是一个岔路，是一个岔路。其实更多的现在的这个考试越来越灵活，更多的强调的就是你这种积累，一种能力。所以我觉得今年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就是让孩子们多走进我们新天津少儿阅读空间，在那里面有非常丰富的这些个阅读的课程，我觉得能够帮助孩子们让他们爱上阅读，与此同时真正能够去提升他们那种阅读的能力。
1: 其实我们家长可以做的有很多啊。
4: 是的，是的。
1: 比如说给他买一本好书。
4: 不仅要买，还要陪他读，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可以不买，就是哪怕去给他讲一个故事，我觉得这种陪伴，这种伴读是很必要的一件事情。
1: 好，也给大家一些好的建议哈。非常感谢四位嘉宾今天的精彩分享，也让我们看到了哈，一个基层的党组织如何在行业变革的大潮之中坚守初心，破浪前行。您们呢，用47年的坚守也证明了一件事哈，为孩子们出好书是一件值得全力以赴的事业。好，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关注哈。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万福念，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朋友们再会。

0: 天津早晨。
1: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2: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1: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2: 啊！
1: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2: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1: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2: 嗯。
1: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2: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1: 那必须有啊！众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

0: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又是新的一周了，我是晋新，欢迎您关注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今天要来说一些最新推出的新政策和新的服务举措哈，我们邀请到两个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为大家介绍，并且回应解答大家一些很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有听众最近拨打热线反映说，想用公积金的账户余额付首付哈，现在听说出新政了，那具体怎么操作？会不会影响到自己贷款的额度？我首付付的多了，那我这个贷的比例是多少呢？同时还有朋友说了，孩子放暑假要出国旅游，想问问办护照的人多不多，有没有延时服务，会不会延长一些办公的时间？今天的天津早晨政风热线专栏，我们将会拨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和市出入境管理局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拨通他们的电话，为大家来解答刚刚出台的一些新政策和便民举措，并且还是说到了大家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他们也会做出回应和解答。您可以有两种方式来参与我们讨论哈，一个是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把您的问题通过微信的方式发给这个公众号，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还有一种更直接的方式呢，就是拨打广播新闻广播我们的直播当中的热线电话23530909 23530909，您直接打热线过来，我们就会来直接把您的问题提给相关的负责同志。好，马上进入今天的政风热线专栏。
1: 新都政风横风，服务民计民生，政风热线等您发声。
0: 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进入今天的政风热线专栏。今天我们刚才说到了要拨通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还有天津市出入境管理局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的电话来解答大家具体的问题。两种互动方式，热线电话23530909，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都为大家开通，可以随时来提问。我们首先请编辑拨通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执法处陈笑老师的电话，来请他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哈。你好，陈老师。
2: 哎，你好。
0: 陈老师，我们最近有一些听众打热线就问了，听新闻听到了天津推出了公积金付首付这样一个新政策，当然他说的是我们通俗的理解哈。您给我们解释一下我们这个新政策的内容，尤其是可以用公积金来付首付这个情况，具体在什么条件下我可以来进行申请？是不是买所有的房子、所有的楼盘都可以用，还是说有一定的限制？
2: 行，好的。关于申请条件呢？是咱们现在在天津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只要是在咱们天津行政区域内买咱们本市的预售商品住房，然后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或者组合贷款，或者是纯商业按揭贷款，都可以申请办理提取住房公积金来支付咱们的购房首付款。尤其呢是针对于咱们之前首付款资金压力比较大的这种青年家庭，或者呢就是名下无房无贷的这种纯首套的家庭，可以直接享受咱们的政策红利。然后咱们去年呢是出了一个二手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支付的这个政策，已经帮助了10000多套房源的购房人减轻了购房压力。这次呢我们把范围扩大到了预售商品住房，能够覆盖到更多要买新房的市民。
0: 简单理解就是预售商品住房就是期房哈，现在正在建的一些新房子。
2: 哎，对对对，没错。
0: 您继续。
2: 然后关于哪些楼盘可以办理业务呢？主要是看您选的这个预售商品住房的这个项目对应的开发企业，是否已经在我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通了这项提取住房公积金付首付的这个业务。另外需要注意的呢，就是如果房地产开发企业被咱们住建部门信用评级为较低的级别，存在住房公积金缴存重大违规情形，未在承诺的退款期限内退回提取资金，以及房地产开发企业与咱们申请人涉嫌骗提套取住房公积金，这些情形的是不能办理这项业务的。
0: 还是您需要进行

0: 一个合理合法的一个销售和买卖的一个过程，才能够正常享受我们这个政策的红利哈。好，
1: 是的，
0: 感谢陈老师的介绍。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正风热线专栏，我们现在正在连线的是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执法处的陈笑老师，请他来介绍一些我们尤其是说到了我们天津公积金新推出了一个政策，可以用公积金来缴纳这个房屋的首付啊，这么交首付的这么一个情况啊。现在主要是针对着购买预售商品住房，这次的新政策啊，主要是针对这个。我们来看看大家其他的问题啊。李女士拨打电话想问啊，她说她看中了一套预售商品房啊，准备用公积金贷款买房，想确认办理流程是怎么样的，需要多长时间能够完成？请您详细介绍一下吧，怎么这个申请的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1: 嗯，好的。咱们这个业务的办理流程呢，其实非常简单。第一步就是您需要在看房的时候先确认好，咱们要买的这个商品房项目对应的开发商应该是已经开通了这项提取支付的业务，然后咱们购房人与开发商达成购房意向之后，会拿到一个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的缴款通知书。拿到这个缴款通知书之后呢，就可以带着咱们的申请资料到咱们全市任意一家公积金的管理部，就可以申请办理业务了。申请办理业务需要的材料呢，第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缴款通知书，第二个呢就是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首付款的一个授权承诺书，第三个就是咱们提取人本人的身份证，如果呢要提取配偶住房公积金的，需要额外带上咱们的婚姻关系证明，最后一个就是如果要提取父母住房公积金的，需要咱们额外再带上父母的婚姻关系证明以及亲属关系证明，这个是办理流程。
0: 嗯，
1: 然后多长时间可以办完呢？就是咱们的业务审核通过之后当天就能够完成资金划转，提取的公积金呢会直接划转到咱们商品房预售资金的监管账户，全程安全合规。
0: 就是您材料如果备齐的话，当天就可以完成这个钱的交割，这个钱就可以划到您的买房的这个账户上了。好，这个还是比较的快捷。当然您前期的准备的工作，像陈老师介绍的，所有的手续必须要完善哈。好，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这位姓王的朋友啊，王先生，他说，他和爱人名下没有住房，也没有住房贷款记录，听说可以同时提取双方父母的公积金来支持购房，想问一下，父母提取这个公积金啊，需要满足什么样的一些条件？需要提供哪些证明材料？啊，这个相对来说特殊一点，把父母的这都需要同时进行提取，您给说说。
1: 嗯，好的。如果咱们购房人呢想提取双方父母的公积金来支持购房的话，就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购房人需要购买的是纯首套房，也就是说咱们购房人及配偶名下需要满足名下无房以及没有住房贷款记录，需要满足这个要求就可以同时提取咱们双方父母的住房公积金。
0: 嗯，
1: 具体需要的材料呢也是四个方面。第一个就刚才提到的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的缴款通知书，第二个呢就是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首付款的这个授权承诺书，第三个呢就是提取申请人本人的身份证，如果需要提取配偶的，需要提供婚姻关系证明，最后一个就是因为要提取父母，需要提供咱们父母的婚姻关系证明以及父母子女的关系证明。
0: 嗯，对，证明是您父母啊，这个证明有个亲属关系，这些手续都齐了就可以去进行申请了，是吧？
1: 嗯，是的。
0: 这个流程会比较长吗？
1: 这个流程是一样的，也是咱们受理业务当天审核没问题，当天完成资金划转。
0: 嗯，好，也是比较快捷的哈。好，感谢陈老师。还有一朋友留言，我看看他这个情况，他说，准备是用商业贷款买房，他不是用公积金贷款，想问问这种情况能不能申请提取公积金来支付首付款？刚才我们说到可以用公积金支付首付，大多数朋友可能想的是我付完首付之后还拿公积金贷款来还这个每月的月供哈。他这个是想商业贷款，但是想提取公积金来做首付，是可以的吗？
1: 嗯，好的。咱们使用商业按揭贷款买房，也是可以申请提取公积金来支付首付款的。
0: 嗯，
1: 因为咱们本次的新举措呢，不管你是用公积金贷款、组合贷款，还是纯商业按揭贷款，都可以申请提取公积金来支付首付。然后支付完首付款之后，如果偿还贷款，咱们购房人和配偶还可以根据偿还贷款本息的情况来继续提取住房公积金。
0: 这个条件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宽松宽泛啊，大家很多都可以享受到这样一个政策的红利。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当然在我们这个回答大家问题的过程当中，其他朋友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提出。我们正在对话的是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执法处的陈笑老师，回应解答大家关于公积金贷款的一些具体的问题，特别是结合我们刚刚出台这个新政策啊，可以用公积金提取之后付首付的情况。这位赵先生他来电想问的，如果办理了公积金支付首付款，会不会影响后续公积金贷款的额度？我这次一次性提取比较多了，后边我是不是能贷的就比较少了哈？听说已经提取金额会纳入到贷款额度的计算范围，具体我们该怎么去理解这个事儿啊？条例当中会有一些说法，但是老百姓我们的普通市民看不那么懂，您给解释一下。
1: 好的，就是关于贷款额度计算这一点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是这样，就是咱们在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首付款之后呢，是完全不会影响咱们后续的贷款额度。举个例子，就是您公积金账户余额里边有30万，然后咱们准备把它全部取出来，购买商品住房来交首付。然后后续在申请贷款的时候，即使这个30万已经取走了，还是会纳入咱们的账户余额来继续可以计算咱们的贷款额度，不会让您的可贷额度受到影响。
0: 是没有影响的哈。好，看还有好多朋友在问同一个问题，他说公积金支付首付款的业务是不是所有银行都能办，还是说要指定一些地方去办？另外呢，如果交了首付之后呢，房屋合同解除了没买成，那已经提取这公积金，我提出钱来，但是这房子我不买了，那这种情况怎么办？
1: 好的，是这样，就是目前呢，咱们是预售商品住房的资金监管账户开立在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申请办理这项业务，其他的合作银行呢，具备条件之后会另行通知。另外呢，就是如果咱们购房人在购房的时候办理贷款是不受这个限制的，咱们可以结合自身的需求呢来选择贷款银行申请贷款，并不限于咱们房款所在的资金监管银行。然后关于咱们购房支付首付款之后解除购房合同这件事呢，就是如果房地产开发企业与申请人解除咱们的购房合同，或者呢取消缴款通知书的，应该在开办业务时承诺的退款期限内呢，向咱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全额退回已经提取用于支付首付款的资金。在退回资金前呢，相应的商品住房是会暂停销售。
0: 感谢陈老师，陈老师描述的非常清楚啊，相信大家也听明白了这个相应的手续该怎么进行办理，遇到一些算是个性化的情况该怎么进行处置哈。如果大家在享受这样一个新政策，包括在进行公积金的提取使用啊过程当中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随时的给我们的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我们也会跟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同志再取得进一步的沟通。您可以给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的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是可以的啊，记得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好，非常感谢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执法处陈笑老师给我们做的回答，谢谢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正风热线专栏，今天我们会对话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和市出入境管理局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解答听众网友关心关注的问题。刚才说的是跟买房有关、贷款有关的一些事儿，还有朋友关心我假期要出门，特别是带着孩子要过暑假啊，现在要办理证件，能不能进一步的提速？待会儿我们会请相关的同志来给大家做解答。
2: 贴近市民生活，反映群众关切，畅通表达渠道，拓展沟通平台。直播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愿意聆听您生活中的快乐与烦恼，也期待分享您的观点和态度。欢迎拨打热线2353090923530909，随时加入我们的讨论。
0: 好，欢迎大家随时来加入我们的讨论。天津早晨节目正风热线专栏，接下来请编辑要接通的是天津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中国公民出入境证件管理支队支队长高云飞的电话。你好，高队。
3: 您好，主持人。
0: 我们最近也是知道咱们这个假期里边吧，带孩子出门的家长也比较多，当然本身自己有出游意愿的一些成年人的朋友也是比较多，所以办证现在又出现了一个高峰期啊，很多朋友非常关心这方面我们是不是能够提供一些更快捷更贴心的服务。有一些问题 希望您给做一些回应和解答。我们来看看啊，听众刘女士

0: 拨打热线来问了，说孩子放暑假了，想带孩子出国旅游，但是听说了，已经听说办护照的人是特别多，所以想问一下，我们暑期去办证会不会比平时会慢一些啊？那有没有一些我们提速的措施啊，或者便民的措施，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哎，好的。是这样，近期呢确实是像主持人说的这样，就随着咱们中高考的结束，以及咱们这个大中小学生的陆续都迎来了暑假，所以咱们群众啊，特别是学生家庭办理出国境证件的需求呢是持续攀升的一个状态。近日呢，咱们这个全市办理因资出国境证件的这个业务量环比增长了40%，所以就是已经进入了一个暑期办证的高峰。
0: 嗯，
1: 那么为了满足大家这个方便快捷办证的这个需求呢，我们也专门推出了延时办证，还有一些便民举措。啊，我们考虑到呢，就是很多家长他是只有周末和下班后才有空闲陪同孩子办证，所以我们是从7月4日，就是上一个周六吧，
0: 嗯，
1: 还有这一周7月6日到10日，周一到周五，我们全市的出境接待大厅呢，每天会延时办公1小时。
0: 嗯，
1: 那同时呢，我们为了这个让就是缩减咱们申请人等候排队的时间呢，我们启用了高峰分流窗口啊，增设业务受理的席位，这样保证咱们学生和家长错峰办证高效办证，解决咱们家长请假难排队久的这个问题啊。在这儿呢，我们就是也提示大家吧，咱们暑期呢确实是咱们出境业务一个办理的高峰时段，咱们市民朋友啊可以提前通过咱们这个移民管理局12367的 APP， 或者是咱们12367微信和支付宝的小程序，可以进行一个线上的办证预约。啊，咱们在线上呢，可以实时查看到全市各接待大厅的预约情况，啊，然后挑选距离近、人流量相对较少的大厅办理。这样子呢，咱们就排队等候的时间就很少了，办事就会更快、更省心。
0: 嗯。这是一个让信息都跑路的过程哈，您提前查好了，省得这个都扎堆儿。嗯，
1: 对对，而且咱们预约呢，您在预约的时段到呢，几乎是不用怎么等待的啊，还是比较快的。
0: 嗯，好，感谢高队的介绍哈。您刚才也说到延时了，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在问，到底延时到几点哈？比如说这位陈先生，他说平时上下班不好请假，听说出入境有延时服务，想问问具体的安排。其他朋友也有问的，延时到几点钟？据我所知，咱们平常办证应该是到5点，下午5点吧，是延一个小时到6点。
1: 对对对，是的。
0: 嗯
1: 啊，咱们这个像陈先生这个，他平时上班，我们也考虑到了，所以呢，这个我们全市的接待大厅啊，就是目前是除了河东、东丽和济州以外呢，其他的所有接待大厅呢，每周六都是对外办公的，每周六的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都是对外办公的。那咱们市民呢，就可以根据需求选择距离近的大厅去办理业务。咱们大厅的具体的地址和办公时间呢，可以关注咱们天津出入境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刚才这个主持人其实也已经替我解答了，就是咱们暑期高峰呢，这个从7月6日开始到这一整周，我们是延时办公，从以前的5点延时到下午6点，也就是您在6点之前只要能够到达我们的大厅，那么今天您的业务我们都会给您办完。
0: 嗯，就是这周从今天开始到周五，如果您是想去办证的话，可以在下班之后去了，但是也是到6点之前，您也别太晚了哈。这个咱们工作人员还是有一个工作时间段，会延时1个小时，比平常的时间要更长，方便大家正常的去办证啊，特别是方便一些家长朋友。好，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正风热线专栏，现在正在对话的是天津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中国公民出入境证件管理支队支队长高云飞啊，请高队来给大家做一些问题的回应和解答，特别是大家关心的我们出入境证件的办理能不能这个效率更高，给大家服务能不能更加的贴心的问题哈。听众王女士她想问这么一个问题，她说计划8月份出境，下个月的时候啊，现在办护照是不是来得及？另外呢，暑期办证的高峰，这个办理的时限会不会加长？就大家都在那排队了，是不是我这个申请，比如说平常7天或者是半个月就出来的，现在会不会时间比原来更加长了？那我要着急，其他朋友也在问有没有一些加急办理的渠道，您一并给说说好吗？
1: 嗯，好的好的。这个王女士说她计划8月份出境呢，那么现在办证应该是来得及的。像我市居民呢，办理咱们这个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呢，咱们的办证时长是5个工作日，是从

0: 受理之日的第二天开始算五个工作日取证。
1: 嗯，
0: 外地的户籍的居民呢，在我市办理上述的证件，咱们办证的时长是十个工作日。
1: 嗯，五个工作日算的话，比如说您今天去办，从明天开始算五天，那下周一或者
0: 周
1: 二差不多就能拿到了，是吧？
0: 哎，对对。那咱们如果是周六来办证的呢，咱们是从周一开始算，所以也是下周一取证。然后咱们这个高峰期呢，确实是我们的业务量会增长了很多，但是呢，我们也会增派警力啊，全力做好我们的这个审批的执政的这个一系列的工作吧，确保咱们群众会按期取证，所以咱们的办理时限是不会延长的。
1: 有没有一些这个加急的渠道？比如说特殊情况，我这确实，我境外有一些这个朋友家里有急事儿或者生病了等等啊，我现在马上就要去，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快速的渠道？
0: 是这样的，咱们呢，根据咱们国家移民管理局的工作要求，公民呢就是有以下这些情形之一的，可以申请加急办理。你比如说，出国奔丧的，探望危重病人，或者是治疗重症的。还有前往国的入境许可或者是签证有效期即将届满的，还有紧急出境出国参加会议谈判签订合同的，还有咱们留学报到的日期临近啊，行前证件遗失损毁这种紧急的事由，咱们申请人呢提交跟咱们事由相关的一些材料，那么我们就会为您开通急事急办的绿色通道，给您加急办理。但在这里呢，也要提醒一下广大的市民朋友，咱们呢暑期出行除了这些紧急事由以外，一定要根据咱们的这个规划啊，要提前做好规划，提前办理咱们的出入境证件，以免耽误您的出行。看以前我们也遇到过，有的市民朋友说啊，我的机票都订好了，但是我没有证件，对吧？我订了明天的机票，我今天办证，你得给我做一个加急办证，这种就是您这样可能就自己就会有一些损失了，
1: 可能扰乱正常的秩序，大家都排队等着了，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您应该自己做好这个计划安排啊。
0: 对，
1: 高队刚才其实也提到了这个办理港澳通行证的一些事儿哈。我看到有朋友也在问，想办理港澳通行证的签注，听说现在都可以自助办理，具体怎么操作？24小时是都能办吗？
0: 是的。如果呢，像张先生，如果他像他这样的，如果是已经持有往来港澳通行证了，而且往来港澳通行证的这个有效期啊，他至少是大于。3个月零20天吧，就是您最好是按4个月算，是吧？而且呢，曾经办理过往来港澳的签注了，也就是说您不是首次办理这个港澳的旅游签注，那么您可以带着您的往来港澳通行证，在智能签注设备上的自助办理，就3-4分钟就可以办结了。目前呢，咱们全市的17个接待大厅呢，都布设了这种智能签注的设备，市民可以在工作时间前往办理。然后我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这个驻地呢，就是西青区的海泰大厦，它的一楼也布设了2台智能签注设备，是为市民提供24小时的自助签注服务的。
1: 这里可以24小时办理。
0: 对，那这里呢要提示一下，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呢，它不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和现役军人。
1: 特殊情况啊。好，再看看听众赵先生问的问题，他准备带老人出国旅游，但是老人行动不便啊，这个办证有没有绿色通道或者是相应的特殊的服务？
0: 是这样的，咱们呢，针对咱们的这个老年的申请人呢，我们大厅啊配备有这个轮椅呀、拐杖啊、老花镜啊，这些就是这个为老年人提供这个便利的一些设施。如果有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前来办证呢，我们还会安排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陪同啊，帮助老人做好这个照相啊、填表啊、受理这各个的工作环节啊。缴费的环节呢，咱们提供了这个除了咱们平时常用的现在都是刷二维码缴费以外呢，如果没有手机支付条件的老年人，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提供一个代收代缴现金支付转换的一个服务，来方便咱们老年人缴纳办证的费用。
1: 好，最后也想再问问您啊，咱们暑期办证高峰的时候，咱们出入境管理部门在提升服务效率、减少群众等待时间方面，还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哈？市民办证前还需要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儿，您给提醒一下好吗？
0: 是这样，刚才呢，就是咱们比如说咱们的延时服务啊，是吧？咱们的这个高峰分流窗口啊，网上预约呀，都跟大家介绍过了啊。在这里呢，可以再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如果您是首次申请普通护照啊，往来港澳通行证的话呢，您也还有就是说您申请的是团队旅游签注的话， 那么除了咱们全市的17个出入境接待大厅之外呢，全市目前还有29个派出所，还有咱们的铁城政务服务中心，都是可以办理以上这些业务的。咱们市民朋友呢，可以关注天津出入境的微信公众号，来查询这些受理点的地址和咨询电话。啊，这样子可能会，比如说派出所什么的，可能会比您这个接待大厅离您更近，您可能会更方便。然后咱们这个办证前呢，这个准备工作和注意事项呢，在这儿要提示一下，就是一个是要注意咱们的办证时限啊。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咱们本市居民的办证呢是5个工作日，外地的居民呢是咱们这个10个工作日。
1: 嗯
0: 啊，那所以一定要请咱们市民朋友提前规划好行程，预留好办证的时间，防止因为行程临近的办证时间不足而耽误出行。第二呢，就是一定要注意签注的办理。就是咱们往来港澳通行证办理了之后呢，一定要根据出行的事由办理相应的签注。啊，有的可能市民觉得我有证了是不是就可以去了啊，那您必须要想着要办理这个相应的签注。特别是咱们因为现在有网上换补发啊，网上换补发是全程网办的这个往来港澳通行证的这个换补发的业务，它是很方便的。但是网上换补发呢，它业务现在目前暂时是不包括签注的办理的。所以您在网上换补发之后，您拿着这个空白证件一定要前往大厅现场办妥签证啊，才能出行。
1: 嗯
0: 啊，那么您
1: 提前的提醒。嗯，您说。
0: 对对，那您第一次呢这个签注在前台办理之后呢，您再次签注，如果您不是什么国家工作人员呀、军人啊，那么您之后就可以使用智能签注设备自助办理了，这样就很方便了，咱们就是立等可取的。嗯
1: 嗯。
0: 然后第三呢，就是咱们也提示咱们前往港澳的市民朋友们啊，请从正规的口岸通行啊，主动接受咱们公安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的查验啊，按照咱们签注规定的时长在咱们港澳地区停留，一定要按期返程。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有的可能申请人没有注意咱们这个有效期是吧，那么咱们产生了逾期逗留的话，可能就会影响您下一次的办证和出行了。
1: 嗯，好，感谢高队啊。另外也提醒大家要注意您去的地方目的地，特别是国外的时候，这个安全形势怎么样啊，这也特别要注意。好，非常感谢高队，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先沟通到这里，也希望大家假期过得非常的开心愉快哈。好，谢
0: 谢
1: 您。
0: 谢谢主持人。
1: 好，
0: 再见。
1: 今天我们连线了天津市我们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还有我们出入境管理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来给大家做了一些新政策新举措的介绍，同时呢也对于大家的具体问题来做出了回应和解答。非常感谢各位，也希望大家能够过得开心顺意。好，今天的天津早晨节目就是这些了，我们明早同一时间再会。
2: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3: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2: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3: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2: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4: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5: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4: 2026种诺口腔的年种盛典
5: 啊！
4: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5: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4: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5: 嗯。
4: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5: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4: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嗯，
4: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5: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6: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每个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和您准时相约的法治纵横，我是主持人赵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多云，西南风1-2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是1和6。
0: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我们来关注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最高可罚年营收的5%，遏制平台严重违法行为。
1: 法眼看社会，和您聊聊孩子在亲子科普活动中受伤谁担责。
0: 判案说法呢，我们和您来说一说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开始实施，让超龄劳动者老有所依。
1: 欢迎锁定法治纵横，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2: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0: 据新华社报道，7月4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就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如果说8年前现行电子商务法的出台是给飞速增长的线上交易筑起第一道堤坝，那么这次修正案的亮相则是针对已经深刻改观的商业现实进行了一次标志性补白与升级。尤其是呢，首次明确平台严重违法适用比例罚，最高可罚年营收 5%。 在当前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这次修正的目的呢，是建立健全平台经济治理体系，夯实平台责任制度，提升电子商务制度型开放水平。这也意味着中国平台经济治理开始进入监管常态化、责任体系化、视野国际化阶段。
1: 现行电子商务法是2019年1月1号起实行的，作为面对新生事物的新法规，当时的电子商务法并没有平台经济这一词，只是把电子商务活动作为了规范主体。这次修正则明确规定，国务院建立平台经济工作协调机制，明确综合监管牵头部门。这反映出了8年间我国电商发生的巨大市场变化，也是修法的重要前提。以前电商平台只是交易撮合场所，现在呢已经变成了承载交易秩序、就业秩序、消费者权益、公共安全等的新型基础设施。平台责任自然也应该从交易撮合扩展为对经营者、劳动者、消费者、公共利益的综合责任。
0: 从监管电商交易平台升级到平台经济治理，有大量现行电子商务法没有能够覆盖之处，需要通过修法来进行补白。这包括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比如说直播电商、社交带货、社区团购、网约配送等新业态都被纳了进来。这次修正后的第7条规定，推动形成有关部门、电子商务行业组织、电子商务经营者、消费者、劳动者共同参与的电子商务市场治理体系，赋权劳动者参与治理，则反映出了推动平台企业和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的需要，这也是平台经济的特色。
1: 平台经济治理下业态的丰富以及治理的复杂性，使得建立多体系法律责任体系、形成处罚阶梯成为必要。这既是对于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问题的回应，也使得法律责任设定更加公平合理。
0: 那么这次修正最为瞩目的是处罚力度和手段大幅加强，不仅提高了罚金的上限，还新增业务暂停、限制服务等多种强制措施。这包括定额罚金上限从200万元增至了500万元，以及首次引入比例罚制度，对特别恶劣情形按营业额比例，也就是上年度营业额 5% 以下处罚。这就使得大型平台面临前所未有的违法成本， 最大可以超过100亿元，也实现了惩戒力度与违法程度相匹配，有效遏制平台的严重违法行为。
1: 让法律赶上时代变迁，还包括在管得住新业态的同时，也护得住跨境出海。那么这次修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增加了跨境监管协调和标准对接条款，增加对外反制措施，这里有利于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的规则规制和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引导有序出海，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当电商交易跨越国境，监管呢也不能够永远停留在国境之内。电商法修正的国际化条款，实质上是在为中国企业参与全球数字贸易建立规则盾牌。
0: 我们说法律是制度的定心盘，也是发展的清道夫。电子商务法这次修正呢，不是为了给行业戴上紧箍咒，而是为了给健康奔跑的数字经济铺设一条更宽阔、更平整的法治高速公路。当规则变得更加清晰，惩戒变得更加精准，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电子商务的下半场将在更加有序的土壤中迸发出更有质量的创新活力。
2: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0: 7月1号起，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开始施行，它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我们先来看一个数据，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数量在8700万到 1.2 亿之间。他们中呢，既有返聘的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后勤等基层岗位的劳动者。然而由于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他们在面临劳动者权益问题时呢，维权就成了难题。比如说，公司不签合同怎么办？工伤是不是只能够自认倒霉呢？那么这部新规的落地会给这一现实难题带来怎样的改变呢？我们先来从浙江杭州的一起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件来说起，来听央视的报道。
3: 张女士自2019年起就在一家皮具厂工作，然而2024年8月，当时51岁的张女士在生产车间加工皮具时右手受了伤，经用人单位申请，社保部门对其受伤事故认定为工伤，后经鉴定其伤情构成十级伤残。由于用人单位在张女士工作期间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双方就工伤赔偿事宜无法达成一致。
4: 用人单位认为张阿姨受伤的时候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那么她就不能够按照工伤保险条例来主张赔偿。
3: 按照当时女性职工的50周岁法定退休年龄，张女士已属于超龄，她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劳动仲裁机构据此认为张女士不具有劳动者主体资格，不予受理。无奈之下，张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医疗费、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等工伤保险待遇。
4: 原被告双方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张阿姨受伤时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她是否能够有权按照工伤保险条例主张工伤保险待遇呢？
3: 那么，超龄劳动者能享受工伤保障吗？法官表示，本案中张女士受伤时虽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并未办理退休手续，也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的相关规定，针对张女士的情形，用人单位应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法官进一步解释，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也有规定，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应当保障其获得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这意味着，即使劳动者属于已办理退休手续或依法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情形，只要用人单位未为其参加工伤保险并缴纳工伤保险费，用人单位同样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法院认为，工伤保险制度的立法本意在于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的劳动者获得救治和补偿。用人单位以超龄劳动者不具备劳动者主体资格为由拒绝承担责任的抗辩理由并不成立。
4: 关于劳动者主体资格，这个概念在确认劳动关系案件中比较常见，但对于超龄劳动者工伤保障而言，不应过分强调劳动关系的成立。根据人社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二条规定，同时根据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张阿姨也是有权主张赔偿工伤保险待遇的。
3: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用人单位向张女士支付相应工伤保险待遇59000余元，目前该判决已生效并履行完毕。专家表示，张女士的遭遇在银发打工人中并非个例，长期以来超龄劳动者多被用人单位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认定为与单位构成劳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进而脱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保护范畴。实践中，超龄劳动者遭遇拖欠工资、工伤拒赔、随意辞退等情况时，常常陷入维权难的困境。
5: 第一，他就说你劳务关系就是个民事纠纷，那么你就是劳动仲裁这套体系，你就不能去申请了，那么你就直接去法院起诉，起诉你两个就是两个平等的民事主体在打官司。而如果说是劳动案件呢，它劳动法它倾向于保护劳动者的，它有很多特殊的保护措施，法律原则都不一样。
6: 主要体现是两类争议，第一个呢就是劳动报酬，能不能获得高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报酬，能不能及时足额的拿到劳动报酬，发生了一些争议之后怎么处理，这些不清楚。第二点呢，就是工伤保障，劳动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之后啊，他们没有适格的劳动关系主体以后啊，在参加社会保险，尤其是工伤保险保障方面啊，就存在着明显的短板。
3: 7月1号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正式施行。作为我国首部专门规范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规章，暂行规定补上了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为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撑腰。
4: 新的暂行规定实施后，用人单位为超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费已经是一项法定义务，这就督促用人单位要积极地进行缴纳，规范用工，这也是法律对银发打工群体的一项兜底责任。
1: 劳务关系还是劳动关系，一字之差曾经让张女士这样的超龄劳动者在维权路上碰壁。那么如今新规施行，她将如何维护超龄劳动者的权益呢？企业合规聘用超龄员工又该落实哪些硬性要求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问题一，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根据《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适用暂行规定。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属于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
5: 就退休过后，或者你达到退休年龄，无论你是退没退休，比如说有的他一直没工作或者中断了工作的，但你到了这个年龄也算高龄劳动者。二一种就是你已经享受退休金的这些人，如果你再去工作也算高龄劳动者，所以这次他是解决这两部分人。
3: 那么新规对超龄劳动者的哪些基本权益做出了规定呢？专家介绍，针对超龄劳动者就业的各类痛点，暂行规定从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险4个维度为超龄劳动者织灭了权益保障网。
6: 这四个方面就把超龄劳动者的基本权益非常明确清晰地列举了出来。那么我们既看到了有劳动过程当中他能够主张获得报酬，法定休息日和法定休假日能够获得相应的休息休假，同时在劳动安全卫生这方面获得跟其他在职职工同样的教育培训安全的劳动条件， 最后一旦发生了工伤保险事故，能够通过工伤保险获得相应的待遇赔偿。
3: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专家认为，暂行规定将权益保障与劳动关系结网，主动覆盖超龄劳动者四大核心权益，实现了从事后被动维权向全程主动保障的转变。
5: 用劳动法来保证他的劳动权益吧，就这么理解。以前你是用劳务关系来处理他们双方发生的争议，如果没有争议你都不去管他，因为劳务关系它是一个民事关系，不告不理，对吧？那个事儿就你们俩自己解决吧。那劳动关系它不是，它是全程干预啊。你比如说劳动安全和卫生这一点，那你没有人告，如果你这个劳动场所违背了这个安全规则，那同样有人来管这个事儿啊。还有你的劳动报酬、最低工资保障，还有工伤认定这些，它都是一种主动干预的模式在里面了，这个差别还是很大的。
3: 完善的权益保障离不开畅通的维权救济渠道。如果发生劳动争议，超龄劳动者该如何维权呢？专家介绍，暂行规定实施后，涉及基本权益发生的争议被纳入劳动争议调解仲裁程序和劳动监察的范围，超龄劳动者的维权路径更加清晰。
5: 好多事你可以去劳动监察去举报，比如说劳动安全问题啊，比如说超时工作问题啊。
6: 超龄劳动者在刚才所说到这四个权益保障方面遭受了侵害，他可以通过劳动争议调解仲裁程序去主张自己权利，可以去先申请调解，如果调解未成，可以去申请劳动争议的仲裁。对于仲裁结果不满意的，还可以去申请法院的诉讼。
3: 问题四，新规施行，用人单位需要注意什么？专家认为，用人单位需要规范用工管理，强化权益保障，这也有助于降低用工风险，实现劳资双方的共赢。
6: 第一个，一定要签订书面用工协议，这既是暂行规定所要求的强制性内容，同时也是明确用人单位和超龄劳动者之间权利义务的一个基本的法律文件。第二点，在用工过程当中，用人单位一定要考虑到超龄劳动者自身的身心特点，整个的劳动能力啊，给予相应的劳动条件支持。第三点，比如说工资这方面呢，刚才说休息休假啦、加班以及工伤等等一系列参保，要做好跟这个暂行规定相配套的一系列的内部规章制度的安排。
3: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保障超龄劳动者安心就业还需多方协同。一方面，用人单位要将规范用工落到实处，另一方面，超龄劳动者要增强维权意识，留存考勤、工资发放等凭证，在遭遇侵权时勇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监管部门需压实监管责任，加大对各类违规用工行为的查处力度。
5: 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得到了比较全面的保护，其实用人单位呢也很清楚自己的责任了，其实也是减轻了他的用工风险。
6: 这样的一个规定打消了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的后顾之忧，相应的也进一步的加强了超龄劳动者的就业权利、就业能力，对于未来整体的劳动法律法规保障制度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促进。
7: 无抵押、免征信、秒到账，收到这样的贷款广告，你是否会心动不已呢？注意，你可能遇到了虚假网络贷款诈骗，而且这种骗局专骗急缺钱的人。诈骗分子通过电话、短信、社交软件等平台发布虚假贷款广告，引诱受害人下载虚假贷款 APP 或登录虚假贷款网站。他们会以贷款需要审核为由，要求受害人先缴纳保证金、手续费，或者以受害人操作错误、征信有问题、流水不足等原因，要求受害人缴纳各种费用。在收到受害人的转账之后，诈骗分子便会将受害人拉黑。警方提醒，不要轻信网络贷款广告， 申请贷款一定要到正规的金融机构，所有让你贷款之前先交钱的一定是诈骗。如果一旦遭遇诈骗，请及时拨打110报警。
2: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0: 北京时间9:52，这里是直播中的法治纵横，进入我们今天的法眼看社会，来说说一个话题：孩子在亲子科普活动中受伤，谁来担责？因为暑期到来，很多

0: 这样的类似活动，家长都会带孩子去参加。我们来说说这个亲子科普活动啊，可以培养孩子动手能力，兼具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受到不少孩子和家长的喜爱。那如果说在这类活动当中孩子受伤了，责任由谁来承担呢？我们从最近的北京东城区法院调解的一起活动中发射气火箭失控导致孩子眼睛受伤的案件，直接侵权人及其监护人、活动组织者以及场地经营者均需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来说起。
1: 那么具体到这个案件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那是在2025年的3月底，陈女士受邀带着孩子小韩参加公司组织的户外亲子科普活动，地点呢是在一个农场。曾女士和孩子小镇也参加这个活动，在活动当中，老师就组织孩子们制作并测试气火箭。这个时候呢，发生了意外。轮到小镇测试的时候啊，他手里的这个气火箭突然失控，正好击中了旁边正和同伴交流的小韩的左眼的眼睛，镜片破碎了。小韩的左眼眼皮眼角膜受伤，送到医院急救之后，医生从眼皮里取出了十几颗眼镜碎片残留，而且对眼外伤缝合了十几针，小韩被诊断为眼角膜永久损伤。
0: 事后呢，陈女士多次找这个曾女士、某公司以及场地经营者某农场协商赔偿事宜，但是呢，都没有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随后呢，陈女士以小韩的名义起诉到东城区法院，要求这个小孩小镇还有小镇的妈妈曾女士、某公司以及某农场共同赔偿医疗费、营养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后续治疗费等损失。
1: 我们来看看原告小韩一方他们是怎么说的。他们认为小镇操作失误直接导致小韩受伤，曾女士作为小镇的监护人没有尽到监护义务，应当负主要责任。活动组织方某公司和活动场地提供方某农场没有对场地进行安全风险评估，缺乏专业的指导和必要的防护措施，所以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0: 好，我们再来看看被告曾女士她的意见哈。她表示呢，小镇也就是自己孩子并没有去伤人的主观故意，小韩呢是意外受伤的。事故发生以后呢，他们也及时带小韩就医，并垫付了初期就诊的医疗费，愿意在合理范围内赔偿，但是不应该承担主要责任。某公司及某农场主张已经尽到相应安全保障义务，事故发生以后呢，也积极协商了赔偿的事宜，不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1: 现在是双方各执一词，那么法院最后怎么审理的呢？东城区法院审理认为，小镇作为气火箭的操作者，操作失误是导致小韩受伤的直接原因，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小镇呢是个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其致他人损害的侵权责任应当由其监护人曾女士承担。曾女士作为监护人，在陪同小镇参与具有危险性活动的时候没有尽到监护责任，有效防止损害发生，应当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某公司作为活动的组织者，对这个活动负有较高的安全保障义务，但是公司呢没有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其履行了安全风险评估、提供安全防护、安排专业的指导等等义务，对于事故的发生存在着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再来说这个农场，作为场地的经营者，对其经营场地所以负有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但是呢他没有履行安全提醒义务，也没有配合组织者做好相应的安全防护，应当承担部分责任。
0: 好，同时呢，法院也认为陈女士作为小韩的监护人，对于小韩参与具有危险性的活动，同样呢负有监护的职责，应该预见到潜在的风险，并且确保呢孩子处在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而且呢他没有能够完全尽到看护职责，对损害后果发生也是有一定过错的，依法呢可以减轻其他侵权人的赔偿责任。
1: 这个案件呢，最终是经过调解达成了一致，己方当事人就赔偿事宜 双方已达成一致之后，被告曾女士及被告小镇向小韩支付赔偿金14000元，被告某公司和某农场各向小韩支付赔偿金1.05万元，调解书达

0: 偿之后，各被告已经向小韩履行了赔偿义务。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审理法官的意见哈。法官介绍说呢，在亲子科普活动这类群众性活动中造成他人损害，无论是直接侵权的未成年人，还是没有尽到监护责任的监护人，亦或者说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组织者或场地经营者，都需要为自身的过错买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0: 法官也特别提示，这类活动的组织者要负有较高的安全保障义务，在注重活动的趣味性和吸引力的同时呢，应当全面的落实安全保障责任，评估活动的安全风险，制定完善的安全保障和应急方案，应当提供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对于需要专业指导支持的项目，还应当配备专业人员现场指导。对于场地经营者而言，应当确保活动符合安全标准，对潜在的危险点设置警示标志，做好防护措施，同时呢，应当主动的提醒并且积极配合活动组织者做好相应的安全防护。
1: 好，同时我们今天给大家呈现这样一个案例呢，也是处在暑期当中哈，大家带孩子参与相关活动的机会和次数会增加，相应的风险呢也会增加，所以说从这个案例出发，大家要做好相应的一些防护，同时要具有相应的一些法律意识。最后呢，再提醒咱们的广大家长，要切实履行好监护的职责，加强监管看护和安全警示教育，避免呢孩子受伤或者是误伤到他人。家长呢，千万不要因为有了活动的组织方啊，有相关的老师，有相关的工作人员而放松警惕。法定监护职责才是保护孩子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法治纵横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薇、国玲，代表监制周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是909法治纵横公众号。您还可以点击金源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指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0: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1: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0: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吃不通天。

0: 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1: 弘扬中华益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益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7月6日，农历丙午满年5月22，夏至节气的最后一天了。老师今天在江油指导父子炮制啊，最后一天。老师明天准备在江油再小息一天，然后呢，就坐车啊去趟河南，啊，看望看望我的师叔。我也给他带点啊，我刚刚炮制好的啊父子，今年炮制好的这个父子特别漂亮。啊，黑如漆呀！像这样的父子，你搁100年，它都不会变质。只有老师炮制这个父子，它才能通12条经络。只有老师炮制这个父子，才能真正的补心阳，而不生火。啊，补脾阳，而不会让你感觉到燥，然后补肾阳，却不伤肾阴。这就是中药炮制的一个智慧呀。中药炮制的智慧，现在能真正去用它的人不多了。所以现在的中药效果为什么不好，就是因为中药的炮制没有炮制到位。等以后有机会吧，老师跟大家呢掰开了揉碎了分享几节中药炮制的课时内容。今天干支历是什么日子呀？看没看学员们干支历是老师呢最尊崇最敬畏的一个天文历法。老师为什么尊崇敬畏这个天文历法呢？因为这个天文历法的智慧，大家一定记住，蕴含着人体这个小宇宙生命智慧的使用说明书。每个人的使用说明书就8个字，4个天干，4个地支。那

这八个字，哎，就是你的生命底色。那通过这八个字，能了解到你这一生的啊，所有的事事无，那包括找什么样的爱人呢？啊，包括什么样的工作呀？哎，到哪个年龄段，身体会出现什么样的毛病呀？啊，这一生当中有多大的财呀？啊，等等吧。啊，一切的一切，在这里，啊，我们都能了解得到。但是能读懂人体这个小宇宙生命智慧使用说明书的人不多，真的不多。哎，有些人只懂皮毛，那也敢成国学大师；有的连皮毛都不懂，哎，也敢成国学大师。据老师了解呀，能把人体这个小宇宙生命智慧使用说明书完全给他讲透的人，哎，讲透的人，全中国不超过50人。那这个智慧呢，老师近期也会拿出几节课时，啊，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讲一讲。啊，因为读懂人体小宇宙生命智慧使用说明书，哎，关系到我们身心双修的一个收获。人体这个小宇宙生命智慧的使用说明书，你读的啊越透，理解的越透，领悟的越透，你身心双修，你就会修的啊更好，啊，修得更好。我们看看今天这个日子是不是丙午马年甲午马月，那辛巳蛇日啊，是吧？哎，看老黄历的学员们，大家说是不是啊？那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道题，这道题呢跟今天这个日子有关。那四时是一天当中的哪个时间？这个时间蕴含着什么样的养生之？答对的听友和学员们，哎，奖励5豆粥一顿。老师，我不是你的学员，我能参与答题吗？能啊。哎，不是学员，你也可以参与答题。哎，答对了同样会得到老师送给大家的一顿5豆粥。连续答对15道，正好能凑够一大盒，然后老师就安排人送到你手里。常年吃5豆粥的好处，我想不用我讲，大家都应该知道。那每天能均衡的给5脏提供能量的食物，就是5豆粥。那就是5豆粥。哎，它不仅能帮我们给5脏那提供均衡的5行能量，同时还能帮助6腑很好的清除其内在积聚的毒物。哎，毒物还能给你排出，胆囊里的毒，胃里的毒，小肠里的毒，哎，大肠里的毒，膀胱里的毒，都能给你用完清。哎，这是坚持吃5豆粥的

那今天这个日子蕴含着什么样的养生智慧？今天这个日子是四日，对吧？辛巳日。今天呢是人体这个小宇宙脾经当值的时间。啊，今天脾经的气血是很旺的，但同时它的压力也会很大。脾最不喜欢的，一是忧思，二是寒凉的物质。啊，忧思伤脾，哎，忧思会让你的脾运化功能停滞。有一种病叫相思病，哎，《西游记》里有一部剧情里就讲到了这个一个。啊，皇上啊，因为爱妃被这个妖精给抢走了，啊，他就得的这个相思病，啊，不吃不喝，相思病伤的是哪个脏腑，会让人不吃不喝呢？哎，伤的就是脾，脾主运化。哎，它不运化了，气结在那儿了，忧思会气结。哎，结在那儿之后，你的肚子就会胀。有很多听友问，老师，我就饭后肚子胀。哎，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脾气郁结，啊，气机不畅带来的一个症状。像这种情况得怎么办呢？这种情况，第一，要是忧思来的，你必须得把忧思给它化解掉，给忧思化解掉。那忧思不化解掉，你吃什么药都是近视眼戴眼镜。这个大家一定得懂啊，忧思伤脾，哎，忧思会让你的脾的气就积聚住了。要记住了，所以学员们，大家一定要记住一点：儿孙自有儿孙福。那不要想那么多。人过了五六十岁呀，就是照顾好自己就行了。那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使命，你有你的使命，他有他的使命。那一定不要干预孩子的因果。哎，这是大智慧，这个智慧一句话、两句话呢，我跟你们还讲不透。哎，以后吧，啊，以后这个智慧我会集中的拿出几节课时跟大家分享。哎，一定要心宽，啊，一定要心宽，心宽才能体什么呀？哎，体胖，但这个胖不是过度的那种胖，不是过度那种胖。脾虚的人呢，会过度的胖，啊，过度的胖，那这个胖叫湿气积聚，啊，湿气积聚。还有一种脾虚的人瘦，非常非常的瘦。哎，瘦的不行不行的了。那这种脾虚呢，它是脾不能气化，食物当中的气血被我们所用。哎，但是呢，没有湿气积聚，没有湿气积聚的话呢，它就不会胖，它就瘦。哎，往往呢，这都是脾过于燥的人瘦，脾湿的人呢。哎，他就胖。脾是后天之本，啊，气血生化的源头。哎，他第一不喜欢忧思，第二不喜欢什么？不喜欢寒凉。哎，脾喜啊燥啊恶湿，他讨厌湿气。那脾不好的人不能吃猪肉。

0: 海不能吃无鳞的鱼，这都是生食的食物。哎，像脾不好的人，五畜当中你就选什么呢？你就选牛肉，啊，以牛腩肉为主，牛腩肉炖萝卜炖山药，这都是啊阳脾非常好的食疗。那生活当中呢，多吃黄色的食材，这也是阳脾的。脾不好的人呢，你看他的出生那一年的大运，那叫五运，哎，木火土金水，啊，这对五运，土太过了呢，他就会板结，啊，土一过了呢，它就会影响什么？影响肝胆木气的，木气的生发调达。哎，就像一个小苗，然后那个被这个板结的土，哎，给克制住了，它长不起来。那例如出生的时间，公历尾号带四的，2024。啊，2014、1994、1984，啊，等等吧，就是你出生的时间，公历尾号带四的，这都是土运太过年份生。这个年份生的人呢，就是脾是有问题的，啊，太过了，土要太过了呢，它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肥胖，消化不良。因为你土太厚了，它克水，所以肾脏啊生殖系统容易出现疾病。那还有就是骨关节炎，因为土太厚了，它克水，导致水呢它不易流动，那这样就容易出现的整个肾脏系统的一些疾病问题。你土太薄了也不行，你土太薄了就是叫什么呢？叫啊，土气不济。那哪年生的人会有土气不济的问题呢？就是你公历尾号带九的啊，例如1999年，哎，1989年，哎，1979年，啊，2009年，2229年，只要是你公历出生尾号带九的，你先天得的能量的这个土，都是什么呀？哎，都是不吉的。土的能量不吉，就是土薄，会出现什么样症状呢？面色发黄，啊，嘴唇干瘪，腹泻，大便溏稀，浮肿，脚气病怎么治都不好，反反复复。口臭，啊，还会出现什么呢？哎，还会出现这个牙齿松动、反流性食管炎、胃炎、胃溃疡，严重的会有肌肉萎缩，再严重的会有脏器移位，啊，像胃下垂呀、那个脱肛啊、子宫脱垂呀，哎，这都是土的这种能量先天不足带来的问题。有人呢问过老师这样的问题：老师，我看我的四柱里的这个五行能量，我这个土还可以，但是我出生这一年是土运不济，那这个土运不济的能量大，还是四柱里这个土的能量大呢？五运六气，大家记住啊，对我们的影响是最大的。然后呢，其次就是脏腑里的阴阳五行的能量，这个能量没有五运六气那个能量大啊。所以我观察了很多很多 有脾胃严重疾病的人，脾胃严重疾病的人，他们都是出生在土运不吉的一个时间。土运太过了也不行，太过了它会伤肾脏。所以这块大家呢要记住自己是哪年生的。那这样老师啊能了解到你身上的疾病跟先天的得气偏颇有关，还是后天你生活逆道所致。脾是后天之本，你一定要重视对气的呵护啊！一定记住啊！老师为什么让大家去修心？只有把你的心修善了啊，心修到慈悲状态了啊，仁义礼智信之五德啊，你都能修得好了，你的脾能量的不足，慢慢的就能得到什么呀？纠正。脾的能量太过呢，脾的能量太过带来的肾脏整个系统疾病的问题也会得到逆转。这可是一般人不知道的智慧。一般人不知道的啊。这两天拿到延龄丹丸的很多新学员咨询老师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自己吃这碗丹药是上午9点到11点出，还是晚上5点到7点出。那今天我就借着这节传道授业的课时内容给这些提到这个问题的听友们讲一讲。只要是你出生在公历尾号带4的年份里的，只要你是出生在公历尾号带9的年份里的，这个年份里的你们呢要是一天吃一碗的话就选择在上午9点到11点来用，选择在9点到11点来用哈。因为这碗丹药它对脾胃的调理是这样的一个智慧，土多呢它能给你卸下来土不足呢它能给你补上来这是这碗丹药呢调病的一个最大的智慧这是所有中成药都不具备的一个调理功能。上午9点到11点尤其是像这个土运不吉的吃的时候呢，你就得用这个小米汤去吃用小米汤去吃土运太过的呢，你可以不用小米汤不用小米汤就用正常的阴阳水服用就可以了。一碗一定要揉成8碗，一碗揉成8碗，8小粒儿。你分1次2次吃都行，或者3次吃。这一碗整体也不大。揉成8小碗，每碗呢，大约跟黄豆粒大小差不多少。吃完了之后呢，你要是土的能量不足的，你就念啥呀？念650380，650380，念相数650380。你要是土运太过了呢，你就念820260， 820260，八呢不是土吗？啊，土把这个土给谁？给肺，给肺上。啊，肺呢把这种能量要泄给谁？给肾。那这样的情况下，啊，土克水太过的问题就化了。650的这个补心火的，啊，补心火的，这是从根上补，让你肾里边的这种真阳真气上到肝木上来，肝木呢像这个胆囊为甲木，这个能量是足的啊，它补肝气，顺着就补心气了。那这时候心气它能生什么呀？生脾气。650380，380就是火生土，用火生土啊来生这个脾，效果很好的。啊，也可以就是说，每每到四日子的时候，六字气诀的呼字诀，我们都加练236次。上午练36次，下午练36次，一天练2个36次。练六字气诀是很舒服的。啊，我们呼气的时候，排除的是脏腑里的毒气。啊，像贪嗔痴慢疑，这叫五毒，不是伤五脏吗？啊，伤五脏，那这个毒药清不出来，六字气诀的6个字，正好能化的。所以这个呼字诀，大家在4日子或者40都可以去加练1到2个36次。啊，练的时候呢，一定静心静气。口型要对，发音要准。啊，六字气诀只有虚字诀是睁着眼睛练的，其他的5个字都是呢微闭双目的。那呼吸呢是顺腹式呼吸。记住呢，要想泄毒，就是呼长吸短。所有心力快的，练六字气诀一定记住。呼长吸短，3到5天之后，你的心率就下来了。老师，那个六字气诀能单练吗？单练呢，必须得按时辰，不按时辰不可以。像今天这4日子，啊，我们就单纯练呼，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没有问题的，因为今天他当值他很累，他压力大，所以我们通过呼字诀。来平衡他的气机，来帮他减负，然后呢帮他去毒，同时呢还能增加气功能。那老师要是上午40这个时间我练呼字诀36次，单练不也可以吗？可以，完全是可以的啊，完全可以的。那这玩意儿丹药啊，为什么能调育百疾的智慧？今天老师跟大家呢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非常感谢老师。那我们请老师和听众朋友们都稍事休息一下，大家也是多喝水。天气越来越热了，也希望听众朋友们跟随老师一路健康往前走。重复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题，题目是：四时是一天当中哪个时间段？四时是一天当中哪个时间段呢？那这个时辰蕴含着什么样的生命智慧？四时蕴含着什么样的生命智慧？欢迎大家参与有奖问答，只要答对的朋友都会获得5豆粥一袋。请大家记好，参与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欢迎大家踊跃参与。那稍后我们老师还是会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的问题答疑解惑，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故五脏之本，言天赐之灵， 修和养元，固本延龄丸，华彩蝶变，凝聚岳老师毕生心血的五大益医智慧，完美重现千年传奇。一，益医传承智慧，源起盛唐，汇于北宋，成于大明，跨越十五世纪，历经七十九代皇朝，传承至今。二，益医服食智慧，以脏腑术数择食服食，循天地气机变化而用，千人千法，精准调制。三，益医配伍智慧，甄选28味道地良药，契合28星宿智慧，寻五脏归经和八卦术数。四，益医选材智慧，恪守古法甄选准则，唯采天地造化灵材，从源头收出星宿化形的本真药力。五，益医顶炼智慧，遵上古炮制道法，99道大工序，360道小工序，合周天自然法理，聚天地精纯元气，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固本延龄丸以五大益医智慧为根基，固本培元，养阴生阳，补髓填精，强壮筋骨，为您的身体调理出一个不生病的环境。这就是益医天人合一的至高智慧，这就是人类不生病的奥秘。健康垂询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1: 这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吉林省吉林市的宋女士。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
0: 吉林的学员啊。
3: 啊，吉林的。
0: 嗯，好。
3: 今年71岁了。
0: 71岁。
3: 哦，岳老师您辛苦了啊。
0: 嗯，好。
3: 你每天不辞辛苦的为我们讲传授益医文化，讲解养生调病的知识。26年了，您的功德无量啊，您是当代的楷模啊，无人能比啊。
0: 嗯，使命。
3: 那老师非常感谢您，是您救了我。
0: 嗯嗯。
3: 调好了我的疑难病，产后风。
0: 哦哦，调好疑难病，调好了。
3: 哎呦，活着时候非常痛苦，那时候我在七楼住的时候，都差点都跳楼啊，因为考虑我孩子，我就没跳。哎呀，这左半身凉，后背疼。
0: 对。
3: 2007-2008-2009哭了3年呢，整许点点褥子点了3年。
0: 好多年前跟我通过电话吗？
3: 以前跟你通过电话。那是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就那几年年底给你通电话。
0: 我想起来了，因为这个产后风的学员呢，在全国加一起也没有多少。
3: 嗯，
0: 我想起你是哪位学员了。嗯，那现在这个问题是不是彻底解决了？
3: 我现在这个就是还有点怕风。
0: 有点怕风，那元气还没有完全的赔上了呀。
3: 啊，这是多年了，
0: 事儿了，就自己一是呢避避风，二是呢，那个不断的再把元气让上，赔补赔补，慢慢就过来，嗯。
3: 嗯，那个我那时候你知道我走中医院吗？在尖顶大队50月放血，
0: 嗯，
3: 刚开始是3天放一次，后来一周放一次，罐子里吧，半罐子血条子，
0: 嗯。
3: 嗯，还有我的左小臂吧，总是动的感觉不能自然下垂。
0: 嗯，
3: 是您让我用姜汤送服附子理中丸一个月，拉了半个月的水呀、啊。吃完以后左小臂不凉了，我非常感谢岳老师。如果没有遇上您，我可能瘫痪了。
0: 嗯、你的福报啊！
3: 2016年的时候，我站着和走路没事，一做完之后就站起来就不会走。哎呀，
0: 嗯，
3: 都把我吓哭了。
0: 哦，
3: 是您知道我用香茴6克、独活10克、煮水。吃壮骨神经胶囊吃了2个月，还有八卦点穴按揉穴位， 真的要老师，我有幸遇上您，调控了我的疑难病啊，我非常感谢您，感恩您呢。
0: 哎，太好了，
3: 您是最伟大的医者，
0: 老师为您高兴啊。
3: 啊，我2008年跟内外兼修，我记了能有大小本子，能有50多本笔记啊。
0: 嗯。
3: 哎，一天不听你的讲座吧，好像就缺少了什么似的。
0: 嗯。
3: 我原来没有营养圈，脚后跟裂，现在都好了，这都是您的功劳。
0: 好。
3: 嗯。叶老师，我吃那个延陵丸也很受益，我感觉身体变化很大。以前走路吧，就好像那腿吧，不听使唤。吃了延陵丸以后吧，走路也有劲儿了，也比以前能快走了。
0: 嗯，
3: 哎呀，非常感谢叶老师。
0: 嗯，
3: 我每天听你的讲座，我都已经形成习惯了，非常受益。
0: 哦，
3: 叶老师，我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您指教。
0: 嗯嗯，你说。
3: 我这双腋窝吧，总是出汗，已有2年多了。去年七月还长了痱子，半个月都睡不好觉啊。
0: 哦。
3: 非常痛苦。还有早晨那个3点钟醒，吧，我这个我知道可能是我在月的时候第一个孩子哈，82年生第一个男孩哈，没活完了那个我就哭了一个月，就把肺都哭坏了。不信你这个亚松汁，我都不知道这病怎么来的。
0: 嗯，
3: 早晨3点钟醒了以后就睡不着。
0: 嗯，
3: 我还有尿频。
0: 以后这个时间再醒。就聚精会神的念820，
3: 光念820，我那个
0: 就念820，
3: 你知道别人念那个650、3080吗？我就念这个。
0: 嗯，你早上那个时间，就是早上
3: 光念
0: 820醒了，你就念820，醒了之后你就把那三宝吃上，吃完就念820。
3: 啊，820。
0: 对，其他不讲啊，因为其他是一加之后呢，这个点你又以后就会常醒了。
3: 我那感觉我总出汗，那怎么办呢？
0: 我不叫给你招来吗？哪年生人？我看看你这个。
3: 哦，是5、6年。
0: 还是先前的问题。
3: 56年那个1月21号，腊月初九的，实际我是属羊的。我就听我妈说，21天就2岁了。
0: 哦，6年都说你得产后风。生那年就是寒大，
3: 寒大。
0: 嗯，生那年就寒大，也就是说你的生命底色里的寒就多。嗯，
3: 寒大哈。
0: 嗯，对对对对，看了一下，你这个还是产后风没康复好，没完全好利索，这个病就能好到这种程度，那都是奇迹了。
3: 嗯，是。
0: 啊，奇迹啊！
3: 那这都亏了，感谢碰上岳老师了，不碰你，我那病得比这严重多了。
0: 全寡糖诺丽果酵素，你早上醒了也喝两颗。
3: 诺丽果酵素，我那个怎么吃啊？我是早上饭前
0: 有
3: 的。
0: 你要是早上醒，就喝两颗。
3: 这回喝两个呀？
0: 对，喝俩。你早上醒就喝两个。
3: 那晚上呢？
0: 晚上正常喝两个。你早上要不醒的就不喝，醒了就喝。晚上喝是雷打不动的喝。
3: 晚上是饭后喝，是头睡临睡觉。
0: 临睡觉之前喝。
3: 啊，喝两个。
0: 嗯，对，喝两支啊。
3: 哦，那老师，我那个尿频尿急的问题，我知道，就是我下乡的时候，我才2年级，那时候才14、15岁吧，下乡插秧，支农插秧，哎，那个池子里头净冰啊，哎，那时候拔的，回来我就上课，我就膝盖疼，我都哭了。
0: 嗯。
3: 就到老了都长回来了。
0: 你第一呢，就是先天，你得的这个气。五运当中的这个气，水气就多。
3: 哦。
0: 然后你四柱里的能量呢，火还弱，然后你再加上不知道那个怎么保护自己，所以过去那个时候那个下水田那个干活，那寒气又进了很多，所以身体当中的元阳之气啊，那个损耗的比较多，所以你才会得产后风。
3: 哦，
0: 产后风呢，就月子期间你要找我治，啊，我呢几乎不会让你留什么后遗症。但是我记得你都是好多年了，冬治西治都没治好，最终才遇到我的。
3: 我岳老师，我那个改月的时候吧，是我婆婆给我开门了，那个都十月份了，完了那个10月25号吧生的姑娘， 结果那他给我屋里外的门全都开开，我也不知道啊，我们就觉得后背怎么这么冷呢，回头一看都看到外头了。

0: 风寒之邪进入身体了。因为月子期间呢，女同志的百脉都是开放的，百脉开放，所以女同志一定在坐月子期间呢，一定记住避风避寒凉。嗯，
1: 哎呀，岳老师，我要是不出汗我就死了。当时我婆婆10点钟来的吧，完了12点走的，走了以后我就浑身嘚瑟，就两个牙磕说不了话，不停地抖啊，
0: 赶紧
1: 到2点钟了，
0: 慌慌就过来了。
1: 哎呀，后来我爱人说赶紧钻被窝，赶紧出汗吧，就发汗吧，就这么的。所以我同事来告诉我说，要做毛病受风就发汗，亏这发汗给我命保住，要我就死了。
0: 对，然后不发汗的话呢，浑身冷，然后呢开始吐清水，吃不进去东西，那这时候就很危险了，啊，也就是说这个月子病，产后风这个病是要命的，
1: 是，
0: 还好你这个命大。我接下来呢再给你个方啊，给你个方，你晚上5点到7点吃这个延龄丹。
1: 哦，我是一直都5到7点吃的。
0: 对，就这个时间吃啊，先补髓添精，少放一点点盐。
1: 哦哦，
0: 放一点点盐啊。
1: 哦。
0: 然后给你个方，黄芪。
1: 啊，黄芪。
0: 黄芪12克。
1: 12克。
0: 麦冬8克，
1: 麦冬
0: 五味子6克，
1: 五味子6克，
0: 对，煮水3遍，1遍25分钟，
1: 啊，煮3遍，
0: 对的对的，
1: 那我得天天煮呗，
0: 天天煮，喝到你这个腋下不出汗了，或者出汗少了就停一停，这个季节出汗对你好，这个季节不出汗人是不健康的。
1: 我不出汗，我就是尿急，尿频尿急。
0: 肾寒来的，今天这个也是水运太过，今天对你不利，给心脏保护好吧。然后等到有四逆汤活动的时候，四逆汤多储备啊。
1: 哦，四逆汤我有，我都不摇那种。
0: 大点量喝，每天下午1点到3点喝3支。
1: 叶老师，洛书不用念了吗？
0: 橡树念呢，早上醒念820。
1: 啊，念820。
0: 平时的时候，平时念650-3820。
1: 650-3820，
0: 对，这是管夜尿多的。
1: 啊，这是管夜尿多的，那个早上那个醒了念820，
0: 那是补肺气的。
1: 啊，补肺气的。
0: 对，你肺气虚。
1: 哎呀，岳老师，我这个我现在都不处了，我就跟你内外兼修吧，我这都汗毛都
0: 长没了，
1: 原来都没有了，对，全身的汗毛都掉光了。
0: 就是说，这回在老师的指导下，你就按照老师这个方法你再去调，哎，8个月左右就会见到很好的效果。
1: 岳老师，我那个下衣啊都是空眼啊，就那汗塌的。
0: 腋下有那个小漏洞。
1: 哦。
0: 没事儿啊，你按照我说的做，听明白了没有？
1: 啊，谢谢岳老师啊。
0: 好嘞，好嘞，好嘞。
1: 哎，
0: 谢谢，
1: 祝您健康长寿啊，幸福安康。
0: 再见，再见。
1: 哎，再见。哎，谢谢岳老师。
0: 好嘞。
2: 好，也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您会越来越好，祝您健康。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黑龙江牡丹江的这位听众朋友。马女士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3: 主持人。我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姓马，今年63岁，63年的4月25日出生。
0: 63年。
3: 8点。
0: 4月份。
3: 63年闰四月。
0: 25，
3: 8点出生的，
0: 你这啥呀？你心脏不好。
3: 通话，
0: 身体里容易长东西，因为身体当中的元火太少了，完还上面飘着下不去。完了下边有寒，上面有热，终究还不通，是不是啊？
3: 是，特别。
0: 你就别吃猪肉。
3: 哦。
0: 因为猪肉它生寒生湿，它寒性的东西。你要吃肉就吃牛肉、羊肉，这都可以。鸡肉都别吃，鸡肉一起来之后它反向磕谁？反向磕你的肺。你这块就主要调中焦，中焦打开，上面热下到挤下来，完了底下热乎了，上面凉快了，然后左升右降了，然后前长后藏了。那这时候你的整个代谢就基本正常了，代谢正常了，你吃。

0: 东西才能变成营养，要不然它变不成营养，反而堆在身体就是毒了。
1: 嗯，
0: 你现在升降是不正常的，
1: 确实
0: 升降不正常，就像早上太阳该出的时候它不出了，全是乌云。完，你降的不正常，太阳该落山了它不落，完搁那飘着，那晚上谁能睡着觉？谁也睡不着。嗯，那你现在是老师的学员吗？
1: 我跟老师修六年多了。
0: 啊，六年多
1: 了都有。
0: 那讲一讲你的情况。
1: 是这样，我特别喜欢老师的节目。老师主讲的抑郁文化，这大医养生之道，特别智慧。我每天都听多次，因为我记性不好。完了之后我还特别爱听。通过学习吧，我现在知道天地是大宇宙，人体是小宇宙。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百病之源五脏为根。还有我们每个人都要顺应天地的大道法则生活。内外双修，五脏同调，修身先修心。那个现在我跟老师汇报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我原来吧就是倒班能有30多年，经常就心慌气短，怕声音，失眠。有时就是半宿都睡不着，哎呀，全身乏力，就整个人就是特别就是没有精神那种病态，就是完了。腿还沉，有时候走路时间长了点儿，这个腿就胀，完了脚就疼，啊，牙齿还松动。用了咱们的产品，酵素还有绞股蓝，还有三宝青龙方，就这些症状就慢慢都改善了。现在我能睡5个小时左右了，心脏也不慌了，不怕声音了，腿也比原来轻松多了。走路就是也有劲儿的，脚也不疼了，舌下青筋也变淡了。牙齿也坚固了，这都是老师您辛勤付出给我带来的，感恩老师。老师就是我的贵人。谢谢你老师，我深深给你鞠一躬，非常感谢。
0: 好，不客气啊。
1: 那个老师目前请您帮忙指导一下，我前年吧就查出那个肺结节。脑玻璃结节9毫米。完，去年又做一个复查是7毫米。就是经常早上3到5点就是醒痰，平时就是痰多，有时候晚上也有痰，有时候就是刺激性的咳嗽。完了还有的时候偶尔盗汗，就稍微一活动这个鼻子呀下巴呀脖子呀就特别容易出汗。不，
0: 今天嘛，今天对你不利，今天这个年头对你不利。今天年头对你可不利了，尤其你家孩子黑龙江北水水运太过克火，你生那年就火运不济。还好出生在那个出生在春夏交接的时间，生发之力是有的。生发之力没有更麻烦。这个没事儿，这个我告诉你啥呢，四逆汤有吧？
1: 老师，四逆汤我是那个有那个饮片。
0: 你饮片这个还自己熬呢？自己熬也行。你这么的啊，这个四逆汤你拿笔记。
1: 好。
0: 那个附子吧，因为时间太长了，你的饮片时间太长了，然后你自己再放锅里炒一炒。放在锅里怎么炒呢？你买点沙土，干净的沙土。完了回来自己找个砂锅，然后那个沙土炒热了，然后回头之后给这个附子放进去再炒，�炒个大约30分钟左右。你就可以拿出来了，时间太长了。然后那个附子你得用90克。干姜90，炙甘草30。 量小了对结节没作用，要整只的吧，就一次三只就可以了。然后这块呢，你里边加什么呢？加半夏，加生半夏，生半夏呢放30克。
1: 嗯。
0: 生半夏，然后陈皮，
1: 嗯，
0: 30克，然后呢再加龙骨、牡蛎各25，龙骨、牡蛎25，然后再加这个猫抓草，加15克，这个呢对结节就很有效了。那这个主要就是清肺，就把肺内的这些垃圾往下拽，通过大便往下拉，吃上几天之后痰就会变少。咱要买都是真的，作用肯定是这样的，就怕买到假饮品。嗯，
1: 哦，
0: 附子先煮1个小时，煮透了完把其他的放进去，再煮1个小时就可以了。嗯，然后这个晚上5点到7点吃眼磷丹，5点到7点这个时间吃啊。然后你要早上醒了，第一时间吃3宝，3到5粒都行。
1: 嗯，早上。
0: 啊，对，早上醒了，就是3点到5点早醒，醒了之后吃3宝，吃上饭之后就闭着眼睛，念7200，7200，
1: 嗯，
0: 就念7200，也可以念7208202660。7208202660，7208202660，这个都有宣肺、补肺的作用，培土生金嘛。然后呢，还能祛痰。260呢，是把肺金的能量往下降给肾，补肾，啊，帮助我们清除身体当中的浊水。嗯。
1: 嗯，老师，我现在就是，就今年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这个大便没有劲儿啊？
0: 没劲儿哈，那念你要大便没劲儿，就是念7200，
1: 嗯，
0: 16000，就是早上5点到7点的时候，就肺气虚呀、啊，太虚了。你吃上这个汤药，就有劲儿了。但是我里边还不能给你，不能给你参，给上参之后，他就感觉有劲儿了，但一上火。现在你主要先通。先把阳气给你通开，通开里边的浊水啊，那个都去掉了。完，这时候我再给你一个引子，去吃这个延陵丹丸。那这样的话，你就有劲儿了。
1: 哦，
0: 嗯，
1: 嗯，怎么回事？
0: 吃刚才我给你这附子汤，你吃上也会有劲儿。嗯，
1: 这个附子汤得吃多长时间呢？
0: 你先吃15天，15天之后给我来个电话。
1: 哦，
0: 嗯，让提前排好队。你这个我争取1个月左右吧，给你这个痰给你清没的。
1: 嗯嗯。
0: 啊，让你早上能睡着觉。嗯。
1: 嗯，太好。
0: 脚凉不凉？
1: 凉，那个。
0: 脚凉，每天晚上临上床睡觉之前拿凉水，拿凉水洗脚，冰凉冰凉的凉水，甚至里边都可以搁点冰块，往搁里泡大约20-30秒，拿出来，然后反复的。去泡几次，直到你脚自然发热了，那这时候就可以了。
1: 我脚现在吧还能温乎，就是特别是冬天天一凉马上就脚凉。
0: 你温也不行，正常脚是热的，像老师这脚你一摸是热的。
1: 哦、
0: 啊、
1: 哦、那就用凉水，现在就用凉
0: 水。对，用凉水，用凉水滴，因为你是上中间堵了，上把上面的热往下引。怎么引呢？我用凉水一滴，人体它有自救的一个功能，说底下有寒了，我赶紧把热赶紧让它说送，它这种推力比你药的推力要强得多得多。
1: 哦，
0: 哎，所以这时候呢，你上面脑袋的热气唰你就到脚这来了，脚热乎了，你摸脑瓜冰凉，所以这时候晚上睡觉就睡得特别好。那、就是三焦不畅的人用这种凉水来滴脚，要比我们用热水加中药呢，去疏通三焦快得多得多。
1: 哦。
0: 嗯，记住了。
1: 记住了，记住了。哎呀，太好了。
0: 然后你先这么着吧，半个月之后我看看效果，之后完了我再给你那个研究新的方案啊。但总而言之，这些问题我都能给你解决掉。嗯。
1: 嗯，老师，嗯嗯。感谢老师啊。
0: 练气啊、哦、一定练归息法，练气把心率练慢的啊。

0: 是，哎，对，老师，我得问一下，那个我怎么练归息法和六字诀的时候，我就是，总是打哈欠、流眼泪呢？
1: 那好事，那不是非常好的调频反应吗？
0: 啊，我还以为是打嗝那个啥，
1: 没
0: 排
1: 事，
0: 气
1: 打
0: 声。
1: 嗝、放屁、打哈欠、流眼泪，那都得气了。有很多一念想说，哎呀，就是打哈欠、流眼泪那种，这得气了，这气让它掉的，让它掉气。
0: 那行。再一个，老师，我那个什么吃鱼啊，或者是葱姜蒜能吃吗？这个？
1: 鱼和猪肉是不能动的，它俩生痰。尽量吃炖菜，牛羊肉可以。
0: 牛羊肉，
1: 牛羊肉可以啊，鱼和猪肉不要吃，生痰。
0: 那个
1: 可
0: 葱
1: 以
0: 姜
1: 用
0: 蒜，
1: 烤鸭炖白萝卜。所有水果都不要碰，啊。好嘞，半个月之后联系啊，再见。
0: 好的，感谢老师，
1: 好，
0: 祝老
1: 再见。
0: 师艺文化越办越好，
1: 好
0: 谢
1: 吧，
0: 谢，
1: 再见。
2: 好，按照老师教您的去做，期待您下次带来好消息。好，祝您健康，我们再见。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想收听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大家每天都能够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如果有哪些问题，也欢迎大家拨打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希望尽可能的为大家的健康服务。我们的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听众朋友，我们相约明天。

板那么一打，是憋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1: 周一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
0: 嗯，
1: 先来看看今天的天气情况。目前室外的温度，体感温度是31.3摄氏度，相对湿度53%，风向是东南风，风力是微风。来展望一下本周的天气啊，最高温度都在

0: 节目一开始，受我的好兄弟，
1: 好兄弟，
0: 好哥们，
1: 都走大折、
0: 的这个邀请啊，受他的委托啊，跟大家伙预报一下，今天晚上我将作妖不是？
1: 哎呦我天！怎么着？你
0: 我将
1: 怎么着？
0: 做客天津相声广播，
1: 怎么又去他那儿了？
0: 哎，做客天津相声广播
1: 啊
0: 啊，要这个跟康建义老师一道，和大家聊一聊世界杯的相关话题。
1: 哎呦，那太好了！
0: 欢迎大家今天晚上
1: 几点？
0: 我还真不知道他节目的点儿。
1: 不是，
0: 好像是。
1: 那你怎么听信情区？
0: 不是，他跟我说，反正是六点来钟到台里，六点来钟到台里，那肯定他不是四点。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是。
0: 哎，五点呢也不可能，六点钟也够呛。
1: 不是，
0: 就大概
1: 七个点儿是那意思。
0: 我猜啊，他要让我六点来钟到台里的话，八成保不齐背不住。
1: 七点呢？
0: 哎，有可能。
1: 或六点半。
0: 七点的这六点半有点太紧了啊！六点半台，六点半的节目，那他就应该让我6:29到。应该是7点到8点。
1: 哦，
0: 欢迎大家伙儿，晚间有空是吧？锁定啊，咱们天津相声广播。啊，来听一听小康老师的这档节目，
1: 太好了。
0: 晚上呢，我们的节目呢是这种多媒体形式
1: 啊、
0: 有广播的线上，他们的直播呢，还有抖音的视频直播，哎，提示大家，想提问题可以通过、他说是通过抖音去提问，啊，我们聊的都是干货，啊，我们聊的都是干货，我们不像有些频道说是世界杯的时候都扯没用了。
1: 说谁呢？
0: 啊，
1: 你说谁呢？
0: 你说说，你觉得是谁？
1: 我哪知道你说是谁呀、
0: 啊？你说说，你觉得是谁？我们聊的都是足球啊，都是干货。小康老师也列了几百个问题，
1: 好，
0: 到时候呢，我在线逐一的给您解答。这些问题确实很尖锐，
1: 几百个、
0: 啊、这些问题确实很尖锐。我没经过我的兄弟、我的哥们允许，我先给大伙透一道题。
1: 好。
0: 啊，就透一道题，
1: 嗯，
0: 就是说他问我，今天凌晨，挪威2-1，力克巴西，把巴西队送回家这事儿，他说在你意料之中吗？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但是我的回答只能留到今天晚上7点到8点。
1: 好嘛，
0: 啊，
1: 还得等会儿子，
0: 这个问题比较尖锐，
1: 再等8个小时，
0: 对，比较尖锐。
1: 好
0: 啊，而且呢，除了这些问题，小康是多年的球迷。
1: 哎，对对对，
0: 他的问题、他的视角、他的这个提法都比较新颖。我觉得啊，目前在我们海河传媒中心之内，这个论足球的这个提问的理解呀、维度啊，一个那当仁不让的就是我们新闻广播的体育大世界，一个呢就是交通广播的吕冰老师。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天视都市体育频道的相关足球类的节目。
1: 对对，有
0: 很多非常
1: 专业的。
0: 再一个，就是我们小康老师了。
1: 小康老师，
0: 哎，所以说欢迎大家今晚7点到8点锁定天津相声广播，哎，来收听我们的这档节目。
1: 太好了，听听他哥俩，就你们俩是吗？
0: 他反正只跟我说我的事儿、别人我还不知道。
1: 赵旭，
0: 我估计内马尔来不了。
1: 他来不了，他现在别扭。
0: 内马尔来不了，
1: 正郁闷呢。
0: 不是，我估计这点8个小时，反正飞机，你没去过美国对吧？
1: 没有。
0: 你看，你不懂。
1: 从美国到这儿得多长时间？
0: 不是，他美国是一方面，他主要是从美国回来以后呢，他得到武汉去转机，不知道吧？
1: 哦，
0: 得到武汉转机，对，完了转机的时候呢，还得坐一趟长途。你不懂，我估计时间的关系，内马尔来不了，来不了，来不了吧，
1: 吧？
0: 我们俩也，我们也熟。
1: 你给不行，你这样，你给打个传呼。
0: 传呼就算了，传呼就算了，我怕在那边美国公共电话贵。 好吧啊，
1: 行，
0: 欢迎大家，
1: 太好了
0: 啊！今天晚上、我一个一个预告啊，今天晚上7点到8点，我跟小康老师在天津相声广播，
1: 太好了，
0: 人家康建义老师。

0: 师的节目里跟大伙聊聊球。
1: 哎，
0: 那么世界杯呢，激战正酣，
1: 是
0: 啊，这淘汰赛愈演愈烈，
1: 可不，
0: 这激烈程度是场场精彩。
1: 嗯，
0: 刚刚我走进直播间之前，我瞄了一眼，东道主墨西哥队2-3。落后于英格兰队，
1: 是
0: 啊，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1: 还没结束了吧？
0: 欢迎我们广大的热心球迷跟我们及时分享这个结果哈。
1: 对，
0: 这周日的晚间啊，我按照时间顺序说，我怕我说的岔乎了，给您也弄搅和了。
1: 嗯，
0: 这周日的晚间啊，我们天津新闻广播，生动世界杯，
1: 对
0: 啊，再次要跟大家开聊了。
1: 哎。
0: 这个昨天前天还是昨天，
1: 周六吧，
0: 周六，对，
1: 周六，
0: 我们生动世界杯又开一场，
1: 是
0: 啊，非常精彩，
1: 对，
0: 就在周六那天晚上，哎，我们生动世界杯迎来了好消息，这个金门虎3-0完胜对手
1: 深圳哈，
0: 哎呀，这个让大伙儿非常振奋，
1: 可不。
0: 也希望本周日我们这场即将到来的生动世界杯，也能给金门虎将士们带来一些好运吧。
1: 太好了，
0: 我们可能没有上一场的主持人呢、嘉宾啊，人家的那气场那么足，但
1: 是
0: 我们就反正以我
1: 美好的祝愿嘛，
0: 哎，发自内心的希望金门虎能够在接下来的保级之路上愈战愈勇，屡克强敌，
1: 是
0: 把该拿的分咱都拿到手。
1: 对，
0: 同样也跟大伙儿预告一下，本周日的晚间，
1: 晚上
0: 咱们是几点？
1: 咱是8点钟、在天津广播的视频号准时开播。
0: 对，哎，
1: 8点钟到9点30。
0: 主持人呢，还是黑丹老师带着我。然后呢，还有几位神秘
1: 的
0: 嘉宾，
1: 对，嘉宾、
0: 神秘的嘉宾，届时呢，欢迎大家这个在微信当中，登录天津广播的视频号，
1: 对，
0: 啊，来关注我们的生动世界杯，
1: 没错。
0: 这个看球啊，外行看的是热闹，
1: 是
0: 啊，人家内行看的才叫门道。
1: 那肯定啊，专业嘛，人家。
0: 有的球迷就说了啊，内马尔这一届不遇上一届，啊，说上一届，哟，你看内马尔来电话，
1: 好嘛。
0: 静姐，你告诉内马尔，
1: 这是团呼是吗？
0: 我12点下节目，让他再打啊。完了，你告诉他，安切洛蒂就别跟我说了，我现在带气儿呢。这个有人说内马尔这一届不遇上一届，
1: 哦，
0: 这个我觉着就是说什么呢？
1: 什么呢？你给把握。
0: 世界足坛的这个战术打法呀，在变化。四年人生当中也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了。
1: 可不，
0: 小学一共6年，
1: 对，
0: 中学才3年，
1: 是
0: 你4年其实是一个完整的，或者说是一个大多数的实践阶段。
1: 你4年，咱说实话，你大学毕业了，
0: 哎，
1: 对吧？这4年，
0: 4年前内马尔是吧？这个咱说叫人铲的，在场上死去活来的，卡塔尔世界杯，是吧？苦成什么样，看着都心疼。4年以后，我觉得作为一个34岁的老将，仍然能够站在赛场上为国征战，而且今天还拿分了。
1: 点球进
0: 不容易啊，不容易。而且呢，有一些球迷可能不了解，
1: 不了解吗？
0: 对于就是以他这种特点见长的球员来说
1: 啊，
0: 年龄是他的一大挑战。
1: 哦，
0: 哎，那我考考你，
1: 他
0: 是以什么见长？您知道吗？
1: 我觉着他是不是就是前锋，是跑得快的这种？
0: 也不都
1: 是，我瞎想啊，我不懂啊，我琢磨着，像这种前锋跑得特别速度快的，我觉得岁数大他有时候跑得就慢了。
0: 一方面吧，
1: 哦，
0: 每一个足球运动员速度上都得有一点自己的基础和积累。
1: 对，因为前锋他就得要速度嘛，所以我就想岁数大了以后。他是不是就差点意思？
0: 这怎么说呢？我觉得人啊，永远敌不过的是岁月。
1: 那肯定。
0: 你看今天我看到媒体报道，
1: C
0: 罗，是吧？哎，咱们天津足坛名宿毛彪先生的好朋友。
1: 你们都有好朋友啊。
0: 哎，然后呢，C 罗就说了，说这肯定是我最后一届世界杯了。
1: 确定
0: 他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就是踢球者要有自知之明，哪行哪业的人你都得有自知之明，
1: 其实就是服老嘛，得
0: 中国有句老话， 这话呢可能有些上年纪的朋友不耐听。
1: 嗯，
0: 我说我不是不尊重您，比如说您是老专家，
1: 嗯，
0: 老科研，
1: 是
0: 老教授，
1: 对对对，
0: 老医生，
1: 可不，
0: 您在您的领域您干到什么时候都比我强。
1: 那当然了，
0: 我说这话不是不尊重你啊，不尊重您。中国这句老话叫什么？老而不死，是为您。
1: 走。
0: 应该是视为什么？视为贼。对，
1: 到这怎么到我这都是不好的呢？
0: 老而不死，视为贼啊！你看这个当年三浦知良一直这个在踢球，征战各个级别联赛，他其实就是图个乐，他不是为了竞技，他也不是为了夺冠。
1: 嗯，
0: 但是你看，反观 C 罗，40亿了，他比梅西还大点儿，他就说今年是肯定是我最后一届世界杯。也有球迷希望说，你哪怕下一届你替补都行，你只要能上场跑轰跑轰就行，
1: 就耐看你，
0: 这是美好的心愿。但是对于一支球队来讲，占着一个宝贵的名额，而且呢你还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和江湖地位，说白了教练也得颠沛颠沛，我带不带你去，
1: 是
0: 带你去了是吧，我这场比赛我批评大伙，你突然在后边
1: 哎，
0: 你清清嗓子，教练琢磨怎么的，我这话说的对是不对，球员服管不服管，
1: 对
0: 对吧，我说这个时候啊你上三号，你上，
1: 嗯，
0: 你作为大哥你说你懂吗，这时候四号上，
1: 好嘛，他还在那儿下捣乱了呢。
0: 所以这一届世界杯为什么葡萄牙队的和谐因素是相对少了一些，这个天皇巨星啊，顶级球星啊，在球队里头他既可能是压舱石，也有可能啊是那个导火索。我相信 C 罗他肯定是希望能够继续为国征战，
1: 是
0: 人活一辈子尤其是干这行运动就是为了拿块牌证明自己，说别的都是下鬼，真的，
1: 那
0: 他就希望能拿个世界杯，踢一辈子了该有他都有，俱乐部层面洲际层面
1: 是
0: 他缺嘛嘛也不缺，但是岁月不饶人，
1: 哎，
0: 你40亿了，4年以后你45，你再来，你说最后你一场比赛不打，好，下一届世界杯葡萄牙夺冠了，你跟人上讲台，你举起这奖杯，你圆梦了，很多年轻人说了你挡道了，你去了多少个年轻人有机会有才华有天赋有能力的比你强的，下一个你因为你给压在家里只能看电视，
1: 这多难呀，你说。
0: 所以说激流勇退有的时候对于文体行业来讲是特别好的一种风尚，
1: 见好就收。哎，
0: 所以说，
1: 那你觉得内马尔是怎么？
0: 也想问问您，您多咱激流勇退，
1: 快把我扶下去，小李子。
0: 开玩笑，黑丹老师现在还没流呢。
1: 是，确实，我还没到那地位呢。
0: 你还没有到激流的时候，等你多咱激流了。
1: 激流是什么意思？我来激流了，我还治疗呢。
0: 再一个呢，踢球啊，
1: 它
0: 也是青春饭。球员们在场上，你看着有时候摔一下，你脚是不是撞的？高速运转，然后突然之间，一个个都是练家子，那肌肉块，那腱子肉，
1: 顶光的，
0: 那劈子缝当顶你一下。有时候说，哎呀，球员受伤，有的我听过一段子，阿姨说，我这膝盖疼了一辈子，我天天拾毛篮，这个那个干活，我嘛也没耽误。他不一样，您那是家务活，球员这是什么？球员这是拼抢，他更激烈。
1: 是
0: 有些球员就早早的因伤告别了赛场，
1: 也挺可惜的，
0: 很可惜啊，很遗憾啊，
1: 非常可惜。
0: 所以说，年轻人，包括我们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在自己啊还没有上年纪的时候就应该注意养护自己的健康，
1: 是
0: 这不最近吗，又有朋友给我们
1: 打电话
0: 啊，也打这个4009990139，
1: 问
0: 之前我们的这个康度四合一的这个大礼装什么时候还能够再上线，我们很遗憾的受爱听商城的委托告诉大家，我们康度就原来给您配的氨糖软骨素钙片
1: 啊，
0: 辅酶 Q 十，
1: 对对对，
0: 还有嘛来着，两款，
1: 还有维生素片，
0: 对，多维，
1: 还有啥来着，就那大礼包，对，鱼油，
0: 四合一是吧，按照用量给你配的，暂时我们不会再上线了，
1: 那个从来都第一次嘛，就是那最合适了，
0: 这个呢也不怪我们，我们给您配的量就是让你吃到2个月3个月，
1: 对，
0: 所以说这个量在用完之前我们肯定是不会再上线了，
1: 没错，
0: 再上线可能就是年底了，
1: 你再等等吧。
0: 但是呢，我就说你不踢球，你到岁数了。

0: 你也会感觉身体有明显的变化。
1: 那肯定。
0: 比如说这膝关节，
1: 嗯，
0: 我不知道黑丹老师，我现在有的时候，哎呦，长时间一个姿势保持不动，再一动那关节，
1: 你怎么这卡那儿了？长时间姿势不动，
0: 你站着、坐着、躺着，你长时间保持不动，
1: 哦，
0: 是不是？
1: 动一动吧，适当，
0: 对不对？啊，你再一动的时候，你那关节怎么样？你一动，有的时候长时间不动，你再一动，关节怎么样？
1: 关节咔咔响，是那意思吧？
0: 你看我跟您就不一样。
1: 你是怎么着？
0: 我这一动，我这个关节，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你怎么着还唱歌是吗？你那膝关节呢？
0: 不是，我这一动关节的时候，外边洒水车过。所以说，有朋友就问了，你们这个康度的红阳神氨糖软骨素钙片什么时候再上线？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两款我们康度的拳头产品，
1: 哎，
0: 一款就是我们的氨糖软骨素钙片，
1: 嗯，
0: 一款就是我们的康度辅酶 Q 十了。
1: 是的，推荐大家这个是可以说是夏天养关节的实在货，
0: 嗯，
1: 咱们的康度氨糖软骨素钙片三合一，它不是简单的补钙，它是把氨糖、软骨素还有钙配到了一块儿，给咱关节呢补营养、护软骨、强骨骼。而且呢想的特别周全，我们这一次啊还很划算呢，平时呢这一瓶就得小200块钱，
0: 哎，
1: 今天199块钱您直接抱走，六大瓶加两小瓶，或者呢您买六大瓶再送您一大瓶，
0: 嗯，
1: 咱们这大瓶呢是每瓶是60粒，小瓶呢是30粒，总共一块呢算下来呢就是420粒，这非常合适了。您想199 420粒，一粒才多少呢？不到5毛钱，4.7毛。
0: 嗯，
1: 这个您想比买那个棒棒糖还便宜了，对吧？
0: 有的老年朋友会不理解，为嘛还得六大瓶两小瓶，或者买六大瓶送一大瓶？实际上就是瓶大小的区别。
1: 你看您自己
0: 啊，粒儿数上都是一样的。
1: 对，
0: 我们不可能说199 A 是200粒 ，B 给你来个170粒，少3粒，那不可能。但是呢，我是这么个想法，
1: 嗯，
0: 就是您如果平时啊经常外出，
1: 嗯，
0: 偶尔有旅游的短途出行，
1: 嗯，
0: 我建议您买那个六大瓶两小瓶，为嘛呢？咱要那小瓶就是为了壮腰，
1: 好放。
0: 如果您平时没有这个诉求，或者你平时有转用的小药盒，
1: 对，
0: 那你就直接买那六大瓶送一大瓶，
1: 就直接7大瓶，
0: 哎，直接到家里以后，嗯，你就往餐桌那儿一码，
1: 嗯，
0: 天天吃完饭也能想着吃，
1: 对，
0: 哎，这个更省事方便，
1: 没错，
0: 价格都不变，
1: 嗯，
0: 就是199到手都是420粒，
1: 都是420粒，
0: 199到手420粒，
1: 嗯，
0: 至于吃多少您自己看这个说明书和根据医生的嘱咐您去自己斟酌这个重量，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这款产品哈，
1: 啊，
0: 我们之前有好多阿姨给我们反馈了，
1: 我记得上周还有是慧姨说的吧，
0: 对
1: 的，
0: 对，
1: 啊，
0: 就说吃完我们这个后腿明显有改善。
1: 对，
0: 我们这个不是氨糖片，
1: 嗯，
0: 我们这个朋友们不是简单的氨糖片，
1: 对，
0: 我们这里头3种物质，
1: 嗯，
0: 氨糖、软骨素还有钙
1: 三合一，
0: 你这一片顶3种，
1: 对，您就不用再去买这么多了。
0: 对，左一片，右一片。
1: 嗯，
0: 你看，有人问一天吃几次呢？
1: 嗯，
0: 建议1天3次，1次2粒。
1: 哦，明白了
0: 啊，1天3次，1次2粒。
1: 嗯，
0: 还有的朋友可能问了，要平时吃降压药，
1: 嗯，
0: 或者降糖药，
1: 嗯，
0: 跟这个能一块吃吗？完全没问题。
1: 嗯，
0: 你要是担心，那就是中间间隔20分钟以上。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嗯，
0: 还有朋友说了，
1: 还有说
0: 我肠胃弱，
1: 肠胃
0: 弱，我吃这个会刺激吗？
1: 啊，
0: 不会，
1: 这您放心。
0: 这个我们都是经过多年的无数的患者的使用反馈，
1: 嗯，
0: 我们调比的配方绝对不会对您的肠胃有什么刺激。
1: 对，
0: 啊，
1: 它很温和，专为咱中老年朋友配
0: 的。是
1: 的啊，
0: 199，420粒。
1: 对，
0: 您也可以进我们的这个微信群，
1: 是的，
0: 来看实物选择购买啊，就一句话。按需消费，理性购买。
1: 嗯，
0: 199 420粒，400-999-0139。我们看看微信互动哈，欢迎肉肉白玉姐哈。有一位朋友说，出名得趁早，老来不以筋骨为能。哎，是，
1: 嗯。
0: 孙轩说很好，发表第一个点评，竞技体育不相信服老啊， 什么意思？什么？怎么叫竞技体育不相信服老？
1: 什么叫不相信服老？那就不服老是吗？
0: 对呀、啊，他是不服老呢，还是我服老了，但是不相信？我没太理解。
1: 嗯，
0: 陶罐头说我不太了解足球界哈、啊，咱就硬聊聊。我就知道有限的那么几位球员看出来岁数大了，但还是挺帅的。
1: 嗯，对。
0: 今年呢，认识了佛得角队的守门员、
1: 嗯、
0: 啊，但是叫骂没记住。可是技术真是厉害，祝福他、
1: 嗯、
0: 散会。
1: 哎，
0: 哦，您开会呢？
1: 好，妹妹，她叫沃奇尼亚
0: 啊，欢迎金马马哈、啊，
1: 嗯，
0: 还有小翠儿、喜庆、随风博士、
1: 哦、赢了
0: 李振琴、王姐，曙光、岁月静好、
1: 嗯、
0: 心静如水、孟凡昭。我们今天报道的前三位是蓝庆大哥、魏大哥和白
1: 玉
0: 姐啊、
1: 嗯，
0: 欢迎明宇小哥，
1: 嗯。
0: 这个慧日兰心慧儿一说啊，期待大老师给我们讲讲一些人生哲理。我才多大岁数，我不敢给您讲，就是咱们就聊聊天分享、啊、
1: 嗯。
0: 王姐说呀，纵观十六进八的比赛还是很精彩的啊，佛得角90分钟内和阿根廷打成平局，
1: 是
0: 加时赛2-3告负，虽败犹荣。
1: 是
0: 今天呢，巴西输给挪威，但是这也是足球的魅力所在。
1: 嗯，
0: 啊、还有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金门虎用一场胜利给咱们天津球迷带来了欣喜，也提振了士气，祝贺他们。
1: 好，祝贺。
0: 岁月静好
1: 说。哦，问了相声广播的频率是多少？
0: 相声广播的频率是97，92.1。
1: 92.1。嗯
0: 嗯。小庆说，大卫，问问你，小康是先吃饭再上节目，还是先上节目再吃饭？我也不太了解，晚上我给您问问他。
1: 好嘛、
0: 啊。有朋友发来消息说英格兰3-2淘汰了墨西哥。
1: 嗯
0: 啊，那就祝贺英格兰吧。
1: 祝贺。嗯，
0: 小翠说啊，我觉得挪威淘汰巴西在意料之中。
1: 是吧？
0: 两队的水准基本五五开。
1: 嗯，
0: 就看临场发挥了。世界杯开赛前，我就觉得巴西顶多八强
1: 哦，
0: 结果八强都没到。
1: 哎，
0: 多说一句，我私心支持哈兰德。
1: 哎呀呵，
0: 希望挪威走得更远一点。
1: 妹妹，咱俩来抱一下。嗯，
0: 博士说周二晚上我看不了您二位直播，因为有金门虎对阵辽宁队的比赛，得去现场观战。
1: 好，去吧。
0: 祝你这个平安归来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嗯。
0: 随风啊给我们发来了很长的一段微信。
1: 嗯，
0: 他说我不得不说呀，咱们新闻二人转节目啊，在各方面绝对是走在了广播其他节目的前沿。这周末呢，他说就刚刚过去的这周末经历了两个事儿，都是大老师你上周节目里说过的。一个是周六我去了泰达，我看了金门虎的比赛，踢得太精彩了。
1: 嗯，
0: 真的是于指和几位包括这个重要球员的续约给球队提气了。那么热的天气，球队很拼，我们球迷对球队也更有信心了。
1: 嗯，
0: 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天热到底要不要开空调。
1: 嗯，
0: 他说我听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答案。
1: 什么呢？
0: 某老年人说不开。
1: 嗯，
0: 原因是要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1: 啊、
0: 不能贪图享乐。
1: 嗯，
0: 他也知道热，但就是不能开，怕享受惯了啊就不能坚持这个朴素了。嗯，百年之后呢不能面对先人。他说我得插一句，这个不是我爹妈、
1: 嗯、
0: 我爹妈呢怕热，早早就开了。这是一位一直很神的，
1: 很神秘吧，咱就算。
0: 不是不是，他不是神秘，就是说我们家一位挺神道的这么一个亲戚。首先我现在啊，我不知道就这个随风看头像，您应该是一位男士哈、
1: 嗯、是男士。
0: 您应该比我这个社会经验啊，做人啊，以及这修为啊，都在我上头。我尊称您一句老哥。有的时候啊，老哥，我现在觉得就是我们就尊重就好。
1: 对，
0: 网上不有那么一句话吗？
1: 嗯，
0: 是吧？放下助人情节，不介入他人因果。我现在就觉得我提醒你是你的福分。
1: 嗯，
0: 所以我就不提醒。我为什么要提醒你？对吧？我提醒你了，你学会了，你走哪儿去一句我你都没提，那我为什么要帮你？你愿意怎么做你就怎么做，我就在旁边静静看你一眼。 你演的好呢，我还会啊发自内心的给你鼓鼓掌。
1: 鼓掌。
0: 你演的不好呢？
1: 不好怎么办？
0: 那我也不惯着你。该戳穿你就戳穿你，该让你下不来台就让你下不来台。我都40了，是吧？我没喝你一口奶，我没吃你一口饭，我们家你也没给我帮助什么，我惯你干嘛？对吧？我高兴了我就哄哄你，我不高兴了那我就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同样，他如果要是到咱爸妈家不让咱爸妈开空调，那我想说你也不用惯着他。你爸妈出事了他可不管。但同样，如果要是人家在人家，就是说我不开空调，
1: 人不开空调
0: 咱也别管。
1: 哎，对，
0: 没费你家电，没省你的钱，
1: 尊重他
0: 啊，也不叫尊重吧，就是你就看着就完了。他不开他就不开，他可能也是人是生物，任何一种状态他习惯了以后他就能适应。
1: 哎，
0: 但是你要说假达子一块聚会，有你爸妈也有别人爸妈，他在那说服务员把空调关了，
1: 好嘛，
0: 哎，就不行，咱都得
1: 不能享乐，
0: 你们在旁边再开一屋。你们别动，你们把人撵出去不合适，你们把这一桌子留给他，你们老老少少走。然后呢你给他留个手机，是吧，把少马那段是吧看不惯给他循环播放。也惭愧啊、
1: 哎、呀，
0: 也许在他的眼里你爸妈已经腐化堕落多年。你管他干嘛，就这样人，就我现在就觉得，就有些人你管他干嘛，他 DNA 里就是那么个玩意儿。
1: 你说不通就甭说了。
0: 他不是说不通，他懂，他跟你装糊涂。有几个人是真糊涂，都是装糊涂，都是可是自己合适来。
1: 也许他去别人家可能有空调或者别的地儿，他倒觉得行。
0: 嗨，那咱就不知道了，是吧。小翠说呀，金门虎这场我看了，我看得很感动。
1: 哎呀，
0: 也看出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气势。希望3-0是咱们的转折点，拿下该拿的比赛，完成今年的保级任务。
1: 好，太棒了。
0: 感谢各位跟我们分享即时比分的这个听友哈。
1: 是。
0: 白玉姐说运动员吃的是
1: 青春饭。哈，这
0: 好像在适当的时候退役，风风光光，给大家留下美好的回忆。
1: 对。
0: 是的。
1: 见好就收嘛。
0: 白玉姐也说，有的老年人不是不开空调，是受不了。那前我们婆婆有心脏病，一开就心脏不舒服，这是特殊情况。
1: 哦、
0: 啊，刚才随风这位朋友说的是没病的前提下，
1: 对，对，
0: 很健康，他也吃冰棍儿，也喝冰镇汽水，但是他就不开空调，他的理由是，开了空调就不勤俭节约、艰苦朴素了。啊，我觉得这是走极端啊。
1: 闪麦说：“
0: 星星闪闪
1: 啊！”闪麦说：“大卫，你说的很有道理。各行各业都是新人辈出，中国有句老话嘛，啊，只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傅，一代更比一代强嘛。所以人该退呢，咱就得退，让年轻人上。任何单位都一样，你老在那个位置上，年轻人怎么上去呀？
0: 嗨，这分什么角度，是吧？您这角度是认为他应该退，人有的人就不那样觉得，是吧？”人就觉得说，我反正我资历在这儿，我怎么地，我是照片也好，名也好，我都得写你们头里。其实这样心态也好，那就盼着他其他的照片和名字都走我们头里。
1: 嗨，
0: 欢迎几位朋友啊，
1: 欢迎大家啊，
0: 我们来说说今天的新闻吧。
1: 来来来，
0: 上周呢，本来是想跟大伙儿聊聊一些我们之前新闻的延续，
1: 哎，确实
0: 时间的关系没来得及、
1: 最主要的是当时你不是要不跟人刚才夸呢，咱都走在这个前沿嘛、咱不是当时说了最及时的金门虎的这个情况。
0: 哎呀，不光金门虎 啊，不还有那天价煎饼果子吗、
1: 对对对，所以你看就是是嘛。
0: 这个今天我们想跟大家分享这样一则新闻啊，不知道大伙还记不记得，今年前阵子吧，应该是五一前，我们跟大伙说过一新闻，一个男的无票乘车，然后呢在乘务员查票的时候没票没理的他，持续在短时间内辱骂我们的列车工作人员。
1: 是是，前一段说的。
0: 哎呀，非常遗憾啊，类似的事情居然再度发生了。但是值得我们欣慰的是，这一次铁路部门没惯着这种出口成脏无良无德的无理乘客。
1: 昨天呢，广

0: 港铁集团广州东站发布了关于网传广州东站一旅客辱骂殴打工作人员的情况说明。2026年6月30号16:35，一名女性旅客持当天 C7077 次广州东至深圳的车票，赶到广州东站第一候车室的第二检票口，计划呢进站乘坐 C7077 次列车。这趟列车的开车时间是16:36。
1: 您听好啊，
0: 够踩点儿啊！
1: 36开车，他35。进的检票口，到的检票口，
0: 嗯，
1: 也就是说他过了检票口，大伙儿现在都坐过车，都知道。咱就不说外地，咱就拿天津站说，
0: 嗯，
1: 先说二楼的候车大厅，
0: 上二楼，
1: 35你到检票口，
0: 对，
1: 你下来，
0: 嗯，
1: 然后你检完票，扫身份证，
0: 对，
1: 然后你坐电梯或者你走楼梯下去，
0: 你都得走一段呀。
1: 这股腿脚好的或者行动快的东西少的。我就给你算30秒，
0: 嗯，
1: 30秒呢，你还得找到你对应的车厢，
0: 得看你那车厢离得近远呀。
1: 哎，有人呢就说了，不用找车厢，你就赶紧上。好，你把整个这个过程，你要压缩在1分钟以内。
0: 好嘛，我的天！
1: 我觉得我就算腿脚相对利索点的，
0: 是是是，
1: 我都不敢说1分钟以内我能够进得上这进得去这个车厢。
0: 嗯，他说的对。
1: 你剩1分钟，你说你剩5分钟时间，这个事儿我可能会咂吧咂吧嘴，做做牙话的。哎呦，这事儿5分钟
0: 应该啊，
1: 万一您腿脚快呢，
0: 对，
1: 是吧？
0: 对，还能赶喽过来。
1: 而且我刚才说了，我说是天津站地上啊二楼的候车厅，
0: 嗯，
1: 你要地下那个啊，我出了口，我直接我就上车，哎，也背不住，是吧？也背不住。但你1分钟的时间，朋友们。哪有国家那个车站检票口就在车厢口啊？
0: 对呀，
1: 那地铁都没有啊，
0: 是呢。
1: 所以，由于他到的时间太晚，
0: 太晚了。
1: 再一个，
0: 嗯，
1: 但凡咱们有点生活常识的朋友，您也知道，
0: 嗯，
1: 火车站的检票时间是比发车时间要早。
0: 对，对，
1: 什么叫检票？检查核对你的车票，
0: 没错。
1: 好比这趟车5点开车发车，
0: 嗯，
1: 人家可能这个4:40，
0: 差不多20分钟或者提前15分钟
1: 开始检票。
0: 嗯，
1: 给您留出来的时间，过检票口，
0: 嗯，
1: 坐电梯下楼梯，
0: 对，然后候车，
1: 走到车厢，
0: 嗯，
1: 进了车厢，
0: 嗯，
1: 放行李，
0: 找位置，
1: 安置东西，
0: 嗯，
1: 找位置坐下来。20分钟其实也是稍微有点紧，
0: 对，
1: 更别忘了现在是老龄化时代，老年人还多了，老年人还腿脚慢了，
0: 对，
1: 你更得给老年朋友留出充足的时间。我现在就觉得行行业业你在做任何事儿的时候，
0: 嗯，
1: 你都不要跟我讲我没想到，因为中国进入老龄化时代是已经一个我觉得算是社会性的常识了。
0: 没错，
1: 任何单位你搞任何活动，
0: 嗯，
1: 你要忽略这种基本常识，只能说你压根儿没把老年人放在心上。
0: 可说呢，对呀。
1: 我们为什么我一说到我们那个去前年，
0: 嗯，
1: 前年的粉丝节，我就生气，那么多老年朋友，你弄那么个小屋，又黑又闷又热。
0: 得
1: 亏是没出事儿，这要出个事儿，这就热闹了。
0: 哎呀，
1: 你还粉丝节？
0: 哎呀，不提了，
1: 就不让你办了。
0: 那真的，那次太难受了。
1: 那都不是给老年人着想的，是吧？所以说，我们说回这检票时间。
0: 嗯，
1: 由于列车发车时间是16:36，列车已经在16:31提前5分钟停止检票。
0: 对。
1: 总坐车的朋友也听到了，
0: 嗯，
1: 比如说天津站经常广播，
0: 是
1: 从北京啊，从天津
0: 啊
1: 开往北京的乘2227次列车，
0: 哎，
1: 停止检票，
0: 人家会说的
1: 啊，
0: 对，
1: 停止检票就告诉你停了，
0: 对，
1: 我通知大伙儿，万许这时候有那忘了，哎呦，我快坏了，赶紧过去，你这还行，31停止检票，你35才到，你说怪谁呢？咱们现场的工作人员就跟这位旅客做好了解释，您啊来晚了，4:31我们就停止检票了，
0: 哎，
1: 不检票了，
0: 检票
1: 已经过了这个时间了，
0: 是
1: 您没办法进站乘车，
0: 是
1: 这旅客，哎呀，情绪失控，
0: 好，解封了，
1: 哎，

0: 开始抛掷随身的物品，
1: 扔东西，
0: 扔东西。
1: 嗯
0: 啊、
1: 哎，
0: 但是我看了一下，手机一直紧紧的攥在他的手里。
1: 啊，是老妈扔不
0: 扔、
1: 扔
0: 东西、啊，而且呢，对于现场前来劝阻，
1: 嗯，
0: 阻拦的工作人员，那你不能这么扔啊，
1: 嗯，
0: 你撇着人怎么办？
1: 嗯，
0: 你撇着人家小朋友，人家大人能跟你干吗？
1: 那当然了，
0: 他辱骂、殴打现场工作人员，
1: 还打人，
0: 现场工作人员也对他提出正告。我们这身上都有这个记录仪，视频记录仪。
1: 对呀、
0: 你再这样的话，我们就报警了。他一听，哦，你们那录我呢，好、砸你们机器，抢夺、摔砸工作人员的视频记录仪，造成了设备损坏。
1: 哎、我的天，这节真行！事发之后呢，相关部门已将当事人呢带走调查，车站也在第一时间将受伤的工作人员送往了医院进行治疗。经过送医检查治疗，工作人员身体呢无大碍。
0: 那么律师认为啊、在车站这种公共场所大吵大闹，辱骂工作人员，甚至动手殴打工作人员，属于扰乱车站秩序，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可以处以警告或罚款，情节较重者能处以5天以上10天以下的拘留。那么摔砸工作人员的对讲机记录仪属于故意毁坏财物，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可以面临5天以上10天以下的拘留，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罚更重。那如果对讲机它的单价比较高，还可能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这个新闻小新闻，我想插两句，因为现在每一条小新闻背后，它有可能是社会的一种现象。
1: 是，
0: 现在很多朋友不理解
1: 啊，
0: 人为嘛这车站、机场、地铁站，总能看见这个警察，这就对了，看见他你才安心，而且他们在让大家都安心。
1: 说的是。
0: 第二，我想问问您，您说。如果不是铁路的工作人员，这个旅客面对的是穿着制服的民警或者特警，你问他，你敢吗？
1: 还
0: 前头黑丹说，哎呀，这人糊涂，我现在才明白，糊涂的人有少，装糊涂的人才多。
1: 大佬说对，
0: 有那个喝醉酒的，是吧？
1: 耍酒疯哈。
0: 啊，对吧，耍酒疯、见谁骂谁，逮谁打谁。你看他喝多了吗？喝多了，他一看见警察来，警察说蹲放下，他溜溜的放下，往那儿一蹲，让蹲就蹲，让双手抱头双手抱头，
1: 这会儿不是清醒，
0: 他是喝多了吗？要不怎么相声里讲，酒灌醉的不是人，借酒撒疯的才是本意。这是第一。第二，上一次我们讲那个查票的工作人员被一个男子在1分钟之内连续辱骂了10几次，我不知道这个新闻的后续，但是当时我就说了，我希望这位工作人员所在的列车乘务组或者上级单位应该开会对男子进行我们的工作人员予以表扬，
1: 对，
0: 通报表扬，
1: 是
0: 真的
1: 骂那么长时间。
0: 对呀，朋友们，谁你说天天你要遇到这种事儿你不糟心，
1: 心里多，哎呦。
0: 但是我觉得上一次那个骂人男子也应该被拘留，
1: 没票还骂人，
0: 但是没有下文，我也不敢妄加这个揣测和理解。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相关部门将当事人带走调查，我们也恳请希望包括铁路部门在内的一些社会公共服务提供部门得敢于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和维护自己员工的合法权益。
1: 没错，
0: 比如说我们的公交车司机，碰到一些不讲理的人，你让公交车司机去，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们可能工作压力也比较大，他们一个人的力量很单薄。
1: 是，
0: 那我想问问公交车司机背后的工会组织呢？
1: 对，
0: 咱们的司机被无良无德乘客辱骂甚至动手殴打，工会组织得站出来，得替咱们的司机师傅去讨个公道。
1: 没错，
0: 单位更得理直气壮的，不能息事宁人，算了吧，这事儿别闹了，你看那电视那广播都报道了，咱这事儿就拉倒吧，你就忍忍，凭骂人，
1: 这活你让我们忍了，
0: 凭骂人，凭什么让咱们的师傅

0: 师傅们在一线
1: 啊，
0: 流汗又流泪。咱们要是要遇到这种事儿，同志们就问问这个领导和和稀泥的人，被打的是你儿子，是你爸，你忍吗？
1: 你不能让大伙跟着寒心。
0: 为了和稀泥，为了不想让影响扩大，
1: 啊、
0: 就选择息事宁人，这种结果只能是寒了同志们的心。第三，我想从这个新闻最后律师的这个释法，我来说一个我身边最近发生的事儿。前两天我的一位朋友给我看了一张截图，
1: 哦，
0: 他呢向某外卖配送企业，也是一个这个咱怎么讲啊，
1: 嗯，
0: 这个现在超市的一个经营商，
1: 嗯，
0: 投诉穿着这家配送这个就是说白了，
1: 嗯，
0: 这个外卖小哥，
1: 嗯，
0: 穿着这家超市的这个配送的工服，
1: 明白？
0: 给这家超市在线买东西的顾客送东西
1: ，嗯，转职的吧？不就是？
0: 他就说呢，
1: 啊、
0: 他说我就发现这小哥进不去我们小区，他没有我们小区那门禁卡。这个小哥呢也倍儿不客气，直接上手就生来呀、啊。大伙儿都知道，咱有天津市那小区是刷卡，
1: 对，
0: 你才能进小区
1: 里。那个，对呀、啊，那个生来你也来不开呀。
0: 生生给来开了，
1: 啊哦，好嘛，
0: 嘎就给来开了。说整个连门带那个人行的那个电磁门呢，刷卡的通过那门，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都在那晃呢。
1: 好嘛，这大劲儿啊！我的天。
0: 来完了以后，骑着电动，呜，扬长而去。然后他走过去，发现这门在合，坏了，
1: 坏了，合不上了。
0: 他就打电话投诉，结果给的反馈是什么？我现在没拿手机，我明天可以给你们念念。
1: 反馈嘛，
0: 给他的反馈就是这属于呢道德问题，
1: 道德
0: 只能说是批评教育。我就想说哈，哎呀，如果按照刚才律师的解释，
1: 嗯，
0: 你毁坏了一个小区所有全体业主的共同使用的公共物品，
1: 这确实
0: 属不属于故意毁坏财物啊？
1: 对呀、啊，
0: 如果这个东西维修价格、购买价格都较高，它是不是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呀、啊？
1: 确实，
0: 怎么能够把它简单的归咎为道德问题呢？如果一个外卖小哥来坏这一个门是道德问题、
1: 嗯、
0: 那对于其他一些本就不道德的人来说，那他岂不是更加的肆无忌惮了吗？
1: 对，那都可以随意破坏公共财物了。
0: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新闻要延展开，就是也要提醒各位，生活当中你看到有人毁坏公司财物，公司不是那个做买卖的公司，是公家和私人的财物、
1: 嗯，
0: 你是可以报警的。
1: 嗯，
0: 如果他毁坏的这个物品价值较高，他就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
1: 不过得给你们朋友点赞呀，我觉得
0: 正能量
1: 真的，
0: 这是个正能量的、
1: 啊、生活中这样的人多一些、嗯、
0: 没有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1: 对，
0: 也会有人说，
1: 还去吧，
0: 大卫呀、
1: 啊，是吧？
0: 大卫呀、啊，就那说那好听的，哎，弄那伪光正的事儿，这个来门跟你有嘛关系？朋友们，这门房的是谁？门房的是不该是这个小区的人。
1: 嗯，
0: 如果说坏人真想进，确实咱防不住他，他不从这儿进，他从那个车那栏杆他一翻，他也能翻进来。但是咱有门，是不是就挡住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和坏人？
1: 对，
0: 如果你的小区里，你生活的小区里这门坏了，就跟走城门似的，三天两头骂人都有，你看着你憋不憋扭？
1: 可不，
0: 你找人物业，人物业委屈，我装了，
1: 是啊，
0: 谁过来都来一趟，外卖小哥来也好，更可气的是有些小区的业主一到群里他就变成键盘侠、
1: 嗯、
0: 咱小区借不好，咱小区那服务不行，
1: 是这时候他出来了，
0: 你拿着我们物业费根本没干实事儿，完走小区，人大姐前脚刚弄完的地河破，
1: 呵，
0: 在窗台上的烟头哒哒哒往下弹，领着狗一点排泄物的处理工具都没有，他出来这一趟，咱我开玩笑，我说有的养狗的同志啊，我也不知道他天天带狗出去是他排泄还是狗排泄，
1: 好
0: 是吧，你嘴上说完了，遇到一些东西不开门杠就来、
1: 嗯、他也来、
0: 啊、有时候
1: 还说行了，行了，拿钥匙了，
0: 那个门挡你大 当就是一脚，
1: 嗯，
0: 这就跟我有嘛关系？就这种人啊，都应该给牵到大开挖里，
1: 适合自己单独，不适合群居。
0: 您说这事儿，这小哥做的对吗？
1: 小哥不对，
0: 这单位是不是
1: 我觉得你
0: 批评教育，
1: 对，
0: 派出所是不是应该找他？
1: 是，
0: 哪怕咱说批评教育之后不用你赔，你也得知道你这个行为是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你犯罪了。
1: 而且我觉得你这个外卖员，咱们也得有自己的工作这个素质和素养。
0: 那当然了，
1: 对吧？你这个小区有的时候进不去，你就打电话，你不能说私自开人家门你就上去。
0: 进不去很正常，
1: 对吧？进不去打电话跟业主联系。
0: 你是配送员，你不可能哪个小区都能进去。
1: 哎，
0: 现在有些物业的做法是什么？上我这儿来规规矩矩交押金备案。
1: 对，
0: 我给你做钥匙。
1: 是，
0: 你这个钥匙丢了或者出了事儿，别人拿你这个了，那你要承担责任。
1: 是，
0: 我认同这种做法。
1: 没错，
0: 因为你想，朋友们，大热天大冷天，你不可能你跑到小区门口，你给他摁一下这门进门。
1: 没错，
0: 那你还叫外卖干嘛呢？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方法就见仁见智，就考验我们小区管理机构物业它的管理智慧。
1: 对，
0: 但是你也要严谨管理，你不能说这卡谁来都给。
1: 这个也对，
0: 登记姓什么叫什么，多大岁数，手机号，身份证，复印件，交多少钱押金。
1: 哎，
0: 你有一天不在这公司干了，
1: 卡跟人是绑定的，
0: 回来我押金退你，我把你这信息删掉，每一个卡上我的电脑都有编号。
1: 对
0: 对吧？
1: 一卡一人是绑定的。
0: 对，小区里有点嘛事儿，派出所来了，来查查这两天，就今天几点到几点，
1: 对，
0: 都有哪些人进你们小区？
1: 没错，
0: 人家有据可查，
1: 是，
0: 对不对？你看看，就这种新闻啊，社会性的新闻啊，是最能引发大伙儿的共鸣的。
1: 嗯、
0: 来吧，看看大伙儿哈。蓝青大哥说，哈达斯进的那球太漂亮了，零角度进的球，行啊，进门巴斯腾。耄耋老朽说，在下还生活在电扇时代，体感温度还不错，所以没开空调。群体生活中有需要开的也不反对，您这就很统筹。
1: 对呀，
0: 我们也不逼着您开空调，风扇能行，我也不愿意开空调。
1: 是，这每个人个人体质也不一样。
0: 但是刚才那位朋友说的是，他不开就谁也不能开，这不就跟您比差着事儿了吗？
1: 是。
0: 长黑说，这个
1: 大姐，
0: 这大姐，车站的大姐，喜提15天拘留，多少天拘留咱还真不知道，新闻没提。
1: 孙轩说，问题来了，这姐姐来晚了，退一万步来讲，不知道有一个叫改签的东西吗？
0: 嘿，那咱哪知道呢？他连法都不知道，他还能知道改签？
1: 哎，确实。
0: 红星闪闪说，大卫，你别说是火车了，那天我坐地铁啊，那关门灯都闪了，都鸣笛了，一个姐姐抢上，差点把包给夹上。
1: 哎呀，
0: 人家站台那个地铁工作人员过来，用电台那个手持那台子联系，是吧？你不影响开车吗？地铁就开了，你说要因为你地铁嘎一下，要是出点事儿停那儿了，那不就大事了吗？嗨，只顾自己呗，没有别人。
1: 别抢。
0: 随风说，大老师您高抬我了，我比您小几岁，不过一直是受您和黑丹老师的谆谆教诲指导的。
1: 哎、
0: 不敢
1: 不敢
0: 不 敢, 不 敢, 不敢、你应该受黑丹老师的教诲。
1: 好。
0: 啊，我叫不出来你这等徒弟。乔一宝，乔大哥气的。
1: 气坏了。
0: 对，这个你们刚才新闻里说的泼妇就不能惯着。
1: 别生气，
0: 小翠儿，
1: 我的天，这姐姐疯了吧？自己的错还这么狂，等待她的只有法律的严惩了。
0: 白玉杰说，我每每想起你们粉丝节啊，这两年选的这地儿我就不满意，虽然有事儿没去，但是如果再这样我也不去，但是我要为大卫你敢于在你们本系统为我们老年粉丝仗义直言点赞，很少有人能做到。哎呀，姐姐，这有嘛的呢？我不说老百姓就不念叨了是吗？那不就成鸵鸟思维了吗？粉丝节，粉丝节，你搞半天粉丝们不满意，你还叫嘛粉丝节？最后粉丝节没人，没人为嘛？你把大伙心都弄凉了。
1: 这也算是寒了心。
0: 本来就远是吧？本来就偏，你还不让大伙你顺顺气儿，好好弄着。
1: 对呀、
0: 人老年同志，人老年朋友干嘛呢？
1: 大热天的，
0: 图心嘛，对不对？大热天，大冷天。从全市还有从静海塘沽
1: 还有
0: 四面八方吴庆赶到那儿去给你的节目给你的主持人捧场
1: 啊，
0: 你还不给人家这场地弄得舒舒服服的，你还搞嘛活动？ 最后又说，你看你们都没人，你弄廊坊去。
1: 远远的哥，
0: 对呀，无为而为，说这姐姐真的，这社会和谐救了她。要是在某国呀，全村就等着她凯席了。好，哎，准备闹啊！
1: 干嘛呀？你干嘛呀？
0: 准备闹，准备闹！那谁，索尔克斯来了。索尔克斯说：“新闻里说这姐姐的做派。”
1: 这索尔克斯怎么这调的呢？
0: 这不大胡子吗？让我想到了一部正在上映的外国恐怖片。
1: 好嘛片，
0: 我们每个人的心理上都天生的倾向于把错归咎于别人。
1: 是，
0: 日积月累，每个人的心里都会积聚出一个可以吞噬所有人包括自己的隐秘黑暗空间。
1: 你听听，
0: 所以我们人要从小接受教育，要懂是非。个别教育对他失效，教育对他缺失的人，那就需要国家暴力机关来惩处，不然社会不就乱套了吗？
1: 你要不说你，你这受败真是不一样。
0: 而且你看他打人的工作人员，我就不说别的，打他了，工作人员是不是到医院查？
1: 查
0: 单位也别给报，就让他报。
1: 那肯定得是啊，
0: 你打人你就得给人
1: 报销，你打人你就得就是呀、
0: 啊。而且得让他上水底，我找王院，
1: 还不
0: 给人我们年轻工作人员打坏了，
1: 真是
0: 人还没结婚了，对吗？给做派特，给做派特给派两遍，
1: 派变了不用。用不着
0: 俩派的那床啊，
1: 哎、
0: 连到一块儿。
1: 弟弟，
0: 俩派的那床连一块
1: 儿，
0: 从这个洞眼里进去出来，再上那个洞眼进去出来，再上这个洞眼。
1: 你干嘛？你坐过山车的是吗？
0: 对吗？
1: 行吧，
0: 派一天，
1: 派一天，用你派一天，好嘛？
0: 啊，这多好呢！进入到今天的直说健康。
2: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3: 嘉卫健委举行新闻发布会，推荐使用低剂量螺旋 CT 对肺癌高危人群定期筛查。肺癌的发病原因目前还不清楚，除了年龄因素，家族遗传倾向也是重要的高危因素。就像长相容貌差不多一样，子女的身体特征都是从父母那里遗传来的，同一个大家族的人群当中，一部分基因是相同的，在各方面都会有相似或者类似的特征。癌症的基因也会有遗传倾向，在有些家族中，很多家族成员都容易患癌症。恶性肿瘤的家族多发倾向也叫做遗传倾向，并不是直接传递癌症，而是传播癌症的易感基因。这种家族的易感性不是单独一个基因决定的，是多个低风险基因共同作用的结果。癌症的家族易感性是遗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个家族的成员比其他家族的成员恶性发病率就会更高，风险更大。所以55岁以上的老年人，特别是家族中有肿瘤发病的，都属于高危人群，应当每年一次用低剂量螺旋 CT 检查肺部。如果直系亲属中有肺癌患者，更应该定期检查。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先进的320x640层螺旋 CT 扫描速度更快，检查时间更短，接受的辐射也更少，特别适合于低剂量螺旋 CT 检查肺部。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南开区的奥林匹克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拨打6026447就可以预约检查。6026447，健康保障在水滴。
0: 从那个水底出来，
1: 出来去哪儿？
0: 让咱们被殴打的这工作人员到中诺，
1: 还真是
0: 看
1: 看牙吧，
0: 牙裂没裂破？
1: 好嘛，
0: 人家还没结婚了。那相亲的时候，你牙短半截，那叫什么意思啊？对不对？
1: 确实，赶紧吧。那要不行的话，要不就种上，现在也便宜。
0: 嗯
1: 啊，一颗那个韩国种植体现在是1580，
0: 嗯、
1: 德国3580。
0: 为什么我们老提韩国的？确实，大家伙现在也知道种植牙便宜了。
1: 嗯，
0: 但是我们中诺口腔的这个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的这个价格，应该说在全市也是非常有
1: 非常合适了
0: 啊！
1: 而且半口种植15000块钱起，这个太合适了。
0: 啊、已经告诉你15000块钱起了、
1: 嗯，
0: 你要是其他的诊疗费用没有什么太多的话，那就相当便宜了。
1: 啊，非常合适。
0: 对，
1: 而且现在呢还有孩子们可以做这个青少年的正畸，也是15000块钱起步。
0: 对
1: 啊，正畸本来也是挺贵的，这个价格也很合适了。
0: 而且我们现在无论是小朋友的补牙，
1: 嗯
0: 啊，还是正畸，包括中青年人的洗牙镶牙、
1: 嗯、
0: 补牙，
1: 对，
0: 还有老年朋友的拔牙种牙，
1: 对，
0: 都可以通过26528899我们这条专

0: 属于我们天津新闻广播新闻二人转听众朋友们的这个口腔福音热线来解决。
1: 没错，
0: 现在呢我们天津中诺口腔支持全市比价，
1: 哎，
0: 所有的诊疗项目，补牙、拔牙、象牙、蒸剂哈，还是种牙，您拿着众诺的报价，您到其他医疗机构去
1: 欢迎
0: 您比价，随便
1: 比，对，
0: 不在意，
1: 没错，
0: 只要您比完了，您自己心里就有数了。
1: 是，
0: 众诺口腔喜迎年终618盛典，
1: 对，
0: 所有诊疗项目全都有减免。像种牙、补牙、拔牙、镶牙的朋友，您就选择天津众诺口腔。
1: 是的，2652-8899。来，最后说一下，今天我们爱听的二号好物就是我们的康度牌的辅酶 Q10。
0: 这个好
1: 啊，我们就直接说规格吧。平时是79.9一盒，我们现在特惠大套组来了，买8盒送一盒，9盒只要259块钱。
0: 哇塞，
1: 这一盒30粒，每天2粒，能吃差不多4个多月的时间。
0: 哇塞，哇塞啊，哇哇塞！
1: 好，欢迎大家打电话400-999-0139。
0: 259，9大盒270粒啊！
1: 对，
0: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2: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3: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津南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津南区领导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津南区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党员入党宣誓活动。新闻快讯：金质学堂点亮夜生活。新景家园社区举办“精彩难忘，艺聚双馨”艺术节主题汇演。新华社专稿：忠诚镌刻在海拔4868米。新风尚新生活，专家为您拆解毒蛇咬伤常见误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要闻播报，
4: 记者李国正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精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以及6月26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促进农业接二连三、农文商旅深度融合，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要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扎实实施六治工程，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做实做优3危4警民生项目，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以过硬作风和实干实绩助推津南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准确把握协作工作的战略属性、政治属性和民生属性，学好用好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紧扣当地所需、津南所能，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提升协作质效，推动实现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精神，深入发展宣传老党员、老同志的先进事迹， 发挥老党员老同志正

0: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1: 会议传达学习了天津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精神。区领导同志为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为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代表颁奖。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李兆喜、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苏立军、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李东凯发言。王宝宇代表区委向受到表彰的两优一先荣誉获得者表示祝贺，向全区老党员表示崇高敬意，向奋战在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广大党员及党务工作者致以亲切问候。他指出，迈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榜样为镜，向标杆看齐，凝聚起推动津南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要在坚定理想信念上当先锋、做表率，将讲政治的要求融入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打开新天地，展现新作为。要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当先锋、做表率，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坚持立党为公、一心为民，坚持科学决策、实事求是，坚持接续奋斗、善作善成，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在津南落实落地、践行见效。要在真抓实干、促发展上当先锋、做表率，注重把支部建在产业链上，把党员聚在项目一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做优三威四景民生品牌。要在锤炼过硬作风上当先锋、做表率，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坚持实干实际导向，增强干部能力本领，一步一个脚印，把十五五发展新蓝图变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景图。全体区级领导参加。
0: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区委副书记杨洋等区级领导同志分别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等，送去党和政府的关切关心，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
1: 王宝宇来到生活困难党员毛玉兰、孙访丽家中，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子女就业、日常生活、看病就医等情况，与他们一起追忆往昔奋斗岁月，回顾国家发展历程。王宝宇感谢他们为党和国家事业、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鼓励他们保持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积极发挥优势，参与基层治理，共建美好家园，把日子越过越红火。王宝宇说，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各相关单位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精神，用心用情做好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服务保障工作，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为他们安享晚年、发挥余热创造良好条件。杨浩走访慰问了离休干部窦世新、生活困难党员吕国立，与他们促膝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近况。杨浩说，老党员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从老党员老干部身上汲取奋进力量，传承红色血脉，更续优良作风，切实在锤炼党性中砥砺前行。要做好老党员老干部关爱服务工作，全面落实各项优待政策，让老党员老干部充分感受到组织的温暖。杨洋走访慰问了生活困难党员刘红兰、冯兆义，并就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相关服务保障工作等对属地属市单位提出具体要求。
0: 记者秦景玉、张行丹报道。近日，津南区区级机关初心向党、实干为民主题活动在区委党校报告厅举办，区级两优一先代表、机关青年党员、新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100余人参与活动。
1: 活动在团区委配乐朗诵《七月党旗扬，青春耀津南》中开启，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年党员爱党向党、积极奋进的精神面貌。随后，新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坚定初心使命，砥砺责任担当。区委党校讲师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展开宣讲，引导党员干部坚守人民至上理念，以实干实际践行为民。

0: 民初心。活动还邀请四位区级两优一先先进代表分享事迹，他们分别立足民生保障、网络安全、党建业务融合、政务服务岗位，讲述履职故事，以榜样力量激励身边党员见贤思齐、争先奋进。新党员代表傅雨萌说，
1: 我将把此次初心洗礼的感悟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强大动力，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为津南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0: 记者张秦丹、秦景玉，通讯员王一栋报道。7月1号，津南区举行砥砺奋进明初心、笃行实干当先锋新党员入党宣誓活动。本次活动分为实地参观学习和入党宣誓仪式两个部分，设一个主会场和五个分会场，以多点联动模式实现全区多个党员教育培训现场教学点同频共振，让新党员近距离沉浸式感受津南区廉政建设、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产业发展、思政育人等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在实地研学中淬炼思想，汲取奋进力量。参观学习后，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启幕，现场氛围庄严神圣，全体新党员面向党旗宣誓，铿锵有力的铮铮誓言回荡现场，大家在仪式中接受精神洗礼，锤炼党性修养。宣誓仪式后，14名来自科创企业、教育医疗、基层服务、文化传承等不同领域的新党员代表，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谈感悟、说体会，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与奋斗故事。大家纷纷表示，将紧握新时代的接力棒，一步一个脚印，把“十五五”发展新蓝图变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景图。
2: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记者马小兵报道。近日，双林街道与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共建的金质学堂夜校在学府院配套公建正式启动，500余平方米空间焕新亮相，居民有了家门口的夜间课堂。夜校设手工工坊、陶瓷烧制区、形体教室等区域，已开设手工珠宝、工笔国画、陶瓷制作等12场次课程，兼顾低常收费与公益免费，累计服务居民400余人次。同时，夜校还针对青少年开办2期冬令营，让孩子们在假期有了好去处。
3: 通讯员邓一飞报道。
0: 为深入推进我们的中国梦文化建万家、文化惠民工程，近日，双星街道新景家园社区举办“精彩难忘，艺聚双馨”艺术节主题汇演，把一场接地气、暖民心、聚人气的文艺演出送到居民家门口。本次汇演共有12个精品节目，涵盖舞蹈、合唱、乐器演奏、快板、朗诵、情景剧等多种形式，精彩节目轮番上演，青少年与社区文艺队伍各展风采，演出丰富了居民精神文化生活，也增进了邻里情谊。
3: 通讯员徐丽报道。
4: 日前，小站镇简河南社区开展青少年禁毒专题宣讲，邀请天津市梅江强制隔离戒毒所民警现场授课。民警结合青少年成长特点，借助真实涉毒案例，讲解传统毒品与伪装成零食、饮料的新型毒品危害，传授识毒、防毒、拒毒实用方法，引导学生打消猎奇心态，筑牢防毒思想防线。现场摆放仿真毒品标本，民警带领学生近距离辨识各类毒品外观，拆解新型毒品伪装手段，有效增强了青少年禁毒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
3: 通讯员卞昌元、赵子强报道。
4: 近日，咸水沽镇合力园社区开展“我是阅读小标兵”主题实践活动。活动采用共读、心得分享加微志愿的模式，孩子们共同品读科学家传记，感悟先辈潜心钻研、报国奉献的科学家精神，随后轮流分享读书感悟，树立崇尚科学的理想。分享结束后，小朋友化身小小志愿者，整理书籍，清扫阅读区，以志愿服务践行责任，在书香与实干中收获成长。
2: 昆仑极巅，党旗引路；云端哨卡，青春戍边。海拔4868米的高寒缺氧，挡不住强军奋进的脚步；漫天风雪，磨不灭官兵赤诚的忠心。

0: 他们驻守天路咽喉，以坚守践行初心，用担当诠释忠诚。接下来我们来听新华社报道，党旗领航，奋斗强军，忠诚镌刻在海拔4868米。
1: 在可可西里无人区腹地，空气含氧量仅有海平面的一半，方圆百里都是亘古绵延的昆仑山脉。这个地方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不会来，而武警官兵载着首个青藏铁路昆仑山隧道20年。
2: 昆仑山隧道全长1686米，是青藏铁路全线的核心控制工程，沿着西藏连接全国，守护它的安全就是守护家国安宁。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的同一天，我们就在昆仑山隧道上行，两个哨位都在昆仑山脉，海拔分别为4772米和4868米。
3: 2号哨海拔4868米，是武警部队海拔最高的固定执勤点，被誉为云端哨所。这里气候变幻莫测，沙尘、飞雪、冰雹随时到来。
1: 20年，7000多个日夜，在青藏铁路的咽喉要地昆仑山隧道，一茬茬武警官兵把青春埋进风雪，把忠诚刻进天路。
4: 哨所建在山顶，上去要爬110节台阶，4868米的海拔，每上一节都是挑战。
1: 火哨每次经过都会鸣笛，武警哨兵回忆迟千里，这是一种无声的默契。
5: 守在这里就是守护进藏物资大动脉，守护那么多旅客的平安幸福。虽然我们并不认识，但每一次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感觉自己很伟大，也很幸福。海拔再高，也只是自然环境的恶劣，也高不过我心中的信仰。氧气再少，也只是对身体的考验。我们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始终如一。
1: 官兵们守护的不只是昆仑山隧道，还有附近109国道上来往的人。
6: 我们把自己比喻成天梯旁的扶手栏杆，我们守在这里，人民就能安心。哨所下方就是109国道，这里交通事故频发，戈斗顽疾，就列在100多公里长的危险路段，设置了15块武警救助牌，公开联系电话，24小时有求必应。这些年我们开展应急救援100余起，成功救助遇险群众200余人。
1: 这里没有繁华烟火，只有无尽的风雪与荒芜。对于普通人来说，这里是探索未知的秘境，而对于驻守在这里的武警官兵，这里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战场。
7: 高原反应带来的痛苦是暂时的，长期单调枯燥的生活才是我们面临的真正考验。刚到昆仑山的战士普遍是不自信的，他们觉得在这个地方什么都做不了，跟外界脱节了。我就是想告诉他们，你站在这里就是最了不起的。
6: 我们的官兵刚上来时都是20来岁，这是他们最好的青春年华，带着这群可爱的官兵坚守在云端哨所，遇到极难险峻任务时，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必须叫响看我的，跟我来。
1: 高寒闭塞的环境，艰苦单调的日常，没有消磨掉官兵们的意志，他们在坚守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
7: 20年来，

0: 我们中队没有一个人主动递交过离队申请，是彼此间过命的交情和那份沉甸甸的使命，把所有人的心紧紧拴在了一起。
1: 我是2024年3月份入的伍，刚转士官。我原来的性格比较内向，不爱社交，不到3年的时间，我成了班里的话痨。爸妈看到我的转变很开心，支持我当兵，一直当下去。
2: 读完大一，我是2024年9月份入伍，在这里守护着青藏线的大动脉，我找到了人生的价值。
3: 我是中队年龄最小的，还是中队的等级组织，我喜欢给家人们做饭，很享受，很快乐。
0: 我最大的成就是我们中队每个人出去都能挺直腰杆说我在昆仑山守过隧道，我对得起我这身军装。
4: 在海拔4868米的地方，缺氧不缺精神，极寒不冷热血，孤独不散人心，这是武警官兵用20年书写下的忠诚答案。守卫这条通向远方的天路，就是为祖国捧起的哈达。

0: 新风尚，新生活。
1: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夏天蛇类活动活跃，毒蛇伤人案例增多。今天我们跟随云南省蛇咬伤科研协作组专家一起来了解毒蛇伤口正确的处理方式，盘点民间的自救误区。
2: 如果在野外的话，你不慎被蛇咬伤的话，你不要去打它，尽可能的情况下你拍下蛇的照片，如果不能拍下，那么你记住它的特征，然后你不要去追它，不要去打它。第二的话，不要跑，要制动，那么避开蛇以后找到这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坐下来。那么如果身边有这个清水可以冲洗，或者肥皂水可以冲洗伤口的话，你可以简单的冲洗一下伤口。因为我们咬伤的话大多是在手或者是脚，在四肢，那么你可以把你的这个四肢的话放低一点的位置，那么在离伤口大概就是10公分左右，如果有布条，这个简单的捆扎，那么它的这个松紧的适宜度要能够塞进一个手指，而且每30分钟的话，你就要把它放开1到2分钟，不然就会缺血坏死。其次呢，就是到正规的医院，到有血清的这个医院去接受正规的一个蛇伤的一个治疗。被这个蛇咬伤最错误的一些方法，常见的话就是用口去吸毒。那么其实口去吸毒的话，它不会就是减缓我们这个毒液的一个在身体的一个代谢，那么如果你的口腔里面有这个破溃或者有溃疡的话，还能够加重你的一个中毒，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有的病人他会拿这个刀划，就是把伤口划开放血，那么其实这也是不主张的。这些病人的话，如果不是眼镜蛇咬伤不合并有骨筋膜式综合征，来到医院我们也是不建议划的。划开了以后会导致这个皮肤的一个感染，然后皮肤的一个坏死，那么后期可能要需要植皮，那么会引发很多的一个并发症。那么还有的一些他会用火烧，那么也是烧得黑乎乎的来，那么后期的话就是不单要治疗蛇咬伤，还要治疗这个烧伤。还有的他知道要捆绑要放毒，但他捆绑的第一是位置不对，他离这个心脏比较远或者太靠近伤口，第二的话他绑扎的过紧，那么到了医院以后呢，整个肢体呢已经缺血坏死，严重的话可能是要截肢。那么还有的病人的话，他会去打蛇，那么他可能在打蛇的过程中会二次咬伤，比如说我一定要看到这个蛇是什么蛇，那么医生才能知道我要打什么血清。其实对于我们这个专业的这个医生来说，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患者的一个叙述，还有一个图片的一个比对，跟他的这个临床的一个症状，还有实验室的检查结果来综合的判断，所以说不建议去打蛇。
3: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4: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5: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7: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6: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 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8: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9: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9: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9: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随我

0: 听众朋友们，济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济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济南。
1: 这叫啥？寒凝心脉，肾寒、脾寒，手脚冰凉、尿频，原来就尿裤子；脾寒大便，原来就溏稀，要么就干燥。这叫脾肾阳虚，心脉闭阻啊。那你血管畸形，咱们是改变不了的，但是你保养心脏能保住命呗。当时我给他开的什么？小青龙汤，小小青龙最有功，风寒素表引庭胸，心下甘草和五味，姜桂麻黄芍药同。这是小青龙汤，用小青龙汤来送寿星补汁。寿星补汁大家知道啊啊，然后呢我给他艾灸，用什么呢？九蝶浪，这是我师父教给我的，就是这病人阳气欲脱，手脚冰凉，哎，就快不行了，抢救，用九蝶浪的方法给他艾灸，一层一层的，一个小时，哎，再一号脉，柳妈妈心率跳到55次，又过了半个小时跳到60次。哎呀，接下来我就说了，我说刘厂长啊，你把你药厂的葛芥保肾丸给你老妈妈吃上，配合寿星补汁吃。为什么？寿星补汁清淤堵的，专门清小毛毛细血管里的淤堵，那大的淤堵更不用说。同时吃葛芥保肾丸干什么？生干细胞啊！你妈妈心脏跳不动了，因为干活的细胞少了，葛芥保肾丸能生干细胞，干活的细胞多了，心脏跳的就有劲儿了。就这样，寿星补汁，一天3次，一次2支，一天喝6支，加大量啊，因为这人病很重，心衰了。哎，葛芥保肾丸一天3次，一次16，就这么吃，一个月，老太太心脏不疼了，活动有劲儿了。4个月，心率65次，能下楼买菜。哎，你看，寿星补汁清淤堵，葛芥保肾丸生干细胞，他俩相辅相成，这么严重的心脏病，恢复到自己能行走、能买菜啊，6个月。这变化太大了啊！因为正常4个月，老年人就这个柳妈妈，她就已经恢复差不多了。后来又给她巩固2个月，为啥4个月变化这么大？4个月是细胞更新换代的一个周期。我之前给大家讲，你们做贵州法也会4个月有巨大变化。4个月，凡是120天。我们细胞就是120天一更新，你看到现在，就柳行长他妈妈，寿星补汁儿、葛芥保肾丸一起吃，身体非常好。就因为这件事儿，这柳厂长他感谢我啊，答应我说葛芥保肾丸的配方吧，没法给我啊，那是宫廷用药，配方是厂里的保密配方，但是可以给我提供点产品，葛芥保肾丸啊，能力范围内的。所以当时这个柳厂长吧，他也非常惊讶，说生产这么多年葛芥保肾丸，你想他是厂长啊，他就知道说葛芥保肾丸补肾的，治肾虚、尿频、尿急、腰膝酸软、头晕耳鸣好使，但是柳厂长自己都不知道葛芥保肾丸能生干细胞，这背后有秘密呀、啊、我也想揭开这个秘密呀、啊。我说刘厂长啊，你给我详细的说说这个配方配伍它都有啥药材。刘厂长说葛芥保肾丸，我给你看我们这个博物馆里边，你看这个原方子叫先天再造丸，它是清代的宫廷秘方，这个效果好，是我们的镇厂之宝，我们是遵循古方配伍，这个里边用的都是道地药材。然后他就给我讲，他说你看每一

0: 喂药都是宝贝，而且非常神奇呀、啊！它有再生三大宝，第一宝回阳救逆的野生人参，产自长白山棒槌沟，叫还阳参。长白山棒槌沟的还阳参呢，在清朝呢是给皇上吃的，在酒里边泡一个月，它能发芽。你说正常人参泡酒里不就死了吗？这个人参不，长白山棒槌沟野生的人参泡在酒里边，它能发芽长绿叶啊，而且那脉络非常清晰，可漂亮了。你普通的人参不就杀死了吗？它生命力强啊。第二宝，皇家鹿苑毛桃鹿茸。皇家鹿苑的毛桃鹿茸呢，是10个月的月龄，10个月，哎，它就长鹿茸了。那鹿茸上边都是毛，所以叫毛桃鹿茸。一只雄鹿一生只长这个毛桃鹿茸，它厉害。它这鹿茸里边含有生长因子，叫 RGF1， 能够修复各种细胞。哎，而且它这个鹿茸呢，有一个特点，你割一茬它还长，普通的鹿茸就不长了。还有第三个特殊药材，广西喀斯特山区的优质的雪尾红葛叶，就那红葛叶后背上都是那橘红色的砖红色的斑点，那尾巴吧都像红雪似的，而且它这个尾巴有个特点，断尾重生，拔刺断尾拔刺重生，每一次长是连骨头带肉带外皮神经一起长。这个红葛芥当中含有葛芥醇、葛芥肽、葛芥生长因子，它就能产生干细胞，哪里损伤修复哪里。所以你看红葛芥它配伍葛芥保肾丸，当中有长白山棒槌沟的人参，野生的人参它能泡在酒里发芽，还有那毛桃鹿茸割一茬长一茬，还有那红葛芥断尾重生，他们三个结合在一起，这再生能力就强了，专生干细胞。所以这样一来说，吃完葛芥保肾丸，干细胞增多，对心衰的能让心肌细胞再生，对脑萎缩的能让脑细胞再生，对胃黏膜受损的、胃溃疡的让胃黏膜再生。所以这个东西它是口服的干细胞技术。所以这些天呢，慧心没忙别的呀，我就希望让咱们老哥哥老姐姐用上葛芥保肾丸啊。所以前两天我联系了柳厂长，跟他说了我的想法。柳厂长没有犹豫，他说李主任呐，我刘某人答应你的事我不食言，我厂里库存有多少我了解一下，然后我给你信。哎呀，你看，我就说我这些老伙伴不容易啊，咱们天津四川农村老伙伴多，年轻的时候遭罪了啊。葛芥保肾丸一盒是多少钱？2350块钱，花钱买咱们买不起啊。如果给咱们赞助那还可以。那柳厂长说了，说你这意思我明白了啊，我协商协商价格优惠啊，你等我信儿。所以今天上午柳厂长给我回话了啊，说他们厂里呀、每年都有送药下乡的活动，他厂里也做公益。送药下乡呢，就是给农村贫困山区患者准备的一部分葛芥保肾丸。现在库存有多少啊？啊，1500瓶。说这些都给你，1500瓶都给我，我就送给咱们老伙伴。非常感谢刘厂长啊！所以咱们1500瓶能帮很多老伙伴。刘厂长啊，我非常感谢他呀！刘厂长说我也感谢你呀，要没有你我就没妈了啊！100岁也得有个妈呀！我一说到这儿啊，我心里不好受，因为我从小8岁没妈，我知道没妈的滋味，所以我就希望咱们听我节目的老哥哥老姐姐，咱们是缘分。我这个人，你们听一天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你就听我讲课10年，我还是这样个人，假话不说，过头的话我不说，我没有仙丹妙药， 但是我有良心，开好药，想着法的让它价格优惠，让老百姓吃得起。所以今天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咱们每一位听节目的老哥哥老姐姐。经过跟柳厂长协商，最后我们团队决定让听节目的咱们天津的、四川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免费体验生干细胞的口服技术葛介保身丸，但是数量有限呐！啊，7号到9号，7、8、9三天时间，只要你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得到一瓶葛介保身丸。这一瓶吧，能吃4天啊，数量有限啊，咱们就定每天呢就发50个名额。你看，药厂给咱们1500瓶，咱们每天往出发500，3天，7号、8号、9号，这3天我们把1500瓶发放完啊，每天500个名额，按着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发放啊。慧心呢会一碗水端平啊，手心手背啊都是我的肉，老哥哥老姐姐啊，你们放心，我们会一视同仁，不偏不向。明天早晨8点钟开始，老哥哥老姐姐们就可以报名啊，7号、8号、9号3天时间，每天发放500个名额，只要报名成功，就能拿到一瓶葛介保肾丸。这一瓶呢，我们吃4天，那大家就知道，吃1天顶你做贵州法1个月呀。说它干啥的？它一治肾虚5大征，尿频、尿急、腰膝酸软，2、3天就见效。生干细胞，浑身有劲儿。补气血，养五脏，去寒湿，手脚热乎，有精神头，去除我们体内各种不该有的东西，心衰的、冠心病的、糖尿病的、脑萎缩的，你看你吃完它不一样啊，那比我们做贵州法效果可来得快得多呀啊！因此说呢，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我现在开始接听大伙儿的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慧心老师给大家争取到了珍贵的参茸葛介保肾丸，让大家免费品鉴。免费品鉴的时间是7月7号到7月9号3天时间，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您就可以免费获赠一瓶葛介保肾丸。这一瓶是4天的用量。葛介保肾丸不仅能够补益肾精，还能生干细胞，有皇家鹿苑的毛桃鹿茸、长白山棒槌沟的淮阳参、广西喀斯特山区的血尾红葛介，这都是珍贵药材，每一瓶价值780多块钱。由于数量有限，每天发放500个名额，明天早上8点大家准时报名。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 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
0: 有人问我，是否有灵丹妙药可保一世健康？也有人质疑，养生之道到底有多大用处？我想说，把老祖宗的传承熬成粥，把名医大家的经验炖成汤，再撒上一把人间烟火的智慧，不花冤枉钱， 不要冤枉路，花小钱治大病，这才是咱老百姓该有的活法。
2: 一盏明灯照亮岁月悠长，百脉畅通，守护全家安康，传承古法，百脉疏通，先梳头，开百脉，拉筋跺脚，气血快，拍三窝，通淤塞，再梳一遍，身康泰。
0: 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黄昏，我都会点亮一盏健康的明灯，温暖每个需要守护的家庭。
2: 愿健康引领百姓生活，愿幸福常伴万家灯火。
1: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慧馨老师给大家争取到了珍贵的参茸葛芥保肾丸，让大家免费品鉴。免费品鉴的时间是7月7号到7月9号三天时间，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您就可以免费获赠一瓶葛芥保肾丸，这一瓶是4天的用量。葛芥保肾丸不仅能够补益肾精，还能生干细胞，有皇家鹿苑的毛桃鹿茸、长白山棒槌沟的淮阳参、广西喀斯特山区的血尾红葛芥，这都是珍贵药材，每一瓶价值780多块钱。由于数量有限，每天发放500个名额，明天早上8点大家准时报名。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 400-656-3019。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首先有请进来自天津北辰区的高先举高先生，你好，欢迎您。
3: 哎，李老师
0: 你好。
3: 你好你好，您太辛苦了啊。
0: 哎，老哥哥叫啥名啊？
3: 我姓高，我是天津市北辰区的。
0: 嗯，多大年纪啊？
3: 今年66。
0: 哎，老哥哥，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儿啊？
3: 我领一份葛芥保肾丸，我把我的病情呢跟你说一说，是不是适合用葛芥保肾丸？
0: 这个葛芥保肾丸我正在着手给大家办。就这一两天就给你们信儿，你听节目啊。为啥要葛芥保肾丸呢？我听听身体到底咋回事啊。
3: 我把我的病情跟您说一下。
0: 好。
3: 我患脾胃虚寒已经30多年了，一直治不好。这30年中呢，患上了头皮脸皮发紧。
0: 嗯，
3: 头皮呢就跟那个湿毛巾裹的一样，特别紧。
0: 嗯，
3: 我有时候啊，胃口疼啊，小肚子也疼，腰也疼。
0: 嗯，
3: 哎，还拉大便是便稀的。
0: 嗯，
3: 粘马桶。
0: 嗯，
3: 有时候呢，我见吐啊，跟两肋啊，也疼。
0: 嗯。
3: 但有时候喝点水吃饭呢，头皮脸皮还发热。
0: 嗯，
3: 剑突也发热，两肋也发热。
0: 嗯，
3: 那个小肚子跟腰也发热。
0: 嗯，
3: 还有那后背呢也发热。
0: 嗯，
3: 哎，这种情况呢已经是6年多了，天津治啊一直治不好
0: 啊。
3: 请您呢给我想想办法。
0: 老哥哥，我问你点事儿啊。
3: 啊，
0: 谁给你诊断的脾胃虚寒呢？
3: 主要的是嘛呢，我不敢吃凉的。
0: 嗯，
3: 一吃凉的胃口不好受。
0: 那吃凉的这后背两肋剑突，啥叫剑突？就是心口窝那就叫剑突
3: 啊。对
0: 啊，因为为啥我解释，因为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不知道哪儿是剑突，就是正心口窝这骨头往下，这骨头下边就是剑突。
3: 啊，对对对。
0: 那你说你脾胃虚寒，你这儿咋还热呢？
3: 对，一吃那个喝点水啊，吃点饭呢，还都发热。
0: 嗯，哥哥。
3: 哎。
0: 眼睛干涩。
3: 对。
0: 腿抽筋儿。
3: 哎，对。
0: 半拉脑袋，有时候左边右边半拉脑袋不得劲儿。
3: 哎，对，主要左边。 脑袋
0: 吃点饭喝点水就想往上来，总想
3: 对。
0: 你虽然我没看着你，你现在照镜子，来把镜子拿出来，我是不是告诉你们准备小镜子呀？
3: 对，我已经
0: 来，咱张嘴，伸舌头，张嘴看。你的舌头尖儿和你的舌头两边儿保证是红的。
3: 对。
0: 你在舌头尖儿顶上牙膛子，看舌头下边两根血管，保证两条大青筋。
3: 对对对，现在我看着了。对。
0: 你再看你脚脖子，你脚脖子、小腿、脚脖子周围，保证都像头发丝儿那么细的小青色的血管，或者红的，或者青的。
3: 对。
0: 好了好了，
3: 啊，
0: 我说你小心眼儿，净琢磨事儿，睡不着觉，忧思过度。没事生嫌弃，就你对，别人都不对，你包屈委屈不？
3: 对对对，您说的全对。
0: 你老伴儿要听见，这得多解气呀！
3: 啊！
0: 老哥哥，老哥哥呀，你要像老妹妹这样哈哈一笑，你啥病都好了
3: 啊！
0: 你这个病叫肝脾不调。肝有肝郁气滞，你去查，你有胆囊炎
3: 啊？对，有胆囊炎。对，
0: 整不好有脂肪肝或者肝囊肿，有可能有，有可能没有，这个我得号脉。就是你右边肋叉子那不舒服。
3: 对，就是那侧面的肋叉子不老舒服的。
0: 哎，你看我说这位置啊，咱说这条线啊，肝经从哪儿走，
3: 嗯？
0: 我说这条线你都不得劲儿，你听着啊。大拇脚趾头往容易发麻，顺着往上走到小腿肚子内侧容易抽筋儿。
3: 对。
0: 再往上走到睾丸这儿，睾丸容易坠胀。
3: 睾丸有点潮湿。
0: 啊，坠胀潮湿，经索静脉曲张里头胀得呼的不得劲儿。
3: 对。
0: 到小肚子两侧大腿根那儿容易鼓包窜气儿。
3: 对，有时候发凉。
0: 发凉就小肚子两侧大腿根那发凉，容易鼓包窜气儿，打个嗝排个气，挺得劲儿。
3: 对对对对。
0: 再往上走啊，到两肋了，两肋叉子胀疼。
3: 对。
0: 然后咱往上走到脑袋，脑瓜顶发闷，两侧不舒服，耳朵眼子这儿，耳朵台子、耳朵眼儿周围一蹦一跳的难受。
3: 幼儿还一样呀。
0: 刺挠，你抠你的耳屎，用棉签抠你的耳屎，它是湿的，它不是干的。
3: 对，还有时候痒痒居然还流水。
0: 它流水里头是湿的，人家耳蝉是干的一块儿，你是湿的。
3: 对。
0: 所以你尿尿焦黄。
3: 对。
0: 舌头，咱们刚才说的舌头尖儿和舌头两边是红的。中间舌苔发白，再往里有点黄。
3: 对对对。
0: 中间舌头前尖往后一点，那中间那得有小裂口。
3: 对。
0: 好了，看完了，回家吧。还看不看了，老哥哥？还得接着看啊。接着看，说这肝郁，这就是肝郁气滞，这个病就是生气、焦虑、忧思，不想吃饭，不想见人。看谁都来气，这叫肝郁气滞。肝郁它克你脾了，你的脾胃虚弱，大便原来是稀的，但是你大便现在容易时干时稀，有时候干有时候稀，憋得挺难受，拉出还拉不出来。
3: 对。
0: 而且你呢，在别人家不上厕所，拉不出来，我得回家。
3: 对，有这情况。对。
0: 就是一旦有事儿了，着急上火，我不拉大便啊，我不拉，我得坐这稳当的，肃静的，姿势摆好了，谁也别打扰，我再拉。你凉怎么凉啊？你说的脾胃虚寒啊，小肚子两侧凉。
3: 对对对。
0: 腿拨了半往下容易凉。
3: 对，我小腿胳膊半以下是凉的。
0: 手到胳膊肘容易凉。
3: 就是上肢啊，从手腕子到胳膊肘下，有点发凉。
0: 然后呢？说，那你给我解释解释，我这头皮和脸皮都发麻，咋回事啊？心脑供血不足，你不但麻，你还抽筋儿。你有时候你还着急了，一紧张睡不着觉， 还胆儿小。
3: 那对，
0: 这叫心虚胆怯，睡不着觉，半夜11点、12点、1点保证醒。
3: 嗯，对，你说的完全对。
0: 你看你的病，我敢说保证。为啥？就这病，就是男同志生气了，焦虑了，有什么事憋在心里了。
3: 嗯。
0: 哎呀，你老伴儿可跟你糟心喽。其实你没啥大病啊，但是你这个弄得呀，鸡犬不宁啊。
3: 嗯，对。
0: 但是他堵，这就叫肝郁脾，肝郁气滞，脾困在这儿得什么呢？瘀和痰湿，在甲状腺容易长甲状腺结节，在肠子容易长息肉和胆上的息肉。到肾这儿就容易得结石，在心脏你是心律不齐，来一阵心慌。
3: 对，我心跳过缓。
0: 哎，这不就来了吗？哎，所以这个病啊，老哥哥，我教你们的疗法，你做没做？
3: 做了，那个拍筋注透，我做了10天了。这个
0: 来啥感觉？
3: 做的饭都挺好。那个贵州法我已经做了3天了。
0: 嗯，你做完贵州法哦，你会出黏汗，揪黏揪黏的汗，那汗都得有味儿。
3: 我都没闻出味儿了，肾特别黏，主要是那个心口以上到头部出汗出特别多。
0: 哪出？我告诉你，心口窝出啊，裤裆出。后腰出，裤裆经湿焦黏，愿意出这点汗搁这儿出。
3: 对对对对。
0: 哎，所以这个病啊，老哥哥，淤堵了，淤堵是气滞血瘀，形成痰湿淤堵。这个病呢，一旦干细胞少了啊，你造成心脑供血不足，而且你总忧郁，它一旦说体内长东西，结节、息肉增生，它就容易变。
3: 嗯。
0: 并且你肾虚严重，你夜尿。总尿还尿不多少。
3: 嗯，对，
0: 越睡不着觉越想上厕所。
3: 我一宿起来2次，一个12点左右起来一次，一个3点多起来一次。
0: 因为你到那点儿他就醒了。
3: 嗯，对。
0: 哎，有点动静，还像觉着心不落底儿似的，心慌似的。
3: 对。
0: 嗯，所以这个病啊，要说你两个疗法都做啊，古法百脉疏通法它是清堵的。啊，
3: 嗯，
0: 淤堵不除，百药不灵，都在那憋着呢。你吃啥药能灵啊？
3: 嗯，
0: 你这个病叫阳瘀厥逆，阳瘀厥逆就是肝郁气滞，阳气淤堵厥逆。你看四肢，胳膊肘往下，脖子盖往下发凉。
3: 对。
0: 但是心口窝发热，说明什么？有湿热了。这个湿热，你就口干、口苦、舌苔中间是黄的。
3: 对对对，我也在平常口苦。
0: 就什么意思呢？遇到这儿了，周围是凉的，中心是热的，小肚子那儿凉，说明你肝经叫寒凝肝脉，寒凝肝脉，肝经绕着男同志的生殖器官走，所以你这儿是凉的，你就误以为是脾胃虚寒，其实不是。
3: 哦，
0: 这气憋在这儿了，气血窜不过来了，叫气滞，出现。寒凝肝脉，它堵到这儿了，气血不通了，憋在这儿了，就凉了。这个病咋得的？
3: 嗯、
0: 生气得的，
3: 对
0: 不对？
3: 嗯，
0: 跟谁呀？
3: 跟我自己。
0: 啊哈，跟自己呀、啊。哎，这样了，哥哥，这个情况呢，清淤堵的同时啊，我们吃葛芥保肾丸可以呀、啊。它是干细胞，干细胞一多了，首先治肾虚5大征。腰膝酸软、头晕耳鸣、尿频尿急，生干细胞致你心脑供血不足。再一个补气血、养五脏、去寒湿，你这个寒湿憋在里头了。
3: 嗯，对。
0: 哦，这样，然后做贵州法啊、哦。
3: 啊。
0: 哎，我这两天正在给你们办，办成之后呢，就给大家发放，你注意听节目就行啊。
3: 啊。
0: 嗯。
3: 嗯，行。
0: 哦，老哥哥。
3: 啊、行。啊，
0: 你乐乐呵呵的，关键是不能生气啊。
3: 嗯啊，
0: 好，那咱哥俩聊到这儿。
3: 谢谢慧心老师啊。
0: 不客气，再见。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慧心老师给大家争取到了珍贵的参茸葛芥保肾丸，让大家免费品鉴。免费品鉴的时间是7月7号到7月9号，3天时间。 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您就可以免费获赠一瓶葛芥保肾丸。这一瓶是4天的用量。葛芥保肾丸不仅能够补益肾精，还能生干细胞，有皇家鹿苑的毛桃鹿茸、长白山棒槌沟的淮阳参、广西喀斯特山区的穴尾红葛芥，这都是珍贵药材，每一瓶价值780多块钱。由于数量有限，每天发放500个名额，明天早上8点大家准时报名。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 400-656-3019。
4: 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
1: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先到这里，我们明天。

0: 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3, 2, 1

0: 与热爱同行，
1: 与好奇为伴。
0: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1: 大家好，我是天天。今天这天呢，真的是万里无云，阳光灿烂呀。
0: 哎，那咱借着这个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啊。今天是多云转阴。
1: 多云，云在哪儿呢？
0: 云啊，
1: 啊，
0: 云在天上。
1: 啊？哪部天空？北部天空、南部天空、西部天空是东部天空啊？
0: 有云的那片天、啊。
1: 哎呀，真浪漫。
0: 就是这个气象预报啊，包括这个地震预警，这都得以官方的为准。
1: 嗯
0: 啊，那个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是33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5摄氏度。
1: 嗯、
0: 明天雷阵雨转阴，东北风微风，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4摄氏度。
1: 嗯，此时此刻的室外温度是31.3度，体感温度是34度。这体感我觉得有这么个区别哈、啊，您要在太阳底下就感觉特别热，但是今天要是在阴凉的地方吧，它有点小风，其实感觉还是不错的哈。相对湿度也不低，47%。
0: 来说说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吧。今天那场球各位听友们有没有关注啊？对巴西啊，巴西给送回家了。其中呢这个那员干将叫啥来着，那员猛将。
1: 快告诉童老师朋友们。
0: 哈兰德。
1: 啊，对，今年特别出名。对，我妖烟牌的那个吗？
0: 我今儿发了个朋友圈，
1: 嗯，
0: 我说我虽然不看球，这场球确实没看，但是一直在关注他的进程，因为早上要上早班，
1: 嗯，对，
0: 要预报，
1: 得有结果，
0: 这个、不叫预报，要跟大伙儿汇报一下最终的比分是多少啊？
1: 汇报就跟你踢的似的，
0: 对，我给大伙儿转述，
1: 哎，对对对，告知，
0: 就是说呀，这些朋友圈，我说虽然不看球。但是呢，感觉哈兰德和吕布，哎，有点相似之处。你看，这就是外行的这个眼中的哈兰德。

0: 很自信啊。哈兰德呢是很有趣吧啊。而且我就是在想，你说两个人的这个发型上是不是也有相似之处啊？然后有朋友还给我回了一个，因为咱都知道这个哈兰德他之前的那叫什么用的那个发绳啊，哎，一下火了。我说吕布对吧？要听有我的这个朋友回复，吕布常年戴冠头盔，战前的也需要用绳类的东西束发，防止头发散乱啊。
1: 嗯，
0: 反正就你要觉得像，越说越像。
1: 嗯，
0: 那不一样啊，那怎么能够展现出自个儿飘逸的一面？这说的是哈兰德啊。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还有一场焦点战，那场球阿根廷队踢的可是够苦的啊，踢的那叫啥来着，佛得脚啊，啊，佛得脚。这个梅西世界杯破门记录刷新的背后，这个有人啊去研究他，阿根廷晋级十六强的焦点战当中啊，这位巨星用一粒进球再度诠释了顶级球场空间感。
1: 不是球技吗？怎么又变成空间感了？
0: 球技其中的一部分就是他的空间感的掌握。
1: 哦，要不咱们是爱科学节目呢哈，老这角度特别的清奇。
0: 因为咱看的多呀，咱这二手科学家，咱不看球，咱就光看这些科研人员是怎么解读
1: 了。对，球也看不太懂啊。
0: 哎，对对对，
1: 哎，对，嗯，
0: 这个所谓空间感呢，本质是大脑整合多感官信号的神经能力。你看，作为梅西来说，有人说是岁数大了，有人说不是，你看，好像专业懂球人，人家这就叫会站地儿，他知道哪个位置，我也不用去像那个不懂的或球技不行的全场跑，给自个儿跑的跟什么似的，人家都不跑。哎，我就接触三回球，三下就要这脆劲儿，哎，咱就能够进球。那他怎么就能知道我站哪个位置能够更好，对吧？哪个位置他的进球的概率能够更高？专业人员说，这个涉及到世界与自我中心两套坐标系统的切换。
1: 哦，不是算的。
0: 人家大脑可能算，
1: 哦，
0: 是吧？有这个天赋。
1: 嗯，
0: 那么诺贝尔奖呢，更是揭示了内置 GPS 细胞的支撑。
1: 哦，这还有这种细胞呢？
0: 嘿，你看，要科学呢啊！咱今天就来说说，从这个球星啊梅西他的这种天赋，到儿童哎空间感的培养，哎，这里头他有哪些科学道理？各位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聊聊，您觉得自个儿的空间感强不强？这空间感你很难说是具体来举个例子，咱就说您认道不认道。
1: 对，是有的人就方位感特别强。
0: 对，您觉着自个儿是路痴啊，对吧？还是个活地图啊？哎，除了足球，您认为生活当中哪些领域对于空间感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哎，咱再换个角度来说，就是现在假如您出门，比方说这个开车什么的啊，您是一定会导航，还是说我要认识的地儿，我就全靠自个儿的记忆力？
1: 哦，
0: 你看，我就属于说是，假如稍微远一点，我一定会开导航。
1: 嗯，
0: 您说这不开导航认识吗？也认识，
1: 开了踏实。
0: 对，哎，因为你总会觉得，他会给你是最优的路线。
1: 嗯，
0: 啊，再有呢，可能哪儿是会不会有修路啊，有临时的堵车的情况，他能给你一个这个预知预告啊。咱以前还说过一句话，科普里头有这么一个这个建议，就是说人啊，时不时的要到一些陌生的地方
1: 锻炼锻炼，
0: 去探究。
1: 嗯，
0: 就是那样的话呢，对于大脑来说，你常去一个
1: 刺激它，
0: 对，新的地儿，陌生的地儿，对于大脑来说是一种正向良性的刺激。
1: 嗯
0: 嗯，但是您得
1: 适可而止哈，也别刺激大发了。
0: 对对，您得是认道啊，能回得来。
1: 嗯，行，
0: 别跟相声里说的想把狗拽了，最后回来一看，狗先到家的。
1: 说完这高科技，咱们再来说说接地气的。在您的厨房里，几乎啊，就咱说，如果说真是正经做饭人啊，咱不说那个天天点外卖只会西红柿炒鸡蛋的，

0: 咱说正经做饭人，这个厨房里都能看见小苏打的身影吧，这大家家里都有吧。那小苏打的用途很多呀，现在你就得点开各种视频网站，各种小窍门，好家伙，小苏打配一切，然后能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啊。比方说它最简单的做馒头面包的时候会用到它，腌肉还有那个洗蔬果的时候，哎，加点洗得特别干净。但其实即便这样，大家对小苏打的开发还是远远不够的，它还有很多特别多非常多的妙用。您就说了，小苏打不就碱面吗？哎，千万别这么说，小苏打跟碱面也是完全两码事儿，弄混了是要出事儿的啊。这苏打呢，其实分小苏打、苏打和大苏打的啊，小杯、中杯、小杯、大杯、特大杯，对，小苏打、苏打、大苏打。咱们一会儿就给大家说说常见的苏打产品都有哪些。
1: 在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研究人员呢通过追踪发现，渡鸦就长得很像乌鸦的那种鸟啊，渡鸦利用记忆构建心理地图，能够主动预测捕猎地点。渡鸦呢更加倾向于利用狼群而非美洲狮所剩下的这个猎物啊，因为狼群在开阔地带捕猎，而且呢容易暴露尸骸，就说白了就吃人点剩的。而美洲狮呢常会掩盖自个儿的猎物。渡鸦与狼群的关联时间间隔呢从平均15天到最长363天不等。但是你看中间隔了这么长的时间，渡鸦依然能够这个找出如何最快的找到狼群，显示出它极强的空间记忆能力。
0: 这就跟有些牌子开店必然找那个牌子，
1: 对，
0: 你有我就开，
1: 搭着来的，
0: 哎，对，没店了，我就凭空搭我。
1: 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啊，木特1237今天最早来报道，
0: 我来了，
1: 炙烤的大地蹦蹦哒哒的我就来了，你这是烫着，
0: 对对对，我估计不能太长时间，这脚就放在地上。
1: 哎，说二位主持人，周一下午好嘞，
0: 您下午好。
1: 还有魏大哥、白玉阿姨，这是去买的西瓜是吧？
0: 哦，黄瓤西瓜，
1: 黄瓤的，
0: 还没点开，我以为俩烧饼。哎、
1: 夏日炎炎，温度高啊，老师辛苦来报道，防暑降温最重要，荤素搭配，饮食好，绿豆薏米离不了，充足睡眠，心情好，科学节目来降噪，暑湿暑热全去了。
0: 哎呀。节目这么大药效啊，
1: 感谢啊。
0: 嗯，
1: 未来咱们节目能走医保。我这是按您这折来的啊，我说了不算啊。那个无情侠客说，应该说常听咱们节目省医保。
0: 嗯
1: 啊，
0: 对，咱也没收钱呀，怎么报医保啊？
1: 对，咱省啊。
0: 嗯，
1: 然后无形侠客、温良恭俭让等等啊，然后说佛的脚那是佛的脚啊，啊，这个国家人口才50多万。星辰说二位主持人好，多少年前啊，去外地跑业务，尽管总去陌生的村子，但是去一次就能记得住。
0: 哎呦，这个空间感好，
1: 空间感、方向感、记忆力，觉得还不错啊。这个除了在咱们市内啊，到外地都是按照东西南北的这个标注，来寻找了的啊。
0: 就是在家门口很难说清楚东南西北。
1: 对，作为一个天津人哈，那是去北京的时候也是，你只要去北京，你问道
0: 啊，都是东南西北，
1: 东南西北，啊，咱就再问一句，东在哪儿？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到咱们节目的实时互动。
2: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3: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4: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3: 2026众诺口腔的年众盛典
4: 啊！
3: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4: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3: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 1580一颗。
4: 嗯，
3: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4: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3: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
4: 嗯、
3: 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嗯，
3: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4: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2: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5: 专业解读护航升学梦想，真实体验助力金榜题名。
2: 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重磅推出云访金校筑梦未来沉浸式直播探校活动，
5: 7月5号至13号，天津广播视频号、天广教育视频号，带您足不出户深度探访本市多所品质高中，深度了解各校办学特色与招生情况。
2: 即刻起搜索关注天津广播、天广教育视频号，一键预约直播云端探校，我们不见不散。
1: 哎呀，来看互动平台上啊，这个白阿姨说怎么正点发的总是靠后念呢，是吧？也特意给我们发来了这个截图，但是我没法给您转回复我们这头的截图，可能系统有些延时啊。我咱这个排名呢是不分先后啊，
0: 对对对，
1: 好饭不怕晚，
0: 以量取胜，朋友们啊。
1: 哎呀，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各位听众老师哪位看球了？哪场球给您留下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那天啊，是带孩子去上游泳课啊，这游完泳之后不得洗一洗嘛，啊，洗的那个过程当中啊，当然这个季节，但也跟季节没关系，应该说现在这个上岁数的老年人愈发重视自个儿的锻炼，自个儿的身体，那几个淋浴下都是大爷。
0: 哦，
1: 而听大爷们有时聊聊天呢也挺好的啊，就聊聊对于本届世界杯前景，谁能夺冠，每个人是如何看待的、
0: 哦、在那么赤诚的情况底下聊着、
1: 哎、坦诚相待嘛，
0: 哎，对对对，不掖着藏着啊、
1: 嗯嗯、
0: 啊，那
1: 你藏不住，
0: 那在这种赤诚的情况底下
1: 噎着、
0: 嗯、对，能聊出啥来呢？
1: 啊，聊的，
0: 嗯，
1: 聊的都是大事儿，
0: 大事儿、嗯、
1: 就几位大爷已经最终达成了一致。
0: 哦，冠军已经定了
1: 啊！他们内定的是法国啊！
0: 我天哪，万一要真中了，行了啊！
1: 所以得多去洗澡去啊！确实啊，这个每届世界杯呢，都会有一些比赛让人印象深刻。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的一场焦点对决当中，阿根廷队，哎呦天，太难了，踢了120分钟吧，踢到补时阶段，3-2险胜佛的脚啊！
0: 佛的脚好厉害，真的，这次让大家真的感觉刮目相看。
1: 哎，
0: 嗯，
1: 梅西在比赛当中打入一球，刷新个人世界杯进球纪录至20球。梅西等等顶级球员，你会发现人家站的那个位置，是吧？人家那个带球，这球就跟长在自个儿身上似的，是吧？你说，哎，他那一转身把球一挑一带，转过身来，不光能接着球，还能知道自个儿是在哪，而且在踢的过程当中，你看，就可能你都没看他余光一扫，他也能够感受到自个儿的队友是在哪儿。也能够特别巧妙的把那个球传过去，
0: 嗯，
1: 还特别的准确，就是这种能力常常让观众们是惊叹不已啊、嗯！
0: 没听说过在球场上把自个儿走丢的，有那么严重吗？
1: 就我转完圈就迷糊。那么在足球界呢，也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
0: 嗯、
1: 就是你这顶级球员、
0: 嗯，
1: 人家是拥有着惊人的空间感的。哎，这个能够在重重包围当中找到突破，找到最佳的传球路线，就是 咱是在屏幕前看的，咱是

0: 在一个所谓的加引号上帝视角，三维的角度去看。您别忘了，他在球场上，他是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是一个二维平面的一个角度，他怎么就能够找得这么准？这个背后潜藏着哪些科学因素和原理？咱今天呢，就来听听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王亮研究员。人家王老师呢，作为神经科学领域的这个专家啊，是如何解读足球空间感的科学原理，以及它和大脑之间的密切联系的。当然了，在网络上也有，我看这篇文章后面啊，也有很多的那个网友们说，如果阿根廷他被刷下去了啊，没能晋级的话，您的这篇研究结果文章怎么办呢？
1: 不写了。
0: 这应该都写完的，都预备啊，这
1: 你怎么知道没有输了的那一篇呢？
0: 我这人家这不行的话，你按佛的脚是不是？
1: 哎，咱们经常说一个运动员的这种什么空间感呐、位置感呐，很好啊，能发现别人意想不到的那个突破或者传球的路线。那这种空间感在科学上有这么个事儿吗？还是像大家说的，准备好几篇文章哈，谁赢了研究谁。这日常语境里所说的就是咱刚刚提到的空间感，那是一个非常笼统的主观感受，代指呢人啊自身所处的方位，周围的环境形成的给你的整体的感知。但是在神经科学领域当中呢，学界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统一规范的定义了，它是有定义的。空间感呢，是大脑整合了视觉、听觉还有前听。现在老说也练习前听啊，锻炼前听干啥呢？其实就是锻炼身体平衡感知能力。在这些大脑整合多路信号之后，解析自己跟环境之间的位置啊、距离呀、运动关联，而且依托这套感知完成行为的规划的神经处理能力。从赛场传球跑位，再到咱们日常，就刚刚说了，您是路痴还是对就是路特别明显、特别能够认道的啊，这种认路导航，那一切带有目的性的空间行动，其实都要依靠这种或者说这一套感知系统来实现一个精准调控。
0: 那么具备优秀空间感知能力的人群，对于距离、边界、相对位置的判断，它的精度显得会更高。那么以球类运动为例，足球运动员呢，那是在瞬息万变的赛场上快速捕捉全场的局势，是吧？不需要持续紧盯队友，他就能够预判对方的跑动路线和足球的落点，精准的把球传过去啊，那个力度角度拿捏的特别准。当然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跟人家顶级球队之间的能力默契配合也是
1: 都有关系，
0: 相关
1: 的，是
0: 的啊。这个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啊，你会发现就是有些人咱刚才说的他就特别的认道，有些人开车就是那个他对周边假如特别窄的一条道，他对空间的把握感就特别强，是吧？包括在停车的过程当中，他能够精准的预判就是车身和周边的各种障碍物之间的这个距离，大幅减少剐蹭、磕碰等事故的发生。其实这个都可以归结为空间感比较好。
1: 对，好多人总觉得这个空我能停进去，一进去两边全蹭了啊。对，
0: 他就没想自个儿怎么下来
1: 啊！这两个车中间我能过去，过连自己的带对方的镜子全给刮掉了。
0: 这个是比较自信的，还有那种缺乏自信的，就是前面
1: 我过不去，
0: 还老大老大的劲儿了，
1: 不敢动了，
0: 他就停那儿了啊。
1: 不过话说回来了，咱们刚刚说的这个认道啊，还有就是咱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啊，就是你操作汽车的这个事儿，那这个空间感能跟足球运动员的空间感相提并论吗？它是一回事吗？咱们来说结论哈，二者本质上是有关联的，只是大脑调用空间坐标系的方式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人呢会为周遭环境构建两套截然不同的空间表征体系，那第一种呢就是世界坐标系，也就是经常咱们说的那个上帝视角。这套体系呢，独属于人的身体朝向，能够确立所有物体在 空间当中的固定位置，不管说咱们在哪个方向站着，面冲哪个方向，都能够准确的判断出那个物体在整体环境当中的那个相对位置在什么地方啊。那第二种是什么呢？第二种就是以自我坐标来作为体系的，所有空间判断都是以自己作为原点参照的，这个东西是在我的前头后头左面右面远还是近，哎，这都是依靠或者说依托自身朝向来进行界定的。
0: 就是咱们平时所说的这个路痴啊，这个空间感知大多高度依赖自我中心坐标系，哎，记忆路线呢它只停留在啊，我是先左转了，然后再右转了，然后怎么着，就是这类是以自身作为基准的局部方位的提示。那么一旦进行朝向这个或者周边景物发生了变化，原有的参照就会失效，就很容易混淆方向，偏离路线。而对于建立世界坐标系能力更强的人，无论身处场地的哪个点位，他都能够锚定目标的全局方位啊，不会受自身转向的干扰。所以你看有些人他这个对路线啊就特别清楚，他就能够哪怕说是绕晕了，哦，大概其就是那个方向，他就奔那个方向
1: 是
0: 啊。那么具体到足球运动当中呢，会涉及到刚才所说的这两种坐标系统的快速转换。你看在球场上，无论说是前锋还是后卫，都必须清楚的知道前后场有哪些队友在，大概他们是在什么样的位置，哪怕不看队友，他也能够把球传到对应的区域。这个就是世界坐标系在发挥着作用。同时呢，球员也需要调用自我中心坐标系，根据自身当前的跑动速度、身体的朝向，调整传球的姿势、力度和角度。所以空间感的形成，就是刚才咱说的世界坐标系和自我中心坐标系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空间感更好的人，就是能够灵活的在两种坐标系之间进行快速的转换。
1: 哎，话说2014年的时候呢，诺贝尔生理学或者说医学奖，当时呢奖项是授予了约翰·奥基夫和莫泽夫妇，表彰他们呢发现了大脑当中构成空间定位系统的神经细胞，哎，单单找到这个位置了。这个系统呢也被形象的称为大脑当中的内置 GPS。 诺奖得主的成果呢向咱们展示了大脑对空间位置的感知跟特定的细胞是直接相关的。比方说这个位置细胞，1971年这个奥基夫在大鼠，咱们这样说的啊，就是做实验的大鼠的海马脑区当中，当大鼠处于环境当中特定位置或者坐标的时候呢，对应的一类神经细胞就会放电，跟大鼠面朝哪个方向是没有关系的。这就是大脑识别世界坐标的那个基础，可算找到你了，就是你们啊，就是你们。
0: 其实通过这个呢，也就发现啊，其实在这个生理学的角度，它确实是有一种生理上的变化。2005年呢，莫泽夫妇在大鼠紧邻海马体的内嗅皮层区域发现了另外一类关键神经细胞，叫网格细胞。那么这类细胞呢，会在大鼠经过多个特定位置的时候规律的放电。这些位置呢，在空间当中恰好构成均匀的六边形网络，从而获取环境的尺度信息，实现了路径导航。所以刚才所说的这种网格细胞就相当于大脑里头的标尺。那么我们通过米呀、公里呀等等距离单位来衡量长度，对于大脑呢，对于空间距离的这个度量，就是通过网格细胞来实现的。
1: 你看十几年前呢，有一项非常经典的研究啊，研究的对象呢是伦敦的出租车司机啊。伦敦的道路系统确实是比较复杂的，在导航普及之前呢，那儿的司机也不好干啊，全靠脑子来记录。研究发现呢，在长期的职业记忆的训练之下呢，伦敦出租车的司机的海马体积都是比较大的，比普通人更大一些。除了出租车司机之外呢，在很多需要比较强的空间能力的行业，长期专业训练的人都会呢相关的脑区得到强化。那像梅西这样的顶级足球运动员，理论上的空间感的表现应该存在着对应大脑的结构基础，只是目前吧就还没扫过啊，是不是他这相关的区域就比别人要发达一些？
0: 等以后的时候，这个在踢球的时候，顶级球员都得戴个无线脑电帽啊，实时传输的数据。 那么咱不研究顶级的球员，既然咱刚才所说的就是这种

0: 它是有理论跟现实依据的。
1: 嗯，
0: 那么有些家长们就说，哎，这个孩子的空间感是不是能够后天培养？
1: 对，我都路痴一辈子了，我不能世世代代都这样了。
0: 除了路痴之外，就是这种空间感啊，位于对于孩子来说，未来学习也很重要
1: 啊。我以为就是生存方面的重要作用呢。
0: 哎，对对，你看，我像我们孩子在，三年级的时候，这个数学课本里就有这么一类的题，
1: 嗯，
0: 就这么一张纸，我给他对折一次，然后再对折一次，
1: 嗯，
0: 我在哪个位置剪了个圆儿，
1: 嗯，
0: 或剪了个角，展开之后。它对应的那张图 A B C D， 你去选。包括未来你要去学这个几何，对吧？尤其是学习理科类的，它对于抽象思维是要求比较强的。
1: 嗯，
0: 所以你看，它在大脑当中，它就有一种空间的感觉。
1: 嗯，我满脑子都是剪一下的中间的那个，出来就是个铜钱儿。
0: 对啊，所以这个能不能培养呢？啊，有什么办法能够提升呢？那么专业人士说，空间感完全是可以后天培养的，尤其是对于儿童来说，空间感的发展和训练对于后续很多能力的发展都是有帮助的。像刚才咱提到的这个小学数学里常见的几何应用题啊，本质上它就是在考察孩子们的空间能力。那么最常见也是最有效的训练方式就是建构类的游戏，比如说那个叫什么沙盘类的游戏，前些年特别火，
1: 是
0: 积木啊、乐高等等，这些都能够很好的锻炼孩子们的空间建构能力。除此之外，心理学上的心理旋转任务不仅能够有效提升空间能力，还会对数理推理、语言理解都会有帮助。因此这个在语言表达的过程当中，其实它也会涉及到空间信息的加工，包括上下文逻辑的顺序排布。
1: 嗯，在一项年龄覆盖10到60岁的人群的研究当中，应该说跨度还是很大的哈。科学家通过心理旋转测试来测量研究对象的空间能力，而且安排了长期的训练计划，在训练之后间隔一段时间呢再复测。结果呢就显示说，在敏感期年龄段当中进行训练，投入同样的时间，获得的能力提升效果是好于其他年龄段的，就说还是有一些这个黄金的训练时期的哈。因此呢，要培养良好的空间感，最好还是要从小时候就开始，这也是全世界的足球人才培养都非常重视青训的原因之一。
0: 对，我觉得通过今天的这个科普呢，咱再次这个说明一件事儿，是吧？以前咱总说什么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绝对不是这么一码事。
1: 没错，
0: 作为顶级的运动员来说，一定是身体非常的健壮，然后脑系啊非常的发达，对吧？所以说在这个假期里头，你说与其给孩子们报这个班报那个班，给孩子们就捐在屋里，不如带孩子们有机会多出去走一走，锻炼锻炼，是吧？让他通过运动来提升自己的这个思维能力，这也是一种方式，
1: 是吧？
0: 再有呢，平时在生活当中啊，也别对孩子各方面是事无巨细的，是吧？你比如说在生活当中也要善于让孩子们自己完成一些任务。
1: 哦，我以为你说善于让孩子找妈妈去。
0: 啊，妈妈好找，
1: 嗯，
0: 是吧？主要是那叫什么爸爸去哪儿了，是吧？哎，你看我家里这两位少爷，哎，俩男孩是吧？我就发现他们两个人其实对于空间感其实就会有一定的差别，
1: 嗯，
0: 是吧？你像我们家老二，他属于说你带他去过一个地儿，你再带他路过那儿，
1: 他记得，
0: 他完全就能记得
1: 住，嗯
0: 啊，老大是学过的知识能够记得住
1: 啊、
0: 哦、啊，老二
1: 各有各的优秀吧。
0: 哎
1: 哎，
0: 对，嗯，老二这个要是送个快递各方面，他可能对于这一方面就是跑两圈就能够记得住、
1: 哦、
0: 啊，更加熟悉。
1: 嗯，
0: 哎呀，来看看互动平台上吧。啊，白玉阿姨生气了。
1: 嗯，咱们分享了一个科普知识，这生气了。
0: 来啊，为什么呢？说的是啊。

0: 还是这个发的内容啊
1: 对
0: 早晚的这个问题、
1: 嗯、
0: 是吧，我呢因为常听咱节目的这个听友呢都跟咱的这个挚友一样，其实我觉得还是说再稍微给您解释一下啊，一个呢刚才跟您说了可能这个是由于系统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呢时间要比您那头显示的时间要晚，
1: 嗯，
0: 这个东西呢不是我们人力能够左右得了的啊。二一个呢我看您发12:45的时候其实也发过一个，
1: 嗯
0: 嗯，咱的上一档节目呢也挺是火爆的，人家的互动内容呢也是比较多，您觉得我这一点上节目的时候我能再翻到一个等于啊对您发的那个时段中间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所以呢这个我也不可能再往前倒的很多，所以我们给您解释的原因呢就是希望哎咱能够互相理解，再有一个呢我觉得这个咱这关系都比较好，说这一句话啊，白月阿姨，我得批评您一下，就这个事情，你看咱啊听节目为的什么呢，一长知识，二开心，三是互相彼此陪伴，是吧，给您一个建议，咱在生活当中不能有这样的执念，因为你看咱要关系不好我也没必要说这个话，说这话有的时候给自个儿找毛病啊，但是我恰恰是站在咱别说是亲人吧，站在挚友的角度衷心给您一个建议啊，咱还是快快乐乐的把这篇咱翻过去啊。互动平台上听我说这个我感觉我的空间感还是比较强的啊，这个比如开车远近都不用导航，你只要给我一张地图我都能过去，但是那个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是吧，那阵儿开车都没扣过分儿，在野外旅游的时候呢没有指南针，我用手表或者太阳光风树木辨别方向，哎，这个都源于我的军旅野外生存作业经历。
1: 嗯，这太厉害了，而且当时我觉得把您分到或者说您自己到了某个兵种可能也是因为某方面的能力比较强的哈，但是现在我也在想这个事儿呢，童森，
0: 嗯，
1: 就是你想现在大家都用导航了，是不是就是几位诺贝尔科学奖就是获得者研究出来那个脑区现在大家普遍都没那么大了，
0: 有点退化，
1: 是
0: 啊，
1: 放电就没那么频繁了呢，这就绝缘体了呢，
0: 但是这就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用进废退嘛啊，我咱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真的这个导航系统就只要咱民用的这方面出现点什么问题，当用不了的情况之下，你不能有人连单位都不认识了那就有点借口了是吧，好，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
2: 好奇过吗？是什么让我们的世界在百年间飞速改变？答案就藏在历届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故事里。他们不仅是殿堂最高的荣誉，更是我们现代生活的基石。科学家为您讲述身边的诺贝尔奖，探寻您生活里的诺贝尔奇迹。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身边的诺贝尔奖。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哈、啊？正在开着导航在陌生的城市里穿行，忽然信号飘忽，定位漂移，差点就错过了路口，或者呢是看新闻说太阳风暴即将抵达地球，心里就嘀咕着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啊，这些看似遥远的太空事件正悄悄地影响着我们每一次手机刷新，每一次航班起降，而这一切的背后都绕不开一位曾经被学界当作门外汉的瑞典物理学家。今天呢，我们就有请南开大学物理学院的胡金牛教授为我们介绍197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瑞典科学家汉尼斯·阿尔文。胡教授您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胡金牛。如果说有些科学家是在实验室里面发现新世界，那么阿尔文更像是把整个宇宙都当成了实验室。他关心的问题很大，太阳为什么会吹出太阳风，极光为什么会在夜空中跳舞， 磁场为什么能影响宇宙中带电粒子的运动？这些问题听起来离我们很远，但答案却和今天的卫星导航、通讯、电网安全，甚至未来的核聚变能源都有很大的关系。阿尔文1908年出生在瑞典的北雪平，父母都是医生。小时候呢，他读到一本通俗天文学书，从此对星空着了迷。1926年，他进入乌普萨拉大学学习。说起来，他的学术谱系也很有意思。他的博士导师是瑞典物理学家曼内·西格巴恩，也就是192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更巧的是，西格巴恩的儿子凯·西格巴恩也后来在1981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也就是说，阿尔文身边的诺奖浓度其实相当的高。不过阿尔文并不是一开始就沿着传统天体物理学家的路走，他年轻时有很强的工科背景，后来转向研究等离子体和电子工程。他先后在乌普萨拉大学、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物理学院任教，1940年担任斯德哥尔摩皇家工学院教授，1967年呢，他移居美国，曾经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和南加州大学执教。1991年退休时，他既是加州大学圣地哥分校的电机工程教授，也是瑞典皇家工学院的等离子体物理学教授。从这些经历可以看出，阿尔文身上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他不是单纯坐在书桌前面想象宇宙，而是带着工程师的眼光看这个宇宙。这里就要说到他的核心贡献，磁流体动力学。名字听起来很硬核，其实可以稍微形象一点的理解，我们平时熟悉固体、液体、气体，但如果气体被加热到很高的温度，原子中的电子被拽了出来，整个气体就会变成由带电粒子组成的状态，这就是等离子体。太阳、其他的恒星、闪电还有极光，甚至是核聚变装置里的超高温气体，基本上都属于这一类。所以等离子体不是少数人的冷门研究，它其实宇宙中最常见的物质形态之一。1942年，阿尔文在研究太阳黑子理论时提出，处在磁场的导电流体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使磁力线像振动的弦那样运动，形成一种磁流体波，这种波后来被称为阿尔文波。它到底是什么波呢？简单来说，它是一种沿磁场方向传播的低频横波。当等离子体在垂直磁场的方向上受到扰动的时候，磁力线就会像波动的琴弦一样产生回复力，于是波动就沿着磁感线传播出去。今天我们听起来可能会觉得这不是很自然吗？但在当时，这个想法相当的大胆，因为按照传统的观念，导电介质中似乎不应该存在这样的电磁波。阿尔文的理论一开始并没有得到重视，甚至有人直接批评他不符合物理定律。可是科学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一个想法是不是真的，最终要看自然界怎么回答。后来自然界给出了回答。1949年，隆德奎斯特在水银这样的液态金属中观察到了阿尔芬波，此后列纳尔特等人也在液态钠实验中给出了进一步的验证。1959年，阿尔文波又在等离子体中得到了证实。在后来，随着卫星和空间探测技术的发展，人们在太阳风、地球磁场和行星际空间中又一次看到了这种波动。1970年，阿尔文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理由正是他在磁流体动力学的奠基性工作及其在等离子体物理中的重要应用。这个奖不仅是给了一个方程、一种波动，更是给了一种新的看宇宙的方式。宇宙不是寂静的真空，而是充满了带电粒子、磁场和波动的巨大海洋。那么这和我们普通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关系还真不少。比如像太空的天气，太阳有时会爆发强烈的活动，抛出高速带电粒子流，当这些粒子和地球磁场相遇，就可能引发地磁暴，影响卫星、导航、通信，严重时甚至会冲击电网。今天的太空天气预报，要理解太阳风、磁场扰动和能量传播，就绕不开阿尔文波和磁流体动力学。第二呢是极光，极光像天空中的彩色窗帘，看起来浪漫， 其实背后是一场带电粒子和地球磁场共同编排的灯光秀。阿尔温的理论帮助我们

0: 理解这些粒子是怎么沿着磁力线奔向地球的两极，又怎样把能量释放到高空大气中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目前关注的可控核聚变。托克马克装置要用强磁场关注上亿度的等离子体，这听起来就像是用无形的手托住一团太阳。可是等离子体并不老实，它会震荡，会产生不稳定性，其中很多现象都和阿尔文波有关。要让未来的人造太阳稳定燃烧，就必须读懂这些波动的脾气。同时呢，等离子体技术也进入了芯片制造领域，等离子体刻蚀、薄膜沉积等工艺是现代微电子工业的重要环节。我每天使用的手机、电脑虽然不会直接写着阿尔文制造，但它背后的等离子体科学实际上也继承了阿尔文开创的那套思路。阿尔文还是一位兴趣非常广泛的人，他性格幽默，懂非常多的语言，除了瑞典语、英语、德语、法语、俄语，还会一些西班牙语和中文。阿尔文的一生很有启发，他不是为了显得与众不同而反对主流，而是一直提醒大家，真实的宇宙比简化模型更加复杂，物理理论必须经得起自然的检验。所以下次当我们看到极光照片，听到太阳风暴预警，或者关注人造太阳实验等进展的时候，不妨想起这位瑞典科学家。好了，今天的身边的诺贝尔奖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我是胡金牛，一个让物理不那么物理的物理老师，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再来看互动平台上啊，有听友说，哎，董三，听说过球员得红牌可以缓期一年吗？这我不知道是什么梗，这是新出的一种什么贷款业务啊？这一年当中有利息吗？这不知道，欢迎您给我讲讲啊。不知道在这一年里表现好，是不是一年之后能够
2: 变黄牌？这，
1: 哎，行，咱来说这么一个事儿啊。
2: 小苏达，
1: 对，跟厨房有关
2: 啊。瞧咱这发音，苏达。
1: 对，
2: 嗯，
1: 这个咱以前说过，其实厨房里啊，它就是一个你站在化学的角度，
2: 嗯，对，
1: 一个化学的实验室，
2: 没错，嗯
1: 嗯。很多人家庭厨房里呢，几乎都能见到小苏达的身影，用途很多，是吧？有的做馒头面包的时候会用到，还有的人呢用它腌肉，清洗果蔬等等。其实呢，大伙儿对于小苏达的开发远远不够啊，它还有很多的妙用。可能我觉得没准咱听友也这么用过，是吧？但是咱来分享一下。
2: 对，这苏达呢分，刚刚说了小苏达、苏达和大苏达，没错，这苏达不是大苏达，也不是小苏达，是单独的一个品类哈。咱们先来说说常见的苏达产品都有哪些。小苏达呢是对于碳酸氢钠的俗称，苏达的化学成分是碳酸钠，在家庭当中也比较常见，就是咱常说的那个食用碱，哎，就是苏达。那大苏达是啥呢？大苏达是硫代硫酸钠，这种物质呢一般在家庭里就是大苏达这个东西就不怎么常见了，所以好多人都觉得那个苏达是不是就是大苏达？不是啊，就是家里只有小苏达、苏达，那苏达不是大苏，不是大苏达，大苏达家里不常见啊。在工业跟医疗场合呢，这个大苏达用的比较多。在购买食用碱的时候，您就说苏达就行了，不要加戏啊，不要说我不要小苏达，给我来大苏达，那就错了。
1: 那怎么区分小苏达和食用碱啊？这个就是像化学课上，首先看外观，
2: 嗯。
1: 哎，看那个颗粒的粗细，小苏打颗粒更细，摸起来更像细盐。食用碱的颗粒稍粗，有的呈现白色粉末状，有的呢像粗盐粒。其次看温度，什么温度呢？倒进冷水里，食用碱的溶解呢，这个你要是用手快速的，应该说的溶解的过程当中啊，然后呢你用手摸一下，会感觉是有发热的情况。
2: 对，
1: 那么小苏打溶解的慢，水温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啊，一个有放热的过程，一个没有。最好是看包装啊。对，包装上要是写着蓬松剂呀、啊，这个烘焙用啊，那就是小苏打。
2: 嗯，
1: 啊，写中和酸味儿啊、去油污啊、纯碱，那就是食用碱。
2: 哎。

0: 论是小苏打、苏打还是大苏打，都是碱性的物质，这个毋庸置疑啊。对于小苏打有很多妙用，其实就是都跟碱啊，就需要一些碱的成分是相关的。比方说除了用酵母这样的生物发酵方式发面之外呢，一些能够快速发面的泡打粉主要成分也都包括了小苏打这种东西，酸性物质和填充剂。在湿润和加热的条件之下呢，它们会发生什么呢？一些化学反应，然后呢释放出一些二氧化碳的气体，这个时候啊，这个面团它就膨胀起来了，然后会蒸出疏松多孔的一个结构。
1: 此外呢，小苏打还可以用来腌肉啊，效果非常好。那么构成肉类的蛋白质呢，会存在一个等电点，就是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在这个 pH 值的条件之下呢，蛋白质能够保持结构稳定。用小苏打腌肉的时候呢，肉类所处的这个 pH 值呢，会增大偏碱性，蛋白质不再保持稳定，溶解度会增大，那么肉类的完整性受到影响，因此它就会变得更加的柔软。
0: 再有呢，就这个 pH 值升高之后呢，肉类蛋白呈现出了网状的结构，能够更好的减少水分的流失，起到一定的保水作用。所以呢，用小苏打腌一段时间之后，确实能让肉吃起来感觉，哎呦，怎么好像嫩了呢？哈，而且小苏打的碱性呢，并不是很强啊，不像咱刚说火碱似的哈，它引起 pH 值的升高不会太夸张，所以相比之下，也不太容易把肉给腌烂了。
1: 这个小苏打浸泡去残留的效果也是不错啊，指的就是农药残留的效果。2017年发表在《农业和食品化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支持了这个结论。研究人员发现，用小苏打浸泡12到15分钟之后，水果蔬菜表面的杀虫剂几乎就被去除干净。它的效果呢，比清水、盐水、淘米水要好上很多。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小苏打的浓度并不是越高越好。10%浓度的小苏打去除的效果已经很好了，那么浓度增加到15%之后，去除的效率反而下降。
0: 哎，小苏打之所以有这样好的处理效果，其实跟它的弱碱性是有关系的。部分农药呢，在碱性条件下呢不太稳定，会发生什么呢？水解，就成为毒性更弱或者说更容易溶于水的物质，进而呢就被清洗掉。那再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哈，用5%的食用醋水洗水果、洗蔬菜，效果其实比小苏打更好。不过不管是选择用小苏打还是用醋来洗水果、洗菜，一定要用清水给它最后冲干净了，否则小苏打和食用醋，别管是酸的还是偏碱的，都会影响到食物的口感。
1: 除了用来清洗水果呢，它还可以用来清洁这个厨房的台面、镜面、抽烟机、茶杯里的茶垢等等啊，几乎是无所不能。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呢，对于去除烧水壶里的水垢，小苏打的清除能力就有限了啊，因为水垢的主要成分呢是碳酸钙、碳酸镁等盐类，它们并不会溶解在小苏打的溶液当中，但会溶解在白醋之类的酸性溶液里，所以清除这个水垢还是需要白醋这样的酸性液体的。
0: 那在生活当中，其实咱们还经常能看到一些就是解着苏打的东西，比方说苏打水。那苏打水里添加的是苏打吗？肯定不是，那非得把人喝坏了，是小苏打。一些说法当中呢，会提到常喝苏打水能够缓解胃酸过多造成的不适，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碱性的小苏打确实可以中和胃酸，那么不过要注意的是，不要过分的相信喝苏打水的这个功效，毕竟它还是不能够代替药物治疗嘛。
1: 它的这个碱性跟胃酸的酸性，它综合不了多少。
0: 杯水车薪啊！对于真的苏打水，也最好不要添加，就买那些什么加了糖的、加了甜味剂的，它本身就会产生胃酸啊！你想它那点儿，你别说对抗胃酸了，对抗它增加的这点胃酸，都得不偿失。
1: 但是解馋啊！
0: 那买点碳酸的不好吗？买什么苏打的？
1: 这不是掩人耳目吗？ 哎呀，互动平台上啊，孟老师说小苏大赛我认知里就两方面，一个是做面包，一个是辅助去污，但是没想到还能够有这么多的妙用，有些处理肉类啊，这个
0: 没想过呀，真的是没想过。
1: 不过胡克船长说这个我有发言权，为了做出绿色的绿豆汤不懈进行着努力实验啊，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成功。还有咱听友呢跟我解释了啊，刚才这个是那么一回事儿，
0: 缓期一年的红牌。
1: 哎，王姐说美国男足啊个球员得张红牌，其实国际足联说呢缓期一年处罚闻所未闻啊，明天和比利时的这场比赛这个得红牌的球员可以上场。然后还有听友说据法新社报道，挪威队主教练这个当地时间午后公开批评国际足联暂缓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禁赛处罚的决定啊，直言国际足联犯下了重大错误。嗯，这个哎，您说这个我想起来了，好像是有一些这个政治人物的介入啊，有可能啊。哎呀，所以你看看这个运动足球本身啊，这它也不是完全那么的纯粹的。嗯，
2: 我是王志。
3: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2: 生活科普问到底。
3: 哎，这怎么了？这是
2: 这干嘛呀？这是怎么还研究上了？看这么认真，皱个眉头，搭了个脸，研究嘛呢？
3: 我看到一条新闻哈，
2: 啊，怎么说呀？
3: 说有一个博主从小红书上
2: 啊
3: 种草了湿厕纸
2: 哦，
3: 给孩子用嘛，夏天出汗多，他怕孩子上完厕所擦不干净，结果呢？用了一周多，这孩子就说又疼又痒。
2: 是啊，
3: 凌晨三四点被痒醒了。
2: 哎呦呦！
3: 去医院一查，大夫说擦出湿疹了。
2: 哎呦，那肯定的呀，这是被高端清洁给坑了。别说孩子，有的那大人也是一样。那湿厕纸这玩意儿，可没大家想的那么单纯。
3: 不是，你想啊，这湿的擦的怎么也比那干的要干净吧？
2: 那你得看看，你看看那配方，那香味是哪儿来的呀？
3: 哪儿来的？
2: 香精。
3: 哎呦，
2: 这所谓的干净，那酒味哪儿来的呀？
3: 哪儿来的？
2: 酒精。
3: 哎呀，
2: 还有防腐剂、pH 调节剂。市面上这个湿厕纸啊，可一个都不少。
3: 哟，
2: 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肛肠科的副主任中医师于艳艳，他就说了。这肛周皮肤娇嫩，嫩到什么程度？
3: 什么程度？
2: 跟脸蛋儿似的。
3: 嗨，
2: 哎，这屁股跟脸蛋儿差不多。
3: 哟，
2: 你好嘛？你想想，你用那能不过敏吗？
3: 哦，但是看到好多人说哈，可以买那种无添加的。
2: 那也未必呀。
3: 那也不行。
2: 这于大夫说了，
3: 嗯，
2: 频次、力度也很重要。
3: 嗯，
2: 他接诊不少肛周瘙痒的病人。溯源都是长期频繁的使用湿厕纸，而且呢就怕擦不干净。
3: 嗯，
2: 用这纸的人，这都是有爱干净的呀。哎，使劲擦，咔
3: 咔咔！等会儿，那是的动静吗？
2: 使劲蹭。
3: 哎，关键你就是网上刷那视频啥的，就那直播间哈，说那湿厕纸特好，擦得干净，
2: 哎呦，
3: 卫生。
2: 这
3: 一下一棍子打死了。那就不能买了呗？
2: 你看网上视频，人家不好，人能卖给你吗？对吧？
3: 啊，
2: 人家那是有刚需人群。
3: 刚需谁刚需？
2: 这于大夫点名了两类啊，第一类呢是痔疮患者
3: 哦，
2: 这干纸擦它擦不到位。
3: 哟，
2: 第二呢是卧床老人、术后患者，
3: 哎呀，
2: 排便不成形的。
3: 嗯，
2: 那么这两类。用对了场景，这个湿厕纸还真的是，哎，是他们的一个大救星啊！
3: 哦，那健康人呢？
2: 普通人，
3: 嗯，
2: 一招就够了，
3: 嗯，
2: 一次性棉柔巾蘸上点清水，
3: 嗯，
2: 轻轻的擦一擦，
3: 嗯，
2: 效果就挺好。
3: 哦，
2: 用医生的原话说，就是规范擦拭方式比挑对纸巾更关键。
3: 生活科普问到底，
2: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啊，今天的节目呢，在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天天同森，代表编播人员新更刘洋，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

0: 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2: 近年来，济南区依托农家书屋、社区书吧等阅读阵地，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阅读活动，让广大群众爱上阅读，爱上文学。正值中秋佳节，济南区文学爱好者创作朗读了一组散文诗歌，寄情中秋，喜庆团圆。请听散文《奇喜人间好时节》，作者崔佳莹，朗读崔佳莹。
3: 秋风起，圆月升，这一轮明镜吸引了多少主事的目光。华夏子孙何以对中秋格外重视？或许是因为中秋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种文化，牵系着每个中华儿女的故土与人生。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今夜古今多少游子，或于漫漫归乡路，或于明月寄乡愁。曾几何时，在如水的月光中，浔阳的江州司马西北望故乡，不见故乡影，唯见孤月明。又有密州太守把酒问青天，对影成三客，徘徊在月影中，思念随月光跨越千里。眺望远方，天穹之上的嫦娥，在空寂的琼楼玉宇中，是否也如人间望月一般眺望着他的来处？虽不能至而魂牵梦萦，远隔万里而如影随形，在月光朗照里，迢迢银汉中，总有故乡的影子隐约可见。中秋月以文化符号的形式静默地守护着千百年来游子的梦境。对于羁旅漂泊的人而言，无需盛宴，无需庆典，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在转瞬即逝的生命里，明月是亘古不变的静。每一个望月的人，看见的都是自己的人生。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苍穹无边，大地辽阔，在循环往复而无限延伸的时间中，消逝反而成为了永不消逝的概念。命途多舛，壮志难酬，纵使有豪情万丈，此时也难免把酒问横额，披白发，凄人奈何。但月有空缺，也有圆满，人生有诗意，也有奋起。秋风虽萧瑟，也能伴诗人乘风豪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白衣苍狗，沧海桑田，人如朝生暮死般行走在瞬息万变的世事中，却可以捕捉瞬息之中的永恒。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常照金樽里。夜幕之上，明月在点点霓虹灯中永恒地静谧着。奔走在繁复交错的轨道上的芸芸众生，在这中秋之夜，在这样的一个美好时节，一起停下脚步，共赏一轮明月，共度一个夜晚，与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同胞共享团圆。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
2: 散文《中秋满月夜，最是团圆情》，作者张世臣，朗读张世臣。

把酒问青天，亦或是诗圣杜甫的何处关山家万里，夜来唱处客愁多，还是白居易的西北望乡何处是，东南见月几回圆。这些跨越时代的音符，每一次吟唱都牵起无数游子的心。正因为明月被一代代的中国人所眷恋所寄托，那广寒的月亮才有了温度，成为了中华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样的月圆，别样的情愫，中秋节更多的被赋予合家团聚的含义，但在边疆战士们的心中，团圆却也是最难书写的词汇。古有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深沉相结。今有手持钢枪戍边关，坚守岗位护万家的信念。为了万家灯火，为了山河平安，军人们将身后的思念化作久久的凝望。他们仗剑为国，去家万里，艰险相伴，归期难料。可能天涯遥望唯梦回，可能时轮双迎转庭芜，此夕羁人独向隅。可正是他们的一家不圆万家圆的无私奉献，才换来了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大好河山。正因为团圆难求，所以中秋节才更弥足珍贵。正因为明月洁白无瑕，如做白玉盘那般洁净美好，人们才将自己高级的志向寄于其中。世俗纷繁，需辟一方净土养心静心。在大千世界的纷纷扰扰中，有多少人被纸醉金迷蒙住了双眸，在追名逐利中迷失了自我。在这样的三千纷扰中，我们也需保有一方净土。月光无瑕最是静人心性，与家人团聚赏月更是对自己最好的涵养与慰藉。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息将烟歇，玉宇澄净冰轮转腾。即使相隔千山万水，只要共赏明月，就是天涯共此时的团圆。

散文《合欢共饮中秋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作者程瑞莹，朗读程瑞莹。

影达旦。公元1076年，与酒哈意兴出落笔的苏轼揭开了中秋的黄金年代。从此，但愿长久的人们心中有了寄托情思的同一轮婵娟。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但那时的中秋只是单纯的约定时间。中秋作为官方节日始于唐，而真正兴盛起来却始于宋。在宋代，中秋是一个全民狂欢的节日。唐时只在士大夫阶层流行的饮酒、赋诗、赏月、聊天，风行到了寻常百姓家。先是备酒，东京梦华录记载，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重新结落门面彩头，花头画杆，最先锦佩，世人争饮。八月正是各酒物、酒库、新酒上市之日。走在大宋的街头，富人酌酒高歌，穷人也质疑买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好一派繁华热闹的景象。再配上美食，宋代宫廷中秋流行吃宫饼，民间称之为小饼或月团。苏轼写道：“小饼如绝月。”

中有苏与仪，三五好友，一众亲族，欢聚一堂，觥筹交错之时，这一口酥酥甜甜的小饼，岂止是美食的满足啊？是时熬蟹新出，石榴、温柏、梨、枣、贝桃，怒色成橘，皆新上市。须有灯柱性，《武林旧事》中记载，灯珠华灿，京西乃止。在湖广一带，人们用瓦片叠塔，与塔上燃灯，以助月色。在江南地区，也有支灯船的习俗。中秋夜，人们将灯笼高悬于瓦檐或露台上，或用小灯砌成字形，挂于家屋高处。燃灯的规模仅次于元宵灯节，平常百姓则竖一旗杆，灯笼两个，也自取其乐。万家灯火，彻夜烛光，这人间烟火，神仙也不坏啊。在乐以桂花，宋代李宗伯曾说，人立梧桐影下，身在桂花香里，良辰美景八月天，赏心乐事家家愿。八月桂花随处开，阵阵飘香入梦来。锦绣繁华的盛世，人们才有这样的闲情雅致，饮酒、观灯、赏桂，更把桂花制作成了各色诱人的美食，桂花糕、桂花酒、桂花蜜。此季金风渐爽，玉露生凉，丹桂香飘，银蝉光满，王孙公子、富家巨士，莫不登危楼，临轩玩月，或开广榭，待亭罗列，琴瑟铿锵，浊酒高歌，以补尽虚之欢。至如铺席之家，一登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以酬佳节。虽陋巷贫聚之人，解衣饰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屡屡儿童也连宵嬉戏，夜市骈田，至于通宵。这真是一个鲜花着景、喜乐祥和的时节，这让我到底惦着中秋了。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千年之后，虽然只能遥想曾经的繁华，但只要山水明月在，共赴人间好时节的心意在，我们与古人，与远在千里之外的人，就有了共同的寄托。所有的团圆都不必再跋山涉水，合欢共饮中秋月，吾往今来月长明。

0: 散文我在中秋等你，作者张逸晨，朗读张逸晨。
1: 这天我拨开云雾望向你，你戴着耳机头也不回地走过，我微笑地看着你，我想我会一如既往地收到一封信，却没想等来的只有镜头闪烁。我想同你一起散散步，你却摇摇头说对不起我没空，但是我依然愿意在这漫长的时间里陪伴你，等待你。曾几何时，我是无数目光的焦点，是家家户户座上的家客，是踽踽独行游子的陪伴，是千千万万情思的寄托。曾几何时，人们赏我记我，吃着月饼饮着贵酒，点燃花灯在桂香四溢里要我欢饮达旦彻夜狂歌。不知从何时起，人们的行色日渐匆匆，纵使我柔情似水，大家也只肯埋首工作。我看见那儿童喜见蒸时的月饼包装得越来越精致，成了显贵的门客，也是依旧甜甜却充满了商业的炒作。尤其是人们的思念与祝福，由那千里共婵娟的缱绻绵长变成了微信群里频繁的动图闪烁。我亲爱的朋友啊，岁月很长，人生却短，这一天我们一定要奔忙吗？这一天除了前路的梦要追逐，是否还有身边的人要照料？这一天一定要锣鼓喧天吗？还是仅仅可以是家人团坐小酌聊天？这一天一定要挂记对自己利益攸关的人吗？还是可以只是思念那个愿与之长久的思念？物质的丰富不是文明的衰落，精神的匮乏才是家国的悲哀。我们追逐的不仅是富裕强盛的梦，更是幸福充实的梦，是万家灯火构筑起来的国泰民安。你不必抬头看我，但愿你心有所托。你不必陪我散步，但愿你步履坚定。我带着古往今来的故事，在中秋等你。

0: 散文诗《又是中秋月圆》，作者薛春清，朗读薛春清、王子荣、李德宝、吴源。
1: 古代诗人赞美十五的月亮，曾高吟：“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2: 中秋季节是收获的季节，原野中黄灿灿的小栈道等待着农民去收割，田园里的果树上如珍珠玛瑙般的果实正在向我们招手，池中的鱼虾肥美待哺，荆南大地一片丰收景象。
3: 我喜欢中秋，喜欢它的碧空如洗，
2: 喜欢它的白云悠悠，
1: 喜欢它的丰满红月，
4: 喜欢它的河水静静流，更喜欢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时候。今天的繁荣幸福来之不易，中华儿女用血肉之躯抗战八年，赶走了日本侵略者，又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岛，抗美援朝打败了美帝国主义。
3: 无数先烈和英雄们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才换来今天人民幸福的生活，这些我们怎能忘记？如果没有他们的奋战，就没有今天的岁月静好，就没有咱大中国的莺歌燕舞，就没有大荆南的腾飞。
4: 这都是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主席引领我们踔厉奋发，永远奋斗不息。看咸水沽的大学城多么庞大，莘莘学子勤奋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准备将来报效祖国。
2: 国展中心宏伟壮丽，招来全国乃至全世界朋友进行交流，引资注资大荆南。
3: 八里台被丰富人民的菜篮子，建有农业园区，葛沽的非遗传承、保碾等一系列民间活动声名誉全国。
1: 小钻镇的练兵园诉说着一段历史，闻名遐迩的小栈道，它的发源地就在这里。荆南的飞跃发展，我们历历在目，令人振奋。
2: 今逢中秋，又恰迎国庆，在这美好的日子里，我想起了苏轼的诗：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

0: 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中秋是人们向往团圆相聚的日子，可是我们不能忘记忙碌在医院的白衣天使，不能忘记奋战在工地的兄弟们，不能忘记勤恳工作在科学领域的专家们，
2: 我们更不能忘记驻守在边关的边防战士们，他们为了祖国人民的和平幸福而坚守在偏远的边疆，不能忘记因工作需要而工作在各条战线上的人们。
3: 中秋如诗，又似妙曲，秋波浩渺，天高云淡，群雁南飞，菊花飘香。夜晚我们抬头仰望天上圆圆的月亮，在月光下摆上月饼、水果和酒觞，让我们举杯共同欢度中秋佳节，共同祝愿我们伟大的大京南，
4: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美丽富强。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有路，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贫贱可怜的胆
1: 子，我记得
0: 都负债了，我给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2: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3: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

七十八十年代的中国，供销社作为农村居民生活的中心，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曾经凭票购物、排长队盛极一时，承载着几代人的回忆。今天我们来听散文《供销社的回忆》，作者郭娟。供销社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心中的超级连锁店，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组织，不仅是商品的分发中心，更是社会生活的纽带。在我的记忆中，双岗供销社位于一座高台上，是村子里的中心位置。据老人们说啊，以前这里是一座寺庙，供销社门前的街道也是村里最热闹的一条街。进入供销社大门，屋内围着墙有一圈货架，货架上摆满日用品，如火柴、牙膏、肥皂、脸盆、雪花膏、擦脸油之类。食品架上的酱、醋、油、各色糕点和糖果琳琅满目。生活用品区域，铁锹、马车套具、赶马的鞭子等也是一应俱有。按现在的眼光看，供销社叫日用品商店或者杂货店更贴切。柜台后面每隔几米有个售货员，售货员一般都是在织毛衣或者聊着天，很傲慢的样子。如果不是想买东西招呼一下，售货员都不会抬头看你一眼。小时候我最爱往供销社跑，觉得买东西是一件特别美的事情，就算不买东西也愿意去溜一圈。供销社里摆满的那些吃的、用的、穿的等各种商品，对于我都有很大的诱惑。空气里弥漫着各种食品和油盐酱醋的气味，更会让我心旷神怡。那年我六岁，妈妈给我五分钱，我兴高采烈地跑到供销社买了五块糖，然后蹦蹦跳跳地跑去我老姑家玩。一进门，我先拨一块糖放进老姑嘴里，老姑笑着说：“我大侄女儿给我的糖就是甜呐。”老姑和我说着话，一不小心把糖咽到肚子里了。她嘟囔着说：“我的嗓子眼儿太大了，把糖咽下去了，嘴里不甜了，这下可好，到肚子里甜去了。”于是我又拨了一粒，小心翼翼地放到老姑嘴里。老姑说：“还是我大侄女疼我呀。”那时候水果冰棍四分钱一根，奶油的五分钱一根，一分钱看起来差别不大，但是对于我来说，只舍得吃四分钱一根的。有一次买了一根水果冰棍，刚咬了一口就啪嚓掉地上了，也不敢再找家长要钱买，站在那儿心疼了好半天。上世纪七十年代，家里大人要是在供销社上班，孩子们都会感觉很自豪，能够成为神气活现的供销社售货员，那种优越感更是相当于家里有个村长一级的干部差不多。主要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售货员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买到各种紧俏物资。当时大米一毛五分钱一斤，猪肉七毛一斤，蔬菜什么的更是便宜几分钱一斤，而且是纯绿色食品。买粮食必须要有粮票，就算是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得到。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如今随着网络的发展，电商如雨后春笋般潮涌，一小包针线都能网购。年轻人已然无法体会那个年代的艰辛与简朴，但那段岁月却成为了珍藏在我们心底的一份珍贵的财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我真见可真的真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2016年，孙氏螳螂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螳螂拳呢，大伙都知道，螳螂拳可是少林拳法之一。孙忠义娴熟少林螳螂拳的特点，又结合了少林罗汉短打前七后九16趟拳法，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新套路，成为孙家独有的拳法。孙氏螳螂拳呐，结构严谨，短小精悍，长短兼施，少跳跃，不封不架，随手而出。孙氏螳螂拳讲究的是臂肘，出击灵活，变化多端，动作敏捷，是刚柔相济。其手法呀，那是多种多样。孙氏螳螂拳传人孙义全坚持习练，并录制的影像资料在社区学校加以推广，以便流传。愿孙氏螳螂拳发扬光大。2018年呢，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腌制螃蟹呀，古来就有，尤其在《周礼》有蟹蓄一词，据说呀，就是一种螃蟹酱。

0: 后来呀，就有了这个藏蟹法，都与这个腌蟹有关。说起葛姑自古以来啊，地处沿海，食用河海水产品相沿成俗，这个腌蟹呀，就是很好的佐餐品。下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啊，学自沿海的黄华旗口，在天津地区啊传承就有百年之久了。尤其是第三代传人陈秀兰，人称夏老太太，祖上啊皆是海边码头的渔民，家传是海鲜水产美食的制作手艺，尤其呀、以腌制咸蟹而闻名。后嫁入葛姑，对夏家一品腌蟹技艺那是承上启下。第五代传承人夏冬自幼学得祖传的腌制咸蟹技艺，他腌制的咸蟹那是鲜美好吃，海蟹呀鲜香，河蟹呢咸香，成为葛姑特色食品之一。愿这项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8年，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刺绣啊，那是我国的一项古老的技艺。古典戏服刺绣是刺绣行业中的特种工艺。说起咱们津南区葛姑啊，自明朝永乐年间庙会兴盛以来，历年延续，形成至今的民俗文化特色镇。花卉服饰的要求啊特别的大，对服饰呢也是特别的讲究，于是啊在葛姑就衍生了刺绣行业。说起刘淑芳，那是葛姑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的刺绣技艺啊那是吸取了苏绣的精细典雅，越绣的繁复工整，湘绣的精炼豪放，蜀绣的形象生动。它的图案绣出来啊，那是典雅文静，绣工精细传神，颜色绚丽。无论是套绣、平绣、打籽绣、包边绣，都能够保证特别特别的鲜艳、光滑、明亮。所绣的那也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因一丝不苟，成为葛姑宝年倚重的刺绣高手。愿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和服饰服务大家。
1: 2018年，李淑文系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李淑文系八极拳呢、是由民国时期的武术家李淑文所传。说起李淑文大师啊，那是出生于河北省延山县的王南梁村，这是他的祖籍。李大师自幼随八极太师黄世海学艺，其后啊自己是闯荡北京、天津、东北三省以及秦皇岛、南京等地。李淑文呢、以擅长六合枪出名，八极拳是尤为精湛。不有段相声叫大保镖吗？里面就说了，一寸强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说的就是这个枪。八极拳呢打的是最为精湛。李大师晚年呢落户到咱们津南区的北闸口，将自己的习武心得及技法奥妙整理归纳，编制出李淑文系八极拳，对这套拳法那是积极的推广。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啊，李淑文系八极拳已经到了东南亚各国以及欧美国家是极受欢迎。李淑文系八极拳呢，这是属于短打拳法，没有华丽的招式，其动作极为刚猛，在手法上讲究的是寸截寸拿，硬打硬开，具有挨、帮、挤、靠、崩、焊之特点。八极拳呢，与手与足

李叔文戏八极拳能够传扬光大。在2016年的工艺面塑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工艺面塑啊，提起的那就是中国的面塑艺术。中国的面塑艺术早在汉代的时候，朋友们可就有文字记载呀。那是民间古老的手工技艺，面塑材料以面粉为主，辅以糯米粉、蜂蜜、盐等等材料，再经过揉、醒、蒸、和等工序，再加以缤纷的色彩，用手极其简单的工具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作品。传统的面塑工艺呀，多为举签式，就是把一个面人啊塑在一只竹签上，便游走于一人标叉售卖。现在的面塑工艺啊，哎，那就了不得了，已经发展为举签、案头摆件、这个浮雕、壁挂等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塑造题材呀也是更加的丰富。随着传统的古装戏曲人物之外呀，还有增加了时代的生活内容，就像咱们的奥运场景、花卉表演、抗震、救灾等等。说起工艺面塑，不得不提的乃是津南工艺面塑传承人宋妍妍。咱们的宋妍妍呢，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改良了面塑原料的配方，使面塑作品达到了不碎不裂那种半透明的良好的作品、良好的效果，并将人物作品呢配以场景。配以场景不得不提的乃是其作品所塑造的《红楼梦》的人物金陵十二钗。这十二个侍女啊，根据不同的性情以及所处环境背景，加塑了潇湘馆竹等等衬托景物，指甲盖大小的人面就依稀的能看出性格特点，美人的纤纤玉指、红豆粒大小的手掌，竟能塑造出兰花等纤巧姿态。愿工艺面塑能够塑造更多的作品发扬光。2016年，海下同乐高跷被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拓展项目名录。海下同乐高跷是一道文化底蕴较深的高跷会。说起海下同乐高跷啊，成立的时候那是清朝的同治十二年，至今呢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海下同乐高跷的表演特色呀，那是不固步自封、兼收并蓄、万变不离其宗、一步而不变形。您听听，听听这些口诀啊，288的这个高跷还真没有这种感觉。比之泛泛的高跷花卉呀，那是少一些粗烂，而多一些修饰渲染，而高雅略显文采。它的特点呢，主要汲取了京昆戏曲的艺术，在服饰、装扮、技法和演绎故事等等方面都经过了一番的考究。鼓手啊有俊扮和丑扮之分，俊扮大伙儿都知道那是漂亮的鼓手，丑扮呢那就是长得不漂亮的。严格按照戏曲人物勾脸着装，俊鼓发明有独特的乱七点儿，您听着是不是有意思啊？棒师啊有双棒短打，这个渔翁表演呐，有扑鱼，有苍头老生的陡然对染儿。这傻儿子借鉴了曲艺相声当中抓彩的现挂，现挂可不好来，这个傻儿子

0: 的把现挂发挥的那是淋漓尽致。哎，演员面部表情啊，有喜怒哀乐，杜绝木偶式的表演，这些呀、啊，都提高了高跷这一民俗技艺的观赏层次。随着岁月斗转星移，海下同乐高跷的一些绝技濒临失传，现如今一批青年人组织了起来，由第七代传人传授技艺，使海下同乐高跷充满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愿海下同乐高跷发扬光大。哎，2009年，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咱们八里台民间吹奏乐呀，那是流传久远，追其根溯，自明清时代随寺庙佛乐传入镇内，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为民众所喜爱所接受，并成为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究其流传的原因呢，是乡民每逢家中忌日都要请寺庙僧人到家中放焰火吹奏佛乐，使其在佛门之外得以流传。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能演奏法事当中的音乐，唐庙当中的音乐，也能演奏民间的俗曲，与民俗需求联系密切。从流传佛乐曲牌风格的区分，已有南派和北派之别。从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两大类。这第一大类，主要是演奏给佛、菩萨、恶鬼等非现实的对象听，可称为法事音乐或堂会音乐。另一类、主要演奏给佛徒和俗人们等现实对象听，可称为民俗佛乐或民俗音乐。镇内现流传的音乐以后者这一类而居多，演奏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演奏的形式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现在呀、这项吹奏乐在八里台镇的域内已经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也愿这项艺术能够博其所长，为观众送上一份民间的欣赏瑰宝。2018年，传统李氏鸟笼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笼架鸟啊，那是清代贵族玩乐的项目之一，因此啊，而产生了鸟笼的制作工艺。后经过几代人的精益求精，木笼、竹笼、金属笼、大漆笼等等各种材质的鸟笼啊，那是相继的问世。随之南龙、北龙、川龙、广龙等等各种制作风格的流派也逐渐的形成。先蜀姑李氏先人李宝庆出生于清朝咸丰八年，自幼啊就喜欢养鸟，成年后啊经常是制作鸟笼，那手法啊是日渐精巧。民国年间呢，李宝庆所制作的鸟笼在京沽一带那已经是小有名气，其第三代传人李玉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手鸟笼的制作技艺，将近呢50多年，又传给了其子李洪生，创造制作更新的工业流程 制作了大漆鸟笼，成为鸟笼中的珍品。说起大漆鸟笼啊，那制作的流程啊，得经过几十遍的刷漆，上百遍的打磨，才显得光滑亮丽，高贵典雅。李氏大漆鸟笼啊，由于历史悠久，工艺先进，制作精良，早已响彻京津冀一带，拥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地玩家和收藏家的青睐。愿传统的李氏鸟笼制作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永乐高跷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咸水沽镇永乐高跷是一支文武兼备的高跷队伍。相传呢，清朝同治年间，从中原来的永贞和尚把他的高跷技艺传给一位名叫李德瑞的孩子。李德瑞酷爱高跷艺术，经永贞和尚指点，技艺精湛。为纪念自己的师父，故创立永乐高跷，传承至今。永乐高跷啊，14位演员组成。大伙儿经常知道了，有头棒、青杆、渔翁、白杆、公子、坐子、傻妈妈、傻小子等等等等。表演形式为群体队列的表演、群体阵法的表演、群体唱曲的表演、个人棒法的表演、对人对棒的表演、个人唱曲表演、双人斗对表演。其中双人表演呢，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花鼓表演也是越来越好。主要群体表演呢，有大伙看到的单拉龙、双拉龙、二龙吐须等等等等。永乐高跷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演员个个得有文有武，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自创的队伍大葵花，也是特别特别的棒。除了头棒和锣鼓外啊，其他的角色的牵手围成一个圆形，把头棒演员围在中间表演打棒，一群人呢做成金鸡独立式，并顺时针的单腿蹦跳运动转圈，待头棒打完了一趟爆法之后集体下地，造型如一朵美丽绽放的向日葵。愿永乐高跷越来越好。
1: 2018年，孔氏八极拳列入了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哎呦，说起八极拳呢，那讲究可多了。那位说讲究什么呀？嘿，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个八极拳呢，讲究的是内外兼修。八极拳更是全国十大优秀拳种之一。孔氏八极拳呢，是以咱们津南区小站拐子沟孔祥和拳师命名的一种八极拳术。说起孔祥和老师啊，是八极拳吴中的第7代传人，自幼酷爱武术，且天资聪慧，年轻时由杨慧臣先生启蒙，后拜河北沧州李树云为师，学习武术整整8年。除了学习八极拳之外啊，还跟王希庆、张庆恒两位武师学习了刀枪剑棍及徒手对打招数，并习得骨科的疗伤医术。居住小站那是45年，以医术为业，同时培养了大批的拳手。赫赫有名的一位就是咱们津南区武术协会的会长郭文宝，就是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孔氏八极拳遍布津南大地，孔氏八极拳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追捧与喜好。愿孔氏八极拳能够越来越好，能够为中华大地谋福音。
0: 2018年呢，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店呢，那是津南新庄镇白塘口一家的百年老店。技师穆祥群是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的第4代传人。清真大老木酱牛肉的制作技艺啊，那得挑选优质鲜嫩的牛腱肉，
1: 经过腌制。

以秘制的老汤熬煮，选料、切割、整形、入锅、配料、蒸煮等等制作过程啊，得24小时，全部那是手工完成，不能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成品的酱牛肉啊，那个牛肉味儿那是特别的纯，肉筋儿相间，每一片呢都烂熟入味儿，入口绵软，那是鲜香适中，口感细腻，嘿，那嚼着就有一个劲儿。瘦肉中啊还带着筋儿，软而不柴，香而不腻，回味悠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吃。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啊，由木家祖辈口传心授保持至今，那是天津的名牌酱牛肉。愿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6年，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艾灸啊，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中医治疗方法，是用菊科植物艾叶做原料，制作成了艾绒，在一定经络和穴位上使其燃烧，直接或间接的适当的温热刺激经络，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而达到预防治疗、强身保健的治疗作用。古典的医籍啊，《黄帝内经》就记载其起源于北方。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是把艾柱不垫蒜或姜片呢直接放在皮肤上施灸的一种方法，又称明灸，分为化脓灸和非化脓灸两种。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呀，传承人寇玉斌医生根据天气的季节、患者的体质，针对性的配穴，因人而异，专病专治，在穴位上涂以蒜汁、香油或红花油，起到了预防治病、治疗疾病无副作用，为纯天然的疗法。在经过临床的实践，整理编著了《中和艾灸法小集》一书，对古老的直接灸疗法做了推荐。愿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能够为大家服务更好。2018年。核桃工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核桃工艺啊，是以核桃外壳为材料，经过锯、刻、磨、拼图、粘贴、制作，成为书法、文字、图画或立体摆件等精美陈设品的工艺。此项工艺啊，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的宫廷巨匠，当时啊仅流传于官宦及八旗子弟之间，直到民国的初年呢，才为民间效仿保留，得以延续。核桃工艺第三代传人吉汉元父辈啊，就特别的喜爱核桃的雕刻。吉汉元先生啊，受熏陶而演变成核桃的雕刻技艺，并创作出核桃的粘贴造型艺术，以其极大的耐心、旷日持久的磨练，创作了众多的精品。咱们平时看到的平面题材的就有龙字、兽字、福字，造型啊更有花瓶、葫芦、天鹅、太极球、中国龙、二龙戏珠等等。他的作品呢曾在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展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愿核桃工艺越来越好。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是由清末民初的萧公卓拳师研究整理定型的一种太极拳。说起杨氏太极拳呐，这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源头
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河北省永年人杨露禅在京城王府内教授太极拳，所教为大架太极拳。大架太极拳继承为拳师傅英，傅英的弟子就是萧公卓。萧公卓呀，在杨氏大架太极拳的基础上整理定型的亲拳法，即命名为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哎呦，说起这个府内派拳法呀，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主要包括这个杨氏太极拳、萧氏内家拳、府内派太极拳，系统完整，功法全面，十套拳法包罗万象，有掷锤、太极拳大架、太极拳老架、小架、长拳、小九天、后天法、三十散手、十三总式、点穴法，由低到高是由浅入深，阶段性依次练习，那是更为规范而合理。也是在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被列为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名录中。2016年呢，董派京东大鼓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京东大鼓啊，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曲艺形式。说起它的起源呢，那是起源于清朝的初年，京东八县，流行于京津冀各地。在20世纪30年代呀，以刘文斌演唱的京东大鼓那是最为著名。刘文斌老先生啊，以长篇大书游走各地茶园演唱，吐字发音，有保底方言的口音。新中国成立后啊，董湘坤拜刘文斌为师，成为著名京东大鼓演唱家。董老先生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斌的唱腔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演唱性，演唱形式以单独唱段为主进一步加工，规范了唱腔，不断地创作出适合时代脍炙人口的新曲目，先后推出了80余段的短篇节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董派京东大鼓艺术，并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著名的一段《送女上大学》，唱响全国，几乎人人可以哼唱，影响极其的深远。董湘坤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刘炳山，精研吐字发音，字正腔圆，使唱段的字词清晰可闻。他又能自编自演，创新节目，并且致力于京东大鼓曲种的弘扬，连续组织策划举办了董湘坤杯、京东大鼓邀请赛和京东大鼓演唱艺术培训讲座及演出交流活动，对董派京东大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愿董派京东大鼓发扬光大。在2016年，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个木工榫卯工艺啊，那可是中国传统的木作精华工艺，不仅有榫卯连接，而且结构复杂，形态各异，零件尺寸呢各有成法，必须经过师傅的口传心授，烂熟于心，必须得按照比例是精心细算，精确下来方能操作无误。榫卯结构不仅仅用于是咱们的贵重的木材家具，现在呀，更普遍的用于传统运输工具和农具，就像咱们所见到的马车、棚轿车、独轮太平车、龙骨水

车等等等等。榫卯工序啊比较繁琐，操作呢更需要精细，而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的演变，榫卯工艺少有继承者，因此啊现在看来那是弥足的尊贵。说起咱们的榫卯技艺啊，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新庄镇白塘口的田家。哎呦，老田家了不得，田家几代人呢都是木工巧匠，榫卯工艺那是代代相传。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传承人田树豹14岁就学艺，打造木器那是40余年呢，以榫卯结构按1/10的比例打造了微型榫卯结构木器作品，包括农用运输、农用设备、农用工具及农村传统的家具等等。他的作品呢造型那是精美绝伦，功能齐全，制作出的工艺品不留身缝隙，完美的展现了传统木工榫卯工艺中难度极高的技艺水平。作品那是多次参加各类展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愿田氏木工榫卯技艺越来越好，作品得到社会认可。2018年呢，陈派评举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评剧啊，那是中国戏曲的五大剧种之一，发源于滦县唐山一带，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天津发展成熟。评剧流行到了东北地区后啊，吸纳了许多位的女演员，丰富了评剧的表演技艺。说起评剧，不得不提的乃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陈佩华，艺名小花玉兰。他的嗓音清新甜美，柔软细腻，他继承了其母亲花玉兰的艺技，吸取了多种地方戏曲的营养，自创唱腔，形成了华丽委婉的陈派唱腔，在评剧界那是独树一帜。津南区八里台人高玉娟自幼喜爱评剧，2013年拜师学艺，成为了小花玉兰的入室弟子，第三代陈派唱腔传人。高玉娟呢，凭借着嗓音甜润优美、高亢嘹亮的条件，细心钻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过把瘾栏目荣获十强选手，2014年获京津冀评剧票友大赛第一名，2015年获环渤海评剧票友大赛十大名票，2016年成立玉兰评剧社，在天津演出。2017年参加河南电视台《擂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荣获年度总冠军。他呀，还经常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参加全国各类电视台的戏曲节目，得到了业内的各种好评。愿咱们陈派评剧越来越好。2018年，徐氏古柯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氏古柯行医自创始人徐德启开始，历经百余年，传承四代，在海河下游一带知名。第四代传人徐增济是徐氏古柯唯一传人，他毕业于河南的青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擅长治疗腰椎病、风湿性骨关节病、肩周炎、骨质增生等等。他其治疗的手法呀，有撑、拉、摆、敲、点、压、顶、揉、推、按等等。而且他总结了徐家前辈的经验，对膏药的熬制方法及火候啊，掌握有独到的见解，改良制作成了徐氏万应膏、金丝万应膏。不同的疑难杂症运用不同的治疗手法，结合熬药、敷药相辅相成，对骨伤疾病都有着明显的效果。

愿徐氏骨科越来越好，服务大家。话说在2009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呀，那挖掘继承的是佛教音乐，作为珍贵的金箍梵音，彰显了中华民俗音乐的独特风采，成为世界音乐界瞩目的佛教名曲演奏基地。佛乐，哎，咱们又称叫做梵音。从形式上说呢，大体可以分为颂唱为主和吹打为主两大部分，相关的乐器啊，那就多极了。算下来呢，总共有这么13种乐器，乐器以古尺古谱形式保存和记录，代表的作品不胜枚举，民间也有很多的艺人继承和传播，也是从梵音的形式中逐步扩展成为个性鲜明的民俗吹奏乐精品，成为我国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金箍梵音是唐宋佛教音乐的遗存，同时又是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活化石，在天津地区传承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人问说，这个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我来告诉您，基本特点呢，是以吹打相结合，突出的是那13种乐器同时演奏，完全继承了唐宋佛教音乐民间遗存和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音脉。1986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始忠老人把继承掌握的这些古老的乐器传给了后人，其子潘香普积极组织乐队演奏，把这些艺术带到了世界当中。而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以上五音为主，以下五音为辅，演奏的形式那真是五花八门。也是在2010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香普被天津市津南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评为区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愿这份古老的艺术在津南大地再现新篇。

0: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
3: 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
4: 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5: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呢？
2: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3: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简和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3: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4: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
3: 吃小站稻，品稻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绵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4: 修水利助围田，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5: 周盛传小站来屯垦，共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9,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2: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
3: 新发展理念是明灯，
4: 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5: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1: 一盘好棋入佳境，一城相应上水平，一幅宏图成美景，一曲华章震苍穹，稻香四溢飘佳绩。这

0: 京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南之声。
1: 京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京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京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京南区召开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三危四警民生项目推动会；京南区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8次会议；2026年清华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天津津南基地启动；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浅水沽镇高层住宅小区消防管网维修改造工程加紧推进；文德花园社区文德他力量女性赋能计划火热开展；雅居园社区便民缝纫服务贴心上线；新华社专稿高塔下的见证者；先锋上新生活为您解读测量血压需要避免的6个误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京南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三危四警民生项目推动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总结前期工作成绩，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京南高质量发展。区委书记王宝宇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杨洋主持会议。会前，王宝宇一行先后来到浅水沽镇丰收路社区、海棠街知香园社区、双星街逐梦广场，走进党群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共享菜园、小广场、早晚市等点位，详细了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开展情况，听取大家关于三危四警民生项目的意见建议。王宝宇说，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工作方向，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广泛征集，深入分析，综合研判群众关心关切问题，真心诚意办实事，坚持不懈做好事，尽心竭力解难事，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深入人心，真正让群众成为社会治理的参与者、受益者。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王宝宇听取区委社会工作部、双桥河镇玉荣联社区、南开大学课题组负责同志关于三危四警民生项目推进情况的汇报。王宝宇指出，三危四警是京南区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回应群众关切的具体抓手，是立足群众需要、因地制宜实施的民生工程，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时代性、人民性。要深学深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实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行动，扎实推进六治工程、创新为民办事、为民解忧的工作机制，以更大力度、更高要求、更实举措推进三危四警民生项目建设迈上新台阶、再上新水平。区领导郭建华、卢燕、陈延慧参加。记者王宇报道。
3: 日前，京南区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8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主持，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振明、赵国庆、魏贵友、齐杰、薛春晓出席，区监察委员会主任叶浩兵、区政府副区长陈延慧、区法院院长安文杰、区检察院相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听取了区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十项民心工程项目建设情况的专项报告，审议了区法院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情况的专项报告，区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天津市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和检查《天津市人才发展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还通过了天津市津南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区和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问题的决定，并进行了相关人事任免事项。
4: 深入扎实，开展实行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3: 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2: 记者陈涛于素义报道，近日2026年清华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天津津南基地启动仪式在开埠新港举行。11名清华博士研究生与津南区相关部门、实践单位负责人集体一堂，共同拉开为期6周的社会实践序幕。启动仪式上，全体人员观看了津南宣传片《津南梦开始的地方》、纪录片《精彩难忘，清新未来》。区委人才办、区人社局、团区委等单位负责同志对此次实践活动进行了安排部署。学子们表达了投身实践的坚定决心。海河教育园区管委会、凯尔测控等接收单位介绍了项目情况，各镇和国投集团表示将全力做好保障。仪式后，学子们参观了人才之家与人才公寓。未来6周，他们将深入各实践单位，围绕乡村振兴、国防教育基地建设、网络安全、高温真空如变实验设备核心技术优化等重点课题攻关。区委组织部和团区委还将开展清华学子走进津南系列主题实践，组织基层调研，为津南发展献计献策。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龙正武说，
5: 希望我们清华大学的学子们啊，能够用好这一次难得的机会，然后把我们清华大学师生的这个青春奋斗与津南的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结合，为我们津南的长期发展做出这个自己的贡献。
1: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2: 记者王彤、通讯员赵自强报道。连日来，咸水沽镇高层住宅小区消防管网维修改造工程火热进行，为居民消除高层住宅小区安全隐患，筑牢生命安全线。
6: 博雅花园小区为此次改造的小区之一，消防管网因年久失修出现了破损和腐蚀情况，存在一定安全隐患。这次改造，小区内1384米的消防供水管道全部换新，供水网络升级，居民安全更加有保障。截止目前，小区消防管网的铺设工作已基本完成，并进行了打压试水。施工人员正在对挖出的园艺土进行回填，整体工程预计7月初全部完成。到今年底，咸水沽镇将完成7个小区的消防改造任务，内容涉及维修或更换消防管道、消防报警系统、应急照明灯等。
2: 通讯员于雅清报道。
6: 近日，海棠街文德花园社区重点打造的书记项目文德他力量女性赋能计划火热开展。该计划聚焦女性生活品质提升与就业创业需求，不仅推出了烘焙、立体剪裁、插花、健康指导等公益系列课程，还落地了手工绢花零。

0: 灵活就业项目，切实为社区女性搭建起一个集学习互助、技能变现于一体的优质平台。自项目落地以来，社区遇见新邻里共享空间化身聚人气的幸福磁场，一幕幕女性赋能的鲜活日常正徐徐展开。从烘焙课上的麦香四溢，到立体剪裁前的巧手翻飞，从健康指导课上的干货解锁，到插花艺术里的松弛感拉满，再到绢花手工的指尖生花，这一方小小的天地成为了女性自我提升的充电站和互助交流的暖心潮。
1: 通讯员余哲、赵子强报道。针对居民衣物缝补不便的民生需求，近日仙水沽镇雅居园社区设立便民缝纫服务点，固定每周二开展常态化缝补服务，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解决衣物修补难题。社区挖掘辖区手工能人，配齐缝纫机、针线、纽扣、拉链、熨烫等全套工具，搭建规范便民服务平台。服务点免费为居民提供钉扣、缝补、改裤脚、换拉链、衣物熨烫、床品修补等服务，切实满足群众日常衣物修缮、简易改造需求。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高塔下的见证者》。本期节目聚焦工程监理日志，以正负200千伏杨镇直流工程为切入点，亲历者韩真讲述了建设者攻克长江跨越等施工难点的故事，展现了无人机、 AI 等技术为工程建设带来的创新变革，诠释工程建设的匠心传承与责任延续。

0: 我翻过这些档案的时候，脑海里不自觉就会回想起工程建设期间的每个日日夜夜。他们不是冷冰冰的记录，而是一个工程怎么一步步变得靠谱的过程。它叫做监理日志，是工程的影子，更是每一个关键时刻的见证。很多人呢觉得监理就是去监督的，其实我们更像是把一群可能出错的人拉到一个必须正确的轨道上。我们每天清晨5点半到岗，现场的天气、工人的上塔时间、施工工具具的检查记录，日志上留下的是文字，但我们心里装的却是风险。陈峰，今天我们工作班有多少人啊？
1: 工作班组有40号人，然后有15个高峰。
0: 右手边的中向和下向好像不是吧？就右上和左上是吧？杨震直流工程作为我国14/5电网建设的重要节点，正负2000伏直流线路横跨长江，连接苏中苏北，构建区域能源新通道，是国内首个220千伏分区柔性互联工程。2023年9月，五峰山长江大跨越换线工程正式启动，塔高161米，跨江距离1291米。我们要在长江两岸完成一次精准接力，那是整条线路中技术难度最大、风险系数最高的一段。任何差错或者闪失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和挑战。你负责我们牵引厂和张力厂，然后因为这次我们采用的是一个用旧导线来带新导线，所以你一定要重点去关注一下这个新导线和旧导线之间的连接京距是否稳固。那段换线我们用的是以旧带新的工艺，也用了原线路的路径，每次导线引渡时的连接京距、高空滑轮的状态、跨越时的导线高度，我们都会逐项去做复核。现场指挥、数据校验、无人机巡检，每一样都会写进监理日志。一页页翻过的监理日志是现场一呼一吸的缩影。在跨越夹江时，为了尽可能降低对通航的影响，提高放线效率，我们采用了无人机挂载导引绳过江的方法。
2: 今天无人机带导引绳跨越夹江，真是有惊无险。
3: 可不是嘛，今天试飞的时候导引绳2次挂到树上，我都慌了，生怕今天完不成这个试飞任务。
2: 是啊，测试的时候导引绳啪的一下断了，要是搁以前在水上用船放导引绳，还不知道折腾到什么时候。

0: 开始我们都以为是风的问题，后来才发现是起飞高度和轨迹规划的有点太保守了。
1: 导引绳呢，它是有自重的，无人机飞出去之后，整个绳子的最低点一定要比我们整个所有的障碍物都要高，我们控制好飞机的轨迹，这样才能把线顺利的给放回去。
2: 是呀，现在效率高了，三台无人机带着导引绳，几分钟就把线放完了。

0: 面对高空施工质量验收难题，我们决定引入无人机巡检技术，把日志上列出的关键部位交给空中的眼睛去确认。 AI 图像识别精准标注缺陷，建设不再靠经验判断，而是用数据说话。以前开展线路工程质量验收，主要是靠人站在下面用望远镜去观察，但是五峰山的塔有50层楼那么高，细节方面很难用望远镜看清楚，所以引进了无人机技术，飞上去巡查，再用 AI 识别每个连接点的图像标注缺陷。那时候觉得这就是给人多长了一双眼睛啊。2024年杨震支流工程全面投运，正负2000伏直流线路像一条强劲脉搏，把电能从苏中输送至苏南，为14-5期间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稳定供应提供有力保障，也为区域发展注入活力。项目投运这4个字写在了最后一页监理日志上。那天我拍了一张照片，我想留住这个瞬间，因为我知道这一页是终点，也是我下一段路的起点。当17工程的监理日志封存，杨震支流2期工程已悄然开启。不是每个人的名字都能写进碑石，但我们的付出已深刻在工程之中。不容易啊，终于结束了，2期我们还要继续加油啊。现在我在计划15-5期间投运的杨震支流2期工程现场，身边换了人，工程规模更大了，但监理执法纪律就像陪伴我多年的老伙计一样，仍然陪在我的胸前。新的监理日志仍在每天被记录，他们就是我在这个工地奋斗过的见证。一卷档案连通建设与管理，一页纸张映照奋斗与担当。今天我们从一页页档案中出发，看见中国工程的坚实脊梁，踏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坚定脚步。未来我们将持续以档案为引，讲好中国工程故事，以传承为桥，为发展立证，为复兴留声。
1: 新风尚，新生活。
2: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血压看似平常，却关系着我们每一天的健康安稳。在家自测血压方法不对，数值就不准，反而影响判断。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测量血压要避开的6个常见误区，帮您测得准、看得懂，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心血管健康。
3: 居家测血压别踩坑，6个常见误区，崔医生一次性讲透。精准测压这样做，测血压呀，是我们了解自己健康的基础方式。但很多人看似是每天的测，却因为陷入误区，始终没有拿到自己真实的血压数据。今天咱们就拆解测压的6个关键注意点。误区一，医院测血压更准。他会认为医院测量的血压才是金标准。可是我们现在国内外的主要的高血压指南都推荐以家庭血压监测为主要参考，因为很多人都会存在白大衣高血压。其实一到医院呢，面对医生，人的交感神经就兴奋，血压就会生理性的升高，紧张嘛，无法反映日常的真实水平。而在家里环境更加轻松，测量结果呢更能体现血压的常态。所以我们的诊室里如果是140-90为标准的话，那家里呢我们是135-85为标准。误区二，叫水银血压计比电子血压计更准确。其实这也是对医院的一种固执的迷信。现在我们因为环保的关系，其实水银血压计、水银体温计都会全部退出历史舞台。但在退出的时候，其实电子款已经靠谱了。所以我们普通家庭呢，优先选择电子血压计。而且水银血压计它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它是依赖医生的听诊绩效，又叫科室仪。因为如果你没有训练有素，那么人为的误差就会远远的大于合格的电子血压计的误差。那当然，现在很多电子血压计把两者的测量方法，包括它的电子测压，包括科室仪测压结

0: 结合起来更能满足日常测压的精准需求。误区三，血压计呢越贵越好，它会盲目的追求高价的血压计，认为价格高和精准度成正比。其实仅仅需要基础的测压功能的话，一两百块钱的合格产品就足够用啦。因为同等条件下，上臂式的血压计比腕式的血压计更精准，因为腕部的血管呢较细，容易受到活动体位的影响，而上臂的血管更粗，与心脏的距离适中，测量的稳定性更高。可是腕式的可能会更贵一点。误区四，一坐下来就直接测血压，有人刚运动完刚说话完就立即测血压。其实我们的指南里推荐，测压之前呢必须安静休息5到10分钟，这时候不说话不活动不抽烟，并且排空膀胱，这样就可以避免刚才的运动引起的血压的波动，而测出来就叫静息时的血压。因为不管是哪一种活动都会导致血压的短暂性升高，只有让身体处于平稳状态，测出的结果才是反映真实的血压水平。误区五，测血压必须左手，离心脏更近，左右手的血压确实存在轻微的差异，是正常现象。我们选高的那侧一直量，因为你一直选低的那侧，你就反映不出自己的测量效果。有些人因为动脉炎或者血管的闭塞，会引起一侧的血压特别低，所以刚开始量血压的时候，一定要两只手都量，然后你发现哪一只手比较高的时候，以后就固定量高的那一侧。误区六，一次性的血压增高，要么根本不在意，要么就盲目调整用药。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血压的总体趋势，单次波动不需要给予调整，但是要引起重视。如果血压确实超过了180、110这种非常高的情况下，那当然马上过几分钟复测，如果还高我们上急诊，如果第一次高后面两次低了，我们引起重视，但是不要马上就去调整我们的药。崔生一直说血压到了冬天容易升高，也要等5到7天都升高了我们加药，大热天血压容易降低，也要等5到7天血压一直偏低我们再要减药。因为我们的血压呀，受情绪、饮食、天气、休息等多种因素影响，单次的升降不代表病情的变化，频繁的调药就会导致血压的剧烈波动，反而加重血管的负担，只有太高了或者太低了要紧急干预。那最后提醒啊，咱们家里测血压避开以上的误区啊，还要定期的我们去校准一下血压计，建议呢每年校准一次，测量时候呢袖带的松紧以插入一根手指为宜，精准的掌握自己的血压情况，才能更好的管理心血管的健康，少走控压弯路。
1: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真的，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
1: 粒
0: 粒
1: 皆辛苦，
0: 后
1: 辈
0: 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3: 一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音乐随我动。

出生在自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二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 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游、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0: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7: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0: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8: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9: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10: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1: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2: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12: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2: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3: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2: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4: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2: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5: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2: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6: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 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2: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形成约11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3: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7: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18: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17: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行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8: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行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正视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20: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19: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1: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19: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2: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S303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21: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2: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22: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23: 碰到台风季节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2: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2: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进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5: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3: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7: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七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0: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3: 专业解读，护航升学梦想，真实体验，助力金榜题名。
4: 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重磅推出云访金校筑梦未来沉浸式直播探校活动，
3: 7月5号至13号，天津广播视频号、天广教育视频号，带您足不出户深度探访本市多所品质高中，深度了解各校办学特色与招生情况。
4: 即刻起搜索关注天津广播、天广教育视频号，一键预约直播云端探校，我们不见不散。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的节目每天晚间七点整，邀请本市知名专家医生在线等您问诊。您可以选择呢，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直接拨打我们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也可以拿出手机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中随时留言。疏忽小暑至盛夏见繁盛，从小暑开启，我们就正式的迈入高温高湿高阳气的三伏前奏期了。那熟悉节气的很多朋友会知道，明天呢就是小暑。那老话讲啊，小暑不算热，三伏正暑天。这段时节确实是一年天地阳气最鼎盛的阶段，也是啊中医治胃病顺时养阳冬病夏治调理体质的黄金窗口期。其实啊，收音机前有很多的朋友，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啊，他们在这个时候都会遇到这样的矛盾和困惑。什么矛盾，什么样的困惑呢？那就是天热不敢补，贪凉又容易伤身，想减肥又怕伤气血，有老病根的不知道能不能趁着夏天赶快的去调理。所以带着大家这些困惑的问题，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天津市第一医院治胃病的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用通俗实用能直接落地的方法，带着大家来吃透三伏养生的红利，为一整年的健康去打个底。好的，我们马上请出今晚的做客嘉宾，也是空中问诊节目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一位我们的中医专家，欢迎天津市第一医院治胃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谭立军，欢迎你，谭医生、谭主任，小谭主任，好年轻，欢迎谭主任。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谭主任又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其实呢，我也注意到了，一般我们逢这个节气啊，或者是有一些重要的需要把这个天时地利人和都融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刻，我们都会邀请立军主任来到了直播间。因为呢，他也会充分的运用自己在临床丰富的这样的一些治胃病的知识和理念，为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啊来答疑解惑，同时呢指导我们的健康养生。所以啊，今天我们邀请谭主任再次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也和大家呢要重点来说一说这个小暑节气到底会给我们的生活和身体带来哪些改变，而这个时候我们最应该做的正确的健康养生方式又有哪些，特别有哪些大家比较棘手的一些问题能不能在这个季节里去得以解决呢？希望大家连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呢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2353-0909。好，民间常说小暑不算热，三伏正暑天啊。从小暑过渡到三伏，气候的特点呢就是高温、高湿，还有阳气非常的旺盛啊。我们想问问谭主任，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这段时间我们人体的脏腑啊、气血啊，到底会发生哪些改变啊？因为这个可能对于中医的专家来说，就特别关注这些啊，这些点也是中医的养生核心了。那么大众养生最核心的重点又是什么？我们仅仅就是防暑降温够吗？够用吗？对于身体来说，谭主任，
1: 好了，我们每到一个节气的变化呢，我们节目就是会讲这个节气的特点，然后我们结合节气的特点，我们进行顺时养生。那么今年的节气特点呢，它这个暑热非常的长。那明天呢，我们就会进入小暑节气。小暑呢跟三伏还不一样，小暑呢先热，它是一种干热。
0: 干热，对
1: 对,
0: 对。
1: 然后我们进入到三伏开始，就是三伏天，
0: 湿热，
1: 就是湿热。
0: 对。
1: 然后今年的三伏呢还特别的长。然后
0: 据说是两个中伏，
1: 对，今年又是40天的一个三伏，对，伏三伏天呢，一般是分30天和40天两种，那可能会有一个闰中伏，
0: 对，
1: 所以说整个伏气的时间比较长，也就是说，在整个这个夏季，我们会长期的处于一个这种天气。那我们到了一个最后一个末伏呢，可能会跟立秋相结合，所以呢，这个季节它不同的阶段，我们应该结合天时的变化，我们应该怎样去注意？所以说我们应该结合这个天气的季节特点去注意。那我们其实呢，从这个节气的视角来说，我们分三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这个咱们当下的小暑前后，就是一个干热的特点。那干热呢，它就是雨下的少，它没有这么闷，气压没有这么闷，所以它特别热。特别热会怎样？特别热会感觉燥热、烦躁。
0: 对，
1: 然后呢，这个时候非常容易耗伤我们体内的气血和津液。所以这个季节我们应该多补水分。
0: 补水。
1: 然后过一段时间呢，我们就入伏了。入伏了就是湿热交蒸。湿热交蒸，它会有湿的特点，除了热就会有湿。湿的特点，它会困重。它会我们阻碍我们脾胃的气机，所以到了那个桑拿天，湿性粘滞困重，影响脾胃的运化，我们会感觉到什么？恶心，吃不下去饭，有的时候就喝点藿香正气水，然后去去暑。所以高温天气我们应该防暑降温，避免在外面日头过盛的一些活动。那我们超长的这个三伏天，我们更要注意，时间太长，长期处于这样高温的气候里面，可能慢慢的就会有这种实血的病症，变成了一个虚的感觉，就太累了啊，总提不起精神来，特别困重，没无精打采。因为一整天都处于这种高热啊、湿啊，然后甚至觉得胸闷、气压低、憋气。下下雨才舒服，可是刚下完雨，雨刚过又热上来了，这个感觉下不去，所以可能家里面会放一些除湿的除湿包，对，然后还要注意清暑。

0: 防暑降温的过程中呢，
1: 嗯、
0: 我们要适度为宜，因为确实啊，
1: 嗯、
0: 天儿太热了，
1: 嗯、
0: 哎呀，热得心烦气躁。喝点这个凉水吧，喝点饮料吧，
1: 嗯、
0: 然后吃个大西瓜吧，
1: 嗯、
0: 吃半拉大西瓜，咔咔咔都挖了，来吃个冰棍吧，上午一根，
1: 嗯、
0: 下午一根，坏了，这个吃太多了，
1: 哦、
0: 受不了，
1: 受不了。
0: 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这个东西，
1: 嗯、
0: 它很凉，
1: 嗯、
0: 然后你又热，咵，脾胃砸了，一下就被这种寒的东西给凝住了。
1: 嗯、
0: 尤其比如说咱吃这个雪糕，
1: 哦，
0: 它为什么呢？因为它比如说咱吃西瓜，吃这种这个。
1: 嗯
0: 食物还好一些，它是一个精加工食品，它有奶制品啊，甚至有一些添加剂。
1: 嗯，
0: 所以到我们脾胃里面，它又凉又寒又腻，然后你还不好运化。哎，你从外面进来了，大热热的，人体的毛孔啊、血液啊是蒸腾的，是喷张的。
1: 嗯，
0: 所以哗，一着凉，一摊凉，哎呦，闹肚子了。
1: 嗯，
0: 所以夏季。这个容易有这种消化问题，所以肠道门诊到了夏季人就很多，会经常会有急性肠胃炎，还经常会闹肚子，啊，所以我们又要注意如何去防暑，我们又要注意不要过度的去寒凉。
1: 嗯，就是说你这个一身大汗从外面赶回家的那时候，千万不要马上用特别凉的这种，包括像什么水果啊、冰棍啊、冷饮啊这种。迅速的这种进入到身体里是这样吗？
0: 是这样的，关键是这个度你怎么把握？
1: 哦、对呀、啊，这会儿好爽，你知道吗？就外面特别热，然后夸你一个冰的，对吧？比如说，哎啊、
0: 哎，这会儿怎么办？
1: 哎，怎么办呢？
0: 好，我们这怎么办？我们选择一些更柔和的、中性的、不伤脾阳的、更容易让咱们身体舒爽的东西。
1: 有吗？
0: 比如，我们进门可以先擦把脸、洗个澡、
1: 嗯、
0: 冲个凉。
1: 哦
0: 啊，不用咱们特别认真的洗，冲一下，
1: 冲一下
0: 哎，把这个汗落落。
1: 哦，
0: 哎，这样身上清爽了，没有黏腻之感了。
1: 好，
0: 哎，我们喝一杯绿豆汤。
1: 哦，
0: 啊，我们做一些代茶饮，喝点这个酸梅汤。
1: 哦，
0: 解暑生津。
1: 嗯，
0: 然后
1: 这个酸梅汤我也愿意搁冰箱里啊，能拿出来直接喝吗？
0: 咱们如果说喝这个饮料，我常常跟门诊的朋友讲怎么去喝水。
1: 嗯，
0: 就是我们。好多朋友问我，哎呀，我想喝个冰咖啡，
1: 嗯，
0: 我能不能喝冰咖啡？
1: 嗯，
0: 我说冰咖啡能喝，能喝，因为咱不要活得太苛刻了，就是快乐还是要有的。咱不喝可乐，咱喝个咖啡还是喝的。
1: 嗯、
0: 那怎么喝？咱慢慢点喝。
1: 哦，
0: 咱就不要咚咚咚咚咚咚，
1: 哦、
0: 一口气
1: 不能吨吨吨。
0: 对
1: 对，不能吨吨吨，
0: 不能一下子把这个寒邪之重，一下闹得哟。肚子又拧上了，坏了，
1: 对对这不行，
0: 哎，这不行、
1: 嗯。
0: 所以咱买一杯，咱慢点喝，咱一口一口喝，喝、
1: 嗯、
0: 一口一口喝，它就不至于一下这么多的寒邪直中到脾胃，一下上扬、
1: 嗯。
0: 而且咱不要叠加，一会儿又吃个加雪糕的，
1: 嗯、
0: 又加个加泡奶油的、
1: 嗯，
0: 哎，再有小蛋糕加冰咖啡，坏了，
1: 嗯、
0: 咱就过来一样，哎，咱凉快凉快，舒服舒服也行。
1: 嗯、
0: 然后扇扇扇子，擦擦唠唠汗。
1: 明白，嗯
0: 嗯，还是可以，
1: 还是可以，
0: 还是可以去消暑的，可以吃一些这种好吃的、
1: 嗯，
0: 但是就是注意这个程度和量。
1: 对，就是可以缓一点，
0: 缓
1: 缓的，
0: 对
1: 吧？嗯，不是说一点凉都不让，对吧？
0: 是的，
1: 是。比如说，你看刚才你提示大家，我外面热乎乎的进来了，哎，我先去冲个凉，或者是把这个身上的汗落一落。其实这个时候就可以，你先把冰箱里你存好的，别管是酸梅汤也好啊，或者是这个冰豆浆啊，哎，不，对不起，不是豆浆，那叫什么绿豆汤，哎，这个先拿出来，可以先放一放。对吧？
0: 对，
1: 可以放这么几分钟，你也该洗完澡了，换完衣服了，哎，可能呢稍微好一点，然后是慢慢的，
0: 慢慢的喝，哎，
2: 慢慢
0: 坐那儿唠唠汗，一口一口的喝，别猛灌，
1: 哎呀，猛灌太爽了，其实
0: 夏季还有一个核心问题、
1: 嗯、
0: 就是好东西储存不好，容易变质，
1: 对，
0: 所以我们也要注意吃这种非常新鲜的。西瓜呀、
1: 嗯、
0: 我们老放冰箱里可能分着份儿吃然后吃完了不新鲜闹肚子了
1: 嗯
0: 它很容易坏
1: 好
0: 所以这个我们要注意
1: 嗯好的其实呢这都是我们在这个小暑过后啊天气呢慢慢的就会更加的朝着湿热的方向去推进和进展的过程当中从生活习惯呐、啊、作息啊养生的一些原则啊等等底线啊这方面谭主任给了大家非常多的解读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呢随时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啊！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天津市第一医院治胃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谭立军谭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咱们说一说小暑过后，我们该如何来科学的养护我们的身体。

0: 题。又说到治胃病了，每次来说治胃病的时候，我们都想让你再给大家好好的解释一下，就说，夏季的治胃病和春秋冬季来讲，会有什么特别的不一样的地方吗？小暑三伏的顺时养生到底是在防什么、调什么呢？
1: 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常说治胃病，治胃病呢有三层含义，叫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差后防复，就是病了以后防止复发。那我们夏季治胃病和其他季节有什么不一样？那我们首先要了解夏季特点。我们要了解，比如说今天我们上一个什么课，我们得带这个课的书，我们到什么时候说什么事儿。所以就是夏季，我们应该注意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注意？它肯定是和秋冬季节不一样的。那中医呢，讲究，这个因地、因时、因人制宜。它其实讲究的是辨证论治，它讲究的是变化和不同。那我们在变化和不同中呢，寻找一定的规律。那么在夏季，哎，每逢这样的夏季，我们要把握怎样的规律？然后它怎么样去防，怎么样治？那它当然是跟其他季节不同的。那我们先说说我们这个夏季吧，就是说刚才我说了，这个季节先干热后湿热，湿干湿相结合困重。那我们怎么去治？它当然跟秋季那种干燥有风，对吧？口干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跟春季的过敏那感觉也不一样，跟冬季的寒冷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对应我们当下的状况去防去调。所以说，就像海尔兄弟一样啊，说的什么这个天冷什么开空调啊，下就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儿
0: 对对对，
1: 啊，对，所以我们这个季节里面，我们就应该采取对应之法。比如说，我们要注重防暑降温，也就是说，在气温最高的那个时段里面，比如说10点钟到下午的4点，千万一定要注意，不要在外面一直作业了。哎，那包括一些开车呀，这个骑电动车的朋友们，在外面一直在外面跑，很容易中暑。那我们就要多带点水，我们要及时的补充水分，补充电解质。那我们这个季节汗液流失多，我们光喝白水可能不解渴，那我们就喝一点代茶饮，或者是酸梅汤，或者是电解质水。对，这样的话避免汗液流失，因为有的人可能有感受哈，就是长期在外面一下就晕了。啊，它一个是高热导致的这种，哎呀。血管扩张乏了一下就晕倒了，一个是可能电解质丢失导致的，一下就是哎没劲儿了，所以我们适当的及时的去补充，然后我们躲开那个最热的时段，我们早晨出去，然后我们中午休息，然后我们下午午后我们再做室外的活动，对。
0: 这些都是要顺应天时，这样的话，我们的人体才能够找到最舒服的这样的一个结合点啊。那么其实呢，针对现代人常见的这些亚健康的问题，比如刚才你也提到了，疲惫、乏力、湿气重、脾胃差、睡眠还不好，而且还经常反复的上火，所以呢，就这些都是我们大家都可以对上号。几乎有的朋友说全中啊，全中。对，在小暑到三伏这段时间，有没有比较简单的适合我们居家操作的一些调理的方法呢？哎，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帮我们也改善一下体质啊？这个，比如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做点什么？
1: 好，这个时候呢，就涉及到我们中医的养生的一个范畴了。那我们面对我们亚健康的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各个击破。其实我们遇到过很多朋友啊，他是又上火又拉肚子的，他就是又上火又想喝凉的，然后又拉稀，所以他这种的问题非常的多。我们真的是要结合每个人的具体的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首先，我们可以让大家啊做一下这个体质自测，大家可以在那个搜索一下，就是可以查一下自己属于什么体质，有一个评分表。对，我们结合自己的体质属于什么特色，我们进行体质的辨证论治的调理。那我们呢，咱们说大面上呢，那结合这个夏季的疲劳、湿气重、脾胃差、睡眠不好，我们应该怎么样？现在这个季节，疲劳的话，我们稍微的就是说注意不要太热了。所以说，我们尽量如果能在高温的避暑的天气里面，再多去乘乘凉，多去散散步，多去调节一些心身。然后呢，我们针对湿气重和脾胃差，我们要通过饮食去调节。我们要不要吃过度的滋腻的食物？多吃一些清暑的、去火的、促进脾胃代谢的食物。 那比如说这个季节可以多吃一些冬瓜、
0: 嗯、
1: 丝瓜、白萝卜、山药、莲子、茯苓、赤小豆、荷叶、小米、鲫鱼，还有呢可以去心火、去解暑的，包括一些苦瓜、百合，然后一些代茶饮，比如说荷叶、麦冬，我们都可以去配合着去使用，然后减少全天呢吃冷饮啊、冰镇西瓜呀、
0: 嗯、
1: 奶油甜品啊、烧烤啊、喝酒啊，喝一些过度的凉茶呀，这样的一些过度的这种解暑的东西，我们吃一些中性一点的、适宜一点的。
0: 嗯，太好了，这些呢我觉得又给我们提出了很多的建议啊，大家刚才呢我一直在记啊，凡是谭主任说的我都在记下来，这样的话回去可以跟家里的老人交流交流啊，说您看这个季节我们，哎，您刚才一说我马上先把冬瓜写下来了，我觉得可以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点冬瓜汤是吧，哎，我们可以呢经常在这个季节我们可以喝一喝啊、冬瓜呢确实呢驱暑啊，利尿，是不是也有利尿的作用，
1: 是的
0: 是吧，是
1: 的，
0: 哎，对，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家里如果有老人呢，很多孩子们都在这个季节陆续放假了，家里呢一老一小的也可以做一些顺口的，好，大家有问题呢您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2353-0909 2353-0909的热线电话，比如说您在夏季有哪些呢总是一到夏天就出现的问题啊，您希望用中医的方法怎么更好的来调整身体，欢迎您可以和我们的专家来互动，今天来自天津市第一医院治胃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谭丽君谭主任就在我们的直播间随时为您来答疑解惑。我们都说这个冬病夏治啊，确实呢是这个三伏天的核心养生方式，因为小暑过后马上呢过不了几天就大暑啊，那就准备也要进伏了嘛，所以呢我们也想请您给我们来梳理一下啊，主要针对哪些这种冬天特别容易发作反复加重的疾病效果最好，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季节当中运用冬病夏治的这个手法分别对应哪些系统问题，在夏天，
1: 冬病夏治啊，是我们到了夏季治胃病非常常见的一种调理手段。
0: 嗯，
1: 那它讲的呢是，利用天时的阳气，顺应季节的变化，
0: 嗯，
1: 来把冬天高发作的疾病在夏天来治。那什么样的疾病适合于冬病夏治呢？那当然是冬病。那冬病是包括一些虚寒性的疾病、
0: 嗯、
1: 冬季加重性的疾病、
0: 嗯、
1: 包括呼吸系统的疾病，包括一些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过敏性鼻炎、反复感冒，包括一些骨关节疾病，风湿啊、类风湿啊、老寒腿呀、腰椎间盘突出啊、颈椎病啊，还有一些呢虚寒性的消化系统疾病，比如说慢性胃炎、腹泻，这个虚寒性的腹痛，还有一些呢妇科病，包括一些痛经啊、宫寒啊、总是怕凉啊、阳气不盛的这种的特点、
0: 嗯、
1: 那其核心的底层逻辑呢就是利用天时补阳气去扶血，这个扶不是三伏的伏啊、
0: 嗯、
1: 是潜伏的意思
0: 哦，这个伏
1: 对、
0: 嗯、
1: 其实呢在我们的古代呢它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一个制冷的条件，也没有这么好的暖气，所以冬季呢是非常冷的，大家要穿很厚的棉衣，那很多疾病呢在冬天是非常高发的。
0: 嗯，
1: 那换句话说人到冬天都捂不热乎。
0: 嗯，
1: 就我们有一些病人他可能是一些就是农村的人、
0: 嗯、
1: 他那个暖气不像咱市区给的这么热、
0: 哦、
1: 他冬天要在家里面穿羽绒服待着、
0: 嗯、
1: 所以说他一整天他其实就靠自己人体那点阳气，他家里面、
0: 嗯、
1: 对他家里没有什么暖气啊，暖气不热、
0: 嗯、
1: 所以说就得穿一些保暖的东西，那他很容易得一些虚寒性的疾病，尤其是到了冬天他闹肚子呀、拉稀呀、咳嗽啊、慢性的咳嗽啊这样的、
0: 嗯、
1: 反复过敏啊这样的，那我们就要利用这个天时的变化、
0: 嗯、
1: 把这种虚寒性的疾病在夏天阳气盛的季节利用阳气的特点把这个病从夏天就给治好了、
0: 哦、
1: 治到缓解，然后到了冬天的时候不加重、
0: 嗯、
1: 少反复、
0: 嗯、
1: 然后这样冬天就舒服了。
0: 嗯
1: 嗯，
0: 最典型的冬病夏治的就是在你临床做的也是最多的是什么？
1: 其实我刚刚上面说那些都很典型、
0: 嗯、都很典型，
1: 呼吸系统的、脾胃的、
0: 嗯、
1: 关节的、
0: 嗯、
1: 妇科的这些、
0: 嗯、
1: 我们这种科室为主。
0: 嗯，
1: 它当然一些对其实它的覆盖面非常的广、
0: 嗯、
1: 非常的广，它都是一种、
0: 嗯、
1: 虚寒性的冬季性加重的疾病。
0: 嗯，那你看我们在微信平台上有听众就说了，他每到这个啊就是秋冬季节啊他就犯鼻炎， 这个是不是也在临床当中，在我们治胃病科就经常会有一些这个叫过敏性鼻炎的患者？
1: 对，我们这边我的治疗特色就是过敏性鼻炎，所以他来了很多的过敏性鼻炎的患者。那我们到了夏天啊，就是三伏贴，有很多家长带孩子过来贴三伏贴。对，然后所以他们好多人反映，比如说以前到了秋冬节就犯病，我们这次贴了几年就真的就是犯得非常的轻了，甚至有的不犯。但是当然也有一定的概率。
0: 那我们想问问一下，就过敏性鼻炎，因为我觉得现在过敏性鼻炎的患者的这个发病率非常之高啊，然后又好像还真的就像你说的，很多的小朋友啊犯的也不亚于成年人。经常就是俗称的就是鼻子这一冬天就没有痛快过，就是堵堵的，然后各种打喷嚏，然后流鼻涕啊，甚至呢口呼吸啊等等，这些都是可能非常反复的，家长也非常挠头。那我们想知道，冬病夏治对于针对过敏性鼻炎来说，我们的这个治病的这种原理，或者说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在夏天来针对过敏性鼻炎，我们又该怎么来针对它治疗？
1: 过敏性鼻炎在我们这边治疗呢，它分为急性期与缓解期。那一般的大部分的患者呢，它是在秋冬季节是一个高发，也就是说它是急性发作期。那我们急呢，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那我们到了夏季，或者它疾病发作的这个没有这么高发的季节，我们就要通过一种体质调理，把它的体质问题降到较低的发作水平，等到来年的春天呐、或者入秋了，它发作的状态就会低了很多。所以这也就是中医对于体质辨证论治调节，对体质调节的一个作用之所在。当然了，在我们疾病高发的时候，我们也主张用一些西药，让它快速的把这个症状压抑住。但是呢，用药它管用，但它不用药，它不能彻底的把它的让它彻底的去根儿。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在疾病没有这么高发之前就把身体调好，然后把尽量的让这个逐年的疾病逐年的减轻，直到它基本在临床上没有什么症状。
0: 那我们想知道，过敏性鼻炎的话，就是针对孩子和成年人在治疗上，尤其是运用冬病夏治的手段来讲，他们会有一些不同吗？会有区别吗？
1: 本质区别其实还是根据体质的特色不同进行辨证论治，
0: 并不是说年龄的区别，而是他们不同的体质，对吧？
1: 不同的人的用药的特色、问题、病位，因为小朋友的其实还是很好治的，那他们的病情较为浅表，然后他们还有一个生长发育的过程，然后他们在小的时候呢，可能是个子还小，然后呢头也比较小，所以可能是鼻子就很容易塞，腺体会肿胀。那当他长大了，他这个就会萎缩，所以他可能在小的时候他让这个病情逐渐的减轻，随着他长大，他可能就不用做手术啊，他可能就会慢慢的随着体质增长就好了。我们很多家长的诉求是这样的，就是要把孩子在小的时候治好，那么不要影响他的生长发育，因为确实是在临床中有很多人要使用激素，所以说我们在不发作的季节也要把体质问题给他降到比较低，避免他在高发期发作的比较重。
0: 那结合过敏性鼻炎啊，大家比较关注这个啊，就是我们冬病夏治的主要方法是就用三伏贴吗？还是有其他？
1: 其实呢，三伏贴呢非常的方便，它是一种发泡灸，它是要把皮肤给贴破了。
0: 必须要破吗？
1: 临床中不能破。
0: 临床中不能破。
1: 不能太破了，就是但是其实是出一点泡是最好的。很多的
0: 就老百姓俗称的是不是给表出来？
1: 它是一种用一些像白芥子呀、细辛呐、圆胡啊等一些走窜辛温之药，然后加上一些姜啊，加上一些特殊的配料吧，就是因为每个穴位贴的特色不一样，我们用的药的组成不一样。贴完以后呢，如果能出泡 其实是好的，
0: 哦，
1: 但是呢，因为夏季护理比较麻烦，
0: 对，一出泡这个就不能沾水，怕感染之类
1: 的。是
0: 的，
1: 所以我们尽量呢不以发泡为主，
0: 嗯，
1: 就是贴了微微发红啊，有反应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
1: 对，
0: 哎，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大家如果呢饱受过敏性鼻炎的困扰，尤其是家里有孩子，啊，这个小朋友很多呢，家长就觉得，哎呀，怎么用药呢？这些带激素类的药给孩子用行不行啊？等等，可能会有一些家长考虑到，我们能不能用一些中医的手段呢？好，那么接下来2353090923530909的直播间热线，欢迎大家呢随时来交流互动啊，请啊我们的专家呢可以在节目当中就您的问题来直接答疑解惑。我们来听听二线的朋友电话已经响过了，你好，二线的朋友。
2: 喂，你好，
0: 您说。
2: 主任好，主任好。现在不是阳气上升是下降，那个小暑。
0: 嗯，
2: 我呀今天看医生去了，我的血压呀还算正常，就心率低，心率才47下。他说你这阳气太少了，后来半夜要是不好的话，你得做一个那叫嘛24小时监控那个。
0: 嗯，
2: 我等于
0: 让您戴 Holter 是吧？
2: 哎，他让我戴这个。
0: 嗯，
2: 可是我下午呢又量了呢，心率又上来了，65了。您说我有必要还戴那个行吗？
1: 嗯，我觉得呀，如果您的心率过低40多下，还是要去戴 Holter 的。
0: 嗯
1: 嗯，
2: 等于那个我检测，现在65下了，血压也正常，143，143。
1: 嗯，这个是在您相对清醒的情况下，是白天，因为我们避免的是夜间。如果心率太慢的话，会导致心脏骤停，就是会它会停跳，时间长了会出现进一步的问题。
2: 这个比如说要用中医调理呢，能调吗？什么那个大枣啊、姜啊，这不都是调理阳气的吗？
1: 这个需要在明确诊断以及判断病情的基础上。
2: 哦，
1: 如果您对吧？如果您
0: 奶奶，我给你翻译一下，谭主任非常的客气啊，我直白的说，
2: 嗯，
0: 他不妨碍您做检查呀，
1: 对，
0: 您先查呀，您戴完24小时 Holter， 您知道您夜里到底什么情况，您后面该中医该西医什么都可以用，这不影响您查，您为什么不愿意戴个 Holter 呢？
2: 不是，我要天热了，不方便，好像是吧？
0: 有啥不方便？我今天刚给我妈戴一个，现在还戴着呢。
2: 是啊，
0: 嗯，该查就得查呀，你得知道你夜里的这个心跳会不会给你有带来生命危险呢？
2: 哦，还有一个等于那个嘛，我做的那个彩色多普勒，
0: 嗯，心脏彩超，
2: 心脏彩超，
0: 嗯，
2: 他说的，50多下、40多下、30多下就不行了，是吧？我属于中等，41下。咱也不知道是属于哪一个，我就记住这个了。他说你半年以后再检测来。
0: 嗯，
2: 这个还需要，50多下好，40多下它属于，那意思接近30多下就不好了，是吧？我有冠心病等于。
0: 嗯，
2: 您说这个，再进一步的检查检查。
0: 嗯，
2: 这个冠心病还有什么检查？
0: 您啊，就先听医生的，先戴一个 Holter， 先把您的这个心率的情况先掌握一下。您掌，因为人家为什么要给您要做这个心脏彩超，又给您戴 Holter， 他就是要把跟您心脏有关的这些问题要揪出来，咱先把问题找出来，
2: 对，
0: 才能知道下一步。别管中医西医，都得先明确病因，好吗？
2: 对，这现在饮食方面怎么提高这阳气？我还从来没有说，就是一量血压才知道，我从来没有说40多下，最低6多下。他说的你，在煮汤药的时候多搁点姜，姜就提高阳气的，是吧？
0: 提高阳气也不能就一句话，对，放点姜就阳气上来了，应该不是这样吧？
2: 他说搁枣搁姜，那个枣如果那个无核枣能搁里吗？
0: 您啊，还得把体质先明确，对吧，主任？他的体质到底是什么样的，还不知道吧？啊，先听谭主任给您说说。嗯，
2: 好，您说。
0: 嗯，
1: 首先一定要，首先一定要明确病情的问题和程度。
0: 对。
1: 不管您用中医调还是西医治，必须查清楚您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0: 是
1: 因为好多患者来我这儿看病，我直接就说你快走，赶紧去那个
0: 该查体查体去。
1: 是，对，一定说客观的 明确的知道自己的问题之所在，该检查检查。
0: 对 对, 对，
1: 就是虽然大夫这个脉头啊，猫的有的猫的主人一下给你说出问题了，
0: 嗯，
1: 但他没有办法做一个客观的评价你的一个标准。
0: 对对对，
1: 对，所以
0: 数据，嗯，
1: 对，所以他嘴上一说，他也没给您落到笔头，说您这什么什么程度，对吧？
0: 嗯，对，
1: 哎，您得去客观化的把它定到您是什么病。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呢，嗯，中医有很多调体质的方式，但是西医它有很多非常好的办法，能让您快速的缓解。
0: 嗯，
1: 我们的建议是中医西医都要用，
0: 结合着。
1: 对，
0: 嗯，
1: 然后哪个方法好，哪个方法给您上上。
0: 嗯。

0: 嗯，而且这样，我说实话，其实是非常省钱的。
1: 对对
0: 嗯，
1: 对，嗯，事半功倍。
2: 去看中医，他就说的意思，你这个心率低，就是阳气太少了。那意思吃中药调理调理，提高点阳气。所以来说呢，叫我搁脚搁早在那个中药里头，
1: 嗯，
2: 知道吗？
1: 嗯，
2: 我是按照中大夫这样说去做的，可是我那个就是不天热嘛，哎，血压又上来了，心率也上来了，心率71下，血压165，我也没去带那叫豪特去。
1: 嗯，咱不重复了，刚才我们的建议已经给到您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啊，咱不再犹豫这事儿。你如果问我们，我们就是希望您是要尊重科学和医学的，
2: 对， 对
1: 吧，奶奶啊？
2: 对，我知道。
1: 啊，您明确一下，咱后面都好说，行吗？
2: 对对对，
1: 啊，
2: 好，谢谢谢谢，
1: 嗯，
2: 谢谢，
1: 好嘞，
2: 哎，
1: 好嘞，再见，嗯，好。好，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在夏天呢，可能确实大家会出现，比如说血压上去了，血压下来了，心率上去了，心率下来了，这可能都和天气呀，和您所处的环境啊，啊，以及这个特殊的季节，尤其明天就小暑了啊，温度会越来越高了，所以呢，和这些都是有着必然联系的。那刚才呢，谭主任给我们这位阿姨的这个建议，其实我觉得是适用于所有的正在关注收听节目的，我们有这方面啊寻医问药需求的听众和网友，您做一些基础性的检查，医生会根据您的情况，中医也好，西医也好，我们觉得相互之间都是一个互相支持、互相补充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好，我们来看看一线朋友的问题是什么。你好，一线的朋友。
3: 郭月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啊，嗯，
3: 主任好。
4: 你好你好。
3: 我向您咨询一下，我吧哈，今年81岁吧。
1: 嗯，
3: 就是我那个从15年到这个21年呢，由于家庭有病人，真是身心憔悴，这个体重一直在下降，
1: 嗯，
3: 原来有120多斤吧，就变成了100斤左右了。
1: 嗯，
3: 我从22年开始起，生活就是比较处于平静的安宁的生活状态了，
1: 嗯，
3: 就属于正常状态了。我在饮食上也比较注意，这么辣的、油炸的，我基本上都不吃。
1: 嗯，
3: 这个荤素也搭配。
1: 嗯。
3: 但是我心脏是有起搏器，但是都正常，心脏也正常，我爸药也没吃，
1: 嗯，
3: 就吃的那个贝塔乐克。
1: 嗯，
3: 高压呢就是在这个最高有时候142，低压就有点偏低到77、78这情况。
1: 嗯，
3: 但是我这个体重就一直上不来。
1: 嗯，
3: 那个舌苔吧就前2年有点厚腻，挑的就不错，就从现在起吧，
1: 嗯，
3: 我舌苔就属于就是一个有点白苔，处于什么呢？
1: 嗯，
3: 比粉吧重，比红吧轻。
1: 第二，描述的还挺准确。嗯，奶奶，嗯，
3: 这有齿痕。
1: 嗯，
3: 我的这个气色也不错，但是我现在就吃了8个月的海参，一天一根那么吃，这个精神状态也好，就也没有那个懒的现象。总想干活吧，可是因为岁数也大了，有点骨质疏松，不敢干。
1: 嗯，
3: 但是我没有懒的现象。
1: 嗯，
3: 但是我这个体重就上不来，也不知道为嘛。
1: 嗯，
3: 我就反正有点失眠。我就想问问，就是看，
1: 嗯，
3: 看嘛好，哪个比较好？
1: 哦，您说您是现在100来斤是吧？
3: 98斤。
1: 98斤哦，但是您的身高呢？
3: 身高是原来是1.56米，现在横竖1.54米吧。
1: 哦，我觉得和身高比的话还可以吧，我
3: 还可以。
1: 对呀，啊，您可以算一下那个咱那个体重那个 BMI 值是吧？
4: 是的。
1: 啊，
4: 那个
3: 别算了吧，我是个算不过来。
4: 我跟您说，您通过您的描述啊，您这个岁数和您整个这个认知，包括您的这个
1: 状态
4: 还是很不错的，
1: 很不错。我也想说，真
4: 的
1: 很不错。81岁的奶奶，
4: 嗯，
1: 口齿清晰，脑子清楚，没有问题。
4: 是的，
1: 啊，
4: 然后您不要太纠结了。
1: 对，
4: 然后我跟
3: 是纠结，谁看我谁都说瘦了。
1: 嗯，
3: 就我连看病的那个医保卡
4: 啊，
3: 跟你那个护士啊，大夫都怀疑是您。
1: 嗯，
3: 我原来就是在照那个医保卡时那阵，
1: 嗯，
3: 我就130来斤，
1: 嗯，
3: 就现在变成了就是和这个情况了。
1: 嗯，
3: 有的大夫都不相信是您吧，我说是我。
4: 您的话到这个岁数可以多吃一些高营养的食物。
1: 对，
4: 嗯，
3: 我一天一只海参，有时鸡蛋，有时我酸奶。
1: 嗯，肉呢您吃吗？
4: 这都是蛋白质。 没有、
1: 哦、肉
3: 肉
1: 肉
3: 类，我就是
1: 肉类

0: 吃的
1: 肥肉不吃。
0: 啊、
1: 嗯，我原来吃的酱牛肉，那个中也是中医大夫，二十四的大夫，我在24年时突然有点那个便秘，他不让我少吃牛肉，我这人可能也有点浊了。打那起从24年到现在，几乎没吃了，也就2-3顿饺子吧，没吃过牛肉，就不敢吃了就。
0: 啊，为什么呀？不吃肉、啊？
1: 他说我吃完了，好像气候就是那个。气化不动的意思、
0: 哦，
1: 对对对，
2: 行，您呢？首先我通过您的描述呢、觉得您的状态还是非常好的，
0: 还非常不错。
2: 然后我们应该呢适度，为什么呢？因为到了一定岁数以后啊，我们人体的消化代谢吸收就是缓慢了，
0: 特别对、
2: 对，其实呢您不用纠结于体重，
0: 对，
2: 要把精神面貌保持住，然后让它别再掉秤了就可以了。
0: 嗯，
2: 然后呢您可以呢稍微吃一点小米粥啊、吃一点，但当然是在控糖的基础上啊、因为咱也不能血糖高、然后吃一些好消化的健脾的食物，比如说山药，比如说这种根茎类的碳水，比如说一些莲子肉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补脾扁豆啊、这样补脾气的这种、
0: 莲子肉，
2: 对、所以呢其实换句话说它是一种这种、碳水含量淀粉含量比较高的、能量比较高的这种主食类
0: 的
2: 食物，
0: 是 的对，
1: 我接您一句，像百合呀、莲子啊，我几乎就是不是说天天吃啊，1年4季，一个礼拜或者半个月都白吃1-2次，就连银耳，我就熬粥喝。小米儿以前我不喝，不怎么，确实不喝。打去年立冬，就不是吃那海参嘛，几乎一个粥起码得吃4顿，到3顿的小米儿粥。山药粥就是买的那山药粉。皮粥。我想问一下，这个土豆可以不可以吃蒸着吃？
2: 可以的，
1: 是吧？这个。白萝卜也可以是吧？
2: 白萝卜它更偏向于菜了。
1: 啊，不是，这个夏地就如果是这个季节吃不也可以吗？
2: 可以啊，它是清暑的，清热的。
1: 对，就不用看是不是？反正听我这声音还可以，我
0: 的
2: 很
0: 好，奶奶真的，您不要听别人，他们其实是羡慕您。对，只要您身体有没有不适吗？您除了稍微是有点失眠之外，您身体其他方面有没有不适？
1: 其他方面就是
0: 啊，
1: 失眠有点儿，别看我带着起搏器，没事，不影响我这个干点轻度的家务自理，都完全。我就是现在有点骨质疏松，吃了一年的骨质疏松药，别的嘛药没吃，就是营养这方面。
0: 对，
1: 最近我又喝点。脱奶粉都来电台买
0: 了、你们都是我们刘哲同学的那个同志的这个听众吧？你这海森也是从他那买的吧？
1: 都是来交，都是在咱这个平台交、
0: 都
1: 平台
0: 是刘哲的粉丝啊！
1: 对对对
0: 啊，没事，奶奶，我觉得听刚才谭主任也给您做了一个评估，虽然没看见您本人啊，但是我觉得一是从您的体重身高的这个比例来讲，我们觉得应该还好，差不多，
2: 没什么。
0: 对，然后呢，再有呢，就是您临床的这种症状，比如说您哪有不舒服的，心脏啊，或者什么地方有不舒服的，哎，那您可以提出来，咱们去查一下。其他如果您一切还 OK 的话呢，就日常的您该吃的有营养的优质的蛋白的多少呢，也可以吃一些肉类红肉，是吧？我记得以前营养的主任说过，对
2: 对
0: 啊，可以摄入，但是有一点。
1: 都经常吃，
0: 对对对，您就正常的吃就可以。有一点呢，我也提醒您，因为您骨质疏松，您一定要监测自己的骨量。另外，您要有适量的运动，因为您避免有肌少症。
1: 干家务，
0: 干家务跟运动没关系啊，那是两回事儿啊。您别觉得您那个上楼下买了一圈菜回来了啊，然后那个我又家里擦了一顿地，那不叫运动。还是两个概念。
1: 我反正就是
0: 您要有一点肌肉的这种增肌的相对科学，因为您毕竟80多岁了，还要保证您的安全。这个可以呢去适当的评估一下做什么运动，好吗？
1: 我再问主任一个小的问题。
0: 好，
1: 我有个嘛现象呢，就是我那个比如说吧，吃完饭我就胃口嘛也不反酸也不嘛调理都挺好，但是我有个嘛现象呢，每天早晨起来，比如我喝点水或者不喝水，它也不在胃，就在脖子这之间，这个气管这地地呀，下着一点，它就好像是打嗝儿，哎，也不知道嘛原因，就打嗝儿， 这个现象我也是听咱电台讲说，这个打嗝不是说太好是怎么回事儿的？他不说打多半天呢，就反正早晨起来就晚饭吃的也不太多，晚饭我每天的一天的主食啊，也在四两半到半斤之间，或者四两之间，就这个现象。早晨起来本来就饿了，八点来钟，但是他有时还就在嗓子眼儿这点地方打嗝儿。
0: 嗯，就是您的意思，水没下去。
1: 水没下去，
0: 是吗？
1: 是不是喝的太急了？其实也不急呀。
2: 这样，您呢，首先要观察一下这个问题之所在，
1: 嗯，
2: 然后呢，到底是食道的问题还是胃的问题？
0: 嗯，
2: 这是一个西医的视角。
0: 嗯，
2: 那我们中医呢，看看是气滞，是胃口寒凝，是怎么不好消化？
0: 嗯，
2: 然后我们在建议上呢，我们可以喝一点温水，然后呢，
0: 嗯，
2: 量不要太大，然后一口一口的慢慢的喝，这样
1: 可能我得改。对对
2: 对，太急了呀，
1: 嗯，
2: 都会感觉会胀，一下就水又闯。刚才我也说了，不要喝急的水，不要咚咚咚的去喝，
0: 嗯，
2: 所以要一口一口的，小的溜的去喝。
0: 嗯，
2: 这样呢，因为人到一定岁数以后，整个的肌肉含量、胃肠道的运化的蠕动的频率都会下降，
0: 嗯，
2: 所以说我们要适度为宜。
0: 嗯，
2: 我也建议您，其实呢，您只要维持住体重，不要再继续掉秤就可以了。为什么呢？对，因为这个
1: 明白了，
2: 这个岁数啊，吃太多了或者是过量的饮食，它影响脾胃气机的运化，它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消化代谢能力，
0: 嗯，
2: 也是个问题。
0: 您消化不动，
2: 对，
0: 嗯，
2: 所以说您也是这个岁数了，一定要注意防摔倒，
0: 嗯，
2: 然后注意这种蛋白质的摄入，注意补补钙，然后晒晒太阳，适度的活动，别注意安全的情况下适度的活动。
1: 嗯，
2: 您已经，我们通过您的描述，觉得您还是很不错
0: 非常好
2: 的。
0: 嗯，
2: 对，
1: 好，谢谢主任。
0: 好的，优秀老人，
1: 谢谢郭月老师。
0: 哎呀，您别客气，
1: 郭月老师也辛苦了，一会儿大师给我接听。
0: 对，您是我们的忠实粉丝，从现在开始一直吃，一直听到我10点下节目啊。
1: 好，谢谢。
0: 对，好嘞，奶奶。
1: 好
0: 的，就这样，再见。哎，好，抓紧时间，我们来看看啊，三线朋友的问题。你好，三线的朋友。哎，
3: 那个郭月老师好。
0: 哎，您好。
3: 那个谭主任好。
0: 嗯。
3: 那个我今天哈，啊，早晨我跟说这个问题哈，啊，我70岁，
0: 嗯
3: 啊，我今天早晨我们这有一个大集，我看他烙那个馅饼挺好的，都买，我就买了两个就吃了，吃了以后当时没有什么事儿，等过了一个多小时吧就不好受，
0: 嗯，
3: 然后就吐完以后就这一天吧哈，啊，就不好受，就是他现在吐完以后也不能吃东西，他就在那个胃，好像是胃口上顶着。
0: 哦，
3: 我又吃了这个两片奥美拉，做家里也没有这种药。吃完以后哈，也没觉着怎么好，现在还是吃饭，
0: 嗯，
3: 还没吃饭，吃饭吃不下去，好像就还堵子了。我
0: 买的什么馅饼啊？什么馅儿？
3: 韭菜的，韭菜鸡蛋的，
0: 在家门口是吧？
3: 哎呀，啊，就我们这有个大集，东丽这哈，今天我是
0: 哦，
3: 我说一人，我一就是想吃了，但是不行，
0: 哦，
3: 都吐了，嗯，
0: 哦，
3: 就
0: 是
3: 我问
0: 的
3: 这个情况，
0: 会吗？
3: 不知道呢，就买的这肉片儿的，反正是。
0: 嗯，我们听听谭主任怎么给您评估一下。啊，谭主任，
3: 嗯
0: 嗯，
2: 首先呢，
0: 嗯，
2: 哎呀。那个您非常典型，很有代表性啊，嗯，因为那个到了这个季节，刚才我们强调了尽量不吃不好消化的东西，
0: 哦，
2: 那包刚才说了，包括一些雪糕啊、西瓜呀，
0: 嗯，
2: 然后包括其实我没说，包括一些这种馅饼啊，这种不好消化的馅儿，尤其是韭菜这样的东西，
0: 哦，对，
2: 它不仅不好消化，它可能刺激胃肠道，
0: 对。
2: 首先您要评估到底是这个食物吃完怎么坏的，
0: 嗯，
2: 然后是您本身以前胃肠道有问题呢，嗯，还是说吃完这次有问题呢，然后还有包括您吃了多少，
0: 不是俩吗？
3: 吃了两个。
2: 对，你看多大呀，
0: 不知道多大呀，您这个好，
3: 我能吃
0: 俩巴掌那么大，可就够大了，
3: 10块钱三个，我买了两个，哎，但是也不小，个儿也不小，
0: 肯定不小。嗯，
2: 好，嗯，如果您短期内的想缓解一下症状，我可以喝一点姜水，
0: 嗯，哦，
2: 姜
0: 水，
2: 对，
3: 嗯，
0: 姜
2: 水就是我们以前说的那个姜糖水，
0: 哦，
2: 可以短暂的缓解一下症状，如果说症状不见好转，还是要去医院就诊的，
0: 看一下，
2: 对，看一下，
0: 您观察观察，
2: 对，
0: 您现在只是吐，没有拉，对吧？
2: 对，
3: 没有，
0: 哦，
2: 嗯，生姜呢可以温中和胃止呕，
0: 嗯，
2: 哦，
0: 都硬了
2: 、
0: 嗯，
2: 还能驱寒，所以说呢，您可以切几片姜，然后放上一点白糖，
0: 嗯，
2: 白糖能缓即止痛，然后它让这个 生姜具有辛辣之感，
0: 哦，
2: 能
0: 中和一下，
2: 中和一下，
0: 那是竹。

0: 水吗？是直接泡水。
1: 用比较热的水把它给把那个辣味给激出来、
0: 哦、
1: 才能让那个姜的这个力量更好的给您温开。
0: 哦、
1: 嗯，
0: 您试试、啊、
1: 您试试具体的如果说得不到缓解、如果不行还要去肠道门诊或者去赶紧就诊去。
0: 对对对，嗯，您今天晚上先试试、如果明天呢发现哎顺溜了没事了，
1: 对，
0: 那您就过来了、没事了，如果不行哎再去医院行吗、
2: 哎行，谢谢主任。
0: 嗯，好的，
2: 谢谢郭月老师。
0: 哎、
2: 啊、
0: 馅饼以后还得少吃、
2: 谢谢
0: 谭主任刚才一听说您吃俩馅饼就乐了、哎、啊好嘞，祝您健康。
2: 我胖了170斤了。
0: 哎呦，哎呦，那您也哎一会儿我们还有个话题，减肥对、这个季节还很适合减肥、接着听啊。 嗯好的，哎呦我们抓紧时间啊，还有一部电话，四线的朋友您好。哎，
3: 郭月老师好。
0: 哎您好您好，您说。
3: 谭主任您好。
0: 对，谭主任，对，嗯。
3: 哎，你好，我这个问一下，这个鼻炎，我平时我喷这个艾太平，我这个过敏性鼻炎，鼻炎之后鼻甲还有点肥大，肥大睡觉还打呼，鼻塞特别厉害。我感觉您说谭主任说他的什么三伏贴是什么，反正我听听，我想试，我找他主任在哪个医院坐诊，我想问一下。
0: 天津市第一医院在河北区。
3: 哦，我知道了。哦，那我挂哪个科？
0: 治胃病。
1: 那个关于您能不能贴三伏贴，我们需要看一下。因为呢，有的它属于它不属于这种虚寒性的问题，它贴了这种这种助阳的，它其实也没有这么好的，得对症去治疗。
0: 对症，得看您是不是适合。您可以先。
3: 我鼻塞，喘不气了。
1: 我们要变寒热。我们要变虚实变寒热，如果是一个实性病长期的，然后它没有到虚的程度，它还是一个实病，它还是一个肿胀，它还有时还不能完全使用这个冬病夏治这种三伏贴、
0: 哦、
1: 因为三伏贴
0: 别贴错了，
1: 它三伏贴选用的都是一些辛温之药、
0: 哦、
1: 它来把皮肤揪破了，然后起到一个这个免疫调节的作用、
0: 哦、
1: 但是如果您的症状您本身就是一个这个毒的、湿的、内热的、湿的，哎，它其实是相反的，所以我们到临床时，我们要给患者填表格来评估适不适合冬病夏治。用对了才能起到很好的防病治病的效果，用错了，哎，反而会加重。
0: 是，
3: 行，我就嘛鼻塞喘上就那个。一堵传到睡眠不是总打呼噜，主要是
1: 因为像这种情况下有很多人属于一种痰湿，它并不完全是一种虚寒的寒性的特色。
0: 对
1: 具体情况需要结合情况，因为我们到了夏天，我们不仅冬病夏治通过贴三伏贴，我们其实还可以通过喝中药和其他的方式进行调理，都是可以的，那具体的就要结合您的问题了。
3: 行，我回头把我的检查东西都带过来，您再看看。对，
0: 没问题，
3: 行，带着咱找您给我看看，我找您。
0: 行，找谭主任，谭立军谭主任在治胃病科啊。
3: 好
0: 嘞，
3: 好嘞。
0: 那也正好借这机会，哎，别客气，借这机会问问谭主任一周的门诊时间，给这位听众介绍一下。
1: 啊，现在的门诊时间呢是每周二和周五的下午和每周三的上午。
0: 二五的下午，周三的上午，好吗？
3: 好的，谢谢郭老师。
0: 啊，别客气，您祝您健康啊。哎，好，
3: 谢谢，
0: 再见。哎，再见。
3: 嗯，
0: 哎呀，真是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来了啊！结合刚才那位阿姨说了，俩馅饼啊，但是呢，和她的这个体重一匹配，我觉得也差不多。但是呢，确实有很多的肥胖的朋友到了这个季节更加的不舒服啊。那我们想说，这个季节适合减重吗？
1: 哦，夏季是非常适合减重的季节。
0: 哦，
1: 首先我们在夏季选择食品的时候，我们的品种就会非常的多。
0: 哦，
1: 然后我们到了秋冬季节，其实呢，因为天寒地冻，
0: 嗯，
1: 所以我们身体更容易去储能，
0: 嗯，
1: 更容易长胖。到夏天呢，我们可能因为这个天气暑热嘛，
0: 嗯，
1: 没有胃口，可能吃的更少，而且在选择上呢，食品也更多，更方便去减肥。
0: 可是减重不是得不吃吗？
1: 减重不能不吃啊，
0: 哦，不能不吃，
1: 减重，
0: 哦，
1: 减重不吃的话，极端饮食会把身体搞坏的。
0: 哦，
1: 然后如果一下低糖了呀，一下晕了呀，哎，这个问题会更大。
0: 那快说说吧，今天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本来想好好说说减重的。那在夏季进入伏天这个季节，如果我们想好好的减重控体的话，从中医的角度，我们都有哪些手段和更好的办法呢？
1: 我们从中医的角度呢讲的其实还是一个辨证论治调理体质去减肥。然后同时呢，我们要相信科学，把营养学中医的这种膳食调养，用到

0: 到这个减重里面来。
1: 嗯，
0: 那夏季减肥呢，切忌盲目的去节食。为什么呢？因为夏季本身气温比较高，血管比较容易扩张，甚至会出现一些乏力、头晕、没劲儿的感觉。可是这个时候大家再少吃又会没劲儿，一下就晕倒了。
1: 哦，
0: 这种一定要注意，不要吃的太少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合理的调节体质的办法，然后又顺应这个节气，又把饮食做好了，就很快能达到减肥的效果。
1: 嗯，推荐一下有没有，比如说我们又想让自己的这个体重啊能够控制好，然后呢同时还能够保证一些必备的营养，有没有推荐的吃物？
0: 我们现在的饮食方面呢，在我们这边做的话叫做限能膳食平衡法。
1: 哦，
0: 也就是说其实呢就是什么都让吃，但是根据人体的需要去吃。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餐盘呢其实叫做可视化餐盘。
1: 嗯，
0: 就是让患者学会了，然后一眼看我们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就吃我们该吃的东西。
1: 哦，
0: 然后慢慢的吃我们这个方案的这个餐盘。
1: 嗯，
0: 习惯了它其实就是吃家常便饭。
1: 哦，
0: 然后但是你要把哎，菜吃多少，肉吃多少，这个属于什么，那个算什么，你得算清楚了，把这账打清楚了。
1: 吃个饭钱得先算账。
0: 哎，但是我们有个一两周就能习惯。
1: 嗯，是吧？
0: 嗯，
1: 然后就会有比较明显的那种效果。
0: 所以说比较容易长胖的什么大韭菜盒子呀，
1: 嗯，这绝对不行的，
0: 大包子大饺子呀，
1: 哦，
0: 小蛋糕小面包啊，小饮料啊，
1: 都不可以。是。
0: 嗯，它不是忌口，是这种东西吃完以后，
1: 嗯，
0: 你看消化代谢吸收不了，
1: 对，
0: 闹肚子，
1: 对
0: 啊，
1: 这个
0: 长胖，
1: 对，长胖。对，刚才奶奶说的那位阿姨啊，
0: 嗯，
1: 70岁吧，70来岁，她说这个吃了两个大韭菜馅饼，还不是盒子，是很典型的啊，馅饼，咱能理解啊。这个人饿的时候，嚯，韭菜味倍儿串啊，倍儿串鼻子。
0: 也许这两个馅饼，它就得有800大卡，就是得，
1: 哦，
0: 几个包子就热量非常的高，
1: 嗯，
0: 它的热量超乎大家的想象。
1: 超乎的。
0: 哎呀，怎么我吃的这么少，
1: 嗯，
0: 我们还长胖呢？哎，
1: 嗯，
0: 因为它的热量太高了，超过你的想象。看着少，但是它的营养密度高，它的热量比较大，所以说吃的少也长胖。
1: 嗯，好，啊，我们今天节目真的是接近尾声了，还有没有比如说适合这个季节的代茶饮给我们推荐推荐呢？有吗？
0: 这个季节代茶饮呢，其实呢可以喝一喝，莲子心茶。
1: 莲子心茶，
0: 对，然后
1: 心是什么？哪个心？
0: 莲子心嘛。
1: 哦，莲子心，
0: 子
1: 哦，我以为是莲
0: 的那个心。
1: 哦，莲子心茶，
0: 对，
1: 会不会苦啊？
0: 少放一点，
1: 少放一点。
0: 是这样的，因为夏季呢，其实主的是心脏，
1: 哦，
0: 然后呢，去清清心火，
1: 哦，
0: 嗯，然后呢，我们这个季节特别需要宁心静气，因为夏季非常心浮气躁，
1: 嗯，
0: 但是宁心静气以后呢，包括这种心律失常啊、没劲儿啊，其实都能得到稳定，
1: 哦，
0: 嗯。当然了，我们在搭配的过程中可以又添加了很多了呀，可以加点百合，
1: 嗯，
0: 调调味儿，对，加点麦冬，
1: 嗯，
0: 这种都可以。那具体的需要结合我们每个人的体质特点。
1: 嗯，
0: 那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上火的，
1: 嗯，
0: 辛辣的，黏腻的，
1: 嗯，
0: 不好消化的，导致我们身体不舒服的，尽量都要少吃。所以这个就叫结合个人的特点，顺势去养生。
1: 是的，哎呀，讲得太好了，我们今天呢又长了不少知识啊，同时也结合了这么多这个我们忠实听众的日常的这样的一些啊养生的误区啊，甚至是典型的案例啊，今天真的是各种各样的情况都出现了，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些忠实的听众的连续关注收听，而且呢我们再次感谢的是我们的专家在节目在我们的这个节气出现之前也给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带来这些丰富的中医啊，甚至是中西结合的治胃病的这样的养生的理念和方式方法。谢谢我们的听友能够信任我们的节目啊，更加的在节目当中呢听尊重我们的专家给到的各种意见和建议，也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安然度夏啊，确实这个夏天可能会比较煎熬，40多天啊，大家真的是可能想想都头疼，但是只要您调整好啊，这样的话呢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平安的健康的夏季。谢谢谭医生，谢谢谭主任啊，每周二和周五的下午，每周三的上午是小谭主任的这个门诊时间，在天津市第一医院的治胃病科。我们可以到现场挂号吗？还是要提前的挂号？到现场
0: 对，
1: 加号费劲哈，
0: 对，
1: 提前预约。 加号有点费劲啊，尽量提前预约，实在不行啊，您得早点去，要不然主任加号也太费劲了啊。我们这么大热天也让主任别太上心火啊。好，谢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我是郭月，代表我们的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我们明晚的同一时间再见。

0: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3: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4: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3: 2026众诺口腔的年众盛典
4: 啊！
3: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4: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3: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4: 嗯。
3: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4: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3: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嗯，
3: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4: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5: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6: 街坊邻居们，大家晚上好，我是话说天津卫节目编辑临时代班主持常红。刘哲啊，这次出差不是有哲同行和听友们一块去东北，而是啊，像他之前去溯源舟山带鱼、西湖龙井一样，是去给听友们啊溯源东北特产去了。今天一大早，刘哲啊已经飞抵长春，
7: 落地长春了啊！第一次来到吉林，这次我们要溯源三样产品，三粉，主要都是围绕着长白山，像长白山的灵芝包子粉。长白山的野山参粉，还有熊胆粉，都是节目中啊经常跟大家念叨的。这回咱实地去看一看，到基地，我亲手给大家挖点好人参。
8: 听众朋友，我现在是在这个野山参的基地啊，在吉林市啊，吉林省吉林市的永吉县是吧？
9: 对，东祥水村。
8: 东祥水村
9: 也是24个人参主产县之一的
8: 哦
9: 啊，这样一个人参种植基地。也是长白山人参品牌的，
8: 长白山人参这个品牌的。
9: 对，你看这草就比较茂密了，就是每一年到现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草一茂密的时候，就野山参就比较难找了。
8: 嗯，
9: 而且呢，这个一到下完雨出阳光的时候，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叫东北话叫长虫，那普通话呢就是蛇。对，
8: 嗯。
9: 然后我们正常的话进山都得需要带个小棒，哎，左右的两边树啊都得敲一敲，
8: 打草惊蛇。
9: 对对对。
6: 稍后啊，咱在寻味九州里边啊，刘哲会把这次溯源的第一站吉林长春永吉县的长白山人参集团，他今天一天的这个行程。

0: 能见闻，包括野山参到底长嘛样等等的这些情况，都跟听友们啊做一个交流。咱一会儿听，咱啊先听一听。休息了周末这两天，咱们听友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和咱们说说哪些老人老事儿老地方了。刘哲啊出发奔东北，咱们的话友赵金泉先生呢是从比东北更北边的俄罗斯回来了，终于回来了。第一件事啊，就是赶紧要兑现他出发之前跟我们说的，要从俄罗斯回来之后就给咱好好的深入细致的聊一聊竹竿巷。
1: 去俄罗斯之前啊，许诺给听众朋友们回来啊和大家一起啊聊聊这个竹竿巷的。那么感谢大家呢这些日子呢没有把竹竿巷的这个话题啊落下，所以呢今天呢我再和大家呢接着聊一聊。上周呢包括上上周大家呢都围绕着竹竿巷的话题呢讲了许多。上周五呢刘哲老师啊在节目中呢说了一句话呢我觉得非常到位。就是竹竿巷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也有同感。虽然呢长在这里，自小呢也经常去，小学同学呢几乎每个院里头都有居住。但是呢总有感觉呢一种隔阂。与这个竹竿巷这个繁华盛世呢格格不入。虽然呢说没有什么可说的吧，可是为什么大家总是提起这个话题呢？就这种感觉我想分析一下。这个竹竿巷啊，据史料记载啊，建成和兴起的这个年代呢是康熙年间，那么繁荣的时候呢是20世纪20年代，也就是1920年。那么呢这一个将近180多年的这个时间里头，竹竿巷呢由形成到繁荣这么漫长的时间里头，那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还有一点，这个时间呢推得更早，那么是在明朝这个崇祯年间的时候呢，这个竹竿巷呢东头的这个五甲子的盐铺就已经有了，说明呢这个竹竿巷的形成那么就更早了。所以呢我认为啊，竹竿巷的形成是一个与地域、漕运和天津早年的这个经济、商业发展有密切联系的这么一个过程，它是一个漫长的逐步成长起来。那么到了20世纪20年代才形成了这个商贾云集、富商巨户聚集的这么一个阴窝子。那么它的衰落的时间呢是918事件以后，也就是1931年。从那个1920年的繁荣到1931年的衰落，也就是十几年的时间。那么大家不难就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孕育的时间很长，繁荣到衰落的时间很短。那么从后来呢1931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又经过了30年，这30年里头竹竿巷又发生了什么呢？很少有历史的记载。那么再后来从新中国的成立到竹竿巷的拆迁，这一段时间呢经历了50年，所以这50年里头才是我们能回忆或者能找到亲眼目睹竹竿巷的人，或者说起这条街的事儿，能看到它的这个现状和一些面貌的这些话题。所以说呢，大家回忆啊，向往的这个竹竿巷呢，当年这个繁荣的景象，已经距我们80到90年了。所以岁月沧桑，物是人非，就不难印证这么一个结论。竹竿巷拆迁前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银窝子竹竿巷了，很少有人亲眼见过，所以呢也就说不出什么来。那么竹竿巷呢拆迁前是个什么样子呢？我可以努力的能找到这个当年的这些目击者。那么说要说他的当年这个繁华这个竹竿巷和拆迁前的每一家商号能够对上，我可以讲那是很难很难的。因为呢从918事变以后 到新中国成立这30年。

0: 接着照着资料上的这商号进行分析，来对比，也可能他们说不出个一二三来。凭空推测吧，也很难很难的，因为他看不出一点商业的痕迹的。所以说，我们说竹竿巷最值得了解的是他拆迁前是个什么样子的。这条百年老街最后在这里居住的那些人都发生了什么事儿，最终是怎样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这就足够了。那前两天呢，我给我的这个小伙伴呢打电话，想聚集在一起呢给大家说说。无奈呢，不是说啊这些人呢我没有时间，就是说呢咱们过过这个伏天吧，太热了，等咱们凉快凉快再说。哎呀，只好呢我呢先在节目当中呢先白呼白呼吧。
1: 我一开始想啊，估计赵金泉老师的这段讲述啊，我替班的时候是赶不上了，因为赵老师啊，原来计划是要找他的同学们坐下来一块儿好好的聊聊，大家的记忆他拼图他全啊，这样呢可以给咱们更多的呈现一些竹竿巷的老街旧影、故人旧事。真的要特别感谢像赵老师这样的话友，虽然退休以后家里待不住，但是呢，始终走到哪儿都听节目，都参与节目。还要为虹桥区的历史文化保护走脑子做研究，为的就是要多保留一些珍贵的口述回忆。比如啊，咱们节目好多听友啊都很熟悉的，咱们节目有几位年轻的话友，他们是咱们天津市的年轻的文史学者，还是天津记忆这个团队的中坚力量。比如说就是唐硕祥他们，最近呢，他们团队啊又取得了一项保护成果。刚刚举行完最新的研讨会，关于这项保护成果的具体情况，咱听节目话友张翔先生的介绍。
2: 我们在这里召开的是黄道与新学书院学术研讨会。我们今天所在的位置，天河城广州购书中心，正是原新学书院旧址，也就是后来的十七中。这是一所创办于1902年的教会学校。在短短50年的历程中，培养了4000多位学生，其中不乏众多的名人，像杨先义、袁家骝，还有卞松年、关颂声等等，这些在各个领域非常著名的人物，他们的中学都是在新学书院度过了。黄道校长是在新学书院历任校长中任职最长的，在30年的教学和校长生涯中，他倾尽了全部的心血。然而在50年代以后，黄道校长几乎是销声匿迹了。我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认识了黄道校长的孙辈，看到了黄道校长的唯一的儿子黄景明老师留下来的大量资料，黄家后人也希望把这些资料整理出版。在我们天津记忆团队的协助之下，我们出版了这册《为学建议：黄道与新学书院》的这本书。这本书全面展示了新学书院的历史，更多的是黄景明老师的回忆。黄景明老师作为黄道校长的儿子，不仅在这里完成了中学，而且在40年代以后进入学校作为外语老师。包括学校变化为十七中、九十中以后，黄景明老师一直奋斗在英语教学的第一线，因此黄景明老师对新学书院的回忆是弥足珍贵的。同时，黄景明老师也在学校中认识很多的外籍教师，这里面就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李爱瑞。因此说，在这本书中，黄景明老师对外籍教师以及中国教师有大量的回忆。很高兴今天能有黄家后人到场，也有4位新学书院校友的后人到场。这些后人把他们的父辈在新学书院的学习经历讲述出来，同时也展示了新学书院在整个天津教育乃至于中国教育中所占有的不可磨灭的地位。我们很可惜，新学书院的旧址呢已经不存在了。它从50年代开始

0: 徐徐的拆除，直到1976年地震以后完全拆除。虽然新月书院时期中旧址已经不存，但是今天我们在这个会议室的脚下，正是100多年前新学书院的创办地，所以呢，我们也感谢广州购书中心能提供这样一个场地，为我们在新学书院的原址来纪念新学书院，来缅怀黄道校长。希望我们这个会议呢，能够为推动新学书院的进一步研究打开一扇窗，推开一扇门。
1: 昨天下午啊，在天河城的广州购书中心，也就是新学书院的旧址，召开了这次黄道与新学书院学术研讨会，非常有意义，也非常有价值。我主要是去现场把各位嘉宾的这个录音讲话给他录制下来，为的是在咱们节目里头可以剪辑播出，让广大没能到现场的听友也能了解现场的嘉宾们介绍的情况。毕竟咱们节目啊，在4年前，也就是2022年的时候，听友们、好多人都谈起来新学书院，好多听友啊，那时候才知道咱们天津原来还有这么一所百年老校，包括对这片当时可能印象中非常深刻的老建筑群，终于有了深入的了解。那昨天呢，在现场，黄道老校长的孙子黄景明老先生的儿子黄邦汉先生也在现场啊，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他们家的家庭情况。
2: 大家好，我是黄邦汉，黄道老先生的孙子，黄景明先生的次子。今天看到贵宾中熟悉的老朋友，作为书作者的后代，真是百感交集。当年你们是父亲的学生或朋友，曾给予他帮助，20年后还记得他，这份情谊令我敬佩和感动。我的祖母有3个子女，分别是我的父亲黄景明，我大姑黄敏珍，我的小姑黄敏琪，黄过。我们这一支有4个孩子，我姐邦杰，我哥邦泽，我弟邦红、全红。我哥是我姐弟4人里身体最好、最聪明能干的，但在疫情早期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72岁，这令我们十分悲痛。他曾参与了父亲日记编写的《景明日记》一书的编辑，如果他知道父亲关于学校的回忆录能整理成册出书，他一定不遗余力地参加编辑工作。祖辈和父辈令我最难忘的，首先是他们的学习精神。我的祖父在被管制期间自学俄语、俄文，解除管制之后还出版了一本俄文翻译过关于乒乓球训练和比赛的规则小册子。我在想，那样的心境下还能读书学习做出成绩，需要多么强大的心理和毅力。我的父亲阅读广泛，从古典文学到书法，从京剧到英语教学，他订阅的书报杂志、音响制品就是他最珍惜的宝品宝贝。他常说，搜集资料很重要，只要想学习，什么时候都不晚。说来说去，家里的风气还是离不开学习，不止向书本，而是向社会、向生活学习。这就要讲我的奶奶。当年嫁给我爷爷的时候，她是一位从没有出过村子的农家女，我爷爷教她识字读报，她就认真地在报纸边一笔一画地描字。多年以后，她给我大姑、二姑写信的时都用图文并茂，还经常当作孩子们的猜谜笑谈。奶奶终身学习，学以致用，虽然一生辛勤劳作，但身心健康，从没去过医院，直至90岁终了。机缘巧合下， 我们认识了天津区域的志愿团队，他们怀揣着对天津的历史和文化的热爱，经历风雨风霜，开展了大量的调查、采访、拍照、创作、出版、刊物等工作，为保护天津建筑文化和城市区域而努力。我们的合作就像久违的朋友，愉快和谐，能在你们的引领协助下，为天津城市文化建设尽一份绵薄之力，我们全家深感幸运。再次感谢各位的出席。
1: 黄景明先生呢，1933年就读于新学中学，1937年呢进入天津工商学院的土木系，后来呢是转入北平的中国大学经济系。1948年起呢是担任新学中学的英语教师，毕生耕耘在外语教育事业。如果收音机前有黄景明先生的学生，也欢迎您来回忆黄老先生，可以给刘哲打电话166-0267-5331。昨天呢，在现场邀请到几位新学中学毕业生的二代们，他们回忆父辈啊在新学求学，包括呢这段经历对父辈们他一生的这种影响。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天津解放前，地下党员当时担任城防第八工段的施工总监工身份的麦玄坤，他就搜集到了城防工事的资料，并且绘制了城防图，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呢，经过多人的配合，秘密地送出了这份城防图。当时呢，城防图是由好几个渠道的地下党员提供的这种秘密的图纸最终汇总而成的。但是麦玄坤先生的这份城防图呢，对解放天津的战役是非常有价值的。昨天在活动的现场，麦玄坤先生的儿子麦永强就回忆了父亲与曾经就读的新学中学。
3: 我父亲呢是1939年在这个新学中学这个读高中，然后到1941年毕业，也是被保送到燕京大学，当时这个西语系学的是这个英语，保送以后呢还免修了这个大一的这个英文专业啊，然后就直接那个上的那个大二的课程。但是呢1941年那个珍珠港事件以后呢，就是这是12月8号，12月9号的时候，日本人就进到学校里，就进到这个燕京，就把他们都赶出来了。然后我下边要说的呢，就是说由于我父亲呢是在这个新学中学念的书，这个他的基础非常好，英语非常好，但是呢就是很遗憾的就是被赶出来了。他们那一届的那个同学里边呢，比较著名的人物呢，就是文艺界的，比如说这个沈湘老师，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他英语也非常好，他后来在那个解放前夕在那个就是那个联合国代表处在那儿工作，可能后来也受一些冲击。那么还有就是孙道林，当时是那个建筑系啊，是燕京大学建筑系。我说这个呢，就是说当时因为他这个英语非常好，学习非常好，保送的。但是我父亲生前呢，他留下的这个关于新学中学的这个文字和这个口述啊，都非常非常少。我也是这个，他因为是2024年去世的，我在整理他的东西的时候，看到他的一篇回忆文章。实际上他的回忆文章呢，就是他在90几年的时候呢，就是受邀到天大呀，到在这个天津市科委啊，还有很多单位吧，去做报告，把那个报告形成的一个文字。他就是讲到他是在新学中学念书，那么给我的感觉呢，这个新学中学的教育是非常好的啊。当然现在咱们知道都说是南开耀华什么的，新学中学好像这个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可以这么说。那么这个他被日本人赶出来以后，在1942年他又考进了这个工商学院。工商学院他当时考进去的是这个土木工程系。那么这样就足以说明这个新学中学他这个教育的这个全面性。本来是一个文科生，后来一下子变成了这个理科生。这样的话就是说他那个新学中学的这个教学非常扎实，非常全面。在2000年前后，有一个那个《假日100天》那个报纸，那个记者采访他的时候， 就是采访他时间比较长吧，就是连聊天的

0: 然后他就有时候说英语，跟那个记者说英语。后来这个记者在报纸上就写，他的这个日常用语都是天津话。虽然他是广东人，出生在天津，但是一张嘴都是天津话，但是一说英语是标准的伦敦音。那么这个也可以佐证这个新学中学的这个英语的这个基础啊。除了有英文老师以外，他关键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气氛啊，非常好的一个氛围。所以这样的话，他英语非常好。那么解放初期呢，他被派到国外去工作，也是因为主要原因也是因为他英语非常好。在香港工作了三年，当时呢，因为他广东话会说，这个英语也特别好，特别适合。啊，我想，当然是工商学院是一部分内容，那相当一部分呢，就是说，还是在新学中学养成的这种扎实的东西。但是我父亲呢，我也想讲一个这个就是这个另外一面啊，就是他的这个有人说他也愿意开玩笑，虽然说他这个不太善于言辞，但是愿意开玩笑，愿意幽默一下。有人就说他是英式的幽默，英国人的幽默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他对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的东西啊，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包括什么京剧啦，什么曲艺啦，什么这些东西不是特别在行。他跟有些他同学来说，就是大学同学来讲，京剧也都非常的那个非常喜欢京剧，他就不太喜欢这个。但是他喜欢就是那个交响乐，包括那个贝多芬的那个九大交响乐，他是那我们家现在还有他那个这些唱片，都是1940几年那个进口的唱片，都是那贝多芬的什么的。所以我想呢，他就是一点不影响他的爱国和热爱这个共产党，哎，以及他的这种不忘初心。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一说起来新学中学的体育非常好啊。好像我也听我父亲说过啊，他那个体育呢是这个，他比较喜欢打篮球啊，但是有一些具体的东西啊，什么参加什么队啊，什么或者什么这个他没有说过。所以他身体比较好。他2024年去世的时候，享年102岁，啊，所以说这个确实可能跟咱们学校的这个体育啊，这个基础也有关系。所以我想总结他的一生，可能都跟这个咱们新学中学有密切的联系，包括他这个从事地下工作啊，包括这个后来这个他的这个对这个专业土木工程专业，他解放后在塘沽工作了一段时间啊，主持这个塘沽的这个。建设呀和这个规划，他说他认为那个时候可能是他比较满意的一段工作啊，因为是他的专业土木工程这方面，所以我想呢，今天能够参加这么一个受这个王教授和张老师的邀请参加这个活动，我也感到非常的这个高兴啊，我希望呢就是说这种对这个新学中学的这个研究和这个探讨在不断深化，我也愿意呢就是说如果我再找到有关我父亲留下来的这个有关，现在只能是书面的东西了。如果有的话呢，我愿意就是说给咱们这个有关团队啊，或者是王老师的提供，啊，好，谢谢大家。
1: 咱们听友是不是跟我一样，听了这段才明白，原来啊，麦玄坤先生是从日本人因为占领了燕京大学之后，就回到了天津读书。进入了工商学院的土木系，才有了今后到城防部门工作的机会。这样算来呢，黄景明先生算是麦玄坤先生的双学长，既是新学中学的学长，又是工商学院的。像新学书院、工商学院这些天津当年的名校，咱们节目其实都很深入地聊过。正好预告一下，明天也就是7月7号即将出版的《今晚报》的《话说天津卫》专刊就要开始推出高景云高爷讲述工商学院的系列的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包括您继续想聊聊新学书院或者是工商学院，都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刘哲166-0267-5331。包括他这次啊到东北代购这个粉粉粉，也就是野山参粉、金胆熊胆粉和灵芝孢子粉的，您也可以给他打这个电话166-0267-5331。您如果想订我们推荐的爱听原产地的好物，那您要打的电话是400-999-0139。最近啊，咱们听友订新会陈皮的不少。刚才啊，我听啊，麦玄坤先生啊是广东人，而且呢，曾经啊去香港工作非常方便，因为啊既会粤语，英语又有新学中学打的底子，太合适了。 我相信呢，至少像麦先生在香港工作的时候，这个季节一定会喝新会陈皮水来消暑。同样是广东人的梁启超先生，一生最爱的就是陈皮绿豆沙。所以您这个夏天订了新会陈皮，可以做各种的陈皮饮，无论是陈皮的石斛饮还是陈皮绿豆沙，都既能解暑，还可以起到药食同源的养生保健作用。老话说啊，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懂行的朋友呢都知道，陈皮啊不光是泡水好喝，日常用来调理肠胃啊，解腻消食啊，用处都特别大。陈皮讲究的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年份，年份如果不到位，它的口感和功效都差很多。年份浅的这个陈皮，它会有那种生涩味，闻着是很冲鼻子的，喝起来呢还发苦，泡个两三回就没有香气了。咱们这款呢是实打实的八年陈化的好陈皮，它是经过长时间的自然的陈放，青涩的这个味道早都褪去了，闻着就是这种温润的柑橘香，还带着淡淡的陈香，特别舒服。泡出来的这个茶汤呢，入口是绵柔甘甜，顺滑还不呛嗓子，喝完了嘴里呢是久久有回甘，而且这个陈皮您冲泡它五六次，香气依然是很浓郁的。夏天呢天热，油腻的食物吃得多，喝上一杯这样的陈皮水，解腻又舒服。给您推荐的呢是正宗的新会天马核心产区的八年陈皮，平时呢线下购买的价格是很高的，动不动就会上千元，那今天给大家推出的这个专属的福利价呢，是直接降到299，整整100克，也就是说您买100克的这个陈皮只要299块钱，还会给您啊精心搭配上这种透亮的透明的茶叶罐，收纳起来这个陈皮特别方便。现在您下单呢，还会再额外的送您60克的新会小青柑，夏天用它来泡水呢，清润解渴，利咽消暑，和陈皮搭配着一起喝呢，健脾消食，舒缓肠胃的效果非常好。除了八年的陈皮之外呢，还有更高年份的好的陈皮，有10年陈的陈皮，一盒180克，售价呢是599块钱；还有15年陈的陈皮，一盒200克，只要1399块钱。这些性价比都特别实在。您要是和亲戚朋友都喝陈皮的话，我推荐您订这个200克的1399的这个款，因为200克的陈皮真的是要一大罐儿，您可以两家一分，其实也没有多少钱，够喝一大阵子的。因为啊，这15年陈化的这个陈皮，它的这种药效的作用更明显。无论是8年的、10年的还是15年的，大家都不用担心它的品质，保证每一份都是地道的正品，绝对不会掺假的。您想订购就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其实啊，我们话说天津卫节目开播18年来，留存的老先生们的这些精彩的讲述，就有点这个老陈皮的意思，已经都陈化了。越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就越会发现它的价值珍贵。比如说像刚才麦永强先生回忆老父亲麦玄坤与新学中学，有一点印象我特别深刻，也就是说好多听友经常在节目中遗憾感慨的，就是当时老爹老娘活着的时候怎么就不知道多问一嘴呢，要是能够那时候整理一下老人们的工作经历生活经历，多问上几嘴，那今天来看都是非常珍贵的城市口述记忆。最近啊，我还采访了一个家庭，这个家庭的与众不同的地方呢，就是他们是1953年响应周总理提出来的关于回国参加建设的号召，从日本归国的。为我们讲述这段情况的呢，是尤方平先生，他1952年出生在日本，1岁多的时候跟着父母、哥哥姐姐一家5口人来到天津。而要说起父亲尤伟仁先生怎么到的日本，还要从他们的福建晋江的老家开始说。
2: 明末清初呢，我们家的祖籍在哪儿？在福建的泉州晋江县，现在啊这样的隶属范围，原来就是晋江。当时郑成功的部队就驻扎在福建沿海，就叫闽南地区。他那个住在那儿呢，那个晋江那个当地呢靠海用，所以在那儿建了一个水师。我们去台湾的那第一代人呢，就是水师的一个小将领，估计啊是这么个关系。
3: 就等于说是在当地也会招募军人，然后呢
2: 就是当地人，
3: 就当地人，
2: 其实就是海军，
3: 就是
2: 他叫水军，
3: 然后这时候就去收复台湾，
2: 收复台湾就带着就全走了，海军得打全部战的，
3: 就到台湾了，
2: 就到台湾，而且那个彰化那一带啊，
3: 嗯，
2: 因为它是在台湾的西侧，
3: 嗯，
2: 台湾的西侧呢靠近台湾海峡嘛，
3: 嗯，
2: 大陆去的人一般都是先从那儿登陆，离大陆最近都是先到那儿，然后再到彰化。彰化那个地方它因为是平原，台湾平原比较少，它那平原也是河流冲击积淀起来的，这些人一去就把那地方给占了。原来台湾呢也有一部分人，台湾当地人呢，原住民呢，实际上就是马来黑人，叫菲律宾呢，马来西亚的那种人种，
3: 就是阿里山什么
2: 阿里山，对的，
3: 嗯，
2: 高山族，
3: 高山族，
2: 其实高山族人家有三四十个民族，很多部落，一个部落一个酋长，他那也是叫酋长，他们那个语言呢也不是完全相同的，就像咱们蒙族也一样，蒙族也很多部落，像那个满族也是好多部落，一个部落一个姓都不一个姓，你要说它是一个族吧，也是一个族，但是风俗习惯也不一样。
3: 那您的祖上就等于说就是驻军收复了之后，等于说就变成了
2: 当地农民了，因为郑成功打完了以后，然后让清政府又把他打败了，那不就驻军不就全没了吗？肯定那个清朝的那个军队不会收留这些人的，也就收留一部分，施琅不带过去人吗？施琅是郑成功的部下，原来是施琅的用的人，有好多都是郑成功当年部队的人，所以对台湾比较了解。
3: 那这个先祖在那个地方当地扎根下来，又繁衍了多少代才到您父亲这一代呢？
2: 这个我还真没详细查，因为我们家这个孩子现在到我们孩子那一辈儿叫泽字辈儿，毛泽东的泽。你看前面呢，我父亲是船字辈儿，我是方字辈儿，像我哥哥我们都是草字头方，方字辈儿。
3: 这是某一句家谱的。
2: 家谱的
3: 顺序。
2: 顺序，对。
3: 是什么？
2: 其实福建也有。
3: 我知道，那这个顺序
2: 叫义士船方祖泽强。义士船方祖泽强，前边和后边我就都不知道了。这我父亲老跟我们说，我这记着一点儿。后来台湾的来了，我们也跟他交流过，他们也就记这点儿，前面的也不知道，后边也不知道。
3: 就是总之是到您父亲那头，是他其实已经是所谓的日本占领的时期了，对吧？他是
2: 对我父亲出生的时候已经被日本占领。
3: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然后抓这个服兵役的那些兵丁，所以他才跑的，是这个时间点是吧？
2: 是41年嘛。他这个也是因为什么呢？我父亲这个说过，当时呢他的一个老乡关系还不错，经常就是从这个台湾到日本来回跑，做点小生意，这他老乡，老乡自己有自己的路子，就通过联系这个当地的这个船嘛，等于跟偷渡一样去日本。他就是他这个老乡，经常来回跑，正好抓兵。我那个大爷呢，就因为这个不当兵，把食指切掉，不是自己切的，
3: 就是残疾了，入不了，没
2: 就没法扣扳机了，所以就不当兵了。我父亲一看这太残忍了，所以干脆就找到这个老乡，跟这个老乡一起谋划，就去了日本。那个老乡也介绍了一些日本的情况，因为开始打仗以后呢，日本的兵员呢已经差不多了，后来不开始抓台湾人嘛，在这时候岛内的这个男性的劳动力极其的短缺，非常少。非常少呢，就是说男的在日本特别容易找工作，容易生存。他告诉我父亲，你要去了没问题，保证有吃有穿。所以他们就去了这个日本。去了日本以后呢，也不是说毫无目标的来回瞎撞， 台湾呢，在日本有同乡会，台湾同乡会，同乡会一般的领导呢都是有钱人，我父亲他们就去投奔他，那个会长呢正好也是我父亲的老乡，
3: 也是彰化县人，
2: 也是彰化县人，而且后来在国民党政府，就是我父亲在日本待住了以后，那个人又后来又回台湾，到台湾曾经担任过一任这个交通部部长高玉树。
3: 哦，也就是说这个人是在四九之后，就是蒋介石他们到了台湾之后，这个人又回到
2: 台湾，
3: 回到台湾，
2: 回到台湾就担任了一任交通部长高玉树，可能还担任过一任这个台北市的市长。所以我父亲到那以后，很快他工作地方就是在就这高玉树的企业里边工作，是一个集加工企业。集加工企业呢，我父亲呢也是比较聪明，干活上手特别快，干机床啊，干这个钳工啊，干车工，干钳工都上手很快，上手很快，人就留他在那儿打工，打工了很长时间。因为我父亲在这个台湾的时候上了私塾，我爷爷比较有眼光，这个人呢虽然是农民，但是知道这个农民也得有文化，有文化将来才可能有出息，就让我父亲在当地，因为日本人强化你必须得学日语，要上学就得学日语，我父亲也没上学，但是就是让我父亲要求的上当地的私塾，上私塾也是有风险的，因为日本人不让你学中国话。
3: 哦，就是偷偷的学。
2: 偷偷的学，私塾呢只能学普通话。
3: 嗯。
2: 私塾因为是从咱这边过去的嘛，
3: 嗯，
2: 他就学的中文，中文呢，特别是到了日本以后，年轻人里，这个就比较特点就比较突出了。因为你能说普通话，又能说台湾话，到日本又能说日语，高玉树就看他这样，就觉得我就考虑高玉树的想法。高玉树他不是干同乡会嘛，老得有联系、联络各方面的人物，你有个人必须得出头干这个事儿。结果就把我父亲给调到那个台湾同乡会涉外部，联络干联络的事儿。在这之前呢，我父亲虽然呢在厂企业里边干机加工，他也记住我爷爷的话了，得有文化，当地那老乡也都劝他上学，我父亲就是半工半读，后来就上的日本大学，半工半读上的日本大学，
3: 嗯，就叫日本大学，
2: 就叫日本大学，
3: 嗯，就是，
2: 叫日本国立大学，最后也上下来了，拿了个毕业证。
3: 什么专业？
2: 政治经济学，同时还干着那个台湾同乡会的接待工作，从那又开始认识人更多了，不是？他认识一个那个报社，那个报社呢也是他们老乡，也是因为我父亲这不是来回接待什么人挺多的，又能交际，又能那个说，又能写，所以人家干脆把他聘到那个报社当记者，这下他联系面就更宽了。他这个报社呢，因为那个社长也是台湾人，所以对他也挺器重的，越干越好，最后就提拔他当那个东京分社的社长，或者叫东京分局的局长，反正就是地方，就像咱们天津就叫新华分社主任，就是一把地方一把，这应该是四九五零年那阵儿。他当完局长以后，后边就开始酝酿这回国的事儿了。四二年，
3: 也就是他基本上经过了七八年的奋斗，已经当到了一个其实在日本可以很好的发展下去的一个人。
2: 是是是，
3: 嗯，
2: 他认识那些老乡，他那些朋友，都跟他说，他们回去就完了，你别走了，劝他。
3: 所以这个特别关键，为什么他要从日本要回到大陆，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人生转折。
2: 他特别好面子。
1: 咱们啊，先在这拴个扣子，因为要讲述的内容太多了，一天啊肯定播不完，咱们这礼拜啊慢慢听。有伟人先生呢，从日本归国的时候啊，是分配到了天津的纺织品供应站， 后续呢还担任过和平政协、人大的相关领导的职务，直到啊70多岁才退休。所以收音机前是不是有接触过老先生的朋友们，也欢迎您接续着给来讲一讲。采访游先生的事儿啊，也给我解开了自己一个多年的谜题。我又得给听友们啊透露一点小秘密。我2020年进入到话说天津卫的节目组，听老话友们的讲述，我才知道老话友张玉成先生啊其实是我的老学长。我们呢都曾经在地道外的同义大街小学读过书。我们家啊不像张先生一样是住在地道外，就近去读的那个学校。而我呢是因为啊在上小学之前，这我得感谢我爸爸，他呢给我在河东区的少年宫报名了少年的游泳的训练班，对口的学校就是同义大街，所以呢我因为练游泳才会进入到这所学校的1年级。当时啊家长们总说我们学校的这个体育老师是日本人，我当时还特别好奇，直到最近采访游先生，了解到当时的这个归国运动，可以说啊困扰我40多年的一个谜题，今天啊终于有答案了。咱又说到游泳了，随着外面的天气热起来，咱们节目里这些凉快的话题又多起来了。上周啊陈汉冲先生就说了，咱们天津有好几个游泳池都带着序号编号的。王家文先生啊想说啊，咱也别忘了公园里的那些游泳池。
4: 我讲补充一点呢，就是关于水上公园的游泳池，可能是在56年吧，利用这个西湖，水上公园的西湖啊开辟了一个游泳池，一直从夏天开始的。这个游泳池呢分为两处，一个是山水区，一个浅水区。请的天津大学的游泳队的同学呢来给做安全辅导，就是保护这个游泳池的游人呐、别出事儿。特别是深水区，这些个服务人员啊都是从学生里边挑选的，水性比较高的。我记得我去过。因为当时在万德庄住嘛，万德庄一般孩子啊，上了学之后都到水上公园去游泳。这个公园呢，建立这个游泳池呢，持续了好几年，后来就没有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取消了。再有呢，就是这咱们天津的体育活动啊，跟杂技也有关系，尤其是杂技节目啊，你像这个皮片，过去是民间的戏法。你像这个木成宽呐，他给我绝活，就是把砖啊立起来，俩脚踩上去，左右脚倒换着踢，一踢能踢1000多个。这个节目呢，后来被天津市杂技团的演员们运用到了这个舞台上，受到了观众的欢迎。再有呢，这个马英公，过去呢都是用绳子拔河，后来呢。杂技团的演员呢，把它改成了英公，好几张，这个节目啊也很受欢迎。再有呢，这个举大高，就相当于举墩子那个意思。他这个大高啊，最高的120斤，刷起来之后举上去，还得算刷高花，演出的很热烈。再有呢，就是我记得天津市杂技团呢。他有那么个节目，就是玩单杠，他那单杠的花样呢，跟过去这个咱们天津市的这个民间的大伙儿群众啊，玩的方法都一样，不过呢，他的动作比较优美，受到了在国际上表演得到了金奖。
1: 游泳啊，这是咱上周的一个话头，我又跟纺织女工一样了，还得接几个头，不是线头，是话头。上周呢，江米灌浆的这个话题挺热的，我听听友们的意思啊，是分两波，一波呢就是认为确实有江米灌浆的施工方法，而另一波认为啊，这不可能，不现实。所以呢，咱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实际参与过这项建筑方式的听友们能来电话聊一聊，佐证一下到底有没有。于树祥先生就来电话了，说确实有，因为啊，他就干过。
5: 啊，我打16岁啊。学的那瓦工，学了两种，一种是青白灰条的，一种是那个沙子灰的。我的师傅姓吴，在天津市二棱拉上班，吴广仁叫。 还有一个叫啥子会的那师傅叫张文普。

0: 真是讲迷堂灌错，那我都干过，我也学过那个都。讲迷堂灌错啊，是灌的上面，那白灰条啊，是打在大面上的，打完大面打顶头啊。还有昨天那个师傅说的那个，那碰头佛，那都对的，都对，绝对对，还得打个板垛了，那还打个板垛就是一脚墩儿，那坐的严实，上头人一脚那个姜泥汤，正好都合上缝了。我给证实一下这个，我还干过嘛呢？掏检，还做过嘛呢？做过那个三七枪跟俺四枪，那个不包厚不一样吗？那叫嘛罗汉叉，得那个防山得做个罗汉叉子，这两个一个防山一个后沿的才能接上头。还有一个那个铁木那张家森那个是三点水的那个我知道，因为我跟他接触过，我跟他学过直腰。我那个学那个啥子会的那个师傅叫张文普，张文普呢有一年啊，他在那个窗台上一米五高的窗台给掉下来了，给胯骨都摔折了，回来我们弄他去了，他跟张家森是亲戚，往天目找他去了。到那一看啊，我打那我佩服人家，因为嘛佩服呢，他有二三十个学员围了一圈，让学员拿个粉笔把那骨骼呀在地面上画出来，骨头擦马牙的都给画好了，在地面上他照相去吧，照完相拿片子跟地面那一对啊一模一样，倍儿好。我打那儿佩服人家，我一看还真好。我又跟他学点那个正骨的那腰的那个学问，他那个牌还真是三点水那个森张家森。我头里那个老师啊是叫赵子香，在小伙巷卫生院，他在那是骨科，因为他是我父亲的八兄弟，打小啊就学的这个。
1: 用江米灌浆啊来粘合砖与砖之间啊，可以想象那个墙体绝对是十分牢固的。对于盖房这件事儿，从古到今，我觉得中国人都特别舍得投入，而有这方面手艺的人那真的是太多了。比如说单就砖雕这一门手艺来说，那就为各大宅门留下了太多的手艺的，我们都可以称之为是作品的这样子砖雕艺术品。居住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呢，您进出屋子，您都愿意多看看几眼这样子的艺术品的砖雕。那咱们的话友刘尔满女士就是这样。
2: 那时候是纪委路脱困，正好我们那个抽拱胡同，碍事儿就给拆迁了。我是1978年结的婚，就住在抽拱胡同5号，当时。这个院子这个门口啊有一个木质的一个煞子，这地方不大但是是个煞子，右手呢是三间房子，两家呢一人分了一半，对面呢就是厨房，厨房上面呢有4块砖雕。据我爱人说吧，当时是56年买的这个房子，买的时候这院子是凶宅，搬家的时候啊他们放了许多炮呀，冰了汪浪放了炮。咱还继续说这砖雕的事儿吧。这个砖雕啊刻得特别仔细，这个砖雕的周围啊它是用灰色纹的那个花纹把这个砖雕4块砖雕给放在中间。这个砖雕啊用现在的话就是三维立体，它都是镂空的，这个三面都有那个的那个镂空的那个砖雕。它那砖雕里头有人物，有亭子，有什么古代的那娘子呀官人呢、那官人的那个帽子那个两边，我也不懂那叫什么帽翅儿是吧，就是刻的那个惟妙惟肖，栩栩如生。那时候还没有就保护文物的意识，因为它特别高，我总是

0: 看不清上面怎么回事，但是第六感觉啊，就觉得这个四块砖雕是一个故事。就是拆房子的时候哈，我请了半天的假，拆迁的那房人一搬走，他就拿他的锁把房子就给门给锁上了。锁上了以后呢哈，我就进不去，我就等着拆迁的人，等了一上午，结果没有人来。我找拆迁办公室去，他说他们也不了解，各归各马，心里头也是忐忑不安。等我下班再到我们老房子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拆了，但是不知道拆迁的那些人是否把那个砖雕收起来了，还是给破坏了。这件事儿我就特别后悔。后来旅游，就是每次看到砖雕，我就拿手机就照，哎呀，再也没有找到就那么刻的那么细致的那砖雕。就那个他那个亭子，这个小亭子柱子都刻得特别特别的整齐，刻得特别特别的好，刻的那个树，那个树叶都特别特别清晰，那树叶那个纹哪儿它刻的比较夸张比较大。这砖雕给我留的这印象特别深，因为我每天都得做饭，一进厨房就先看那砖雕。这件事儿是，就是我特别后悔的一件事儿。
1: 听完刘尔满女士的讲述啊，我忽然想起来，咱之前是不是提议说聊聊河北区这话头？可是搁下太久了，咱还得响应十三楼主杨世山先生的号召，别让话题掉地下了，大家还得接着聊。今天啊，咱刚刚聊了太多的精神食粮了啊，接下来在咱们话说天津卫的寻味九州里，咱就聊聊物质食粮。就聊各种的美食美味。已经到了东北的刘哲呢，到底尝没尝到那野山参的味儿，到底是嘛味儿的呢？一会儿寻味九州里头听，咱啊先听他今天下午到这个长白山的人参集团的产品的展厅里头了解到的一个最新的情况。
2: 因为我们的这个野山参是在2022年，叫中国好礼名录，是可以作为国礼进行去赠送的。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比较含金量的一个殊荣吧，相当是。对，而且呢我们在2018年、2019年相继获得这个叫亚太独尊称号。就之前呢2018年之前一直是谁呢，一直都是正官庄。2018年之后是由我们长白山人参品牌又给夺回来，也就是说在人参这个宗主国地位上我们也做了一个比较光荣的一个事儿，就是把这个亚太独尊那个称号又把中国的这个自主的这个东北的人参又给名号又给抢回来，之前呢都是被别人给抢走的。本来是老祖宗是我们长白山地区产的，
3: 被谁抢走了？
2: 正官庄嘛，
3: 正官庄，
4: 韩国的，
2: 韩国的嘛，
3: 韩国的，
2: 对呀、
3: 哦，
2: 就是正官庄的品牌，相当于说咱不能说去拉踩，人家的品牌还是比较大，也是百年品牌。那、
3: 哦、
2: 我们长白山是才12年，但目前来讲，我们的品牌已经超过这个中国的一些知名的商标了，就是我们是目前来说是人参这个赛道里边的头部了。你只有说生产的人参符合，比如说我们参与制定的企业标准，那我们比如行业的一些标准，我们一共制定了43个，我们企业呢也是这个行业这个标准的制定的企业之一。那我们制定的标准之后，如果你的生产的人参是符合长白山人参的这样的一个品质的话，你就可以烙上这个长白山人参商标去证明。因为它首先呢是个地理，因为这个人参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商标基本上都是属于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和一个地理商标，再加上一个溯源码，就是我们属于两标一码来证明你买到的人参，首先第一买不假，第二品系纯正品质优良，第三呢就是你吃完之后肯定是有身体改善的，就你不会买到假的东西。
1: 给刘哲介绍情况的就是这两天在咱们节目里给咱介绍野山参粉的齐心齐总。今天上午啊，刘哲和齐心齐总还有小高经理他们一起进山了，具体的情况咱一会儿寻。

0: 可能啊是看了一宿的球，直接奔机场，否则啊夜里四五点钟也得起。不过呢，看刘哲今天这一天的精神状态不错，估计啊已经到现场喝了野山参粉了，精神头十足。以前啊，咱说爱听原产地的何庆安何老师是上山下海，为咱学么好东西。这次啊，刘哲也成功的上山下海了。今年五月份已经到大连下海碰海参了，这七月份就进长白山了当把头。可能啊，他还不够资格。为什么呢？我也是听了刘哲从现场发来的采访录音，我才明白。
1: 这个就是野山参，看了吗？
2: 哦，
1: 对，现在果现在有点变红了，等到八九月份的时候，这果会更红。
2: 哦，它上面是顶着这个红色的。
1: 对，红果。
2: 下头这叶子都枯了是吗？
1: 对，这块应该是比较说前两天下雨给浇的。
2: 哦。
1: 对，你给它浇趴下了，东北话浇趴下了。
2: 哦。
1: 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老把头
2: 啊，这有点像那个海碰的、哎、就是捞海参的专业人员，
1: 对对对，就是在这个行业里边比较有经验的、这个、哎，对这个挖参呢、
2: 啊、
1: 整个的细节呀、啊嗯、会找参。你看这老把头背着一个小布袋，然后左侧的有这个水壶小酒壶。
2: 嗯，
1: 对，因为上山呢，以前的这种老把头带着一个团队，因为得大概得十人的左右的队伍吧。
2: 哦，
1: 然后呢吃住行可能进山就得将近一个月半个月、嗯、啊再回来，不像现在你上个山有这个汽车呀有这个飞机啊都能查看。
2: 嗯，
1: 以前呢就是个走，靠走上山，然后还避免飞禽走兽，还要避免什么山匪劫匪。
2: 嗯，
1: 都得有点这个武术。对、
2: 嗯、
1: 要不你这个参都拿不回来，你能挖但你拿不回来。对、
2: 嗯、
1: 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也是我们的试验田，专门呢种植着一些野山参的种。
2: 哪个是野山参？怎么看？
1: 正常的话，它主要看那个叶片。我看到这边的话，野山参。
2: 听众朋友，我现在是在这个野山参的基地啊，在吉林市啊，吉林省吉林市的永吉县是吧？
1: 对，东祥水村。
2: 东祥水村
1: 也是24个人参主产县之一的
2: 哦
1: 啊，这样一个人参种植基地，也是长白山人参品牌的。
2: 嗯、长白山人参这个品牌的。
1: 对，你看这草就比较茂密了，就是每一年到现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草一茂密的时候，就野山参就比较难找了。
2: 嗯。
1: 而且呢，这个一到下完雨出阳光的时候，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叫东北话叫长虫。那普通话呢就是蛇，对，
2: 嗯，
1: 然后我们正常的话进山都得需要带个小棒，哎，左右的两边树啊都得敲一敲，哎，敲一敲的之后呢，它就跑开了，就不会再袭击你了，对，
2: 嗯，打草惊蛇，
1: 对对对，
2: 哎呀，
1: 这就是属于我们的真正的深山老林了，再往上去呢就是自然环境了，这里边的树基本上都是几十年上百年都没人碰过的，对。这就是青苔，
2: 嗯，
1: 我们正常老把头挖完山参之后，他就会用青苔来进行它保鲜，哎，让它吸收水分。
2: 哦，
1: 对。
2: 那所以我们的这个野山参粉都是用这里，
1: 对，都是我们
2: 挖出来，而且必须是15年以上的。
1: 这个是一定的，因为野山参的判定标准，它必须得是15年以上，
2: 嗯，
1: 才能认证为野山参，因为15年以下的呢。到10年左右的呢，它是作为叫林下参，
2: 嗯，
1: 它的统称叫林下参，对。
2: 但是市场上卖野山参粉的特别多呀、哎。
1: 对啊，市场上的野山参粉呢、嗯，有很多的一些不法商户呢，他可能会用人参啦、西洋参啦，
2: 嗯，
1: 去进行混掺。
2: 哦。
1: 哎，它呢，整个的价值呢体现出来了，但是呢，它的成本是极低的。
2: 哦。
1: 对，所以是暴利的行业，那它。进行这个人工加工之后呢，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老百姓肉眼是无法辨别的、
2: 嗯、
1: 所以说就得要选择这个粉的时候、
2: 嗯、
1: 一定要选择一个品牌大一点的、
2: 嗯、
1: 因为你选择品牌，首先一个品牌从建立到成型它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去投入、
2: 嗯、
1: 来树起我们的品牌公信力、
2: 嗯、
1: 那它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呢？品质过硬，如果它品质一旦出问题了，它品牌就遭殃了、
2: 嗯、
1: 所以说我们长白山人品牌做的所有的产品第一点就要保真，质量得过硬、
2: 嗯、
1: 所以说我们到现在一共有10多年了嘛，
2: 嗯，
1: 我们的品牌前段时间在5月初嘛，我们刚刚获得了这个
3: 整个中国的人参品牌排名，我们呢是排在了第一位。
2: 哦、
3: 也就是说，目前来讲，我们可以自豪的讲，我们是中国的人参的龙头企业。
2: 哦，
3: 对。
2: 所以现在我们走的这片山呢，就是咱们家常年包的，是吧？
3: 对，这是我们自己包的山。然后呢，这片山呢，我们 GPS 都有定位的。
2: 哦。
3: 而且呢，很多人都说，哎，你的人参，产自长白山，哎，你在网上一搜索的时候呢，都会找长白山的人参。你想买人参的时候，你也会搜一些关键字，
2: 对，
3: 长白山嘛，对吧？那您都知道，长白山地区的产品肯定是要更优质的嘛，对吧？
2: 嗯。
3: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点找的就是长白山的余脉，因为长白山呢，它不是一个经纬度固定的定坐标，它是属于北纬四十度带。那北纬四十度带呢，它四十度带它就是连绵起伏的山脉，那个贯穿一体。
2: 嗯，
3: 我们呢就是相当于是属于长白山余脉。
2: 嗯，
3: 对，它的土，你看，刘老师，你咱们就随便挖个土，你看啊，它首先呢，这个土呢，它这表面呢是非常松软的，我们拿一个硬点的树枝啊，就是轻轻一插，它就是能插进去的。
2: 嗯，
3: 你看看，非常松软的，
2: 对，
3: 而且里边呢是矿物质含量丰富，而且呢还有长白山的火山灰，那数一年的火山灰，然后呢覆盖它的肥力呀，还有包括它的矿物质含量呢都是非常丰富的。而且人参呢是喜凉怕热的一种植物，
2: 嗯，
3: 所以说呢它在这个长白山地区就种植是非常适合这种高质量的人参的生长的。
2: 嗯，
3: 而且你看啊，这上面的这个落叶，这都是有机肥，上面的这种落叶，
2: 嗯，
3: 非常松软。而且为什么人参，这个野山参要在林地生长的，
2: 嗯，
3: 这块呢有一个知识点，就是因为啊，人参怕水，
2: 嗯，
3: 你要时间长了呢，人参就总在平地里边种植呢，它的人参被水里边泡着，它就容易涝，东北话就涝了，就是水过多了嘛，
2: 嗯，
3: 它就会容易出现发霉了，就死了。所以说，参呢在山地里边种植呢，雨水降下来了之后，它就自然就像斜坡往下落了嘛，就是一个过塘水，就是有灌溉的能力。但是呢它不存水，
2: 嗯，
3: 所以说呢人参啊，基本上都在山地的斜坡上种植。
2: 嗯，
3: 对，所以说我们这片山呢也是两个斜坡种了很多的野山参。低头，刘老师，这山地里边环境就比较复杂，对，
2: 没事，
3: 说不上哪个雷，哎，就把哪个树枝劈折了，
2: 对，
3: 哎，就把路给挡了。
2: 对，
3: 有的时候我们啊自己去上山下山的时候，
2: 嗯，
3: 可能都找不着路，都得反复找几遍，之前呢得留点信号。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刘哲这次溯源的第一站，吉林长春的永吉县的长白山人参集团，人家包的这个山头。今天上午啊，进山的采访还没有完。虽然我们广播啊没有画面，但是呢，今天这一天，刘哲啊一直在话友的寻味九州团购群里呢，给大家发各种的小视频啊、照片。咱啊能看出来，这个野山参啊，它其实对这个生长环境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因为是主要分布在长白山的海拔500到2000米的原始森林之中，这里呢它需要形成一个完整的植物的生态链，土壤呢要疏松肥沃，而且呢空气要湿润凉爽。但是呢野山参它的这个生长的速度是非常缓慢的，一年平均才能够增重0.5克左右，生长30年的野山参的重量也大约仅仅是5克，也就是1钱左右。之前啊，张伯礼院士夸赞这个东北的仿野生的种植的林下参就已经很不错了，因为年份啊至少可以达到10到15年，关键是在自然的环境里，它的成活率是非常的低，也就有1/1000。但是呢，刘哲这次去溯源的长白山的野山参要比这个林下参还要好，还要好。因为这个野山参它的成活率啊只有1/1000，整个种植的这个过程全流程都是没有人工干预的，它是自然播种、自然繁衍、自然生长的这种人参。每一根野山参它的这个参龄必须都要超过15年，而且都是配有证书的，是属于人参的这个参组它的这个金字塔塔尖的位置的。刘哲溯源呢是跟着人家长白山集团的这个齐心的齐

0: 团购的优惠价格，也就是说原价1198的两盒的这样的野山参粉，给到我们节目听友的优惠价呢是499，每一盒的单价算下来呢就是249。这两盒的野山参粉呢是够咱们一个月的用量的。同时呢，因为刘哲亲自到了这个厂家，人家呢又给听友们啊再加赠10袋的森鹿黑芝麻丸，也就是说含有人参和鹿茸的黑芝麻丸。这个森鹿的黑芝麻丸这个赠品价值就值290块钱，所以刘哲的这次溯源的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非常优惠了。如果您要是订4盒两个月的用量呢，那就更优惠，它的这个原价是2396，但是给我们听友的到手价就是899，真的是非常划算了，1/3的价格。同样会加赠10袋的这个森鹿黑芝麻丸，除此之外还会送您一根市场价值239的林下参，就是张伯礼院士点赞那个林下参，它的一根的市场价值是239，会赠您一根。等于说这个森鹿的黑芝麻丸再加上这林下参，整个的这个赠品的总价值就有529，您还得了4盒的这个野山参粉的正品，899块钱，同时您的赠品能得到的就500多，真的非常划算了。刘哲啊，这刀啊去之前磨的真的是太快了，跟人家厂家啊一个劲儿的争取最大力度的最大限度的优惠，最后呢又争取到给我们订购的这个野山参粉的听友的前30名的听友会再加送3根的保鲜参。我刚才为什么要打断呢，就是刘哲告诉我你赶紧在节目里头跟听友说咱们这30个名额啊最后只剩下10个名额，也就是说那20位听友都已经在刘哲出发之前就跟刘哲打电话订好了要他代购这野山参粉了，所以您现在赶紧抢这10个名额，给刘哲打电话1660267533，1660267533。野山参啊，它是被称为东北三宝之首和百草之王，是有着顶级的这种营养价值的。现代的研究也表明呢，它的核心的活性成分人参皂苷的总含量是远远高于普通的那种种植园里种植的那种原参的。长白山优质的野山参，它的总皂苷的含量是要远远高于中国药典对药用人参的这个标准的。此外呢，它还含有稀有的皂苷以及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等等。咱们啊有一位107岁仙逝的香港名人，多年以来啊一直订购参龄非常长的这个长白山的野山参。咱接着听刘哲在长白山采访齐心齐总的现场的录音。
1: 啊，刘老师，我们往那边看，这边的话是我们的试验田的那个野山参，前面那片都是，就那个他们那个果，我们通常叫极品叶，
2: 这踩了啊，
1: 没事，我能看到，看啊，正常的这就叫3品叶，
3: 啊，一个叶、两个叶、三个叶叫3品叶，啊，你看这叫1、2、3、4，这就5品叶，
2: 嗯，
3: 基本上一般5品叶的都得达到10年以上了，
2: 哦，
3: 对，因为它每一年的春种夏长，就是这个不像其他的作物。我春天种，秋天就收了。人参呢是每一年它自然脱落之后，从那个炉头位置，它都会自然的结一个杆，再往上再长一个，然后再重新再冒头再生长。
2: 哦，
3: 对，所以说呢，人参就分什么炉头、炉碗，叫炉丁文体虚嘛，一共是这几项。那炉碗呢是每一年都会加一个碗，每一年都会加一个碗。那你看真正的纯正的老山参，它上面炉碗很长。哎，它那个炉头很长，那就证明呢，它是在土里边长了将近几十年了。
2: 嗯，
3: 对，它是经历了风吹日晒。
2: 你看这
3: 一年都
2: 这就是这不就算5片吗？
3: 这是3片，1、2、3。
2: 那两个小子不算哈，
3: 那是刚冒出来的，也就是说它的年份比较低。
2: 哦，
3: 啊，它的年份没有它这个高。你看这个是5品、4品，这是4品，对。
2: 哦，
3: 对，你看这都是4，就一般4品的。像老把头啊或者挖山呢都会给他系个小绳，系个点儿，哎，等到来年或者过几年之后找着，然后呢再去挖，因为它太小了，功效比较低，卖不上好价格。
2: 啊，
3: 对，为什么以前说这个挖人参呢要系个红绳？
2: 嗯，
3: 它这个怎么回事呢？它不是说人参它会跑，是因为人会迷路，因为在大山里边你看不见光，看不见这个上面都是树叶，都是把光都遮了，你看不到太阳，
2: 嗯，
3: 你很难分辨你的东南西北，
2: 嗯，
3: 所以说他找老把头。老把头呢，他对于这个整个山呐，啊，这个地势啊，
2: 太熟悉了，
3: 太熟悉了，他闭眼睛都可能都走下山或者上山，
2: 嗯，
3: 那所以说呢，他知道方向， 但是就

0: 就算你是有身经百战的老把头，他也没办法说我在上山的时候发现一个深，哎，我回下山的时候马上能找到，所以说他要系个红绳。
1: 嗯，
0: 因为老把头他不会说我上山就像咱们一样，我挖一根深我就走了。
1: 嗯，
0: 那不会，为什么呢？因为他来一次他要准备的什么粮食啊，还有这个人员呢、啊，因为他风险很大。
1: 嗯，
0: 我不可能说我上山就挖一根人参我就走了，都不够分呢。
1: 对
0: 对啊，都不够给我钱的，都不够给老把头的钱的。那下边还有跟着那么多，就是这个小徒弟们呢、
1: 嗯，
0: 还有跟他一起上山的那些兄弟们，还得分钱呢、
1: 嗯。
0: 所以说他基本上都是上山的时候要绑绳，下山的那叫抬身，一个身一个身一个身去挖、
1: 嗯，
0: 一直挖到最终我们绑的那个第一个身之后，才会陆续的下山。
1: 嗯，
0: 所以说呢，有这个绑绳这样的一个绑红绳，怕他跑了这个说法、
1: 嗯。
0: 那这么说呢，其实我们实际绑绳。就是因为这个野外的林地啊，它的这个绿色啊特别的满、
1: 嗯、
0: 我们一眼望去无法马上找到我这个野山参。
1: 嗯，
0: 找参的时候就很麻烦，所以说呢我们在下山的时候快速的能找到我们之前绑那个红绳，就可以进行采挖了。
1: 嗯，
0: 对，这个就是红绳的一个说法。
1: 你说到这个，我想到我出发前在我们节目中还有一位老听众跟我们讲一个他听过的挖参的故事。
0: 嗯，
1: 就是一个抬身，他也提到了你刚刚说这个抬身这个关键词啊。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晚上，说那个身呢会走，哪儿有光，然后他用一个什么银针，是金针的，
0: 嗯，
1: 插上，
0: 嗯，
1: 啊，就好像也是做个标记似的，
0: 也是做个标记，
1: 是吧？然后再去喊人，
0: 对，
1: 来抬身。
0: 对，一般发完身呢，他们有个叫法叫什么呢？棒槌，哎、
1: 啊，
0: 这个叫棒槌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拿那个棒子叫打嘛，哎，就这个发现那个参了，然后他的这个团队的人呢就会问，哎，几品叶，
1: 嗯，
0: 哎，几品叶之后呢就确定这个参的参龄，
1: 嗯，
0: 哎，然后呢如果说是五品叶以上基本就是20年左右了，然后6品7品基本上就是千年难遇或者百年难遇的那种的，就是比较稀缺的。你像现在有很多7品叶的6品叶的都在咱们中国的很多的博物馆陈列着的，因为那属于老山参了。还有就是被谁了呢？被像那个，香港的那个叫邵逸夫
1: 啊，
0: 哎，就是邵氏影业的那个老大，他活了107岁，他每年都会买大量的野山参进行服用。
1: 哦，
0: 那就是因为他吃人参确实是对他有效果。
1: 嗯，
0: 其次呢，这个野山参他买的那个年份的野山参，基本上像咱们老百姓来讲，那都是参王，
1: 嗯，
0: 都有灵魂了，快长的，
1: 嗯，
0: 那都几十年60-70年，一根参都拍到几百万到上千万，那平常老百姓肯定吃不起。那为什么他能花那么多钱去吃这个参呢？他是一定有效果的。
1: 哎，你刚刚说那个邵逸夫，他那个什么靶向，就是里面含的那个什么
0: RG3、RE、RH5
1: 啊，就这些在咱们那个野山参分里
0: 都有的，只是他吃的时候呢，他可能会通过一些参加工会提纯进行服用，但是呢在早期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磨粉。
1: 是不是他买的那个就比较贵的那种40-50年的那种野山参，跟咱这个15年它的含量
0: 一定是有差别的。
1: 有差别，
0: 对，但是目前来讲只要你15年以上，
1: 嗯，
0: 它的营养含量已经达到一个峰值，再到40年、50年、60年，那就是非常稀少的。
1: 嗯，
0: 它陈年累月积累，比如说个3-5年再积累一部分营养，再3-5年再积累一部分营养，它都是在无限的在土里边吸取。因为你年龄越大，你吸取营养的这个能力也好啊，吸取营养的这个时间也好，都需要沉淀。
1: 可以说就是15年呢是一个坎儿，
0: 一个坎儿，对，
1: 是吧？是一个时间标的，
0: 对
1: 啊。然后呢再下一个就可能就得30年、40年了，
0: 对，20年以上。因为野山参呢，现在呢国家的检测机构呢基本上都被国家管制了。我们在2024年年末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时候呢，野山参的市场呢是比较乱套的。说实话，因为那个时候呢，很多外地的，还有南方的一些喜欢吃人参的人呢，是懂这个人参该怎么辨别的。但是还有一些人呢，他不懂怎么辨别，他只能通过一些证，哎，野山参的证。那通过2024年年末的时候，国家在管制这个地方的这个野山参的市场。包括呢，我们也是最近上台的一个黄强书记，也是吉林省的省委书记，也是非常的重视这个人参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人参市场进行管制，然后呢重新优化，从30多家这个人参的检测机构，一直优化到了7家，就是目前的7家呢也都是国家在管制，所以说就是国有企业。那所以说我们现在的野山参，只要 他认证了野山参那个证件。

0: 就证明我们这个野山参就真正的达到了15年以上这样的一个年份。其次呢，它也可以被奠定为真正的野山参，其余的没有证的全是假的。还有呢，很多就是一些市场黑幕，就是一些个人的农户，还有个人的一些参农店，他会做一些假证，所以说这块呢，大家一定要仔细甄别，对，不要买到假的一些野山参。
1: 但是可能很难甄别，
0: 对，
1: 唯一的甄别方法呢，你找我就行了。
0: 对，找林老师就行了。对，
2: 不知道听友们啊，在这个团购群里头有没有注意到？今天啊，齐总给刘哲拿出来一根售价4500块钱的真正的长白山的野山参。的确啊，咱能看到这个山参，它真的是充满灵性的，不仅是颅长、体灵、疲劳、纹身，关键是它的这个身躯是非常的清长的，这些都是野山参的典型的外观的特征。也就是说，身体灵秀，质地坚实，须长而弯绕。刘哲这次去东北溯源粉粉粉之旅，第一站就是长春的永吉的长白山人参集团的野山参粉，他现在呢就在工厂里头，您要是想托他代购，现在就给他打电话166-0267-5331。这个大红色的礼盒里头的这个野山参粉，它是15年以上参龄的野山参粉，800目的破壁率非常细。它这一盒里呢有16小瓶，一个小瓶里头呢是0.5克的野山参粉。这一盒正常的市场售价要599块钱，但是呢刘哲已经溯源到了人家的厂家，所以呢给我们的听友是有一个专属的团购的优惠价格。也就是说，原价1198的两盒的这样的野山参粉，给到我们节目听友的优惠价呢是499，又给听友们啊再加赠10袋的森露黑芝麻丸。如果您要是订4盒，2个月的用量呢，那就更优惠。它的这个原价是2396，但是给我们听友的到手价就是899，真的是非常划算了，1/3的价格。同样会加赠10袋的这个森露黑芝麻丸，除此之外还会送您一根市场价值239的林下参。等于说这个森露的黑芝麻丸再加上这林下参，整个的这个赠品的总价值就有529。最后呢，又争取到给我们订购的这个野山参粉的听友的前30名的听友会再加送3根的保鲜参。现在这个名额估计恐怕连10个已经没有了，所以您现在赶紧给刘哲打电话，166-0267-5331，166-0267-5331，抢占名额。从中医的角度讲啊，野山参啊，它是味甘微苦，性温，归心脾肺三经，主要的功效是包括大补我们的元气，补脾益肺，同时还可以安神益智，就是可以调节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改善失眠心悸，有助于提升记忆力和注意力，同时呢还可以养血生津，也就是说能够促进津液的生成和骨髓的这个造血功能，缓解我们的口干血虚等等的症状。之前啊，好多听友都认为吃野山参啊是大热的，会上火甚至流鼻血，其实呢这是个误区。另外呢，也有一些人认为野山参呢不能吃太多，可能太燥了，这同样是一个认知的误区。咱听啊，全国的名中医吉林省长白县人赵继福赵大夫来说说我们吃野山参可以食用的量，或许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3: 生晒参呢，我们一般都用到15克到20克，最大的量是我用到300克，就大出血的患者啊，因为这个一气固血嘛，啊，我就用到300克啊。我们在治疗萎缩性胃炎的时候，我们常用的是25克到20克，用量比较大一些。像这个，野山参，啊，我们用一般情况下用到2克到3克也可以。我以后呢，这个身体特别虚的时候，比如说肿瘤化疗了以后呢，这个身体比较掉头发呀，这个白细胞少啊，是吧？肢体酸痛啊，大便干燥啊，我们用的量可能少大一点。这抗肿瘤啊，尤其化疗的患者，用这个山参以后效果特别好的啊，非常好的，用几天以后体力就上来了，包括白细胞也可以恢复了。
2: 刘哲这次溯源的优惠价格呢，您在全国真的是找不到，没有咱这么性价比高的优惠的价格了，可以完全闭着眼下单，赶紧联系刘哲166-0267-5331。您订灵芝孢子粉和金胆熊胆粉也是给他打这个电话，他明后天就要去溯源这2家产品。今天啊，听友李月成

0: 先生在话友团购群里就说了，东北啊，自然环境真的是太好了，真的是上天的馈赠。其实仔细想想呢，咱们推荐的好多好产品真的就是来自于东北，比如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永礼记的黑蜂椴树雪蜜，还有黄瓜籽粉，包括长白山的冰锦丝的蚕丝被等等。刘哲呢，这次溯源的行程真的是十分的紧张，否则啊，真的是要去给大家溯源一下爱听原产地他们新推出的一个品牌——山海姑娘品牌的野生蓝莓原浆。因为七月份，就是这个月，野生蓝莓呢就要成熟了，可以采摘了。我们都知道啊，咱们的皮肤、眼睛最需要花青素来撑腰。山海姑娘她的这个有机野生蓝莓原浆呢，花青素的含量非常的丰富，是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的野生蓝莓直接做的浆，正经的有机产品，100%的纯天然，零添加，您喝的每一口都是蓝莓本身的纯正的营养。而且它的这个营养特别实在，一袋蓝莓原浆里呢，相当于60克的野生蓝莓，花青素的含量是人工种植蓝莓的5到10倍，这一袋就有95毫克的花青素，而且它的口感是酸酸甜甜的，肠胃弱也能够轻松的吸收，一点负担都没有。配料表非常干净，就只有野生蓝莓原浆，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也不兑水，也不滤渣，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东西，就是纯纯的蓝莓原浆，您喝着可以特别放心。关键是喝这样的原浆啊，真的是给我们身体补充有益的营养。咱听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医师柳鹏医生的介绍。
1: 蓝莓被称作浆果之王，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蓝莓富含多种的氨基酸、糖分、维生素、矿物质，还有膳食纤维，尤其是花青素和黄酮的含量非常之高。蓝莓的主要功效几乎都与所含的花青素与黄酮物质相关。第一个就是抗氧化作用，蓝莓的抗氧化能力非常强，可以清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有延缓衰老的作用。蓝莓的第二个作用是保护视力，这也与花青素相关，因为花青素可以促进视网膜细胞中视脂质的再生成，从而起到保护视力的作用。蓝莓的第三个作用是增加免疫力，花青素有抗氧化的作用，黄酮类物质也有抗氧化的作用，钾元素可以保证电解质的平衡，增加淋巴细胞的转化，从而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蓝莓虽好，但也有不适宜的人群，比如说蓝莓中的糖分含量非常高，是属于高升糖指数的食物，对于高血糖的糖尿病患者而言就不能过量食用。如果要是想吃的话，也建议在两餐间，每餐不超过200克的蓝莓比较适合。第二是肾病的患者，不建议过量食用蓝莓，因为蓝莓的钾的含量非常高。
0: 平时啊，单盒的价格要69块钱的这个山野姑娘的野生蓝莓原浆，今天咱们节目中下单，给您安排5大盒的一个整组的套组，每盒里头都是7小袋，每一小袋都是30毫升，加起来足足有35小袋，总共的价格5大盒199块钱，真的是非常划算。而且您下单呢，还会额外再送您4袋的蓝莓果干，原浆配着果干，营养吃双份儿。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好的，今天的寻味九州就到这里，我们明天继续一起去寻味九州。

0: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
1: 体育大世界。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健。今晚的节目首先走进精彩世界杯，关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哈兰德继续率领挪威队前进，2-1淘汰巴西队，挺进八强，五星巴西则止步16强。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也欢迎您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我们的竞猜，并对您关心的场次和球员发表观点。
0: 巅峰对决，一触即发，世界杯战火重燃，悬念全面升级，
3: 深度解读豪门博弈，精准讲述赛场风云，
0: 独家战术前瞻，官方体彩资讯一手掌握，全面解锁，
3: 更有听众趣味活动火热上线，等你来战。
0: 天津新闻广播携手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重磅打造
3: 精彩世界杯，邀您共赴绿茵盛宴，快乐观赛，见证足坛荣耀时刻。
2: 欢迎走进精彩世界杯，本栏目由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在焦点战中，挪威对阵巴西，挪威开场破门越位被吹，巴西队获得点球，但吉马良斯罚丢。下半场，哈兰德在最后时刻接管比赛，他凭借着头球和远射梅开二度锁定胜局。巴西队则在读秒阶段再次获得点球，并由内马尔罚进。最终，挪威2-1战胜巴西，晋级世界杯八强。本场比赛，哈兰德再次梅开二度，内马尔则在最后时刻点射谢幕，头顶脚踢实现双响，这也是哈兰德在本届世界杯的第六球和第七球，在他本届世界杯所参加的四场比赛中已经进了七个球。在美加墨世界杯的射手榜上，目前梅西、姆巴佩和哈兰德都是进七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单届有三人进七球及以上。稍后结束的另外一场比赛中，英格兰队3-2险胜墨西哥队。上半场比赛，贝雷厄姆两分钟打进两球，半场结束前基尼奥内斯扳回一球。下半场，宽萨亮鞋底飞铲对手吃到红牌，戈登制造点球，凯恩点射破门，随后凯恩解围又送出了点球，劳尔西门尼斯点射扳回一球，最终比分定格在3-2，英格兰涉险晋级，四分之一决赛将对阵挪威队。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购买了足彩竞猜？您的战绩如何呢？和我们大家讲讲您竞猜世界杯的乐趣，欢迎您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和我们分享您的购彩体验。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承载着公益的温度，您的理性投注是对国家公益和体育事业的支持，公益之路因您的参与而更加坚固，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爱运动，爱健康，爱天津，我是天津世界冠军会成员，柔道奥运冠军童文。安心购彩，体彩守护，体彩实体店是唯一正规合法竞猜型体育彩票购买渠道。
2: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到上午，本届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将再赛两场，葡萄牙对阵西班牙，美国对阵比利时。您可以选择传统足彩、竞彩和北京单场游戏，对相关场次进行竞猜。在这里，我们要提醒您，传统足彩的几种玩法有着各自的投注截止时间，请您前往中国体彩网进行查询，以免错过投注时间。下面，请您跟随中国体彩官方音频，了解一下传统足彩的几种玩法。
5: 传统足彩四场进球游戏是竞猜选定的四场足球比赛中八支球队在比赛中每队各自的全场进球数，不看胜负，只看进球数。每队进球数有四个选项，分别是0、1、2、3+，要全部猜对八个选项才能中奖。传统足彩六场半全场胜负游戏是竞猜选定的六场足球比赛的上半场以及全场的胜平负结果，六场比赛分别对应六个上半场胜平负结果，六个全场胜平负结果，要全部猜对12个选项才能中奖。传统足彩14场胜负游戏是竞猜选定的14场足球比赛全场90分钟的胜平负结果，如果14场都猜对，可中一等奖；猜对13场，中二等奖。 胜负任选九场游戏，是从胜负游戏同期的14场足球比赛中任选九场竞猜胜平负结果，所选九场必须全部猜对才能中奖哦。14场等你挑战，任九场更加灵活。
2: 明天的两场比赛中，凌晨3点葡萄牙对阵西班牙的焦点战是我们今天的竞猜场次。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将您心中的本场比赛最佳人选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请您发送球员姓名加上您的手机号码，截止时间是今晚的22点钟。正确答案和获奖听众我们将在明晚的节目当中揭晓，幸运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背包和钥匙扣。我们将选择第一个发送正确答案的听众作为我们的获奖听众。昨天我们和您互动竞猜的场次是巴西对阵挪威队的比赛。这场比赛挪威队的哈兰德凭借着梅开二度的表现，帮助挪威队2-1击败了巴西，历史性的闯入世界杯8强，而他在赛后也被国际足联评选为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我们翻看了一下昨晚的互动记录，发现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球迷朋友还是更加看好巴西，预测的最佳球员人选全都集中在了巴西队内，所以今天很遗憾没有听众能够获得我们今天的互动竞猜奖品。不过在我们节目互动竞猜中没有送出的奖品，我们将在每周一次的生动世界杯视频播客直播过程当中以福袋的形式派发给大家。本周的视频直播将在周日晚间的20点钟准时上线。
6: 我是史殿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3: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0: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3: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0: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3: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2: 再次提示您，我们今天与您互动竞猜的场次是明天凌晨3点葡萄牙对阵西班牙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将您心目当中的最佳人选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天津新闻广播。当然很多朋友也习惯选购足球彩票，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都会作为竞彩足球游戏的竞猜对象，同时还可以竞猜冠军和冠亚军。世界杯期间竞彩足球游戏的销售时间保持不变，每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22点，周六周日11点到23点。除了竞彩游戏，传统足彩和北京单场游戏也都有着多种游戏供您选择，全方位满足广大球迷的参与需求。而作为彩票销售机构和公益使命、社会责任的践行者，天津体彩近年来特别注重与公安机关的沟通协作，为打击非法彩票、防范涉彩诈骗尽一份力。世界杯期间，天津体彩中心联合天津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开展警彩护民生安心卫津城宣传，警彩双方通过联合专项宣传、内容共创、开展线下公益宣讲等多种形式，在全市织密起一张人人识诈、人人防诈的安全防护网，守护彩民的观赛热情，维护彩票市场的健康有序环境，以实际行动彰显体彩责任为先、公益公信为核心的品牌底色，为平安天津注入坚实的体育公益力量。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请勿通过互联网购彩，目前唯一合法购彩渠道是线下实体店，所有通过 APP 网站或转账购买彩票的平台均为非法购彩渠道。
4: 爱运动，爱健康，爱天津，我是世界冠军会成员、奥运冠军魏秋月。安心购彩，体彩守护，拒绝网络购彩，远离非法彩票，购彩请到正规体育彩票实体店。
2: 那么今晚我们体育大世界节目的有奖竞猜还在继续，也欢迎您积极参与。请您注意，我们今晚竞猜的是明天凌晨3点葡萄牙对阵西班牙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天津体彩为每天的获奖听众准备了丰厚的奖品，祝您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的诞生。
6: 我是史殿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3: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0: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 天津新闻广播。
3: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0: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3: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0: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3: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0: 捕捉每一次心跳加速的临门一瞬，让精彩穿越时空，
3: 透视每一场风云变幻的战术博弈，致敬足球的理想与浪漫。
0: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3: 让每一份热爱掷地有声，陪你见证传奇诞生的无限精彩，
0: 生动全场，共赴这场四年之约。
2: 进入我们的生动世界杯，目前世界杯的八分之一决赛已经全面打响，上演了多场焦点战。今天的生动世界杯，我们就来连线本台的体育评论员马健老师，一起来解析这两天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当中的焦点场次。咱们先来聊一聊及时的，就是今天的这场焦点战，挪威2-1淘汰了巴西队的这场比赛，马老师关注了吗？
7: 啊，当然，这场比赛是哈兰德领导的挪威队再次取得了令人非常振奋和骄傲的胜利，而巴西呢，用一连串的失败和自己必须要承担的这种失败，再次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他们已经将近有30年。没有再次夺得过世界杯的冠军了。以往我们总在说五星巴西，但是五星巴西在这些比赛当中呢，表现可以说并不如人意，尤其是他们两个经验非常丰富的这个后卫，他们这两个后卫习惯对付世界上最好的前锋，像加布里埃尔，他们应该知道如何对付哈兰德，因为在英超的赛场上，阿森纳能够赢得英超的冠军，加布里埃尔就曾经战胜过哈兰德，但是非常遗憾，这场比赛呢，让哈兰德在短时间内进了两个球，一个是头球，一个是低空的劲射，简直就是哈兰德一个人啊，在比赛当中能够带领挪威队取胜。挪威队在赛后呢，也是由哈兰德作为鼓手。那么这场比赛的失利也注定巴西要为他们的这失败买单，他们已经有史以来最长的这个世界杯的冠军荒了，自1958年巴西第一次赢得了世界杯以来，五星巴西，这是他们最漫长的一个世界杯的等待。那么只有到了2030年的时候，他们已经有28年没有取得过世界杯的冠军了。可以说呢，这场比赛的失利为什么是他们自己的买单呢？因为这场比赛事先他们获得了一个点球，但是非常遗憾，基本莱恩斯也是成为了自1986年基科以来第一位在世界杯点球点没有能够打进点球的巴西球员。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安排，而不是由另外一个明星球员维尼修斯来主罚这个点球。这样的一个场，也许这个点球的判罚和点球的主罚会很长一段时间吧，饱受争议和批评。那么挪威的除了哈兰德之外，我们觉得挪威的门将厄尔扬·尼兰表现相当出色，他是在第14分钟就完成了一个关键的扑救，他是左扑把基马良斯的点球扑了出来，后来呢挪威保持领先的时候又是他，这个35岁的尼兰是挪威队当中效力最长的球员，也是最年长的，他在这场历史性的胜利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可以说这场胜利堪称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和划时代的。我们知道现在还有一场划时代的比赛，那就是英格兰对墨西哥。要知道英格兰的这场比赛恰恰是在40年前的1986年。1986年的比赛是迭戈马拉多纳在这片场地上演了上帝之手，将英格兰阻挡在了世界杯的门外。而再回到巴西和挪威这场比赛，我们可以这么说，在尤其是世界杯的赛场，如果你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前锋，那么随后你还有一个非常可靠的后卫和防守， 就会让你这支看起来并不太起眼的球队可以走得更远。这恰恰就是挪威队自己的优势和胜利。他们在32强对阵科特迪瓦的比赛的时候呢，也是这样的一套打法，控球并不是特别多，而哈兰德呢几乎就没有什么触球。如果统计下来的话，90分钟他只触球了27次，这个频率呢并不太多，但是他在不多的触球当中接到了贝尔格在边路的传中送出了低球之后，他第二次射正就进球了。这个进球呢并不是经典的进球，哈兰德的第一脚触球非常重，但是蹦蹦哒哒打入了空门。哈兰德在比赛当中几乎有的时候都是在隐身，但是在关键的时刻，这名球星，这名巨大的球星，这名让人们看起来浑身充满了放松的状态，可以说在世界杯赛场上也看不到他任何的

0: 张情绪的球星，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他的巨大作用被爆发了出来。
1: 那咱们再来说一说落败的巴西吧。应该说这一届出征世界杯的巴西，在出征之前呢，就开始受到了一些这个各方的质疑哈。而且他们还应该是史上首位，安切洛蒂是他们史上首位非巴西的这个主教练，带领球队出征，其实也有一些争议。您怎么看征战本届世界杯的这个巴西队就此止步，是不是他们实力的一个真实体现呢？
0: 在足球赛场，在地区的赛场，就是胜王败寇，这样的一条铁律，在对于巴西也必不可少。也这个巴西队输掉这场比赛，其实在上一场对日本的时候，不是说早有先兆，而是说有点预感。巴西队在0-1落后的时候，尽管表现得相当的顽强英勇，战胜了这个也是发誓要夺得世界冠军的日本，但是呢，那场比赛多多少少给人感觉到了五星巴西有一点点的牵强，有一点点的强弩之末。这场对阵挪威的比赛，挪威队尽管经验并不是特别丰富，但是呢，其实挪威队给巴西队制造的麻烦并不很多。因为你如果反观昨天的那场比赛，就是巴拉圭对法国，法国队的主教练德尚对于巴拉圭的打法早就心知肚明。德尚早在球员，尤其是在法国世界杯的时候，对巴拉圭已经有过非常出色的表现，包括他的容忍，包括他的不被激怒等等等等。我觉得法国队才是真正的有备而来。反观如果和五星巴西做个比较的话，巴西在这方面比法国要差一点点。你看，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巴拉圭强还是挪威强，虽然两支球队不好说，但是巴拉圭对法国制造的障碍、犯规、打法、针对性的打法等等，不比挪威战胜巴西要差。而挪威这种打法，巴西比较常规的打法，巴西其实是有能力或者有自己的准备能够应付的。但是非常可惜，五星巴西再次这个吃到了自己种下的恶果。这个巴西，那胜王败寇的这样一个规律来讲，巴西就是输的并不遗憾吧。
1: 那既然提到了法国，咱们也来聊一聊法国啊。他们是在上一个比赛日淘汰了巴拉圭队，已经是率先晋级了。而且纵观这个本届世界杯开赛至今法国队的一个表现，应该说他们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您怎么看这支球队呢？
0: 确实是。因为巴拉圭在上一场比赛当中，通过他们自己的典型的巴拉圭的打法，是战胜了德国。战胜世界冠军德国之后，我觉得这是一个让巴拉圭肾上腺素飙升的一个球队。同时呢，他们也坚信那场比赛策略在淘汰赛对阵法国当中同样奏效。这场比赛对法国的比赛，他们采取了一个自己稳固防守，也就是低位防守，基本上是阻止了法国的梦幻四人组，一个是姆巴佩，一个是登贝莱，还有奥利塞和巴尔克拉。这样的一个打法，在他们的身后，巴拉圭自己的身后，没有任何的空间给法国队。再加上呢，巴拉圭对他们非常凶猛的这种铲球碰撞，甚至倒地之后要非常延迟的这个起身之后也要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个裁判进行长时间的争吵。包括我们在电视画面当中看到，他有一次把这个球直接踢上了高高的二层的看台。可以说巴拉圭队是完全有备而来。但是真正做到了对这场比赛准备非常充分的是法国队的主帅德尚，因为德尚早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在这方面，刚才我们提到了德尚是这个各中的老手，他比更多的无论是媒体包括圈内人都知道这种概率。他呢让法国队的队形呢保持不变，阵容也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变化。他给前锋的布置就是你们的问题自己解决，你们也知道在这样一个考验当中你们将会遇到一些什么。遇到的呢就是如果一旦让巴拉圭的灵光再次一闪现，基本上法国队就完了。所以呢法

0: 法国队能够做到后防不失误，能够非常聪明对阵这个队形紧凑、身体对抗非常强壮的巴拉圭的这种前锋，这种防守，可以说德尚是做好了，那么法国队也做好了。因为在这场比赛当中，基本上看不到梦幻四人组的更好的射门。我们如果统计一下，总体来说呢，法国队呢只创造了五个机会，另外的四个机会基本上都是中场的球员科内和拉比奥特在禁区之外，投出的一个长远距离的一个传中球。尽管这样，德尚是不急不躁，他给球队非常充分的时间，因为他对于自己球员非常的自信，他知道无论是更为激烈的、更为强烈的、更为这个时时不断上演的身体碰撞，他给球员们打了更多的预防针，这个预防针就是你不要被这样的打法所激怒，这个是非常确保他们能够在世界杯的这样一个舞台上再次前进的一个原动力。那么最终呢，包括他下半场比赛，那么德尚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换人调整，就是让多厄换下了巴尔克拉，多厄在禁区之内的一次非常凌厉的突破，也最终让巴拉圭吃到了这场比赛的唯一的一个 VAR 的判罚，那就是点球。随后呢，把这个点球交给了真正的球星姆巴佩，这个一蹴而就。可以说呢，在随后的比赛当中呢，就是保住局面，保住局面，对于法国世界冠军法国来讲呢，非常游刃有余了。另外就是保持冷静，面对巴拉圭的施压，没有陷入任何一点点的失控。我觉得姆巴佩赛后也是表现得相当冷静，他表明了他们非常清楚这个比赛会怎么样，也用实际证明了法国队不仅仅是可以踢进攻足球，同样他们可以面对任何这个非常残酷的比赛当中都能够保持冷静，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尤其是巴拉圭在上一场这个淘汰德国的比赛当中，这样的策略让他们基本上保持了70分钟，我只对法国队这场比赛，直到姆巴佩这记点球的判罚。这场比赛没有太多的这个比赛的流畅度和任何节奏，那么也可能让球迷也好，这个观众也好，并不精彩，但恰恰就是在这样的比赛当中显示了足球的魅力，因为你要做到最为充分的准备，什么样的对手你都会遇到，无论是百大巴的对手，还是像巴拉圭这种可能用我们这个球迷的话讲就是踢得比较脏的对手，你都要考虑到他们的防守，他们的这个打法。
1: 咱们再聊一聊这个也是已经结束的摩洛哥和加拿大的这场比赛。加拿大呢，作为东道主，此前天时地利人和吧，但是进入了淘汰赛之后，特别是这个淘汰赛的第二轮之后，确实是无力再进一步了。您怎么看这场比赛呢？
0: 摩洛哥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欧洲打法的球队，他的国家这个球队的足球水平不能以一个国家的大小和人口来衡量，所以说摩洛哥能够这么大比分淘汰这个加拿大，基本上也是不出意料。因为摩洛哥虽然身处非洲，就像佛得角一样，佛得角是准葡萄牙队，摩洛哥队其实也是这样。摩洛哥队有更多的球星效力于欧洲，他们的打法、他们的战术、他们个人能力完全对东道主加拿大是绰绰有余。东道主和另外两个东道主是不可同日而语。无论是美国还是墨西哥，他们世界杯的经验、他们世界杯的打法、他们世界杯的主帅、他们世界杯的这个本土的沃土，指的是足球的氛围，明显比加拿大要好了很多。加拿大以东道主的身份进军世界杯，我觉得打到这个程度已经相当不容易了。摩洛哥队也许还可以走得更远吧。
1: 那接下来这个八分之一决赛明天凌晨又会有焦点战哈，就是西班牙对阵葡萄牙的这场焦点对决，您更看好谁呢？
0: 如果从正常的例子来讲，应该是西班牙吧。西班牙已经改变了过去的那种我们看到的美丽足球的打法，美丽足球讲究的传控足球，讲究的是这种人们看似眼花缭乱的水银泻地般的进攻。但是现在的西班牙与刚才提到的美丽足球那个时候的节奏打法习惯又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它是更加讲究时效，它没有更多的这种传控球，但是它的进攻方式不再仅仅是那种传控了，而是有像我们武侠小说古龙笔下的这个小李飞刀，这个只见飞刀不见过程，就是如果能够战胜对手的话，不以传控球为代价。它是非常精准的那种功利足球，过去是美丽足球，现在是加双引号的功利足球，胜负对于他们是异常关键和重要的，所以摒弃了美丽足球的这个打法的西班牙队可能会更加可怕。
1: 最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届世界杯的相关消息。在1-2不敌挪威队无缘八强之后，内马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已经拼尽全力一次次努力过，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的国家队生涯始于此，也在此画上句号。巴西媒体表示，内马尔将从国家队退役。2010年，内马尔在美国纽约大都会人寿体育场迎来了国家队首秀，16年后，巴西国家队在同一片场地被挪威淘汰出局。本场比赛，巴西队是率先拿到破门良机的一方，而吉马良斯主罚的点球被对方的门将扑出。在维尼修斯、库尼亚、马丁内利等前锋都在场的情况下，巴西队却选择让中场球员吉马良斯主罚点球的选择让外界为之不解。赛后，巴西队主帅安切洛蒂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解释了这一决定。安切洛蒂表示，球队统计了过去一年里双方球员的数据，在巴西国家队里罚点球表现最好的是拉菲尼亚，不过当时他不在场上。安切洛蒂说，队内最擅长罚点球的是内马尔，其次是伊戈尔·迪亚哥，然后是拉菲尼亚、吉马良斯和马丁内利。我们选择吉马良斯来主罚点球，是因为我们认为当时他是最好的人选。在谈到为何换上内马尔时，安切洛蒂说，让恩德里克登场是为了加深纵深，很快他就获得了机会，之后为了在进攻三区内增加质量，我们换上了内马尔，并让恩德里克去到右路，后来换下吉马良斯则是因为他累了，需要给中场注入新鲜血液。而作为世界杯的全勤王，巴西本届世预赛只以18胜6负、南美区第五名的成绩出现，如果不是世界杯扩军，他们甚至可能拿不到附加赛的资格。34岁的内马尔作为巴西队史最佳射手，安切洛蒂最后时刻选择力排众议，将他带到世界杯的舞台。从2023年世预赛重伤之后，他花了3年才重新穿上这件黄色的10号球衣。他坦言2026年是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如今这首舞曲走向了终了。从2014年横空出世到2018年踉跄前行，再到2022年的伤退看台，最后在2026年以一个独秒点球作为据点，内马尔的时代结束了。而在内马尔打进点球前的一幕更加引人深思，急切又看不见扳平比分希望的内马尔放倒了厄德高，他因此吃到了一张黄牌。内马尔的世界杯之旅即将结束，而四年之后的巴西又会怎样？在哈兰德带领挪威敲击战鼓的时候，那个落寞的背影无助却显得更为热烈。巴西足球的后内马尔时代还没有找到下一个答案。到这里，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也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鸿渐，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搭载当前最新动力电池，车辆安全性能进一步提升，全部配置主动安防设备，通过技防手段提升安全管理水平。目前正开展车辆验收、车载智慧调度系统调试等收尾工作。全部车辆投用后，将全面提升本市公交便民服务水平。据了解，天津市交通运输委今年承担6项民心工程任务，截至目前，各项任务均按计划有序推进。近日，2026海河国际消费季正式启动，作为本届消费季的亮点之一，备受瞩目的天津消费主题高铁盛大首发，主题高铁每日往返京津两地，高效串联千年古都与渤海之滨，打造京津冀消费领域协同发展新模式。预计消费季期间将精准触达280万人次。7月4号，载着217名天津及周边地区游客的金河号2026年首趟旅游沅江专列抵达和田站。这是今年金河号系列旅游专列的首发之旅，标志着金河两地文旅交流协作在盛夏时节再次升温。金河号自该项目启动以来，已推出20多条旅游线路，累计输送游客超1万人次，成为天津沅江工作的一张亮丽名片。按照天津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市防办经组织会商研究决定，自今天7点起，解除针对中心城区、环城四区、滨海新区、静海区、宁河区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白天，本市以晴到多云为主，预计今天后半夜至7号夜间，雷阵雨天气将影响本市，降雨具有间歇性，面弱点强。强降雨点分散，局地伴有7到9级短时大风冰雹。8号白天多云转阴，夜间有雷阵雨，并伴有西南风3到4级。请大家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外出记得携带雨具。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都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300工程等重点领域。今天12点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以及东北冷涡和西南

0: 季风共同作用，东北、华北、华南多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引发险情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据介绍，这 1.6 亿元将重点用于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今天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2026年4月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聚焦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 AI 平台安全和审核过滤能力不足、 AI 数据投毒、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等 AI 应用乱象，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第一阶段重点整治任务，并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处置账号2.6万多个，下架违规 AI 商品1300多个，违规开源数据集9个，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说到风险投资，大家脑海里浮现的多是创投机构和私募股权基金，但是新变化正在发生，银行系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也就是 AIC, 正在大步迈入硬科技赛道。数据显示，仅今年上半年，各大银行 AIC 已投项目数量就超过了58只，资金密集涌入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赛道。以稳健著称的银行为何其业务逐渐延伸到风险投资？来听央广的报道。
1: 今年上半年，银行 AIC 科创投资节奏显著提速，超过58个硬科技项目落地，覆盖多个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银行突破传统信贷边界，布局风险投资，既是政策引导的结果，也是自身转型产业需求双向驱动的必然选择。针对银行 AIC 密集加码硬科技赛道的核心动因，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解读。
2: 银行 AIC 加速布局硬科技，既是服务科技强国建设，也是自身转型发展的重要内容。银行通过 AIC 加速布局硬科技，不仅是对股权投资的尝试，更是通过投贷联动绑定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从单纯的资金提供者转型为产业生态的构建者，以此来培育未来的核心客群，优化收入结构，并且更好地服务科技强国建设。
1: 银行大举投资硬科技，源源不断的科创资金究竟来自哪里？银行系资本赋能硬科技产业又具备哪些优势？娄飞鹏认为，
2: 银行 AIC 资金主要来源于自有资金等长期资本。与创投资金相比，银行 AIC 的核心优势在于长钱属性特点突出，并且资金成本低，可以更好地匹配科技长周期研发的特点。同时，银行具备商行加投行联动的优势，可以提供股权加债权加结算综合金融服务。此外，银行庞大的企业客户网络能够为被投的科创企业市场拓展提供客户资源支持，从而为科创企业综合赋能，助力硬科技企业跨越式发展。
1: 从宏观视角来看，银行 AIC 的入局正在重塑我国的科技金融体系。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
3: 这种股债联动的模式啊，既弥补 VC PE 在早期投资当中的谨慎，又破解了传统信贷对轻资产科技企业的融资壁垒。更深远的是，银行 AIC

0: 走向生产线，这可以实现啊资本和资源双重的赋能。这种模式啊会让创业者既能专注技术研发，又能获得商业化落地的支持。这样的结合体啊为中小企业开辟了一条技术突围的绿色通道。
1: 而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 AIC 业务的快速推进也在改变银行股的投资逻辑。
0: 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银行股的投资逻辑从稳健型升级为潜力股，估值体系可能一部分可以纳入科技创新带来的溢价。更重要的是，银行 AIC 的发展让居民的储蓄有了新的出路，通过银行的理财、基金等产品，普通人的资金啊，也可以间接的去参与硬科技的投资，分享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红利。
2: 作为年中民航出行需求最旺盛的时间段之一，多家航空公司今年暑期都加密了热门目的地航线，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针对暑期旅游避暑出行的需求，多家航司重点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的热门旅游城市新开和加密航线航班，以北京、上海、广州等枢纽机场为核心，新开加密多条暑期特色旅游航线。这个暑期不仅民航出行的选择更多了，机票价格也格外亲民。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下周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均价同比降低20%。截至目前，七月中上旬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机票在售，部分航线价格低于同期高铁价格。炎炎夏夜，城市各大商圈、夜市烟火升腾，香气四溢的烧烤和小龙虾成为无数食客解馋的首选。当街头烟火风靡全城，这份热气腾腾的市井味道也随着美食职业化教育发展走进校园课堂，焕发全新活力。继小龙虾烧烤之后，更多地方特色美食纷纷入局学院派。仅2026年上半年，内蒙古烧麦产业学院、山东枣庄辣子鸡产业学院、贵州酸汤美食产业学院等多家特色美食学院相继成立，美食走进课堂，让传统手艺有了标准化、系统化的传承载体。今年四月，关于网约房的一起法院判例的报道，再次让这一话题登上热搜。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仅宁波地区就有网约房10000多间。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酒店却具有酒店功能的网约房该如何定义？发展中遇到了哪些问题？来听央广的报道。
3: 最近几天，宁波北仑区小岗街道一小区的物业经理找到辖区民警，更新小区内网约房底数、汇总出现的问题。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小岗派出所民警胡东辉说，这时候公安民警就会对小区进行走访，核实相关信息。
4: 我们根据物业报上来的这种底数呢，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房间呢是不是在正常出租，看看里面的人呢跟报上来的信息上是否一致，对人员进行核查。
3: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入住服务完成后，经营者会线上联系保洁人员打扫卫生、维修维护，再次将房源上架。而小区物业经理陈迎春表示，这样的模式尤其是在住宅小区内经营的网约房往往不被周边居民接受，
5: 经常接到投诉，那我们就是要上门去调解。因为他们可能是旅游啊，或者是出来做生意啊，他们时间是不定期的，不会顾及到邻里之间的感受，噪音比较大，还有就是乱停车、乱扔垃圾之类的问题比较突出。去年最突出的一起就是电瓶拿到那个楼上去充电，经过电梯，业主就是很反感，那我们只能找辖区的派出所民警，然后协助一起治理这个事情。
3: 即便如此，网约房仍热度不减。数据显示，仅在宁波就有网约房10000余间。那么，想要住宿，自然会有酒店、民宿等业态。为什么需要网约房？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副中队长李科迪介绍，同等面积的网约房价格仅相当于快捷酒店的一半左右。同时，网约房不仅入住便捷，还通常配有厨具、洗衣机等设施，有着较为精准的市场需求。
6: 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网约房呢已经成为短期出差以及年轻群体的一个住宿选择。 它确确实实解决了在住宿高峰期间房源紧张的问题，而且价格还便宜。另外呢，还解决了闲置低效用房的问题。

0: 住宅小区里面的网约房仅仅是最容易引起纠纷争议的一类。此外呢，最起码还有80%以上的网约房是分布在商业用房里面的，那有可能它在101，也有可能在303分散分布，但是对消费者而言呢，是看不出这是网约房的。网络预定时很多都带有民宿、短租房等等这样的字眼。
1: 根据宁波市北仑区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所谓网约房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房源、接受预订并完成交易、按日或者按小时提供住宿服务的经营场所，以及其他可以提供住宿的经营性服务场所，不包括有条件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的。李科迪解释，由于网约房房源分散分布，又没有前台，达不到酒店民宿的规模和经营标准，无法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只能作为网约房经营。它具有投入小、门槛低的特征，通常经营者只需上传租赁合同、房产证、营业执照，就可在网络平台上线房源。那么，网约房的管理面临着怎样亟待破解的难题？
0: 在商业用房里面的网约房是正常的一个经营行为，即便是在住宅小区里面，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只要经过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是可以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那在经过相关的报备之后呢，就可以用作网约房。旅馆业是有其特征的，比如说它集中经营，而且具有一定规模，是有设置前台的。但是网约房显然不属于这一类，它房间是分散的，也没有前台，属于新生事物。这样一来，就经常会发生房源抵触不清、入住人员信息不明、遇到问题难以追责等等各类问题。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氯雷他定分散片由处方药转换为非处方药转型释放出哪些信号？近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经论证和审核，氯雷他定分散片由处方药转换为非处方药。氯雷他定在临床中常用于治疗过敏性鼻炎、荨麻疹、过敏性结膜炎、花粉症及其他过敏性皮肤病等。氯雷他定分散片作为氯雷他定的一种剂型，它向非处方药转型释放出哪些信号？更多购药选择之余，患者用药时要注意什么？来听央广的报道。
1: 记者走访多家药店，了解到患者购买氯雷他定药物时不需要提供医院处方，而在线上购药渠道搜索"氯雷他定分散片"，商品也不再显示处方药字样，可以直接加购和付款。或许会有患者疑问，此前购买西司敏、开瑞坦等氯雷他定片时也并没有处方限制，此次公告的内容为购药带来了什么变化呢？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于静介绍，重点就在于分散片这一剂型上。
2: 这次转为非处方药的是氯雷他定的分散片。其实氯雷他定的普通的片剂很早就是一个非处方药了。这个分散片呢，它和普通片剂的一个区别就是，它在遇水以后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迅速的崩解，就是它会吸收快，而且服用比较方便。
1: 那么，为何氯雷他定分散片此前一直保持着处方药的身份呢？此次正式向非处方药转型，具备了哪些前提条件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向中国之声解释。
3: 分散片呢，它可以让药物的分子或者是有效物质迅速的分散、迅速的吸收和分布，从而起到一种类似于注射剂这种速效的作用。既往我们说很少有分散片能够列为非处方药管理，是因为发挥速效功能的话，毕竟它存在着一定的安全性的要求，那么对药效的出现的速率都有特定的要求。但是对于氯雷他定这一类产品来说，是一个国际上包括国内使用了很多年的一个非处方药。那么对于这一类的药品来说，它的安全性也是临床上理解是比较充分的。通常它不需要特别的这个使用指导，根据说明书的指引就能够合理使用，并且能够安全使用。那对于分散片转为和常规普通片剂一样的管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1: 当然，氯雷他定分散片能成功转型，并非换个标签这么简单。于静告诉中国之声，转换流程非常严格，企业申报、技术审评、社会公示、国家终审这四个核心环节缺一不可。
2: 就是首先，我们药企呢要严格的自查，对照国家的 OTC 的标准来确认这款药它的安全性很高，疗效非常的稳定。症状呢也比较好判断，主要是呢普通人能够自己来判断，然后能够自我用药，主要是有这个保障。那他整理好这些资料呢，他就需要正式的启动向国家的药监局的评价中心去提交资料，然后提交资料之后呢，国家局会组织专业的审评团队对整个这个药的这种安全性、有效性等等的进行一个考核。那审评通过之后呢，就会进入公示期，然后公示再没有问题，才会正式的发布官方的公告。所以，就是整个从处方药转为非处方药的这个过程呢，是非常的公开透明，而且是严谨规范的。
1: 于静进一步指出，氯雷他定分散片由处方药转换为非处方药，释放出这样两个信号：其一是氯雷他定分散片的临床使用数据充分，不良反应轻微；其二是其适应症可完全由患者自行判断，参照说明书即可安全使用。不过，于静特别提醒，转为非处方药之后，患者在购买和服用时依然要关注注意事项。
2: 大家都知道，氯雷他定是一个抗过敏药，但是它不是所有的过敏都能治的，它的作用机制是抗组胺药，通过组胺途径引起的这种瘙痒啊，它能治疗，就是这种过敏。但是如果不是非组胺途径引起的这种瘙痒，比如说银屑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等的这些，它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它是由这种慢性的肾病、肝病或者是内分泌紊乱引起的这种瘙痒， 氯雷他定的效果就是非常一般的。第二个呢，就是它虽然是非处方药了，但也不能随便的长期吃，它主要适合的就是短期的对症治疗，一般不超过两周。如果两周你还不见好，那你还是要到医院去看医生的，因为长期的盲目服用呢，也会加重这种肝肾的代谢的负担，还能够产生这种耐药性，后续你如果再使用这个药呢，它的效果呢也会大幅的一个下降。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马婷婷提示，对于辅料中含有乳糖等成分的氯雷他定剂型，不建议遗传性半乳糖不耐受、乳糖酶缺乏等人群购买和服用，可考虑用不含糖浆的氯雷他定产品代替。另有几类人群也要遵医嘱使用这一非处方药。
4: 就氯雷他定呢，它有一些药物的一些相互作用啊，比如说和酮抗唑呀、红霉素啊，或者肝的药酶的抑制剂同服，可能会小幅度的提升这种血药浓度。所以和这些药联用的话，一定要跟医生及时的一些沟通。另外呢，这个孕妇是慎用的啊，因为这个药物它可以分泌入这个乳汁的，所以我们哺乳期也是建议停药哺乳的。肝功能不全的，特别是那种重度肝损伤的，它也要及时的遵医嘱调整相关的一个剂量。
1: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国家药监局规定，氯雷他定分散片处方药转换为非处方药，相关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2027年3月28号前，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向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交修订说明书备案，并将说明书修订内容及时通知相关医疗机构、药品经营企业等单位，药品标签涉及相关内容的应当一并修订。陈浩表示，未来患者不仅将在便捷地购买氯雷他定时多一份剂型选择，还将在相关药品上看到更醒目的标识和便于理解的用药指导。
3: 当一个药品转为非处方药的时候，这个药品的包装盒和说明书上都要有特别的标记，就像那个 OTC 的字样，包括绿色的颜色，包括说明书上都必须用通俗易懂的、符合非处方药的特点的描述性的来去供患者使用。那么当然，对于这个药品说明书而言，本身它是一个技术规范文件，并且是具有法定效力的。所以对于药品生产企业而言，当这个药品完成了处方药向非处方药的转化的时候，同步也要进行说明书的变更，并且要取得药监部门的许可。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六号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报道，送葬仪式于当日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7月3号，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已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计划，7月7号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

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俄罗斯国防部6号在社交媒体通报说，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发动密集打击，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位于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位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等地的军用机场进行了打击。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空袭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局6号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波多利斯基区、达尔尼茨基区的多处住宅建筑和戈洛谢耶夫斯基区一栋非住宅建筑遭袭，现场救援正在进行。日本东京电力公司6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据福岛当地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号11点41分，东京电力公司开始本轮核污染水排放。根据该公司2号发布的资料，本轮排放计划持续至7月24号结束，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菲律宾参议院6号宣布启动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判，非众议院已于5月11号通过对沙拉的弹劾案。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非参议院于5月18号组成弹劾法庭。该法庭于6月中下旬召开弹劾案审前会议。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阴，今晚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你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0: 破科技创新，增强产品竞争力，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于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是管理人每年征收。为支持新能源车产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自2012年以来，我国明确对于符合标准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车免征车船税。
2: 据了解，这次政策调整实施后，纳税人已经取得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都需要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这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然不征收车船税。
1: 媒体评论指出，市场对此并没有特别诧异，因为近两年舆论对于新能源补贴退坡的讨论已经非常多了，从市场到民间都已经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也没有一成不变的优惠政策。随着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壮大，国家对新能源车的扶持政策必然会做出调整。一个产业要真正成熟，终将要从政策驱动走向市场驱动。
2: 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从长远看，这也符合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根本利益。而行业相关参与者也应该明白，依靠政策红利躺赢的时代正加速走向终结，产业正全面转向市场驱动的深水区。
1: 事实上，近期政策端释放的类似信号并不少，比如7月1号，我国将正式实施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等三项新国标，都对新能源车生产提出了更严苛的要求，其背景也是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壮大这一事实。
2: 无论是财政税收政策上的补贴退坡，还是安全标准上的要求加码，都是为了提高新能源车产业的整体竞争力，走出温室，走向丛林，逐鹿于野。除此之外，补贴退坡还有另外两重意义，即促进税收公平，制止市场内卷。
1: 新能源车补贴的必要性已经众所周知，公众表示理解，但是随着新能源车保有量逐渐占据半壁江山，很多问题也凸显出来。比如近日就有人民日报和央视同时发文讨论公平问题，人民日报则表示要以油解思维面对油电之争，央视则关注到近年来乘用车集体变胖

0: 增重，过重的车辆正在加速消耗公共基础设施的寿命，却不承担相应的成本。这背后实际上是同路不同税的问题。而混动车型的大量存在，也导致了名绿石油的问题，进而导致财政上的失衡。税制调整的本质是财政承压后的结构再平衡。
1: 补贴和内卷的关系也颇值得关注。在产业发展初期，政策补贴直接拉低了行业的准入门槛，促进了行业繁荣。但同时，当政策与市场错配，又很容易引发同质化竞争，引发价格战和营销战，导致内卷发生。在疯狂的内卷中，我国新能源车供应链把成本压榨到了极致。
0: 几年内，电池成本下降了近80%。当车企通过内卷实现了油电同价，甚至电比油低时，国家财政就失去了继续给予税收优惠的经济学理由，政策也就没必要再为无效内卷买单。事实上，国补地补等产业上的补贴退坡要比税收政策的调整更早。
1: 需要指出的是，补贴退坡并不意味着补贴取消，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新能源车的补贴恐怕都不会彻底消失。这是一道长长的坡，而非断崖。鼓励发展新能源车，除了产业发展因素，还有双碳目标与国家能源安全，这才是我国推动新能源车的最宏大叙事。车船税的调整不是节能减排的政策退坡，税收政策调整意味着新能源车开始逐步进入常规税制阶段。当规则回归中性，中国汽车产业真正的压力测试才刚刚开始。
0: 车企们也不必过于焦虑，因为未来的市场成功绝不会是再靠政策得来的。过去的补贴以及之后的激烈竞争，已经为我国打造出真正的行业巨头和全球最强的供应链。当从政策驱动彻底走向市场驱动，洗尽铅华的中国汽车产业必将在大浪淘沙中展现出更具韧性的生命力。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1: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7月4号晚上，王力宏在成都演唱会上突发意外。据报道，因为威亚操作不当，导致王力宏在舞台上意外摔倒，侧脸磕伤，左耳及左脸被划伤，导致大量出血。做了简单处理和包扎后，王力宏返回现场坚持演完全程，还开玩笑安慰观众说自己变成了梵高。等演出结束后才赶到医院，最终耳朵缝了27针，脸上缝了12针。
0: 事后王力宏回应说，当时戴了硬耳返，摔倒的时候呢，刚好是撞到了耳返上，耳返坏了，耳朵也就破了，流了血。他强调都是外伤，让大家别太紧张。末了还说了一句，跌倒了自己爬起来，对不对？对。这句话听起来挺潇洒，但是估计很多人看完心里挺不是滋味的。王力宏冷静地处理完伤口，继续上台唱歌跳舞，这样的心理素质和职业精神确实是令人敬佩。但是仔细再想，人们是否真的该为这样的敬业鼓掌呢？
1: 媒体评论指出，长期以来，带病硬扛这样的叙事都颇受欢迎。无论明星还是普通人，只要咬牙坚持，受伤不退，生病不歇，就会被夸敬业、担当、有责任心。似乎要想证明自己足够拼，就得付出点身体代价。
0: 可真往深了琢磨，却发现没有那么简单。敬业的核心是什么？是把活干好，不是把自己干倒。在演艺圈，类似的事情还真不少。之前有误剧武旦演员演出中被道具枪戳中鼻子，血流不止，愣是咬牙把整套武打动作打完才下台。还有年轻艺人在节目里手指骨裂，没等养好就复工，全程硬撑。更有歌手直播前嗓子就已经肿得不行了，靠药物强撑上台。
1: 每次看到这种新闻，人们都会说一句太拼了，但很少有人会追问非得这样吗？现实生活中，普通人也是一样，好像不带病工作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在努力生活。 这样的所谓敬业其实是一种非理性透支行为，赞美这种所谓敬业也事实上掩盖了对于个体健康权的漠视，以及对他人权益的潜在危害。无论明星还是普通上班族，敬业都应该是可持续性的，也要以人为本。
0: 回到开头那个问题，王力宏摔得满脸血，包扎完接着唱，这种敬业到底该不该夸？答案或许是，这份心值得尊重，但是这种做法不必提倡。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持人国林、赵薇代表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4: 扎根天津，立足金沽，
3: 调频之上，我们传递主流声音；
4: 屏幕之间，我们解锁融媒心态。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融合广播传播优势与新媒体传播力量，
4: 全域视角解读城市发展，
3: 细腻笔触记录民生百态，
4: 真实、
3: 客观、
4: 温暖、
3: 有力，全时段陪伴，全平台发声，
4: 用心讲好新时代的天津故事。
5: 有才艺，爹爹的，有绝活，亮一层。
6: 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天津新闻广播，老爸老妈才艺秀。
5: 老爸老妈才艺秀，空中大舞台，电波传佳音。
7: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

0: 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伟大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7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 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

0: 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 遵从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
1: 蓝天、碧海、绿水、青山。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4: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5: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责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营执政的质量实效。
6: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子民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 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7: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 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
8: 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9: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发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
0: 我们将紧扣实务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2: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6: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0000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8: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7: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8: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7: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9: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 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

0: 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 20%， 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 3.58 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3: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平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 60%， 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2: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0,000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屈阳平：
4: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6: 坐好，坐好，小朋友，坐好。
5: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7: 种子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5: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8: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察，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5: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9: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10: 顶住，顶住，顶住！
5: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

0: 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1: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建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1: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0: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5: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3: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起序，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6: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7: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1000000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蟹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000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8: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汤店 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

0: 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1: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2: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童森。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陈露。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本市多云有雷阵雨，东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2和7。
2: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
3: 15五开心局，中国国际医疗设备与器械交易集采平台成立4个月，累计交易额破1.2亿元，助力国内药械企业走出去，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2: 蔡达峰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来津，强调以法治力量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3: 中共中央批准谢元同志任天津市委常委。
2: 市政府召开第114次常务会议，张工主持。
3: 系列报道防汛第一线，智慧防汛守门人张东方用一张图守护京城安澜。
2: 天津新闻后的生动世界杯特别报道，今天关注德拉夫恩特上演神奇换人，替补骑兵梅里诺伤停补时进球，西班牙1-0绝杀葡萄牙挺进八强，41岁 C 罗结束第6届世界杯征程。
3: 建设运动之都专栏和您说说，天津市第5届少年儿童夏季体育节昨天启幕，让更多的孩子动起来、乐起来、强起来。
2: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3: 新闻有味道专栏关注，近日重庆博主李耀德创作发布的搭乘出租车跨越2200余公里抵达拉萨的短视频，在短时间内广泛传播。西藏自治区文旅厅、财政厅发布公告，将一次性奖励李耀德50万元。全网热议之余，应该警惕什么？地方文旅鼓励创作者之外，还需注意些什么？近日，有网友发帖称，天津西北角地铁站附近的一家星巴克咖啡厅，在每张桌子上放置了消费入座的牌子，大量网友建议全国推广。从声讨到支持，公众心态为何出现转变？第三空间的理想如何与商业现实共处？
2: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15五开心局。
2: 今年2月，中国国际医疗设备与器械交易集采平台在本市成立。4个月的时间，平台已经累计实现交易额达1.23亿元，推动全球医疗器械走进来，助力国内药械企业走出去，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来听记者董朗的报道。
4: 走进位于滨海新区的天津世纪康泰生物医学工程有限公司，拳头产品人工晶状体正源源不断地生产下线。总经理裴秀娟说，产品目前已经覆盖国内超过2000家医院，最近在海外市场又有新的突破。
5: 我们现在正在签合同的有2个国家，一个是巴基斯坦，一个呢是和越南，也是刚刚开始，现在国外打出一些知名度。在这个过程中，医采中心给我们的这个帮助特别大。
4: 裴秀娟口中的医采中心，就是中国国际医疗设备与器械交易平台。这个平台是由国家医疗保障局指导，天津交易集团有限公司牵头，联合4家国有企业共同出资组建的。核心目标就是实现医疗设备与器械的全球买、全球卖。国际医采中心董事长杨红来说，
6: 我们对接了中国药品价格登记系统，为所有关注平台的企业呢提供免费的登记，建设自营医疗器械跨境电子商城，对接境内境外的代理商、采购商，提供呢线上供需匹配、线下撮合服务，搭建大中小型的通用专业医疗设备海外业务销售渠道， 持续丰富出海的路径。
4: 以裴秀娟所在的世纪康泰为例，企业经过十多年的潜心研发，人工晶状体的技术水平已经与国际同类产品并驾齐驱。从去年开始，企业就想开拓海外市场，但裴秀娟坦言，走出去并不容易。
5: 两眼摸黑呀，对海外的这个市场呢，又认识不足啊，还有我们自己没有这个实力来建立出海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即使自己建立了这个网站呢，以后呢，还有后面的落地、一些信用背书等一系的问题。
4: 针对企业这些痛点，平台先后举办了东南亚及南亚医疗器械采购商来华对接会等四场活动，通过前期沟通，掌握海外企业和机构的具体采购需求，从而精准匹配国内企业。国际医采中心总经理张扬说，
7: 产品的分类来讲呢，就像这种核磁影像设备、呼吸机、麻醉机、监护仪这块的移动式的检测的设备、救护车这块也有需求，所以呢，我们是按照他们这个是来的人员的这个机构的情况、采购订单的详细的这个需求，然后我们来组织那个生产厂商，然后他们就可以深入的交流，还有包括深入的一些体验。
4: 裴秀娟就是在对接活动上结识了越南的一家医疗器械代理企业，并迅速达成了合作意向。裴秀娟说，如果完全靠企业来拓展市场的话，这个过程要拉长到两年。
5: 这个平台它有国资背景，我们呢就能够更好的让我们取得客户的信任，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我们也能够呢摸到这个海外客户的一些基本的思路，他们对产品的需求的点，那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平台上加紧合作，能够获得更多的海外销售的机会，让全世界都能看到中国的产品的品质。
4: 上线四个月来，中国国际医疗设备与器械交易平台已经入驻企业80家，累计实现交易额1.23亿元人民币。下一步，平台将继续完善全链条产业服务生态，推动国产医疗设备与器械拓展国际市场。国际医采中心董事长杨红来表示，
6: 创新贸易撮合服务，提供医疗设备、器械、医用耗材等呢贸易撮合服务，锚定一带一路国家以及上合组织国家，推动生态圈的一个集成服务，链接重点的医疗机构，打通呢新品开发、概念验证、专利快速申请、成果转化、交易、企业孵化、投资服务等，形成深度的融合体系，实现全球医疗设备和器械的贸易循环经济领域的标杆平台，全国医疗器械设备新出口的桥头堡，优化医疗资源配置的新枢纽市场。
3: 本台消息，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组来京开展检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陪同检查。在京期间，执法检查组实地查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鲁班工坊体验馆、职业院校技术创新中心、产教融合实训平台等建设运行情况，与院校负责人、教师、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立、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职普融通协调发展等工作，广泛听取各方关于推动法律有效实施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福宽汇报了市人大常委会开展职业教育立法和监督等工作情况，副市长翟立新汇报了本市贯彻实施职业教育法的情况，有关部门单位和人大代表分别做了汇报和发言。蔡达峰对天津贯彻实施职业教育法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天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加强法规建设，推动职业教育改革，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为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要进一步提高贯彻实施职业教育法的政治站位和法治意识，切实保障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蔡达峰强调，要以此次检查为契机，以法治力量破解难题，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改善职业教育发展环境，加强法律宣传，促进观念转变，建立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评价体系，让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深入人心，让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成为普遍现实。 要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优化资源配置，完善职普融通，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动产教联合体建设和实体化运行，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要提高职业院校办学水平，自觉遵守和充分依靠法律，坚持立德树人、德绩并重，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精神和从业作风，建设一流水平的职业教育院校。要完善配套法规政策制度，对照法律规定和检查实施情况，聚焦企业参与职业教育、金融财政土地支持等关键问题，靶向发力，精准施策，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全面有效保障。郁云林说，我们要深化对开展这次执法检查重要性的认识，准确把握职业教育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新使命、新任务，针对检查组提出的问题和建议，推动整改落实，完善法规制度，健全工作机制，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制约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的瓶颈难题，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效衔接。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郑艳雄、田学军，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委员王春法，全国人大代表刘继忠、王劲松等参加执法检查，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李青参加有关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批准谢元同志任天津市委常委。
3: 本台消息，昨天下午，市长张工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0次常务会议，会议审议《天津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草案，《天津市民办教育促进条例》修订草案，《天津市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草案和《天津市突发事件应对条例》草案等。会议强调，要增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责任感，坚持保护第一，促进活化利用，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持续彰显金派文化独特魅力。要促进民办教育资源优化布局，持续规范办学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要严格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加强耕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不断丰富市民群众的菜篮子、果盘子。要坚持预防为主，防救结合，健全风险排查、监测预警、应急保障、群防群控等工作体系，提高突发事件应对效能。会议审议天津市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主动适应城市能源发展趋势和要求，增强多元化、多项性、系统性稳定供给能力，深入谋划稳步建设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提升能源安全保障水平。要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扩大外售电规模，完善油气输送网络，科学布局风光发电项目，有序推进重点领域清洁能源替代，加快绿色低碳转型。要积极培育新能源产业，加强储能技术科研攻关和成果转化，加力推进氢能产业链布局。要稳妥推进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进一步理顺机制，引导供需。会议审议天津市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十五五”规划和天津市海洋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格外珍惜宝贵的自然资源，严守三条红线，扎实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更好实现生态惠民，夯实城市长远发展基础。要提升自然资源利用质效，坚持节约集约利用，盘活用好存量空间，推动内涵式发展。要加强海洋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充分调动各类创新资源力量，持续提升海洋经济发展能级。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天津日报》头版刊发评论，首牢基本盘，二谈扎实做好当前防汛工作。评论说，天津防汛有鲜明的地理特点，概括起来就是四句话：上防洪水，中防利涝，下防海潮，北防山洪。这四防是我们防汛防灾的基本盘，必须牢牢守住。上防洪水就是紧盯上游来水，统筹流域防洪。很多时候，洪水看似来得突然，实则是上游来水叠加、流域承压的结果。九河下梢，海河流域将近75%的洪水要通过天津下泄， 地理区位决定了我们要盯住上游统筹流域，加强上下游联动调度，让工作跑在汛情前面。中防利涝就是抓实城区排涝，管控城市内涝。对于超大城市而言，中心城区内涝是防汛重点，处处一积水点也是防汛排涝最直接的着力点。一处一策靶向治理，哪里一积水就重点整治哪里，死盯低洼部位，一个一个排查，把责任压实到点，压实到人，守住安全防线。下防海潮就是筑牢防潮战线，防范海水倒灌。气象部门预测存在受台风北上影响的可能性，这意味着汛期要同步防范暴雨、台风、天文大潮叠加，一旦上游洪水下泄，下游海水顶托，极易形成内外夹击，必须高度警惕台风、暴雨、海潮三碰头，全面排查海防堤等关键部位。北防山洪就是锚定山区山洪，严防地质灾害。北部山区地形复杂，是本市唯一山洪易发区域，当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户外露营打卡的零散游客多，管控难度大。要统筹旅游安全和山洪防范，强化巡查管控，群防群治，既做好服务保障，更夯实安全底线。
0: 防汛第一线。
3: 天津地处海河流域最下游，素有九河下梢之称，每逢汛期都会面临上防洪水、中防利涝、下防海潮、北防山洪的多重挑战。每到这时，都会有一群人在指挥室里收水井旁、泵站站房、山坳村口不懈坚守，用实际行动书写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防汛答卷。从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防汛第一线》，

0: 的水文数据和气象云图，同时与市气象局进行视频会商。每一轮降雨来临前，这样的会商都要进行好几次，而张东方总是那个最忙的人。
1: 进入汛期以后啊，我岗位啊就在这应急指挥大厅，每天呢关注防汛的一张图，24小时关注着这个降雨的情况。那气象部门啊发布这个降雨预警的时候啊，我们立即啊组织啊这些防汛的重点部门和各区进行会商，哪些地方下雨，下多大，我们得分析哪些风险，第一时间的做好排水和管控部署，确保老百姓的出行安全。
0: 天津素有九河下梢之称，海河流域75%的水量由此入海，防汛任务艰巨。过去防汛工作主要靠经验、靠人力，雨情、水情信息分散，指挥调度难以及时精准。2024年，张东方牵头启动防汛一张图系统建设，把抽象分散的防汛信息变成了直观可视的智慧大脑。
1: 这样点位啊，我们全市梳理了1000多个，也新建了漫水桥了，下城道桥了，我们能纳进来都纳进来。我们可以统筹公安的，有城管的，有交通的，有水务的，有各区的，各部门的，我们实行资源的共享，这样呢便于指挥部啊、城单位呢或各区呢能快速的定位调度指挥决策。
0: 如今这张图上不仅有视频监控、自动水尺，还有每个点位的负责人联系方式，指挥员坐在大厅里就能一目了然地掌握哪里有风险，该找谁，怎么办。然而张东方的工作并非一帆风顺。2023年7月，海河流域遭遇60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也让张东方经历了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一次抉择。
1: 印象最深的就启动响应那次，这时候我们要研判要提升的级别到一级响应，我们整个转移的5万多人，要动员常态的7万多人，加固的地方几天几宿真是睡不着觉。你要汇聚千万的数据，你研判这个水什么时候来，淹到什么程度，需要转移哪个区域的人，一个是确保老百姓的安全，同时啊要最大限度的减轻经济的损失。
0: 最终张东方和他的团队做出了精准研判，在那场与洪水的较量中，天津实现了零伤亡、零遗漏，交出了一份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合格答卷。在同事们眼中，他不仅是业务精湛的防汛专家，更是一个以单位为家的拼命三郎。市应急管理事务中心防汛抗旱科副科长潘一说，
2: 因为每年到汛期的时候，张树基本上就是住在单位的，然后去年5月雨下的也比较密，张树就一直5月份就一直在这儿，我们谁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异常的现象。然后突然间有一天，应该是已经近6月了吧，然后张树就是一个特别对不起大伙儿这么一个语气跟我们说，说这两天我家有点事儿我不在，我们才知道张树说嗨，闺女高考，结果他闺女考完的那天，当天下午就又出现了，直接到单位来，又上岗，又开始定降雨来。
0: 22年如一日的坚守，张东方把防汛责任牢牢扛在肩上。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海河流域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近30%。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张东方和他的同事们早已进入全天候备战状态。
1: 防汛呢没有终点，每一次风雨过后啊都是新的开始。未来啊，我和我的战友们啊，将继续扎根在这片以水相伴的土地上，守护好海河安澜。
3: 本台消息，昨天本市宣传系统警示教育大会召开，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沈磊出席会议并讲话。
4: 本台消息，按照市委统一部署，12届市委第5轮第2批巡视反馈工作日前全都完成。反馈期间，向有关市领导同志通报了巡视情况。9个市委巡视组分别向部分区、市级人民团体、市管、国有企业等21个被巡视党组织进行了现场反馈。有关市领导同志、市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和市纪委监委、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出席巡视反馈会议，并对抓好巡视整改提出明确要求。巡视反馈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了市委书记陈敏尔听取本批巡视综合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巡视反馈指出，上轮巡视以来，各被巡视党组织能够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 政治站位逐步提升，

0: 全面从严治党意识不断增强，聚焦大事、实事、难事、要事，作出积极努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同时，巡视发现，各被巡视党组织在深学深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等方面还存在差距。巡视反馈强调，各被巡视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和市委对巡视整改的部署要求，深刻认识抓好巡视整改的政治性、严肃性、重要性，切实增强推进整改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坚持把巡视整改放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来认识，放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来把握，放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全市中心工作中来谋划，在履行市委赋予的职责使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统筹发展与安全，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等方面，真抓实改，动真碰硬，见到实效。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要聚焦突出问题，加强巡视整改日常监督，督促问题整改到位。有关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巡视反馈问题的跟踪督办，同题共答，同向发力，推动整改工作常态化，整改效果长效化。有关市领导同志在巡视反馈会议上表示，作为分管单位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第一组长，将严格落实工作责任，认真领导检查督促巡视整改工作，推动被巡视单位以最坚决的态度、最迅速的行动、最有力的措施抓好巡视整改，确保逐项整改、全面整改、彻底整改。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一致表示，市委巡视反馈意见指出的问题实事求是、一针见血，提出的意见务实中肯、具体明确，将自觉强化政治担当，扛起政治责任，把抓好巡视整改作为履行管党治党责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严格对照巡视反馈意见，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动态管理，对账消耗，举一反三，一抓到底，扎扎实实把存在的问题解决好，以高质量整改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贡献力量。巡视中，市委巡视组还收到了一些反映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市纪委监委等有关部门处理。
1: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张颖、朱旭编辑，陈露、童森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点击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2: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3: 气象服务站，
0: 气象服务站，我们马上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瑞璇，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瑞璇。
4: 陈露你好，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会有雷阵雨影响我市，降雨具有间歇性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伴有短时强降雨、短时大风和小冰雹，后半夜结束转为阴天，提示大家全天外出都要做好防雷避雨的准备，注意交通安全。市区全天的气温呢，保持在31到24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不大。那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明天傍晚到夜间仍将会有雷阵雨出现，周四周五会在多云和阴天之间切换。气温方面，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2度上下，10号也就是周五气温会有小幅上升，最高气温为34度，体感温度还会高于实际气温。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陈露。
0: 好的，感谢瑞璇介绍，再见。
1: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在2026年天津市两优一仙评选中，天津金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党委荣获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今早8点，公婆走进直播间，邀请天津金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何林、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红、利顺德大饭店驻店经理秦普成走进直播间，讲述他们的故事。
0: 市民拨打热线反映，海河清水平台酒摊遍地，呕吐物满地，小区周边占路经营反复回潮，执法队来了就撤，走了又摆，这些城市管理老大难问题究竟卡在哪儿？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办？九点天津早晨，正风热线将连线市城市管理委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解答听众网友关心的问题。
1: 租客在店铺内触电身亡，房东需要担责吗？放任隐患存在如何界定？9点30分，法治纵横为您以案说法。
0: 13点，我们爱科学说说为什么凭直觉做的决定，最终结果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靠谱。
1: 新一代苹果手机遭泄密，不得不说苹果在印度的代工厂太拉胯了。18点，话说天下事，就来聊聊产品泄密的这个事儿，对于苹果来说究竟有多严重。
0: 19点，空中问诊邀请南开大学附属北辰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刘强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过敏性鼻炎的防治知识。
1: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2: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3: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2: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3: 生动全场，共赴这场4年之约。
5: 欢迎收听《生动世界杯》，我是记者方一新。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凌晨3点，葡萄牙对阵西班牙。41岁的 C 罗和18岁的亚马尔上演传奇和未来的对决。上半时，两队都有差之毫厘的破门良机，双方门将均有高水平发挥。巴埃纳弧线兜射被葡萄牙门将迪奥戈科斯塔奋力扑出，随后乌奈西蒙没收了 C 罗的近距离射门。上半时结束前，努诺门德斯远射，皮球击中波罗头部后折射撞柱弹出。上半时结束，双方均无建树。一边再战，双方继续陷入缠斗。葡萄牙队接连换人试图改变局势，但西班牙队却一直隐而不发。直到第85分钟，老帅德拉夫文特才施展神奇换人。补时阶段，替补登场仅仅5分钟的梅里诺接到费兰托雷斯的直塞，一脚推射破门，两名替补球员联手完成绝杀。最终，西班牙队1-0击败葡萄牙，晋级8强。至此，西班牙队已经连续35场比赛保持不败，追平队史最长纪录。此役过后，世界杯遗憾地告别了一位巨星。41岁的 C 罗结束了他个人的第6届世界杯征程。在6届世界杯里 ，C 罗出场27次，取得11球、2次助攻。他是世界杯史上唯一一位在6届比赛中都有进球的球员。早上8点，美国对阵比利时。赛前，国际足联做出了针对美国当家前锋巴洛贡红牌停赛缓期1年执行的决定，此举遭到了比利时队以及欧足联的强烈反对，比利时足协的上诉也被国际足联驳回。这次场外风波也为本场比赛制造了足够的话题。有关这场焦点大战，足球记者李维进行了前瞻。
6: 美国作为东道主，小组赛头名出现，此前2-0战胜了波黑，晋级了16强。本场比赛对阵比利时，本来因为红牌停赛的巴洛贡刚刚被国际足联暂缓1年执行禁赛，本场比赛可以正常出战，这无疑对于美国队是个好消息。比利时队淘汰在首轮2球落后，最终3-2加时赛绝杀了塞内加尔。本场比赛面对平均年龄24岁的美国队，主力年龄普遍偏大的欧洲红魔能否顶住对手的冲击将成为关键。而对于德布劳内、卢卡库等老将来说，如果不想让本场比赛成为他们世界杯的最后一舞，经验就要发挥重要的作用。两队在历史上正式交手7次，比时保持不败。美国队上一次击败比利时队还要追溯到1930年的世界杯。2014年世界杯的淘汰赛，比利时加时2-1淘汰了美国。在今年3月进行的热身赛上，比利时5-2大胜了对手。
2: 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局联合推出专栏报道，建设运动之都。
5: 欢迎收听建设运动之都专栏，我是记者方一新。昨天上午，滨海农商银行杯天津市第五届少年儿童夏季体育节启动仪式在梅江会展中心举行。体育节期间将举办185项市区两级的体育竞赛、体育夏令营及体育文化活动，形成今年暑假本市青少年体育新的热潮。在 N3 馆内，京津冀青少年篮球俱乐部邀请赛、航海模型制作展示赛正在火热进行中。旁边的 N4 馆，拉拉操、棋类、跳绳、航模等赛事同样展开了激烈角逐。航海模型制作赛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说，
7: 主要以制作赛为主，评判的标准呢就是打分，然后根据咱们孩子们制作的仿真度，包括零件的完整度，还有这舰船的一些知识方面理解，咱们来评判。主要就是一个培养孩子动手能力，另外一个对孩子的咱们的爱国主义教育，还有咱们海军舰船的知识方面有很大的一个提高。
5: 自2022年举办首届少年儿童体育节以来，本市已经先后举办过4届夏季体育节和4届冬季体育节，逐步打造成为天津青少年体育新的品牌活动。今年第五届少年儿童夏季体育节在比赛设项、竞赛形式、活动内容上进行了调整和创新，使竞赛及活动更加广泛普及，更加贴近孩子们。天津市观工委军体部部长王红介绍说，
8: 今天的体育节呢，应该说也是在很多方面有些创新。一个呢是正好正巧遇呢咱们天津市第16届天之运动会，特别在这个期间呢，与26个青少年比赛项目同期举办，相互辉映，应该说呢也是增加了这次体育节的体育活动的内容，形成了一个浓郁的青少年体育活动的这个一个氛围。另外呢，在今年的赛事上一共安排了185项体育赛事，这些赛事呢应该说整体的一贯穿于整个今年的暑假，为孩子们的开展体育活动呢搭建了一个大的舞台。同时呢，将举办一系列的像体育的夏令营、训练营，以及呢一些文化和这个科普活动。这个体育节对满足孩子们假期生活应该有非常的推动作用。
5: 体育节组委会也向广大青少年发出倡议，希望同学们在暑期中来到阳光下，跑向体育场，走进健身馆，积极参加体育锻炼，陶冶情操，增强体质，享受体育运动无限的激情和快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扫描天下，
1: 早间的7:36来进入今天的扫描天下。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到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记者从湖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昨天23点左右，此次强对流天气已造成8人死亡、1人失联，灾情正在进一步核实当中，应急消防、卫健等部门相关救援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0: 昨晚广西南宁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衡州市宾阳县防汛救灾相关情况。发布会上介绍，7月4号8点到6号19点，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据初步统计，广西南宁因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已转移疏散4.8万人。截至目前，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为2人。
1: 继续扫描天下。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出席活动的时候声称，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特朗普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结束这场冲突，而且意愿非常强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实际上也希望现在就结束这场冲突。我们将在北约峰会期间讨论此事，我认为我们将让它结束。
0: 根据俄罗斯和乌克兰军方发布的消息， 四号到六号，乌克兰对俄罗斯多地能源设施等发动大规模袭击。俄方六号空袭与乌军相关的军工综合设施、燃料和能源设施。
1: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六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未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0: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
9: 海德金狮实验高级中学，海河之北优质教育新力量，绿茵场任驰骋，实验室探针织，精彩未来，一切从新开始。关注海德金狮公众号、抖音号获取招生信息。
10: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11: 出国看球，出境旅游，超省钱省心攻略来啦！
12: 优享出境漫游包，日流量2GB，限时升级6GB，加量不加价，畅行每家末。
11: 随心用十日包，港澳欧美亚，每天3GB，畅快用。
12: 快上联通 APP 了解吧。
13: 专业解读护航升学梦想，真实体验助力金榜题名。
14: 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重磅推出云访金校筑梦未来沉浸式直播探校活动，
13: 7月5号至12号，天津广播视频号、天广教育视频号带您足不出户深度探访本市多所品质高中，深度了解各校办学特色与招生情况。
14: 即刻起搜索关注天津广播、天广教育视频号，一键预约直播云端探校，我们不见不散。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
16: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17: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每年进入暑期以后啊，旅游市场都会迎来一波客流高峰。孩子们放假了啊，家长就愿意带孩子出去放松放松。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这两年啊，地方文旅为了被看见，可以说各出奇招。从各地的文旅局长亲自下场拍变装视频，到淄博烧烤、天水麻辣烫靠美食口碑火遍全国，再到最近很多地方推出了点赞送特产的互动活动，互联网似乎已经成了文旅营销绕不开的主战场。就在这两天，一个引发全网关注的案例把这种流量竞赛推到了新高度。
0: 近日，重庆的短视频博主李耀德创作发布的搭乘巡游出租车跨越2200余公里抵达拉萨，短视频在短时间内广泛传播，点赞量超过1800万。7月5号，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西藏自治区财政厅发布公告，将及时兑现奖励资金，一次性奖励李耀德50万元。当天下午，李耀德发布视频表示到账后，先给两位师傅1人1万，然后代表网友把48万都捐了。消息一出，迅速引发舆论关注。据了解，今年6月7号，西藏文旅发布公告， 称，凡是拍摄宣传西藏的原创视频，如果点赞量突破500万，且形成类似淄博烧烤的现象。

即热点将一次性奖励50万元。我专门搜了一下这个博主的视频，他呀是在6月26号的时候在重庆街头拦下一辆出租车，直接跟人家司机说我要去拉萨。司机短暂犹豫以后呢，接下了这笔订单。经过7天行驶2000多公里，全程用镜头记录沿途风光，最终是到达布达拉宫脚下。 我看有网友留言说，我坐飞机去西藏都觉得时间长累得慌，博主打出租车去是条汉子。这一组短视频之所以能爆火，主要原因就是其足够与众不同。除此之外，也有点赞者称颂政企守信、言出必行，博主有爱、热心公益。还有质疑者则认为，奖励标准唯流量论，有鼓励冒险、助长投机之嫌。 对于这事儿啊，我想从三方面来说说。首先，从政策诚信看，西藏文旅的言出必行值得肯定。其实之前啊，我就在短视频上刷到过有博主从沈阳打车去海南的，后续呢又从沈阳打车去赛里木湖，也是一路记录沿途风光和经历，同样收获了相当高的关注度。 但不同之处在于，打车去海南和赛里木湖没有官方的奖金激励，公众对于最终结局的期待度就要比里奥德这趟行程低一些。西藏文旅6月出台的奖励细则白纸黑字，博主数据达标以后，官方及时公告兑现，这种契约精神恰恰是政务公信力的生动注脚。其次，从传播效果看。 这50万元买到的流量性价比啊，并不低。博主7天的行程1800多万点赞，西藏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魅力在弹幕和评论中反复被提及。当然，有评论质疑说这波流量究竟是冲着西藏还是冲着打表跨省的猎奇而去。甭管怎么说，我们必须承认，在互联网的语境下，先让人看见，再让人向往，本来就是传播的基本逻辑。 最后需要警惕流量套利以及跟风模仿的安全风险。当500万点赞等于50万元的换算公式被量化拆解，难免会有人跟风效仿。今天有人打车进藏，明天可能就有人骑行无人区徒步穿越羌塘，甚至设计出更极端、更危险的脚本冲奖。 而李耀德的视频中，2名出租车司机轮流驾驶，应对高反与山路湿滑等风险，被轻描淡写的剪辑成了热血桥段，其背后的安全隐患却被流量光环给遮蔽。倘若后续模仿者因为准备不足发生意外，那流量热度就会变成一场悲剧。此外，博主说要代表网友将这48万元捐了，姿态固然漂亮。 但这客观上也让公共财政间接地为个人IP的公益人设买单，其中的伦理边界值得讨论。归根结底，地方文旅拥抱互联网、善用民间创作的思路值得鼓励，政策兑现的信誉更应该保持，但是长远来看，有必要在后续细则中优化评价维度。 在点赞量之外，引入搜索指数变化、旅游咨询量等，更能反映文旅拉动效应的指标。同时，对于涉及高风险、容易引发不当模仿的内容，建立安全评估前置机制，明确鼓励什么、不鼓励什么的价值导向。只有这样，偶然的出圈才可能沉淀为地方的长期吸引力，而不是止于一时的流量喧嚣。 在互联网时代，追求流量没有错，只要有创意、有内涵，呈现出积极正能量的内容，一般来说都能得到流量的倾斜。但是如果为了流量不择手段、突破底线，甚至拿未成年的儿童当引流道具，那终将翻车。近日，央视曝光多起网红儿童乱象，有家长为了做吃播账号，刻意把3岁女童喂到70斤。 还有自媒体安排儿童拍摄生吞虫类，刻意制造手足冲突、低龄伴情侣带货等内容，靠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换取流量。今年3月施行的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首次将不当使用未成年人形象纳入清晰的管理框架。
以前啊，镜头对准未成年人，我们看到的是成。

0: 长的记录看到的是孩子的铜雀，而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被资本和算法共同绑架的畸形秀。面对这类乱象，在我看来至少有三方面需要警惕。首先，要警惕晒娃变成啃娃。晒娃的核心是什么？是分享。父母以孩子为主角，记录自然成长中的闪光瞬间，孩子是生活的参与者，而不是表演者。而啃娃的核心是榨取，孩子被异化为内容生产的工具，其言行、情绪甚至身体发育都成为可调控的变量。当三岁孩子被有计划的喂食直至超重，当亲子互动变成按脚本执行的剧情，这已经不再是记录，而是彻头彻尾的编造。其次，要警惕啃娃逻辑背后完整的利益链条。MCN 机构带着流量焦虑入场，为低龄儿童设计小大人、吃货萌娃、霸道姐姐的人设，用反差感和争议性内容撬动算法推荐。当一个家庭的收入高度依赖孩子的产出时，那父母的身份便悄然从监护人滑向制片人，亲子时间被拍摄档期侵占，睡前故事被台词脚本替代，孩子被训练成引流工具。这种模式下，孩子越出格，流量越高，收入越多，父母越难以主动叫停，这形成了一个难以被打破的闭环，而闭环的代价却完全由孩子的身心健康去承担。最后，要警惕这种伤害的隐蔽性和延迟性。超重带来的健康问题，过早接触成人化内容造成的心理早熟，长期在镜头前表演导致的自我认知混乱，短期内可能被孩子看起来挺开心的假象给掩盖。但是当这些孩子长大以后，回看自己童年的作品集时，那些被刻意放大的冲突，被设计的甜蜜，被消费的隐私，都将成为难以言说的心理负担。有心理学研究就表明，过早的卷入商业表演的儿童，在自我认同和亲密关系建立上往往面临更多障碍。今年3月1号起施行的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首次将不当使用未成年人形象纳入清晰的管理框架，把原本抽象的原则细化为可以操作的具体规则。这是关键一步，但远不是终点。法规划定了底线，而底线之上，平台需要拆掉争议内容的算法加速器，社会需要形成新的晒娃伦理，作为监护人更需要摆正观念，不能为了流量和收益把孩子当成道具。童年不是素材库，孩子不是流量包。当无数小小的身影被塞进短视频，我们真正应该思考的是如何为孩子保留一方不必去表演、不必被观看、不必产生流量价值的纯粹空间。在网络世界里，网民活动要遵守法规底线，不能为了流量任性而为。同样，在现实社会中，公民活动也得遵守公共空间和商业空间的准则规定，不能只顾着自己舒服，侵犯了他人的权益。现在天越来越热，不少人就选择到商场或者咖啡店、快餐店去蹭空调啊，这本来没什么，但如果您在客流高峰期长时间占用咖啡店的座位，甚至脱了鞋翘着脚，让正常消费的顾客无处可坐，影响到其他顾客用餐，那就说不过去了。这不仅给消费者带来不好的消费体验，也影响了商家的正常经营，这时候商家做出必要的提醒也就无可厚非了。
1: 近日，有网民在个人社交平台发布视频称，天津西北角地铁站附近的一家星巴克咖啡厅在每张桌子上放置了消费入座的牌子，还有请勿外带食品饮品的提示。在这一视频下的3000多条评论中，绝大多数网友支持门店做法，认为现在的星巴克太像菜市场，太吵了。多名网友自述曾遇到过买了咖啡但是店里没座的情况，真想喝咖啡的没座，全是占座凉快的，或者看到店里有人什么都没点，却脱了鞋把脚搭在小桌上休息，影响到其他顾客用餐。还有网友认为早就该这么做了，建议全国推广。有律师表示，商家有权公示消费入座规则，但实际操作需注意措辞和方式。
0: 一张小小的消费入座提示牌让星巴克再次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有意思的是，这回大多数网友并没有指责商家傲慢，反而拍手叫好，甚至呼吁全国推广。这种舆论反转耐人寻味，它折射的不仅是公众对于商家经营权的重新审视，更是对公共空间与商业空间边界的厘清。对此，我想通过三个问题来谈谈。首先，从声讨到支持，公众心态为何出现转变？回顾几年前，消费入座如果被摆上台面，那大概率会引发一场关于店大欺客的口诛笔伐。但这次评论区的主流声音是，我买杯咖啡也没地儿坐，全是占座吹空调的。这种情绪的背后是公众对于过度占用已经积累足够的不满。当不消费的蹭座者挤占了真正消费者的座位，当第三空间因为无序占座变成了嘈杂的菜市场，规则失序的代价最终由守规矩的消费者承担。公众态度的转变本质上是对消费体验受损的集体焦虑，也是对无底线包容的一种反思。其次，商家有权立规矩，但需要注意什么？星巴克作为一家企业，不是公园，不是市政广场，房租、人工、水电，人家都是有成本的。消费入座本质上是在行使商业主体的正当经营权，但有权并不等于可以任意为之。摆放提示牌没问题，但如果说店员拿着提示牌逐桌清人，或者对没有及时点单的顾客恶语相向，性质就完全不同了，那就从规则公示滑向了人格侵扰。商家的权力边界止于对消费者基本尊严的尊重。最后，第三空间理想如何与商业现实共处？星巴克曾经引以为傲的第三空间理念是介于家和办公室之间的社交场所。这个理念的动人之处在于，它营造了一种不消费也能安心坐着的松弛感。但要清醒认识到，第三空间从来不是无条件的公共福利，它本质上是品牌用商业利润补贴出来的一种体验溢价，前提是整体客流与座位供给保持平衡。当不消费的占座行为大规模挤占了消费体验，那这个平衡就被打破了。星巴克用提示牌重新校准规则，与其说是背弃理念，不如说是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了新的平衡点。规则立得住，人情留得住，才是第三空间在当下最务实的生存之道。公众并不反对规则，反对的是规则的模糊与执行的摇摆。与其让店员在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中左右为难，不如把规则摆在桌上，让所有人一目了然。这是对商家的保护，也是对消费者的公平。新闻有味道，给您早间加点料。最后啊，我们来关注一件暖心的事儿。
1: 高考成绩公布后，湖北宜昌一名女生小廖取得582分。她查完分，立即给两位辅警阿姨发去感谢短信，只因三年前小廖因为学业压力大，跑到江边哭泣，偶遇两位辅警袁江平和向伟，他们察觉到小廖状态不对，于是耐心倾听小廖诉说，陪伴小廖近一个小时，并给予了他安慰和鼓励。小廖把对辅警阿姨的感谢藏了三年，高考后终于发来短信。
0: 小廖发送的这条短信很长，我挑重点的内容给大伙念两句啊。他在短信里是这么说的：阿姨，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我，三年前我因为学习压力和人际交往而崩溃，深夜坐在江边大哭，您和一起散步的阿姨开导了我，并安全地把我送回家。高考成绩出来了，我考了582分，感恩您在我最无助的时候给予了我温暖和力量。三年前那个江边的深夜，两位辅警阿姨的温柔陪伴成了照亮少女小廖漫长青春路的一束光。这束光不仅驱散了一个初三女孩的绝望，更在时间的土壤里静静扎根，等待一场盛大的绽放。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习惯用解决问题来衡量行为的价值，但是袁江平和向伟在那个夜晚所做的恰恰是无用之事。蹲下身倾听，耐心陪伴，没有以过来人的身份对小廖说教， 可正是这份无用的陪伴

0: 让女孩感到自己被看见、被理解，重新找回了内心的力量。很多时候，治愈一个人不是宏大的道理，而是有人愿意停下来，认真的听你把话说完。更令人动容的是女孩三年的沉默与最终的诉说。她把感恩藏进心底，用奋斗作为回报。生性腼腆，却最终鼓起勇气。这份克制而深沉的感谢，是对善意最好的回响。一条短信，跨越三年，一次偶然的陪伴，照亮了少女前行的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善意，成了治愈人生低谷的力量，照亮平凡岁月的微光。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童森、陈露，代表编辑张颖，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收听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
2: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3: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召开党建引领基层治理3危4警民生项目推动会；津南区第18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8次会议。2026年，清华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天津津南基地启动。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咸水沽镇高层住宅小区消防管网维修改造工程加紧推进。文德花园社区文德他力量女性赋能计划火热开展。雅居园社区便民缝纫服务贴心上线。新华社专稿：高塔下的见证者。先锋上新生活为您解读测量血压需要避免的6个误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要闻播报。
4: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3危4警民生项目推动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总结前期工作成绩，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津南高质量发展。区委书记王宝宇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杨洋主持会议。会前，王宝宇一行先后来到咸水沽镇丰收路社区、海棠街知香园社区、双星街逐梦广场，走进党群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共享菜园、小广场、早晚市等点位，详细了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开展情况，听取大家关于3危4警民生项目的意见建议。王宝宇说，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工作方向，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广泛征集，深入分析，综合研判群众关心关切问题，真心诚意办实事，坚持不懈做好事，尽心竭力解难事，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深入人心，真正让群众成为社会治理的参与者、受益者。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王宝宇听取区委社会工作部双桥河镇玉荣联社区南开大学课题组负责同志关于3危4警民生项目推进情况的汇报。王宝宇指出，3危4警是津南区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回应群众关切的具体抓手，是立足群众需要、因地制宜实施的民生工程，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时代性、人民性。要深学深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实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行动，扎实推进六治工程、创新为民办事、为民解忧的工作机制，以更大力度、更高要求、更实举措推进3危4警民生项目建设迈上新台阶、再上新水平。区领导郭建华、卢燕、陈延慧参加。 记者王宇报道。